0: 这里是九九二早高峰节目当中，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入汛以来呢，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九九二酷评：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通报，针对清华教授肖英举报蒋方舟论文事件出了调查结果，无不存在抄袭、伪造文献等学术不端的行为。稍后九九二时评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2: 邢台信都区红鼻子乐园童趣满意，武安甜心小镇休闲度假，亲子游乐田园如歌，亲子欢笑半稻香，自然课堂乐无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携家人石野去，共度温馨慢时光。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点06分啊，今天呢，很多朋友不是说到淮安路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路上的通行状况呢是比较拥堵的，主要是因为之前淮安路红旗大街有一辆故障车在这里。那刚才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哎呀，走环路桥上的朋友您选择走辅路吧，现在辅路是非常好走的。同时呢，还有朋友也是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说到了，说今天南二环特别好走，这是风信子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还有咸鱼铺老板也是一大早来报道了，说早上好啊，而且呢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评论当中啊。今天我们说到说您曾经腰间上挂过什么啊，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咸鱼铺老板就说了，说我已经不扎腰带了，啥都没有挂啊，
4: 改穿这个皮筋的了是吧。
0: 还有你好说说，腰上现在我什么都没有，连腰带我现在都已经是不系了。
4: 嗯，大山说了啊，这个9点至11点啊，咱们大家帮节目呢发钥匙扣和车贴，晚高峰呢发鱼鳞巾和玻璃水，你们俩人发什么？我们俩人只能发财。
0: 我们问卓凡哈、啊，是不是我们也得发点什么？还有傲气雄鹰发来信息说，我曾经挂过 BB 机、手机、钥匙，到至今为止，这钥匙啊一直挂在我的腰间、钥匙一旦离开腰间，就会忘它放哪儿了。
4: 是，我们来看翠皮猪发来消息，他说、我的包上呢挂的是大家帮的扣，新型的，里面是一个镂空的帮字儿。
0: 哎，
4: 我在想，如果哪天咱们早高峰也发，
0: 也出一个早高峰的挂件、
4: 钥匙条、钥匙扣的话、咱们应该做一个什么？
0: 把咱们四个人
4: 写一个早字儿，
0: 写个早，刻一个早字儿，
4: 然后看着钥匙扣就烦。干嘛催什么催？
0: 我心飞扬也发来信息说了，说我记得那届春晚有一个活动，就是谁的腰上挂的钥匙多就奖一台彩电、因为钥匙多说明管事儿多，说明是当家的。
4: 用户371就说了，哎，裤子上挂铁链子的阶段大家还有印象吗？应该就是那个长长的那种链子啊、
0: 那是一个装饰品，
4: 对，从一个裤鼻儿然后别到侧面的那个裤鼻儿上、
0: 对对对 对
4: 那个其实也不光是装饰品，因为我爷以前戴过那个东西、然后呢、
0: 那上面不挂过东西吗？
4: 它是干嘛用的？它就可以让自己腰上挂的东西多一点。你像普通那个钥匙扣啊、那个裤鼻扣应该就是能别两个东西，两串钥匙就完了、然后那个链子呢，它能别3串钥匙、4串钥匙，你甚至还能别点什么其他东西都别上去，
0: 锅铲什么之类的。

0: 下去啊。
1: 哎呦，华峰也发来信息说 BP 机腰包，腰包里装钱、装票据、装卡片、比如说高速公路卡什么的，非常实用啊、还都是纯牛皮的，挂个腰包还是挺实用的。张红也发来信息说，我腰上啊挂着肥肉呢。
0: 哎，对，好像说到这个腰包了，好像之前还有挂手机包的，对吧？我记得好像以前有挂手机包。
1: 还有海这位朋友说原来腰间的钥匙也能叫挂件啊，那以后再有人说我走路钥匙哗啦啦的乱响，我就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挂件啊。
0: 哎，但是现在要不说潮流是个圈呢，就是现在啊，对于一些工装风的这个穿搭来说啊，其实腰上挂东西又开始变成一种潮流了。会挂什么？就是把钥匙挂在腰间，像以前一样，或者呢在腰上挂一个那种伞绳扣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挂这种东西了。
1: 还有骑着蜗牛上高速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记得小时候啊，我爸爸在皮带上挂着那种皮钱包，我小时候特别想要一个类似 BP 机一样的电子表挂在腰上，显得特威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说一说，哎，您曾经腰上挂过什么呢？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那么怎么找到我们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直接评论就可以。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就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入汛以来呢，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呢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度汛。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了河北省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我省东部沿海及滦河流域因台风、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险情，全面检验实战处置能力。
4: 主要是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强化防抗救一体化协同机制，锻炼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各级防汛实战水平，提升公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3: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展开针对性演练。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针对城区积水演练供水抢修、积水抽排等项目，正定县围绕住宅小区演练人员疏散、汛后消杀等环节。
5: 此设备为徐工5000垂直排水抢险车，流量大，作业范围广，方便快速把积水排出，恢复正常的交通。
3: 做好防大汛准备，邢台市宁晋县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坡滞洪区即将启用，急需转移群众和抢险加固。承德滦平县针对强降雨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展开抢险救援演练。
6: 聚焦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物资应急调配等最关键、最贴近民生的险情场景，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汛情处置流程，查漏补缺，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
5: 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3: 此外，国网保定供电公司联合京广高铁石家庄供电段，针对极端天气跨铁区段电网故障进行演练，首次实现轨道车上道行驶6公里，跨铁区段接触网停电协同处置，提升了路电一体化综合应急水平。在开展演练的同时，各地也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石家庄鹿泉区白鹿泉乡提前疏浚河道，确保行洪畅通。井陉县吴家窑乡备足防汛物资，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并试用卫星电话等设备。
7: 这是咱们那个手摇防汛报警器，咱们可以摇以后没电的情况下都有这个东西。这个是咱们喇叭，高音喇叭呼叫村民转移，这个怕村民听不见，咱们有锣敲锣，吃的喝的用的都准备着的，能够供水临时救急用。
8: 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7月4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基础之上呢，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3地文旅资源。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十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

0: 等互动等业态。列车将京津冀三地特色非遗、民俗文化与老字号搬上车厢，通过叙事性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融入旅途演绎。
1: 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火车，每一节车厢呢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呢我们看过了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我们觉得整体的活动非常丰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
2: 我们特别喜欢车上的各类演出，还有在火车上能体验到各式各样新奇的项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款列车太合我们的心意。
0: 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七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家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式出行套餐。新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实现整体换新。
3: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经停河北的就

0: 太平阁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9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早间的8:17了啊，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看到懒洋洋也发来信息说，听说环路堵车，我要去新石北路妇产医院附近，果断我选择走了新石北路啊，确实听人劝吃饱饭。
6: 哎，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说这个听说主路堵车之后呢，马上下到辅路了，哎，也还可以啊，比较好走。
5: 对，辅路今天这个环路是比较好走的。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早上8点我们的摇奖号码、开奖号码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开奖号码这个数字还不错啊，1992。为什么说还不错呢？因为中奖的朋友比较多。
6: 是啊，
5: 本时段有6人中奖，平分1000元的奖金，每人获得166.6元。
6: 是的，分别是水墨青花尾号4965，用户356尾号7259，还有柠檬爱上果粒橙尾号5872，夏日凉风尾号6316，还有用户247�尾号8931，用户460尾号2138。
5: 哎，
6: 这几位朋友，
5: 没错，哎，恭喜啊！那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回归到500元，好运继续等着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好运帖了。本活动呢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有朋友就问到了，说美国比利时比赛已经开始了吗？开打了吗？
6: 都已经1-0
5: 了，比利时已经进了一个球了。
6: 是的，但是我们这会儿看到直播画面当中啊，这个比利时队现在应该是出现了伤病的一个情况、啊、
5: 对，有个球员现在是正在这个被医疗队啊进行治疗。
6: 是的，看得不太清楚，没有看到号码，不过看起来应该是这个多库啊，也是比利时队一个比较主要的球员，好像是有这个拼抢当中发现了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5: 整体来看啊，感觉比利时今天大概率有可能会赢啊，可能会淘汰美国队。
6: 虽然说这个比利时队确实老龄化也比较严重嘛，但是怎么说，有一句话叫瘦子的骆驼比马大，对吧？你像美国
5: 确实大啊，身高就很大。
6: 对，你像美国本身它的足球底蕴相比它的其他项目来说确实要差一些啊。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确实面对着比利时这种国际强队，它真的有点不太好踢。
5: 确实是，我们看到这个在整场比赛当中啊，在现在已经是踢到了18分钟的这个时间了，我们感觉美国队控球的机会比较少一些啊。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来留言，猜一猜今天的比分大概是多少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省内资讯。
7: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我省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

0: 7月4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三地文旅资源。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时间安排，我省高考录取工作于今天正式启动，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时间为7月7号至13号，本科批录取将从7月21号持续至8月4号，期间包含两次征集志愿，专科批录取安排在8月11号至20号，共进行三次征集志愿，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及 APP 客户端查询录取结果，系统将于每日9时和18时更新数据。特别提醒，如果在某批次征集志愿填报前仍未查到录取信息，即表示未被该批次录取，可及时关注后续征集志愿机会。记者从石家庄市教育局了解到，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按照要求，符合在市内五区报名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其中报名公办小学的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4号至7月18号，报名公办初中的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9号至7月23号。据石家庄市交管局车管所考试中心最新统计，暑期前全市每日驾考量为2000余人次，而目前日均考试量已逼近5000人次，人数翻倍增长，考场全面进入高负荷运转状态。石家庄车管所专门梳理权威驾考科普指引，驾驶人考试各科目考试规则、补考次数及预约间隔各有不同，是考生最容易混淆的重点内容。根据驾考相关规定，考生参加任意科目当日考试，均享有一次当场免费补考机会。如果放弃当场补考或补考后成绩仍不合格，本次考试流程即刻终止，考生需重新线上预约下次考试。考生顺利通过科目一考试后，将自动获取学习驾驶证明。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为3年，考生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已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作废。目前所有驾考预约业务均可线上便捷办理，考生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或河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自主完成预约操作。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进入到这一时段九角酷评，我们来关注7月5号晚间的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完整的调查通报，针对清华大学教授肖英举报蒋方舟硕士论文事件给出调查结论，论文存在注释疏漏、转引标注不规范等学术瑕疵，不存在抄袭、伪造文献等学术不端行为。这场牵动全网的名人举报名人的风波终于有了权威的调查定论。
3: 其实事件从2025年的8月就已经拉开序幕了。举报者肖英以清华教授的身份罗列20余项指控，直指蒋方舟硕士论文系统性全面造假。矛盾升级之后呢，蒋方舟也是公开发表了声明，称对方长期对其实施言语攻击、恶意诽谤，已经报警维权。这一切啊，使得这场学术举报出圈传播，快速也点燃了网络情绪。那接下来我们就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16年前，姜文拍了一部电影叫《让子弹飞》啊，不仅票房大卖，也让这个电影的名字成为后来许多年的惯用语。肖英举报蒋方舟这事件出来以后，许多媒体上网民留言里边，蒋方舟已经被定在了学术不端的耻辱柱上。但是稍具理性思维的人一般会让肖英这颗子弹先飞一会儿。而从人大的这份调查结果来看呢，起码蒋方舟可以暂时从学术不端的这耻辱柱上下来了。其次，当然看完结果，不少吃瓜子儿的看客仍旧认为这蒋方舟的论文乃至这个人反正有问题啊，不然怎么能让教授替你顶包呢？个人看来啊，持这样看法的人和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些群体没什么进步和区别。 就个人观点，所谓注释疏漏、转引标注不规范等等，属于论文的严谨度不足啊。这在学术论文，尤其是中国学术论文写作中是常见的。它显现的其实也是导师的问题，起码你导师总得指出这些问题啊，啊，让学生改，对吧？你不能开完题了什么也不管了，光知道支学生去替你干活去了，是吧？而从结果来看呢，蒋方舟论文这些问题，能说不是你导师尽职不力、工作粗糙的表现吗？因此，导师啊被这个处分停止招生一年啊，这些应该说也是人大惩戒他对于学生蒋方舟论文把关不严啊。所谓丁是丁，卯是卯啊，蒋方舟的问题在于论文存在问题，没有达到毕业要求，但这只是学术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锻造，而不是学术不端。而其指导教师的问题在于把关不严，就需要付出把关不严应该负的责任。这就是此事最后的定性。站在这个结论上，如果肖英发文说蒋方舟论文存在不严谨问题，哎，这从今天这个结果上来看是成立的。但你说蒋方舟存在学术不端问题，这是不是说蒋英本身对于学术不端问题他就认知不足啊？他以为注释不清楚、转引没写明就属于学术不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肖英作为清华大学教授，其本身对于论文，尤其是国际标准论文标准，可能也是不清楚的。果真如此的话，真倒查一下肖英指导过的论文，是不是此类问题也少不了啊？其三，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但是也常常有中国论文被国际期刊撤稿、退回等问题，许多其实就出在我们的论文标准和非常严苛的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国际规范对于作者姓名的缩写、文献类型的标识、出版信息、起止页码等等所有要素都是不能错漏的，包括是原著和转引都得写清楚。不同格式下的标点、排版规则边界要清晰，不允许随意调整啊，等等很多。正因为如此严格，英美一些著名大学两个导师带一名博士候选人。而我们这儿却是一个博导带一屋子学生，对吧？你站在这个角度说，所谓中国学生已经不需要出国留学了，这真不是武断思维吗？
1: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啊，最近这天气越来越热了，但是比天气更热的就是激战正酣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了啊。此时此刻呢，正在比赛的是美国和比利时。那每天呢，很多朋友可能呢都会看球，然后发朋友圈啊，各种的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熬夜看球，都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
2: 嗯，那说到看球助兴、宴请宾朋了啊，咱们的餐桌上就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米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
3: 嗯，爱商城夏日特惠啊，平时一箱六瓶的爱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呢再直降50元，六瓶每瓶475毫升，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元，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非常的合适啊！无论您是宴请宾朋啊，还是说看球派对啊，还是家里来客人啊，都可以来喝这瓶酒，大气又有面子。
2: 对，可以趁着商城有优惠快囤起来了，大家发送666，发送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芬芳七月咱们的大牌香水宠粉季也来了，不玩套路，专区全是大牌香水，通通7折，专柜价格让人望而却步的名字，今天就触手可及。那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大容量装。很多女生买香水买的是气味啊，但是买这款香水的人买的是一种态度。
3: 哎，没错，它闻起来什么感觉呢？就刚喷出来是清爽的橙花味，特别提神，像雨天喝了一口冰美式一样。然后呢是薰衣草的味道，干净利落。另外呢后调就是温暖沉稳，留香非常久了。
2: 市场价平时一瓶要1000多块啊，咱们的大牌香水福利啊，90毫升平时需要379，今天享受专区7折福利，到手只需265.3块。溯源马可茶，品质有保证，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666，发送36来下单。
5: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3: 早间的8:30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6: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

0: 环线方面呢，现在来提示西北二环南行方向再到前方祥一路桥上呢压力相对集中，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 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石桐路的位置，这段也需要您多踩刹车。继续再往东呢，建通街转接力街，再到前方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这段也是有车辆在缓行。 高架部分呢，来关注和平路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那对称的淮安路呢，中段平安大街到后方的庆儿街桥上也是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中楚桥面到时装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 唯明大街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交口这块路遇红灯，对为接近后方新石北路的位置。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东港路途经玉祥街三岔口，再到淮安路每个路口也有百米左右的缓行。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往东走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 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是受到降雨影响呢，京石高速、机场南以及深泽这两个站口管控了两颗 EV。 那除此之外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
1: 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小彤。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2体彩时刻。世界杯开赛以来，河北体彩进一步将营销活动触角延伸至城市商圈与线上观赛场景，让购彩者在娱乐互动中建立品牌认知。 石家庄乐泰万达两家商业综合体内的世界杯安心购彩主题铺装和巨型扭蛋机格外引人注目。市民逛街的同时，随手扫码即可免费参与体彩扭蛋营销活动，获得惊喜礼品及大乐透体验券。在娱乐互动和产品体验中了解安心购彩知识，与惊喜开箱的瞬间感受随手工艺的温度，与品牌联动的体验中理解安心购彩的工艺逻辑。
2: 借助世界杯官方特权转播商赛事直播矩阵优势，以观赛与互动为入口，通过赠送视频会员与大乐透体验券等形式，对特定竞猜群体进行点对点定向拉新，吸引用户在沉浸式观赛中享受合规竞猜乐趣，理解安心购彩理念。世界杯期间，预计将有超40万人次参与活动。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 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的8点35分了，这里是992早高峰啊。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就是您曾经腰上挂过什么，或者是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挂件吗？我心飞扬就说到了，说父辈时啊，见过皮带上挂着一个大钱包，我以前呢是挂着手机套，挂了好几年呢，手机换了好几年。

0: 几个，但现在呢我什么都没挂哈。
1: 嗯，另外呢云图风舞说现在抽腰带的很少了，还是穿松紧带的吧，省事儿还舒服啊。
0: 还有用户068说90后非主流的裤子上也是往腰前位置前面挂到后面、啊、
1: 对，我以前就挂过。那时候还挺非主流的是吧。
0: 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说我腰间呢现在是什么都没挂啊，这个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说夏天穿冰丝裤松紧绳的、没有裤帕，没办法挂钥匙了，钥匙只能挂车筐上了。
1: 对，我觉得现在主要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钥匙越来越少了。你像以前、哎，我们这也得备一把钥匙，那也得备一把钥匙，往往那钥匙得一大串，
0: 而且钥匙一丢了以后特别麻烦，你还得找开锁的，所以说为了让钥匙不丢就挂在腰间、啊、
1: 对，你像现在啊，这个基本上很多门锁都是密码的对吧、你像家里如果有电车的，很多电车甚至现在都不用钥匙了，所以说我觉得
0: 直接用指纹了、
1: 钥匙的这个可用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啊、
0: 所以腰间挂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一路向南说、主持人说那个链子那不会是怀表吧，
1: 怀表是不是得揣怀里。
0: 还有用户778也说到，说上学的时候挂钥匙，上班之后呢挂 BP 机手机还有打火机、现在岁数大了真的皮带也不系了啊，抽绳运动裤穿着宽松也不勒肉。
1: 哎，
0: 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说一说您曾经腰上挂过什么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啊、当然了，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现在实时的这个比利时对阵美国的这个比分啊，
0: 哎呦真的是惊心动魄呀、
1: 确实是啊，刚才呢是让美国队任意球直接进了一个啊、但是现在呢比利时马上又头球反超了一个，应该是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啊，现在是比利时对美国2-1的一个比分，目前来看的话依然是比利时在场面上要占优的。
0: 对，那如果不爱看球的这个女生朋友啊，我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刚刚进球的这位比利时球员长得非常的帅，
1: 老帅了，而且又年轻
0: 又
1: 帅、
0: 高又帅，您可以看一看。那说到足球了，当地时间5号呢，国际足联一纸公告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1: 就是此刻正在场上的
0: 的
1: 这个因为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啊，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他能出阵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淘汰赛，此时此刻他就在场上奔跑呢啊！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呢，首次有球员在染红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0: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这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绿茵场上的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3: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得很坚决。
2: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4: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2: 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5: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2: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6: What's really is bad about that situation can be that it will be over United.
7: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想你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遇到下一张红牌呢？到时候又会怎样？会不会又冒出某个委员会把那张牌也取消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它会损害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
2: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世界杯停赛处罚一事，欧盟方面当地时间6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8: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9: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于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巴洛贡此时此刻啊，正在这个美国对阵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当中登场啊。不过好在啊，我们总说正义必胜嘛，有点隐身，因为现在整个的美国队的传导并不是太好啊，包括中场的这个带球啊都不是很能带得过去。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巴洛贡在这场比赛上应该不太会有什么建树了，
0: 没什么机会啊。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葡萄牙对阵西班牙之间的比赛啊。那最终呢，通过替补登场的海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是1-0淘汰了葡萄牙，晋级8强。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现场发回的一个连线报道啊，也为大家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10: 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些杯的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 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任意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费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地找到了新领城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的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西班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6分钟，当时西班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1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碧奇，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虽然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四月呢，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转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解呀，说我自己的房子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呢经历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在快速发展，宁波地区呢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有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2: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啦，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3: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1: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4: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定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1: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定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

0: 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2: 正如民警所说，正值暑期呢，这个一万多间网约房是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三天呢，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刚过去的六月呢，这个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需求，另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究竟该如何解决呢？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还有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另外呢，宁波多年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3: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4: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你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5: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赋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6: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

0: 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1: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3: 好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七折。
10: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和大不。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992快报，
1: 九九二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石家庄市政府决定今天上午10点至10点23分，在市区和其他县市区、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信号，每种信号各发放一次，间隔7分钟。
2: 雄安新区7月6号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
1: 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近日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装机容量为465.6兆瓦，是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的海上光伏试点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
2: 2026第6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板块，同步开设2026第2届沽赛杯、晋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多场特色户外赛事。
1: 我们再来关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
1: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
0: 九九二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的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但是环线方面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南二环西行方向呢，有从玉祥街高架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建华大街，这段呢需要您多踩刹车，如需沿着主路一直往西行驶的话，可以提前变换至内侧车道来行驶。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胜利西街到建河桥，桥上是有常态化缓急。那对称的淮安路呢，东行方向有所回落，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还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南北穿行的话，在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在淮安路裕华路交口往北走，建设区每个路口需要您等候1到2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这块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呢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各高速主路通行非常的顺畅。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唐山秦皇岛辖区的部分站口是有管控车型上道的情况，京哈高速、成秦高速秦皇岛段、秦滨高速、唐津高速、京秦高速尊秦段的部分站口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或者是2客1危车辆上道。那成秦高速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现在的九龙山站、诸葛庄站是双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呢首先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示啊。第一个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2: 再来关注高温提醒，8号到9号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个别地点可达39度。
1: 再来关注大风，8号的夜间唐山南部、沧州、衡水和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
2: 具体来关注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

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

0: 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2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
1: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
0: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金身全翼，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9: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7: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11: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0: 各位好，我是新亮。
1: 我们先说一下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或者有哪些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直接联系我们。
0: 首先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或者您是有急事的话，您就直接拨通96992。
0: 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大家帮3个字帮个忙呗互动帖，也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帮个忙的互动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了。
1: 对，好多朋友都是按时打卡，9点钟，这是最准时的一波还有呢，掐着点今天0点的时候，0分的时候，有朋友在这打卡呢是不是上夜班的一位朋友，他说我终于熬到12点了C 罗赢没赢？明天大家帮时间第一时间告诉我我这边不让带手机，只能听收音机他说，然后我再来一句扣和贴您这好多个诉求，3个诉求
0: 就是今天您获得这个消息获得信息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听我们节目了，通过听我们广播了，是吧但是这葡萄牙的比赛跟西班牙的比赛不是早就结束了吗？
1: 已经结束了，您还不知道呢是吗？
0: 西班牙赢了
1: 0比1，西班牙赢了
0: C 罗这个很遗憾是吧，这个这场比赛葡萄牙这边也没有进球西班牙这边呢是1比0赢得了比赛。
1: C 罗真是洒泪告别，因为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0: 对，
1: 朋友们，说到这儿呢，咱们每天同步跟节目进行的比赛，咱们还有猜比分、赢大奖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美国对比利时。我们刷新一下最新的这个比分。
0: 下半场已经开始了，比利时呢目前还是这个按照上半场的比分2比1领先美国1个球。
1: 好吧，那最终这场比赛会几比几结束？朋友们可以继续把您猜的比分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0: 对啊，今天肯定有很多这个比利时的球迷冒出来，是吧？如果您支持比利时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有人说了，他说这上半场比赛我看了挺有意思的，他说感觉美国主教练的这个脾气好像有点爆是吧，把这个旁边的矿泉水箱子都给踢坏了是不是有点破防了，
1: 他爆

0: 报啥呢，朋友们？那说到这儿，考大家一个小题吧。他海报就是咱们有一位美国的球员，其实都被出示了红牌了，红牌那就得罚下了，但是呢，被判了，不是被判，判定暂缓执行一年，还能继续比赛，这已经是吧？人们都说好吧，你有红牌，我有特朗普牌，那。这个球员是谁？
1: 他是美国的这个当家球星了，
0: 对，
1: 就是美国目前整体实力最强的一位球员啊，叫什么名字啊？
0: 叫什么名字？
1: 是吧？可能很多人只是看了这个新闻，但是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0: 三个字啊、
1: 哎。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咱们来互动一波。
0: 嗯，当然，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节气。有朋友说今天怎么这么热呀？今天到小暑节气了。
1: 嗯，
0: 小暑节气就是炎热的盛夏的开始了。朋友们知道今天小暑在几点几分吗？
1: 嗯，
0: 正好是在大家帮时段的某。一时刻大家要定上一个倒计时、
1: 哎、
0: 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大家集中来打卡一下哈，我们选出幸运听众。
1: 还有人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张玉这位朋友问我呢，他说新亮，他说这趵突寨下雨了吗、是这么回事啊，昨天我下午在节目当中随口说了一句，我说这个天挺好的、下了班我去爬爬趵突寨吧。
0: 嗯，
1: 我没想到啊，咱们听众当中啊真的是大神云集、怎么说呢，我昨天去爬趵突寨的时候，我正往上呼哧寒喘走呢、结果有一个听众啊，就是满面春风的笑脸盈盈的就走下来了然后喊了我一声，他说亮哥，然后我一看 哎咱们的一位听众，他说我昨天听节目了，知道你来爬趵突寨、他说我每天都在爬，而且呢、人家每天要爬两趟，他每天要爬两趟趵突寨、
0: 他是不是住的比较近呢，
1: 可能是附近的这个朋友、然后我从山脚爬到山顶用时呢是1小时13分钟、我一共是爬了73分钟、我问他，我说你、就是因为他比我先爬一趟嘛、我说你爬到这个山顶的话用时多长时间，他说他32分钟就能爬到了、
0: 所以说要经常练，
1: 对，
0: 是吧，就完全就不一样了，人家如履平地。
1: 我爬到山顶没多久，我歇了一会儿往下走嘛、然后这个刚往下走就碰到他又爬上来了、对，人家等于爬山还要套圈，
0: 他连着爬两趟、
1: 他连着爬两趟，就爬，我再走慢一点、他这个就要把我套一圈了，
0: 就觉得人家这种运动量一趟已经不足以满足了，
1: 对，
0: 是吧，
1: 啊，就是我爬了一趟大概用时，一共啊就是上山啊、下山啊，包括在山顶休息啊，用了大概2个多小时。
0: 所以有的时候多练、专业的跟业余的他就不一样，就在这儿，包括踢球也是这样的，是吧，
1: 没错啊，就是我们听众当中真的是卧虎藏龙、是吧，就是爬趵突寨也有这么多这个能人高手。
0: 哎，那朋友没有顺便给你说一下，新亮给个车贴呗
1: 人家特别好，人家就跟我聊这个爬山的事儿、是吧，啊，一看就是这个专业的这个爱好者，
0: 不提额外要求。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打卡了，上午好，大家帮车贴扣没问题，直接了当也可以，猜比分也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回答问题都可以。你看傲趣行庸说了，我们连云港这边今天真凉快，才24度，
1: 哎呦，
0: 那也比不了，那是
1: 江苏
0: 靠海那边、是吗，
1: 对，
0: 所以咱们的朋友听友也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您那今天天气怎么样？因为我看到有的朋友说昨天正定啊，好像还有涉县那边下冰雹了、是吗，情况怎么样啊，朋友们，就是大不大，对车呀对农作物有没有影响啊，你也可以来回报一下、
1: 而且昨天爬到这个趵突寨山顶的时候，它会有一片大云嘛、它那个云里面在打闪，就是很多人到山顶就看到那个闪在一直打，但是没有下雨、就是我从爬上去爬下来一直没有下雨，不过这个闪打了很多次、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哎，昨天那个傍晚的天气、那个云啊真的是，哎，那个形状真的是挺奇怪的，
1: 一大朵，
0: 对，一大朵、像蘑菇一样，真的像蘑菇云一样哈，然后飘在那个东边的天空上。
1: 嗯，
0: 好，朋友们，这个天气是多变，有朋友也说了，说这个天气预报怎么总在变呢，而且还很复杂，就是这样，所以朋友们咱们出行出游还真得多看天气哈，然后注意安全。
1: 嗯，还有人说都是趵突寨不错啊、好爬，好爬呀，我觉得挺难爬的，因为它那个台阶特别陡是吧，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运动经历或者运动经验的话，坐缆车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它晚上5点半之后吧、这个缆车呢就停运了、你要晚上去夜爬的话呢，你可以把车停到它那个特别大的一个停车场、它晚上的话是无论你停了多长时间，它收费呢都是4块钱，就不管你停多久啊，就是交4块钱的停车费就可以了，然后从这个山脚开始往上爬。
0: 哎呀，我觉得大家就循序渐进嘛，哪怕爬得慢一点，年纪轻轻的、如果去趵突寨就坐缆车，这是对山的不尊敬这不值得呀，不值当的呀，慢慢练呗。
1: 对，因为有很多小孩、我看有很多小朋友也是在这个家长的带领之下、包括附近的一些村民呢、去那儿消夏避暑，因为山顶确实挺凉快的、这个实话实说，就是山上比山脚下要凉快很多。
0: 哎，那考大家一个地理问题，这个海拔升高多少，温度降多少，应该升高100米是吧，温度会降多少、
1: 降低多少度、
0: 给大家出个问题啊、
1: 嗯、
0: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苍浪

0: 左先生肯定是表示质疑，但是对方也拿不出任何的收费标准。
1: 对啊、前天我们接到这个左先生的求助之后呢，我们就第一次尝试联系了拖车公司啊。一开始打通电话，对方说你们自己去网上查这个收费标准吧，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后来再打呢就不接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将左先生遇到的问题啊反馈给了黄骅交警大队的指挥中心。那工作人员呢态度挺好的啊，说联系一下这个当地的执勤的这个交警是吧，并且呢记录下来了这个左先生的联系方式，说让这个交警呢跟左先生联系啊，一块来协调这件事儿。
0: 对，昨天中午左先生反馈说黄骅交警啊已经联系到自己了，负责的民警、拖车公司的负责人包括左先生自己都赶到了吕桥至超站来协调此事。
2: 刚从他的停车场出来，我说你把那条纹拿过来，说这事儿民警啊也拿不出这个条纹，他把拖车负责人叫过来了，他说师傅，我这在这和你赔礼道个歉，我不要这个钱了，你该处理处理，他这样回复的。我说要这个钱也是你，不要这个钱也是你，不能说这一句道歉把这个事儿都说过去了。他刚才过来说这事刚走，
3: 不说拖车费了是吗？
2: 对，他和我这样说的，
3: 去违法办，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2: 行行行。
0: 哦，最终这个拖车费就没收，6000和不收，
1: 对呀、
0: 这差的有点多呀，
1: 差距有点大呀，是吧？为什么、
0: 就是、对、
1: 反应之后又变成不收了？
0: 你就该收多少收多少啊？
1: 对呀，
0: 是说觉得该收多少跟这个原来的6000差距太大，自己也不好意思，无法下台了，
1: 不好意思说了是吗？
0: 啊、那你这个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那当然，除了这个拖车的事儿，还有就是罚单的事儿、超载，这个该怎么处理啊？后来昨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再次回访了左先生，他说因为实际开车的这个司机啊没有在黄骅，所以啊今天才能去处理这个违法记录。
2: 今天说下班了，就明天过去处理一下。司机现在没在那边，司机在滨州这边几十公里，过去的话就下班了，叫明天过去。
0: 说的是今天9点之前过来，我们赶紧再回访一下左先生，司机怎么样？有没有把这个超载的违章也处理掉？你好，左先生。
4: 你好。
0: 怎么样？司机今天过去了吗？
4: 司机今天过去了。
0: 嗯，最终这个超载是开的什么？怎么开的罚单？怎么处罚？
4: 超载啊是正常开的，就是正常处理的。完了那个拖车费呢，说是不要了。
0: 哦，就是连他真正的拖车的这个成本也不要了。是吧？
4: 对对对对，拖车费不要了
0: 啊！估计他们也觉得不好下台了吧？6000，这说多少好呢？现在，所以就不要了。
4: 对对对，
0: 你昨天也见到了那个拖车公司的负责人了，是吧？
4: 对对对，这就是负责人亲口说的。
0: 好的，那这个超载咱们开的是多少的罚单？咱们超载了多少啊？
4: 530分，倒货卸货。
0: 530分，倒货卸货。
1: 3分是吧？因为你超载了21吨。
0: 是呢。
4: 对对对。
0: 嗯，到时候咱们也嘱咐司机吧。咱们拉货的时候是吧，咱除了运货方装货方，咱自己也得留个心的，咱们的车装载多少是吧，
1: 过秤啊过泵啊，这个都是必要的、对吧？
4: 对对对，我下次一定得注意，千万不能出门。对
0: 对，尤其你这个你还跨省长途，你得经过多少个检测站呢是吧？你看虽然有的时候你绕过了检测站，但是大家路上的司机会举报您，这个就是接到了别人的，是别人举报司机超载了，然后咱们的交警才查的是吧？
4: 是是，他是那个啥、他是那个，对对，也是这么说吧，对，
0: 嗯是呢。
1: 那你把这个违章处理了以后，这个车就能从停车场开走了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
1: 今天就能开走了是吗？
4: 对，但是我说最感谢的就是你们这边，幸亏你们给帮忙出头吧，才能解决咱那个事情。
0: 嗯，
1: 没事，他这个费用确实是比较这个有疑问的，因为这个这么高的拖车费用，然后本身路程也很低是吧，很多司机也说了，说这个感觉不太合理啊，而且对方也拿不出相关的标准是吧，这个你不交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据理力争是吧，谁给你叫的拖车咱们就找谁去负责协调这个事儿。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嘱咐司机或者您作为车主不要超载好吧。
4: 那行行、
0: 好嘞，那先这样啊，
1: 好嘞，
0: 再见。
4: 谢谢您这边，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嘞，
4: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你看有人说了，他说如果是违法行为产生的拖车，他说这个钱应该是由交管部门负责呀。啊，他说他敢要1毛钱吗？他都是违规的，这个费用到底是交管部门负责，还是说这个违章的司机来承担？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是吧？是各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和拖车公司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协商不太一样，是吧？有的地方是这个交管部门啊，帮助这个司机来承担是吧，给拖车公司钱、还是说得自行承担，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来说一说。
0: 这朋友们包括事故停车，
1: 对，
0: 包括违章停车，
1: 嗯，
0: 那这些都是谁来担，
1: 对，
0: 大家说一说。另外就是市区拖车，就比如说你车坏了或怎么样，它也应该有一定之规啊。现在大家都觉得高速拖车现在管理相对来说很规范、或者说呢，我就直接打96122，在河北境内你就能够反映相关的问题，但在下道上好像就实际的执行上还没有那么有序。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就是谁给你叫的拖车你。

0: 就找谁协调。既然咱们交顶，你认可了这个停车场，是吧？在你的境内，你选择了它作为你的事故停车场、违停的停车场，那你就有一个监管的义务啊。如果司机在这儿发生了这样的被高收费的问题，你不能置之不理，说你们去协商吧。
1: 对，
0: 你应该去管这个事儿，或者你下次还要用这个停车场吗？如果你还要用，那这是不是就有些问题了？
1: 你看，有位朋友啊，宋云涛，他说公路啊都是这样压坏的，他说真敢拉啊，超了21吨，是这样。那你有相应的违法措施，对吧？交管部门呢也会对他这种违法行为进行相关的处罚，无论是罚款也好，记分也好啊，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处罚标准也好，这个都是合理合规的啊，我们也非常的认可。但是你不能以说我以高昂的拖车费用超过标准的拖车费用来代替这个违章处罚，是不？这是一码事儿跟一码事儿，
0: 这是
1: 两码事儿，完全不一样，是吧？
0: 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告诉他，你超载是不对的，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但是不能因为超载，我就理所当然的被咱们的拖车公司讹一笔，这是不对的。
1: 因为你这个超额的拖车费用，它也不会纳入到这个非税收的财政收入里面，它也不会用于到这个修补公路的这个费用里面，是吧？所以说你这个钱交了以后，他也没有益于这个公路的修复。
0: 对，而且他们连个票据收据都看不出来，理由都说不出来。所以好多朋友也都在说呢，说原说，他说我光知道出了事故之后，如果动拖车的话，应该是免费的。
1: 还有人说，他说司机违法有条文，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但这个拖车费用啊，这么儿戏啊，确实是一开始是6000，后来呢，经过这个我们的介入之后，是吧？经过这个司机的据理力争之后啊，现在又变成没了。零了，是吧？从6000变成了零，
0: 这个差距有点大。朋友们，您觉得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不同的情况，有的他交警大队有自己的停车场，这样的话，你当然有一些情况他就是免费的，有的没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只能动用社会的停车场，自己又没有这项资金，那可能就是说违章方或者权责方来去担负，你再去比如说有的时候报保险什么的，但这也得是收之有据呀，不能随便的开口要高价，这肯定不对啊。
1: 另外呢，汇报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实时比分。比利时呢刚刚又是进了一个球，就在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目前呢是已经3-1啊，大比分领先美国队了比赛呢进行到了58分钟，看来美国这场比赛可能是凶多吉少了三个东道主，前两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是昨天和前天分别出局了，目前仅剩的这个东道主就是美国队了今天估计可能这个出局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了。
0: 那还要踢什么？已经踢了矿泉水瓶了，还要踢啥？好多朋友都答对了，那个被出示了红牌但是仍然没有被罚下，要暂缓1年执行的巴洛贡。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的车贴，
1: 是
0: 还有咱们的钥匙扣了。
1: 顺其自然说了，他说法律规定啊，这个行政执法产生的拖车费用呢，应该是由执法部门啊，行政部门来负责承担。这是他这么说的。
0: 还有啊，有些朋友也在回答咱们的问题，说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下降0.6度，是这个度数吧，朋友们？
1: 对，0.6度。有人说他说每升高100米下降1度，
0: 那不会，
1: 那不是1度，0.6度是吧？1000米是6度，
0: 是的，0.6度。对，还有追梦赤子心等等朋友们也答对了，是今天的小暑节气，今天是9:56.40，咱们正式迎来这个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到时候那个点儿大家可以打个卡。另外，那我们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今年的暑服是长服还是短服啊？因为长服的话会40天，短服30天，能差10天呢。那这个可能炎热的这个天数就完全不一样了，朋友们，如果谁知道预先知道的，赶紧跟我们来说一下今年的暑服是哪天到哪天呢？是大服还是小服，长服还是短服，能不能来告诉我们一下？
1: 还有人说，他说我光知道出了事故以后如果要启动拖车的话，他说这个费用是免费的就是应该由交管部门来承担的。
0: 如果是发生事故之后，那这个如果是处理违章呢，如果是因为像这种违章你也必须到停车场等待我的一个裁决，像超载啊等等的这些又该是怎么处理，这个谁来担负？朋友们有先行经验的，或者您在哪发生的这个事情是自己担还是交警担还是什么情况，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叫好好爱自己，说他我一高兴写错了，应该是比利时3-1美国，你认为就会定格在这个比分当中是吧？
1: 有位朋友啊，就是带他们家老人问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我们看看电波前的听众有没有人能够回复的。他说我想问问大家老人呢已经是92岁的高龄了，因为双眼的白内障，他说现在呢左眼已经是 看不见了。他说去医院检查呢，大夫呢建议手术。他说权衡利弊还是纠结啊，不知道该不该做，因为老人岁数比较大了嘛。他说另外想问一问，哪个医院的眼科啊，给92岁的高龄老人做这个白内障手术比较好啊，就是手术技术啊比较好一些，比较靠谱一些。他说希望大家帮他回复一下。
0: 92岁，
1: 92岁，对，92岁，白内障，
0: 年纪这么大，确实就是咱们就动各种手术啊、治疗啊，都是慎之又慎。
1: 对，
0: 但是可能又觉得，身体健康呢，只有眼睛看不清楚，那觉得也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家人的纠结我们也特别理解。
1: 对，关键是老人岁数这么大了，是吧？这个哪个医院他能接，哪个医院他敢接，是吧？哪个医院他手术，质量比较高一些，谁知道能不能帮他回复一下92岁老人的这个白内障手术？
0: 对，就是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自家老人在哪儿做的，恢复的还好吗？
1: 对，
0: 或者说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比如说是手术，有没有什么好的保守治疗的方式，您都可以给大家给他来提供一下。
1: 因为一般这么大岁数的老人的话，可能家人更多的是有人会陪护的，他可能有一些家人会选择就不做了，是吧？因为毕竟岁数这么大了，是吧？我就是陪护着老人，然后帮老人解决一些生活的问题，因为其实你哪怕是做好了，可能老人也得需要有人这个长时间的看着陪护，是吧？
0: 是，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出出主意，家属呢好做决定。海说不行就先做一只眼，就这样的话风险低。
1: 对，
0: 如果他恢复的快，恢复的好，咱们再做另一只。
1: 是，
0: 看看行不行，供您参考吧。还有位朋友啊，叫洪东，他说沧州运输砂石料的车辆好多都超载，就是所谓的集装箱运输，估计在60吨以上，把货车现行的长路大道都给压坏了，而且还特别扰民。他说打过12345都不起作用，所以这不是咱们相关部门你看在严查吗？而且大家的举报也是起作用的。如果你看到哪有明显超载的车的话，您就赶紧向当地的交管部门来举报一下就可以了。
1: 是啊，今天就是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个车主，他那个车也是被这个普通的群众然后举报的，是吧？就是在路上然后看到了就把他给举报了。
0: 所以这个都是管用的哈，就每个人然后咱们都注意观察，看到一些违规违法的现象的话及时举报。
1: 还有人说，他说省直一门诊啊，这边有一个白内障超市中心，他说他们做白内障还是不错的啊，这位朋友你可以考虑一下。
0: A 华说了，邢台眼科医院，他说这个应该是全国领先的，但是也得想想，
1: 但92岁了还得去邢台，
0: 对对 对,
1: 对吧？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舟车劳顿啊？老人他方便出行吗？这个都得考虑。
0: 米米家说来新集吧，有个富明医院，他说这儿感觉挺好的，白内障，他说这个手术也不错。他说这个如果你不做手术的话，可能会失明。他说自己家姥姥啊，两个眼睛都做了，同时做的。他说现在眼力比我们年轻人都好啊，真是那样吗？
1: 那多大岁数了？就是老人啊，做的时候多大岁数了？这个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包括他恢复能力，因为你92岁这个年龄确实比较大了。
0: 还有深州谢连松也说，他新级的医院可以。好吧，那朋友们可能有的就家属啊亲属做过，你有切身的经验之谈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90岁老人白内障，说爱眼可以。
1: 爱眼科医院是吧？
0: 哦，您指的是这个是吗？
1: 您指的是。
0: 好，已经有几个医院大家推荐了哈，也供这位朋友来参考一下，在家里咱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吧。好，也感谢朋友们，这么多朋友都在及时的参与咱们帮个忙呗。我们也再说一下，在帮个忙呗里边直接互动就可以获选幸运听众。方法就是在即时新闻首页搜索帮个忙呗，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来录入大家帮的关键词，一键就转发过来了。另外今天呢，如果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好运两个字，也可以参加咱们的即时好运，8点是6个人中奖，所以说咱们18点的开奖呢是500元在等待大家，您直接回复3个任意的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发车贴啊，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商道口是正常开启的。那辖区内之前受到降雨影响，对重点车辆的管控已经解除，现在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良好，没有关闭的。
0: 哎，好像咱们哎007信号有点不太好，刚刚有一些中断。
4: 好的，现在呢全省各高速整体运转是非常平稳的，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23度，最高温度是33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今天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
1: 张家口是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
0: 秦皇岛雷阵雨22到27度。
1: 唐山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
0: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2到。

0: 21到30度。
1: 保定呢多云，21到31度。
0: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
1: 衡水多云，23到33度。
0: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1: 邯郸是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0: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
1: 天津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7到31度。
1: 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
0: 济南阴转多云，22到31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2， PM10 的指数呢是42，空气质量呢是优。
0: 嗯，好多朋友都在帮个忙吧里边回复了，说今年是常伏，7月15号入伏，是为期40天的这个一个常伏哈。
1: 嗯，本来已经这么热了，然后再一想到其实还没入伏呢，
0: 对
1: 啊，是吧？你就觉得这个日子挺长的了啊，你就感觉这都已经40来度了，一想啊还没入伏呢，
0: 刚小暑，你想是吧？还没有大暑呢，
1: 还没入伏呢，
0: 小暑只是南方刚刚出梅，出梅雨季是吧？
1: 那入伏以后多少度？
0: 对，最热的天气，最湿的天气还没有到来呢。
1: 嗯，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还有好多的朋友也都在评论刚刚那个事儿，默默说了，说拖车公司肯定有问题，是不是之前就经常这么随便要啊，收取高价的拖车费，但是没想到车主找咱们媒体介入了，所以才免的。他说他们之前也有被坑的车主吗？是不是怕之前的车主来找他们？这个咱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一例他最起码没有说出任何的收费的依据和标准。
1: 哎，关键是就是大家作为这个车主也好，或者司机也好，是吧？你2-3公里的拖车距离是吧？对方张口要你6000，你就愿意交吗？
0: 嗯，
1: 或者说你就根本就不问原因，然后也不问标准，就直接掏了这个钱了。
0: 嗯，
1: 有这么大方的这个司机或者车主吗？
0: 嗯，
1: 啊，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是吧？
0: 嗯，
1: 就我觉得正常的人一般都会画一个问号吧，你至少得给我一个这个标准吧。
0: 嗯，
1: 是吧？你这一公里多少钱？
0: 对，
1: 你给我出示一个这个物价局的这么一个收费标准。
0: 嗯，
1: 我看到了，我认可了，是吧？我给你交，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0: 嗯，就说不出来任何依据，但是还坚持就是不退。
1: 嗯，
0: 然后交警也不协调，最终在咱们的追踪下，这个事儿算是这么解决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好爱自己说，我也想出个题。他说想问一下大家，就那个黄牌红牌没被罚下的巴洛贡，他穿几号球衣呢？他说算不上真伪球迷的，我刚才知道的。
1: 哦，
0: 好吧，那大家看着比赛找找他啊，看看穿几号球衣。
1: 他倒不是没被罚下，他是本身当场比赛被罚下了，但是他按照这个标准呢，应该是下一场比赛要停赛。
0: 对
1: 啊，结果呢是这个延期到1年以后然后再停赛了。
0: 是的，咱还有这个暂缓的，好像咱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一个执行的缓期。
1: 对，人家可能也打电话了吧，是吧？打完电话了，沟通了，是吧？嗯，沟通了。
0: 对，特朗普打电话
1: 认错了，然后那边就认错了，是吧？
0: 好吧，咱们继续看比赛，也继续猜比分啊，最终的比分会是多少？刚才也有朋友说了，今天正好刚赶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小暑节气就会到来。也有朋友刚才说了是9:36，那朋友们就打这个卡吧，马上还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咱们就迎来了今年的这个小暑了。
1: 嗯，
0: 朋友们赶到9:36，咱们来一波好不好？准时打卡，我们选出今天的一批幸运听众。
2: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新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7: 专区全场7折，
8: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3: 992大家帮，
1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0: 抱歉抱歉，闹了个炸，不是9:36、
1: 嗯、
0: 今天小暑节气是9:56、
1: 哦、9:56、
0: 不过9:36按时打卡的朋友也有机会获选咱们幸运听众啊。这不是36分已经到来了吗？刚才一个口误，应该是56分。
1: 对、嗯、还有人说，他说今年明明是30天的伏天啊、
0: 嗯、
1: 今年明明是40天啊，
0: 40天
1: 哪来的30天啊，对吧？今年是7月15号入伏，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呢、
0: 嗯、
1: 总共是40天啊，超长版的伏天。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年糕爸爸说，我打个卡吧，我还没有车贴钥匙扣，他说拜托了。哎，这也好像是咱们的一位新听友，您这个名字。好，那您就来按时的积极的参与节目都有机会的。就是丐帮车贴您有了是吗？朋友们，您是有贴了还是有扣了，有几个了？朋友们也可以说一下，这样的话我们针对性的哈、
1: 嗯、
0: 给全没有的朋友也多来送出一些我们的这个礼物和祝福。
1: 对，
0: 争取让喜欢大家帮的朋友都能够拥有哈。
1: 是，还有人说的，哎，为什么我这个小暑的时间是9:57和主持人说的不一样？
0: 56，对，9:56、
1: 啊、因为你那个时间是对的。
0: 嗯，你是对的，我是错的，闹了个炸。刘老师人说，西姐骗我，给我个彻底下，没有没有。好，没事儿，36分准时打卡的朋友，这一波参与，我们也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的。咱们接下来继续这个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了。也有朋友在关注说，昨天那个上学的事儿怎么样了？昨天是李女士，她说。其实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带着孩子去同文中学参观了，觉得还可以，根据孩子的这个成绩给对方交了1000块钱，算是一份达成了协议吧。双方也约定了，孩子如果超过中考基准分50分，你就可以免费入学了。后来中考结束了，这李女士的孩子考了640多分嘛，按照原来的约定可以免费入学，但是今年出分之后这个分都很高，同文这边就觉得不能是这个了，他们就提分了，往分数线往上提了50分，那你就得交12000每学期才能上这个学校。所以李女士就觉得，你看我不能再享受免费的入学政策了，你既然当初都约定了，也收了这个算是押金了，为什么不能按照当初的一个约定来履行协议呢？
1: 嗯，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联系到了同文中学负责李女士招生啊，就是孩子啊招生工作的李老师。对方表示呢，说他正在上课呢，我们给打通电话了，他说不能给回复、嗯、那昨天中午的时候我们记者是再次联系到了这位李老师。
2: 是这么情况，随着招生进度在调整，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都跟家长说过了。刚才跟您说的这位家长，所有聊天记录我这儿都有。
3: 此前跟咱们签订那个协议还有效用吗？
2: 有啊，当时签了之后承诺他们按10分去分班算学费。
3: 按照当初签订的协议来执行的话，为什么还要把这分给提高一些呢？
2: 已经跟招生政策在我们学校有联系，但是它是两个政策，免费的时候跟他发消息打电话这些我都跟他说过了，后边家长自己的决定他没有来，第二天政策变动了他才跟我说这些事情。
3: 现在还有没有作用？
2: 有，给他按现在的招生政策去加学分算学费去分班。需要了解的话咱们可以去学校里边，老师们都在，进了学校之后找哪个老师都行，门口的老师们都可以。
0: 啊、哦，有老师在负责解释。那对于李女士所遇到的情况，有一位常年从事高中中职类院校招生工作的业内人士吴先生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4: 他这种情况都是以引流为主的，从高分到低分引流，家长去参观先把名额占住，等你看别的学校怎么样再去找他，然后把这个分数往高拉。
3: 他为什么往高拉呢？
4: 现在他的招生名额假如说报名的多了，他会让家长认为这学校比较好，报名会多，感觉这学校很好的，而且报名费也是很难往回退。每一个招生老师他有招生任务的，招一个学生学校要给他返3000块钱的。
3: 也就是说当初签署那个协议提出免学费的政策只是为了把这个学生吸引来。
4: 对对对，现在好多学校都是以免学费来引流。
0: 哦，你看这是咱们业内人士的一个分析哈。昨天下午的时候后来我们也又回访了求助听众李女士，当时她跟学校没有签什么纸质的协议，只是一个口头的这种约定。现在呢这个孩子也确定不再去同文中学就读了，接下来呢他就会和其他的家长啊去学校退费。我们来听一下。
5: 没签协议，就是
3: 那你得交1000块钱。
5: 啊、哦，就转账给他们的。
3: 没给你开个票据吗？
5: 没有，有他转账记录，加到他们老师微信。
3: 现在影响没影响到孩子上学？
5: 不影响，就影响选择学校。没一开始打算去他们学校，他们说的这个政策没有了，我们肯定就不选择了。退钱他们肯定要退的。今天说是去的，会开车那个他家送货去的，没有人，骑电车太远。
0: 嗯，今天过去，所以这个事儿呢，既然李女士也定了，咱们也不在这儿上了，孩子也找到自己要上的，根据这个分数线的这么一个学校了，而且那1000块钱学校承诺也是可以退的。我觉得，嗯，还是顾眼前，给孩子的，就是找一个更合适的这个学校啊、
1: 嗯，
0: 这是更好的。就像昨天其实也有朋友在劝了，他说这个学校呢，他也得随行就市，得看着这个分数线有调整，就比如。

0: 说那位朋友举了个例子，我觉得挺好。而刘女士，如果你家孩子超常发挥了，你今年考了700多分、你肯定也不去同文了吧？
1: 对，
0: 你肯定也会选择其他学校，所以可能都是这样的。
1: 啊，这个时候就是家长一开始可能也不会跟学校敲死了，是吧？因为他也觉得说我孩子有可能这个分数还更高呢，对吧？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往这方面去想，可能就释然一些啊。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昨天有位听众许先生，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来电话，他在小区里呢捡到了一些别人不要的蜜蜂，经过他精心的培育，现在繁衍出了4-5箱，而且他说他第一次割了20多斤的那个槐花蜜。他呢现在因为他只是在北阳台养着，他没有这样的空间，他就想找一些合适的地方，离自家近的，比如说北二环中华大街附近，有这个开阔的地方，厂房也好啊，或者小区这个有空旷地方的一块养殖，他免费的教授这个技术，
1: 对，
0: 而且特别爱好这个，是吧？
1: 是，
0: 就能不能通过节目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1: 节目之后呢，这个徐先生也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啊，说有人呢已经跟他联系了啊，这个地点呢基本都已经确定了。
2: 蜜蜂找地方了，现在有两个位置，一个是在肖家营花卉基地对面，有一个是在叶子广场这边，让我来看看，我现在正在看了，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3: 那你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一下。
2: 行行行，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这个应该就是对接完毕了哈，就大家有共同的爱好的话，可以一块来养一养，试一试，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尝试，
1: 是
0: 吧？
1: 还有花开花落啊，也是听完了这个刚才的反馈之后呢，有感而发，他说2023年的时候，3年前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也是金石中学那边啊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他说我考多少分以后呢免学费，后来呢也是提了啊，就是提了分以后呢一年学费要10000了，我们就没有去啊，他说就是你通过各种渠道吧。你找到学校，然后让学校呢按照原来的合同执行了。他说你进了他们学校3年时间，你作为家长也不一定放心呢。他说你就退钱吧。
0: 对
1: 啊，他说我觉得这种学校可能感觉就不是特别好了，体验不是特别好了，对吧？
0: 所以就是对，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也就释然了，
1: 没错，
0: 是吧？
1: 就换个学校就完了，是吧？
0: 好多朋友都在提示我们，对，我们的快报当中也说了，今天上午的10:00到10:23，在咱们省会市区和其他县市区、城区会组织实施防空警报示明的活动，警钟长鸣也是为了追忆历史、居安思危，也是为了强国防，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警报示明的期间，咱们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就可以了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啊，大鹏鸟发来信息说他的车呢亏电了，在省会的富强大街跟塔南路交口北行50米路东，电话呢是153-5056-7026，153-5056-7026。如果您在附近的话，给这位朋友打个电话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忙救援一下。
0: 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问大家，汽油有没有过期之说？有没有保质期？就是您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开车，有这个有吗？朋友们，谁知道的话，这也算作咱们的一个互动的有奖问题吧。就是咱们这个汽油有没有保质期，有没有过期之说？如果有的话，大约是多长时间？如果咱们有知道的朋友们，也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吧。
1: 还有人说，他说怎么没有出分就开始找学校？他有很多学校，他是这样的，就是你没有出分，你刚考完试，你可以去参观这个学校嘛？
0: 对，
1: 你对孩子的这个考试成绩肯定有一个预估嘛？是吧？他很多学校可能会说，哎，你大概估计家里面孩子然后能考多少分啊？是吧？根据以往的这个分数线，他可能会给你有一些介绍之类的。
0: 对，有的不光是考试完，再不说他去年就去了。
1: 对。
0: 大致你孩子在一个什么水平，
1: 没错，
0: 大概你可能会对应哪些学校，其实这些家长还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早的去为孩子来筹谋这个事情。
1: 对，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看孩子有的时候会超常发挥，然后有更多的孩子也可能会超常发挥，所以这个分数线就上题了。这个呢咱们就得重新的改变下计划了哈。
1: 对，
0: 好，很多的朋友都在打卡，好好爱自己，说林欣欣亮，从早高峰开始我每天坚持打卡且风雨无阻，我现在一个扣也没有被抽中，今天是不是也该轮到我了呢？此情可见肯定是有机会的，稍后哈，然后也等待节目最后我们公布幸运听众，看看有没有您的名字吧。
1: 关于汽油有没有保质期的问题啊，你看追梦赤子心他说最好一个月内用完啊，他说实际呢没啥影响。还有缘分说，他说有啊，以前的汽油呢没有保质期，他说现在的汽油呢保质期2个月
0: 啊，才2个月啊，
1: 那么短。
0: 所以啊朋友们，可能有的朋友确实是因为上班离家比较近，那个车可能一放好长时间。
1: 对，
0: 但这个还真得注意了，就如果说就过了保质期它会有什么影响吗？朋友们，
1: 还有人说都是普通汽油啊，纯汽油92号95号的啊，稳妥安全期呢是3个月以内用完最好，他说最长的保质期呢是3到6个月啊。还有人说，他说如果是乙醇汽油的话，一个月左右，就是保质期的话就1个月左右。
0: 那我们加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了，大家想一想，就

0: 就什么是没有保质期的，就是它坏不了。
1: 嗯，
0: 有没有？也可能是用的东西啊，或吃的东西啊。
1: 流水吧，流
0: 水
1: 不腐嘛，户枢不渡嘛。
0: 那你捧起来的那个水，它不是当时的那个水了。
1: 对，
0: 你如果这个水，哎，再加一问。如果咱们的矿泉水，好多朋友车里都有，在这个大热的天气里曝晒了好多天，还能不能喝？
1: 那变成这个开水了，是吧？
0: 它能不能喝？它开不了，
1: 煮了啊、嗯。
0: 对，但是你
1: 热水了，
0: 这样一晒的话，那个塑料，
1: 哎，对，
0: 有没有影响？
1: 那肯定啊。
0: 这两个问题，朋友们，矿泉水在车内长期曝晒，你还喝不喝？能不能喝？嗯、另外，什么没有保质期之说？
1: 哎。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标准，
0: 对，
1: 有
0: 很多，肯定好多个
1: 很多答案，是吧？只要你能想到的这个没有保质期的东西都可以，是吧？
0: 哎、
1: 什么没有保质期？大家给我们说一说，是吧？
0: 有位朋友说，爱情没有保质期，
1: 脑筋急转弯，是吧？
0: 不是，我们是说真的这个东西啊，
1: 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
0: 真的东西。嗯，好，大家回答这问题，发到帮个忙呗。我们看一下曹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曹女士。
2: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
2: 那个、主持人你好，
0: 嗯，
2: 我是有个事情想求助一下，
0: 嗯。
2: 就是我们孩子从在学校参加了足球社团，是一个足球俱乐部过去的，然后是在6月24号好像是，就是投考试的时候，教练说跟孩子们说你们要买衣服，买我们的服装，然后才能那个继续参加训练。然后我们孩子就把钱打过去了，通过微信打过去了。
0: 多少钱呢？
2: 然后。128。
0: 嗯，
2: 然后是那天晚上我就用孩子的微信号问教练说想问问暑期怎么安排训练时间。
0: 嗯，
2: 然后教练只含糊说了一下说啊暑假我们每天都有人每天，然后因为是去青训中心那边训练，
0: 嗯，
2: 所以我就认为他没有给准确的时间，就认为他可能是说青训中心那边每天都有人。
0: 嗯，
2: 然后我又问了一下，我说暑期费用怎么办，然后教练就没有回过这个话题。
0: 嗯
2: 然后后面教练追问我们孩子的尺码，我就发过去了。
0: 嗯，
2: 到7月4号正式放假的第一天，教练带孩子们去青训中心训练了。
0: 嗯，
2: 这次训练是第一次训练，在青训中心正式训练的第一次训练。
0: 嗯，
2: 然后在那边训练就是先训练了大半部分时间，然后服装过来，教练让孩子们换上服装，踢了会儿球，
0: 嗯，
2: 然后拍了个大合照，最后才跟孩子们说你们要回家跟家长商量。这个暑假要保证每个星期来训练3天，然后费用是多少多少。
0: 嗯，
2: 然后如果保证不了这个时间，你们就别参加训练了。
0: 我先问一下费用是多少？
2: 嗯，
0: 如果能保证的话。
2: 训练的费用吗？
0: 嗯，对
1: 对，你不是一周三天吗？
2: 暑期好像是1800。
0: 嗯，
1: 哦，
0: 好嘞，
1: 就是每周三天，然后一共是1800，是吧？
0: 好。您接着说。
2: 对对，因为我们孩子是初中的学生。
0: 嗯
1: 嗯。
2: 每家都会安排孩子先休嘛。而且家长我们也要上班，所以我们就认为我时间安排不及让孩子保证3天的训练。
1: 嗯。
2: 所以我们就不想训练了。
1: 不想上了。
2: 不想参加了。
1: 嗯。
2: 对，但是这个服装就相当于一次性了。所以我们就想问教练能不能退。
1: 嗯，
2: 那天晚上，当天晚上7月4号的晚上，实际上有几个孩子说是跟教练视频，教练说就是哎呦，教练说即使剪了标，即使你剪了标，他也能够退钱。然后孩子们觉得说哎，那明天去退吧。结果过了一会儿之后，然后教练给我们回复，就是说不能退，说你们已经剪了标了，然后孩子们也穿了，然后就不给退了。
1: 嗯，
2: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因为要参加他的这个俱乐部的训练，
0: 嗯，
2: 我们才会购买他们的衣服。
1: 嗯，
2: 我是认为，我是认为这个教练的安排不太妥当，应该先给孩子们提这个要求。如果你能够继续参加训练，你再买这个衣服，对吧？
0: 对，
2: 但是
0: 第一天之前先说我们怎么安排。
1: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当时要求你们买衣服的时候，你不可以拒绝吗？
2: 教练跟孩子们就是在放假之前是在学校训练的。
1: 嗯嗯。
2: 教练跟孩子们说的是，你要不买衣服，你就别来了。
0: 啊，这是一点。

0: 另外，曹女士，我想问您一下，您当初想让他参与加这个班儿，您的心理预期是每周多少天呢？您也肯定有个想法，觉得现在是时间长，你觉得他安排的太密集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是我们因为孩子在学校参加社团，我跟孩子说的就是，你可以说参加训练，就是但是说不要影响学习。但是毕竟暑期嘛，我们家长一周要上五六天的班，
0: 可是
1: 所以就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他在训练中心，他的位置比较偏嘛，就涉及到我们要接送孩子。如果孩子自己去的话，中间通勤。
0: 这个知道，
1: 两小时训练，总共要四个小时。
0: 好，也就是，但是这些您是在报之前不
2: 就
0: 知
2: 道
0: 吗？
2: 就已经知
0: 道了呀，是在青训中心，或者可能不可能说每周就一天或怎么样？
2: 对，
0: 这个您是
2: 就等于你买了这个球服，然后同意孩子去的时候，其实你都知道这些细节了。
0: 你肯定也知道，只是不知道每周三天，但是大致
1: 对
0: 也会知道有一定的训练的强度，是吧？
1: 对，肯定是要有时间的。
0: 嗯，好吧。
1: 我是接受我们自己那个，比如说周末两天，但是周末我们孩子有的时候会跟他的先修课会有冲突。
0: 知道了，你当时如果觉得，
2: 那你要是这样考虑的话，其实你刚才就没有必要孩子去，对吧？
0: 就不应该报了。
2: 你连试训都没有必要让孩子去试训。
1: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他安排上午训练，我们是可以参加的。
0: 不是，
2: 那你成教练了，对不对？
0: 如果安排上午，可能又有孩子说：“哎呀，我们上午有课。”那不可能对每个孩子都是有，咱们就得有个选择。
1: 我在我们购买服装的时候，我问教练，
0: 但他没说。
1: 他不告诉我具体的时间呀。
0: 明白了，曹女士，就不用多说了。
2: 他不告诉你具体的时间，你可以不报，或者你可以不买这个衣服。你现在都已经穿完了，膘也减了，是吧？你训练完了以后也出了一身汗，你现在再让人家退这个衣服的话，那我估计可能退的概率比较小。
0: 我问一下吧，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可能不周到的地方，就是在之前家长问询了，你怎么不说？如果你说了，可能有些孩子觉得跟我其他的课程冲突，那我就这个衣服就不穿了，我就不参加这个培训了。我们帮您问问吧，只能是。好吧，
1: 因为是这个样子，他说每天有人，我就认为他的意思是青训中心那边每天都开放，每天都
0: 你可以选你的时间去，是吧？
1: 对，
0: 但是
1: 这样的，
2: 这些咱们都得提前跟教练沟通，就是你不能自己臆想，就是你自己想的挺好的，结果这个实际情况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哎，曹女士，我们都知道了，这个不用多说了。我们想问一下，一个是时间，你觉得那个费用，还有关于
1: 我没有意见
0: 啊，你就是1800不觉得高是吧？
1: 不是说高低的问题，我们没有，人家教练没有义务就是免费给我们训练，对吧？
0: 没说免费，
1: 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
0: 不是觉得，
1: 问题就在
0: 曹女士，不是觉得这个价格高了是吧？
1: 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在问询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都是双向的，对不对？你双向的，我问你告诉我，哎，我们有安排固定的时间，那我会合着我们时间，我可以不让孩子去，
0: 对
1: 吧？
0: 这个明白了。
1: 是你不告诉我，然后你当时因为孩子们回来以后，好几个孩子，好多孩子他们之间也有沟通，都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这些呢？
0: 这我们都听明白了，曹女士，这有他们的一个失误，这是哪个教练不告诉您的？我们具体联系哪个教练？他贵姓？
1: 这个，你看啊，他们教练，哎，我当时
0: 您就直接说姓什么就行了，
2: 或者您留给我们场外导播，
0: 对
2: 吧？
0: 我们看，你刚才给我们场编辑说有两位，咱们打哪位？
1: 对对对，
0: 哪位？
1: 我当时是加孩子微信，我问询的是邓教练，
0: 邓教练。
1: 但是，对，但是据孩子说，两个教练都有可能用这个手机来回复，都有可能问这个用这个微信来回复。
2: 哦，
0: 不是微信，是电话。
1: 我们孩子。
0: 再这样吧，简短结说。
1: 这样联系的
0: 啊，连。
1: 但是我没有跟教练电话通过话。
2: 曹女士，您看是这样的，咱们沟通啊也得有技巧。就是我们听您的这个表述，我们感觉您沟通上可能也欠缺一些技巧。有下次啊，就是跟孩子这个培训机构的教练也好，老师也好，
0: 直奔主题，
2: 提前把您的诉求都说出来，对方能满足咱们就去，对方满足不了咱就别去。
0: 我们打刘教练还是邓教练？
1: 我这个微信号是邓教练。
0: 微信，我们是打电话呀。
2: 这个事儿谁负责？刘教练负责还是邓教练负责？
1: 刘教练负责还是邓教练？
3: 刘教练是整个俱乐部的
0: 好，
1: 还是说刘教练是总教练？
2: 行。
0: 但是你当初问说我这个课程怎么安排，不回复的是邓教练，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
0: 好嘞，好嘞啊，
2: 好嘞。
0: 好，曹女士，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孩子的名字，还是怎么？还是说谁？说您还是说孩子？
1: 是51中学的。
0: 51中学的，
1: 您是不是说
0: 只有您一个孩子吗？51中学的谁？
1: 他们是十几个孩子都有。

0: 意见。
1: 嗯，
2: 不是您
1: 不太愿意说自己家孩子的信息是吧？
2: 好，那就五十一中学的、
1: 那我们就只能原则性的帮您问一下这个事儿了，
2: 好吧？
1: 好吧。哎，好嘞，
2: 好嘞，
1: 好嘞。那我们就只能原则性的就是问一下了，看看这个处理结果。因为有人说了，他说刘女士，让你买一身出过汗的这个剪了标的运动服，他说你买吗？
2: 是
1: 吧？那肯定不买啊。你要是退的话，这衣服肯定也就没法再二次销售了。
2: 那只能说是那边担着了。
1: 对，
2: 只能
1: 是俱乐部来承担这个成本
2: 了。俱乐部因自己没有给大家解释清楚，如果他们认可这个理由的话，
1: 对
2: 我们的失误，好、那我们回收这个，我们用作他用，当然你也不能给其他的队员了，你都已经用过的了，或者说呢，我说明了减价处理给谁，
1: 对，
2: 总之是人家回收了，是吧？
1: 但这都是这个曹女士单方面表述、
2: 我们还得了解一下，
1: 我们得问问这个俱乐部，看看人家俱乐部提前怎么跟家长沟通的。
2: 这是刘教练，我们看一下。
3: 哎，
2: 你好，是刘教练是吧？
3: 对，
2: 你好，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咱们暑期足球班的一位家长曹女士，五十一中的一个孩子家长打来电话了，她也是说了一些情况，说这你看咱们安排的每周训练三天，跟她孩子其他的一些学习课冲突，想那个不上了。另外关键一个问题就是呢，她说当初问咱们邓教练的时候，说你这个暑期怎么安排呀？教练没回复，所以先去训练了一天。才问出来，这个每周要去三天，等于就去不成了。那这个训练服也减标了，这还能退吗？现在是这个问题。
3: 我现在在那个卫生间，你等一下。我说那个，他说的是训练服是吧？
1: 对，他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球服能不能退，120多块钱，就这么一个问题。
2: 对，
3: 哎，您看是这样的，他那个服装啊，咱们都有这个常识，他那服装如果剪了标了，然后呢影响第二次售后了，影响第二次的这个售后了，就没法。
2: 但是他有个理由跟咱们说的，
3: 剪了标，对，如果他没剪了标，可以说，哎，再把这个服装啊给了其他人。你看我们在不管是在淘宝，或者是网店买东西，我们这个有起码的常识，对吧？
1: 是的，
2: 是这样的，李教练，您听我们说，他之所以他穿了剪标，是因为在第一次训练之前，他问教练咱们怎么安排呀？教练不回答，参加了第一次训练之后，在那一次才告诉你的，每周要三天。这所以
3: 有
2: 这么一个理由，
3: 没
2: 有吗？
3: 这个您可以核实一下，因为我们。所有的发通知都有群的，有家长群的，这个不能。
2: 您能告诉我们7月4号之前就有这个课程安排吗？如果您有，您可以传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也看一眼。那如果说我提前就发了，行吧？如果这样，您再听我多说一句，如果咱们提前就发了，
3: 两个事儿啊，服装是服装，训练是训练，
2: 不是
3: 我们收训练费没问题，
2: 没说您收训练费，
3: 都是正常的，
2: 没说您这个
3: 训练是正常的，你训练是自愿的，家长
2: 是，
3: 你买服装也是自愿的，对吗？
2: 是，你没听我们说
3: 服装，您听我说，服装跟训练它不打紧，它不挨着呀、啊，这个
2: 没说挨着，
3: 是不？
2: 但是它的有没有一个前后的原因？好吧，
3: 我觉得正常人理解没有。
2: 你这样，
3: 你买衣服跟你出去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个衣服又没包含在训练之内呢。
2: 你赶紧把那个微信发过来，我们看一眼，好不好？行吧。
3: 啊，可以。
2: 啊，
3: 这个、
2: 我们看一眼。他
4: 河北交通广播，
2: 您稍等，
4: 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
2: 是这样的，刘教练没说这两个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家长认为的有一个因果关系，我们也跟您核实一下。如果证明没有，那该怎么就怎么担，是吧？他是说他认为教练没有回复训练的一个安排，所以才去参加的。你先听我说完好不好？你听我说完呢、好不好？就他认为是这样。
3: 我也有权说话呀。
2: 不是，
3: 你上来说的是衣服。
2: 不是，您先听我。
3: 我说了，我不听你说。
2: 您不听我说呀？
3: 听您说呢。您跟我上来说的是衣服，我在卫生间过来之后，然后呢，这个衣服我说了，他这个东西，家长自愿购买之前就跟大家伙儿、跟家长都说清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衣服呢，如果比方说这个衣服不影响第二次售后，他不现在不准，刚才那个男主持人不说了吗？不就是这128块钱一个衣服的事儿吗？
2: 哎，刘教练。
3: 如果有争议的情况下，你就退了就好了。我不听您说，明白了吗？就这点事儿，知道了吧？
2: 好，那咱们就挂了吧，不说就不说了吧。
3: 好吧，
2: 好吧，就这样吧。

0: 就是，
1: 但是能退还是不能退？
0: 对呀、啊，
1: 他也没说明白，是吧？
0: 你说是两回事，我们想告诉您的是，核实一下教练有没有一些失误，没说清楚，导致的家长错过了这么一个退衣服的一个机会，然后把标剪了。到底这个训练的一个时间安排是第一次训练的当中才说的，还是之前说的？这是有关联的。如果说咱们证明能够传来了，我在七月四号。我训练之前我就告知你了，每周我们训练多少天，收费多少，那你家长没看到那就是你的事儿了，这个咱们就完全可以不退了。
1: 对，
0: 如果你没有，你这个是七月四号训练之后发的，那可能就有一点原因了。那你可能就是不是要担一部分，还是要怎么样，但是教练不由分说，这跟你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关系，跟你在做什么有什么关系，你是这个足球班的一个教练嘛，所以我就觉得怎么家长和教练沟通都这么难呢，朋友们。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曹女士和刘教练啊，他说俩人适合搭档说相声，
0: 我觉得也是，他俩
1: 一个捧哏一个逗哏，肯定能火。还有人说，他说他俩沟通能沟通明白吗？他说俩神人呢，都不听别人说话，是吧？
0: 哎，
1: 这对方能互相理解对方的意思吗？
0: 是呢，所以我们不是说不给您说话的机会，是啊，您还没听清楚我们诉求，可能你就会觉得我们怎么在向着家长啊，这完全两码事儿。他有一个是吧，就是时间节点的问题。
1: 对。还有人说都是这个教练啊和家长一样絮絮叨叨的，他说让他俩直接交涉可能更好一些，
0: 直接交涉吧，
1: 俩人直接交涉可能说一天也不能明白这个对方想表达什么意思、
0: 哎、这真是我们无能为力了，朋友们哈。但是还是提示大家，暑期开始了，各种班也开始了，您报不报跟你的其他的安排有没有冲突，这个一定要提前了解、而且呢如果有可能有冲突的话，你就是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协议，是吧，我就什么是可退的，我有什么一个后悔期，这样的话一定要落实到纸面上、谁违规了，谁违约了，谁来担责任，肯定是这样的。
1: 哎，小蜜蜂也说了，他说完全无法沟通、啊，确实这个事儿你说白了就是得沟通，是吧，因为毕竟他是双方的一个理解的一个分歧啊。衣服呢确实是穿了，
0: 是
1: 穿了，也这个流了一身汗，然后也剪了标了，是吧、你要是想退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了，
0: 是啊，
1: 对，你就得跟这个培训机构好好的沟通，充分的沟通，让培训机构理解到啊，就是家长认为的他们存在的失误，但是现在呢这个培训机构人家
0: 不听，
1: 完全不听，是吧，人家可能理解不了，
0: 他完全没有 get 到这个点、我们不是说要向着这位女士，这位女士说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的失误造成我第一次剪标穿了，你没告知我训练的计划，当然不由分说、那我们也不要强求了，我觉得大家听这种对话的话可能也听得很累，很没有意义、
1: 对，
0: 那让两方去协商吧、各自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是吧。好爱自己说，今天连线的两位怎么让人觉得就很可笑呢？纸鸢说神仙打架，这不是神仙，人神仙绝对不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打架。
1: 还有人说，都是家长不是说这个教练跟孩子讲了，如果不买衣服就不来训练了吗？这些都没有提问呢，我们都想问问刘教练、
0: 啊，
1: 刘教练人家根本就
0: 不听你说，
1: 不正常的这个回答你的问题、是吧？
0: 好吧，我们接下来先关注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市区大部分路段表现相对平稳，不过高架部分呢，注意一下和平路东行方向长征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呢车辆汇入汇出，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走，在淮安路和前方的玉华路交口这块呢，一是有地铁施工围挡，二呢在玉华路交口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再见。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怎么两个人力气都这么重啊啊，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已经怪到这个男足的头上了、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0: 不能这么说、
1: 是吧，啊，就是刘教练他的行为只代表他的个人，
0: 在个人，
1: 哎，只代表他这一个人啊，甚至都不能代表他们这个机构，是吧，只代表他这一个人的这么一个回复态度。
0: 但是话又说回来、说教练呢、教练如果基本的沟通都不能进行，那跟孩子的这个教授、但愿只是对我们对孩子有耐心，那也可以。当然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忙该不该帮，是这样的，朋友们，就是任何一个问题我觉得都有它的意义所在，就这个咱们不能光听说剪标了穿过了要不要退，不是这个意思，咱们纠结的是这位女士说到的一点，我们要求证一下教练他是不是在这个开始训练之前没有说明训练的安排，导致了有些学生跟自己的学业呀其他的班有冲突就不能上了， 是不是这样？我们只想求证一下，如果教练说没有，我早就通知了，早就沟通了，那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事儿了、嗯、
1: 对，
0: 我们只是想沟通一下，但是完全不给这样的机会、
1: 另外就是实在推不了的话，你就当是花了120多块钱给孩子买了一身训练服嘛，是吧、
0: 嗯、
1: 你让那些这个不上这个课的那些小伙伴小朋友们，
0: 对，
1: 咱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嘛，啊，找一个这种社区的足球场，现在这种社区的足球场有很多，是吧，咱们自己分拨，然后自己踢一踢玩一玩，是吧，100多块钱买身训练服，
0: 就是也不是多大的事儿、
1: 对，
0: 作为家长有的时候、出了这样的问题，你看刚才孩子还在身边呢，你的解决的办法、你的解决的思路，其实有时候对孩子也是有影响的。
1: 对，
0: 你就一味的、比如说怪对方或怪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自己想的不周到的地方，或者说我把它化解一下、是吧，别让孩子觉得有一种负疚感，说你看我也穿不了了，我也，那咱们把它用作平时的一个运动装去穿、行不行、传奇说了，说有些人吧就是太主观了，都只觉得自己做的对，不容分说也不解释、对，我们就想让对的那一方给大家解释一下、另外其他的朋友，这暑期了，各种班分着他来、家长们该引起哪些注意、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事儿的意义所在、
1: 尤其是这个世界杯期间，是吧，你按说今年的这个足球培训行业应该是比较火的、很多家长可能趁着这个契机，是吧，又看了世界杯、然后孩子们又喜欢看，是吧，把孩子暑期的时候送到一个培训机构，你多好的一个给自己的培训机构打广告做宣传的这么一个机会呀、是吧、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哪怕这个衣服不退，是吧，你解释得很明白，我相信大部分听众听到了以后也能够理解并且支持，
0: 是吧
1: 、
0: 啊，
1: 这个没有必要去排斥啊，抗拒阴阳啊，没有任何意义，
0: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就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节目，想双方求证一下，当然不由分说，好吧，那就你们两个然后再去来理论这个事情吧，一块砖也说了，说句不好听的怎么这么碎嘴呀、不让别人说话
1: 、还有人说，他说你跟这样的教练训练也训练不到哪儿去，是吧，
0: 咱
1: 不
0: 这么说
1: 啊，
0: 也许人家有好的教练，是吧、但是他是咱们教练的负责人呐，你总得对一个事儿的时候有个平和的态度吧。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第二场比赛的这个结果吧，啊，比利时呢最终是以4-1啊战胜了美国队，晋级到了下一轮啊。比利时呢是4-1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0: 嗯，好吧，这是最终的一个比分。我们看一会儿有猜对的朋友也能获选今天的幸运听众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
1: 今天夜间的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2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
1: 我们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呢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好多朋友哈都在说，都在返场说，用户0104155539说，我当初猜对了啊，我猜的是4-1的比分。好，我们一会儿呢往前边回查一下信息，猜对比分的肯定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当然，及时的参与咱们节目的互动，比如说就我们帮忙的某个问题，您分析自己的观点，或者说呢提供答案的朋友都有机会获选咱们大家帮的幸运听众。如果大家想看看咱们大家帮的这个文创钥匙扣，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扣，您看一看，它是3个一组，大家帮啊。然后您集齐之后，应用场景也挺广泛的，可以放到您的车钥匙、门钥匙，还有您的背包上，都是可以的。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这是冯女士的车啊，在石家庄湘江道珠峰大街供销惠民大厦这儿亏电了，车牌号呢是 GARB102， 电话呢是17717881751778175。如果您在附近的话，给冯女士打个电话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忙救援一下。
0: 嗯，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咱们刚刚的一个小问题，就由这个汽油其实它是有保质期的，而且还挺短的，那有没有没有保质期的？有朋友说酒是不是越陈越香，还有其他的吗？朋友们，我们看看哦，还有朋友说蜂蜜、 哎，蜂蜜确实是哈。
1: 白酒有好多人说。
0: 对。
1: 我小的时候啊，看过一个这个新闻报道，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嗯。
1: 就提到了说某一个这个考古工作者啊，考古队，然后在挖掘一个汉代的这个大墓的时候，然后挖掘出了当年啊，就是可能得有2000年前了吧，这么一坛酒。然后当时呢，这个工作人员好像还尝了一口。
0: 真敢啊！
1: 对，说那个酒好像味道还挺好的，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啊？2000多年前的这个出土的这个。

0: 酒啊，还能喝呢。
1: 好嘛，他没事吧？后来
0: 应该好像没事啊。
1: 啊，好，这就是大家可能说的越沉的酒，然后越香、越贵，是吧？酒和蜂蜜。好，那说到你说到出土的，那我们也问问大家，你知道咱们古代第一台冰箱就有类似有冰箱作用的，这是在哪出土的吗？
0: 在哪儿？
1: 对，
0: 叫冰箭是吧？
1: 对，就是、
0: 类似于冰箭的这种
1: 冰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0: 装置的。
1: 没想到咱们古已有之，就是这种让它保温的、制冷的这么一个功能。另外再考大家，这么炎热的天气，你知道冰棍出现在咱们古代的哪个朝代吗？冰激凌吧，冰激凌冰棍出现在哪个朝代？
0: 其实用冰的传统很久了，由来已久，是吧？就是古人啊，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他都有这个保存冰的方法啊和传统。
1: 所以这个也抽给大家。好多朋友都跟我们说咱们的这个防空警报市民已经开始了。还是那句话，就是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其实当年的浴血奋战，不就是为了今天咱们这种和平安宁美好的生活吗？所以大家保持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就可以了。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有人啊说到冰糕了，就发了一张冰糕的截图啊，鸡蛋奶糕啊，他说来一根尝尝吧。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我小的时候啊，我记得经常跟家人啊去水产西街这边有一个冰糕的批发市场，它呢就是那种冷库啊，直接进到那个冰糕的冷库里面，你可以去冷库里面去批发冰糕，采买冰糕。但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石家庄还有这种就是能进到冷库的大型的冰糕批发市场吗？因为现在大部分人买冰糕都是零买。都是在楼下的小超市是吧？一买几根买几根，批发冰糕的感觉越来越少了。咱们有没有人知道啊？就是石家庄哪有这种大型的冰糕雪糕批发市场的？谁知道啊？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回复一下，或者这种能进入到这个冷库的啊冰糕批发市场，谁知道？
1: 那感觉那味道真足，
0: 主要是凉快。
1: 对，
0: 光是这个体感温度啊，你进去以后就特别凉爽啊。里面人穿着大棉袄都。
1: 对，戴着那个就是也是工装嘛，是吧？帽子啥的，然后就带着那种冷气的，就是那种白气的那种冰棍，一个一个刚从那个车间出来，
0: 拿出来的。
1: 然后，对我们小时候对奶油冰棍5分钱一根，就觉得很奢侈了。那个时候，那如果小暑大暑的节气能够吃上那样的一个冰棍的话，很奢侈哈。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咱们刚才的问题，咱们中国古代在哪出土的一个什么东西是我们最古老的冰箱，您知道吗？就是古人的这个智慧哈，就是其实古已有之，不是说我们现代的一个发明。
0: 对，还有人说，他说当年那个酒还是绿色的。对对对，我看那个新闻，那个出土的酒就是2000多年的酒，就是绿色的。就是翠绿翠绿的那个颜色。
1: 还有朋友说那个做豆腐的卤水也没有保质期，他说我家有一桶40年了，还在家留着，还能用是吗？偶尔也会用。
0: 还有人说，他说有批发冰糕的，但是呢也没有能进冷库的了啊。他说这个反正现在是没有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20多年前你还是能够进入到这个冷库直接买的。
1: 还有朋友说没有保质期的还有盐、红糖、白糖、酒，这个可能有的所谓的没有就是说 可能这个保质期相对来说很长很长，
0: 嗯，
1: 是吧？
0: 哦，就是这些调味品它都没有这个保质期是吗？但是它上面标那个那个外包装上的人肯定都得写保质期，
1: 是
0: 现在的外包装上基本上都要写保质期。
1: 嗯，好多朋友都在说那个流浪诗人说唐朝不知起什么名字也说唐朝，你这说的冰棍是吗？冰棍，那刚才。

0: 到的燕说，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冰棍的雏形了。
1: 哦，
0: 清代的冰壶就是最贴近现代样式的冰棍。
1: 嗯，
0: 对，你像唐代，它可能比如宋代，它是那种雪花烙，也是这种冰，哦，像咱们现在的冰沙差不多那个时候的雏形。还有云图风舞，嗯，他说古代的冰箱叫冰鉴，先秦时期就有了，铜做的，电视剧里出现过。
1: 嗯，
0: 但是我说的那个是真正的出土的，嗯，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是什么时期的，在哪里出土的？
1: 对，
0: 就哪个墓出土的，大家可以来继续回复一下。
1: 还有人说，他说现在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冰品呐，啊，冷品呐，啊，凉品啊，琳琅满目的，他说感觉都不太稀罕了。
0: 嗯，
1: 确实，就是你现在想吃什么都能吃到，什么什么样好吃的冰淇淋，
0: 嗯，
1: 基本上都能买到啊。现在连快递都可以买冰淇淋，
0: 对
1: 吧？
0: 就给您冻着，是吧？
1: 对，
0: 就能够，
1: 嗯，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就是全国各地产的冰淇淋，其实都可以吃到了。
0: 所以说选择多了，大家可能不以为然了。
1: 嗯，
0: 其实回想一下，这是多么幸福的选择呀！
1: 而且现在这个吃冰糕确实越来越少了，不像以前。以前这个夏天的时候，是吧？一吃吃好几根啊，一天能吃个两三根，甚至现在这一天吃一根或者几天吃一根，
0: 因为你可吃的太多了，
1: 对，
0: 可解暑降温的东西太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一种幸福，要珍惜咱们幸福的生活。所以此时此刻，现在我们要放一首歌曲，叫做《勿忘》。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

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帮助大家。
1: 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查到了这个正确答案了，是吧？咱们就是在哪出土的最古老的中国的冰箱，是78年在湖北随州战国时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叫铜剑否。
2: 对，
1: 是咱们最古老的冰箱。
2: 有没有答对的朋友，是吧？还有人说，他说我烧过酒啊，别听他们的，不可能的事儿。他说再好的酒超过5年啊，酒香味就淡了。他说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哎呦，那以前存那女儿红是吧？
1: 买好多年。
2: 姑娘开家这个出嫁以后，那再喝的话，那这味儿是不是更淡了？
1: 那最起码18年呢，是吧？
2: 对啊。
1: 但是可能跟酒。我觉得这类别也不太
2: 对啊，
1: 也不太一样
2: 啊。那82年的那个拉菲呢？
1: 对呀、人家有的红酒是吧？
2: 40多年前的那葡萄酒呢？我觉得可能跟酒的品种也不太一样，是吧？包括现在的这个制酒技术，可能跟当年也不太一样了。
1: 你看，还有的楼梯广告里，楼梯广告里都有收老酒，比如说哪个年份的，年份越长的它会越贵。如果按照您说的话，那就不会了，是吧？
2: 因为我也不喝酒啊，咱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波前的就是特别爱喝酒的朋友，有没有对比过，是吧？比如说一款酒，你刚生产出来你喝，然后跟它放5年10年，是吧？20年以后你再喝，这个口感一样吗？
1: 在设计前有没有这个品酒师们可以说一下啊？心旷神怡说，5分1根的时代冰棍，他物质匮乏，拿着冰暖瓶去买冰糕，买那个冰水，觉得又甜又凉，喝起来就是心旷神怡的。确实是那个时候啊。冰棍就是奢侈物，就是夏天的消暑的一个最佳的东西了。
2: 是，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存放冷食的啊，有冷库啊，外面呢都是制冷机，他说上面呢糊着一层一层的厚厚的冰霜，他说需要什么样子的冷食，商家呢就只进一个人啊，穿着棉袄，然后呢在窗口啊接收，
1: 对，
2: 然后这个紧接着就放冷藏车啊或者这个冷藏柜了。
1: 哎，朋友们还记得小时候那走村串巷的卖冰棍的，大家还能有那个照片。会能找到那个照片吗？你都知道他用什么卖吗？他那个盛冰棍的箱子用什么去扇盖吗？
2: 是泡沫箱吗？
1: 可那阵好像没有泡沫箱。
2: 是拿棉被盖吗？还是拿什么盖
1: 他那个箱子又是什么箱子啊？朋友们，
2: 他肯定也得有一定的这个保温作用。
1: 肯定的，
2: 对吧？无论是什么材质的，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保温作用，因为大夏天的，你不是卖一会儿就化了吗？
1: 是，所以快化的时候就1分钱2根嘛，就
2: 便宜。
1: 对，好，我们看线上王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3: 哎呀，我就说我们楼下呀，就是我们楼下底商有个这个收废品的，然后是这个因为夏天嘛，它又招这个蚊虫，你知道吧？而且还有噪音。每天那么早就开始干，而且还有这个消防隐患。
1: 您说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3: 近水楼台，
1: 这是在
3: 潭中街上。
1: 潭中街，它在你们小区的什么位置？是小区内呀，还是说小区外离你们近的地方？
3: 它是那个小区底商，在那个沿街的底商那种。
2: 它是收废品的还是个垃圾处理站啊？
3: 收废品的
2: 它不都是正常的什么纸壳子呀，然后塑料瓶啊这些东西吗？
1: 怎么还收那个蚊虫？
2: 没有厨余垃圾什么之类的吧？它应该不收这些吧？
3: 但是这些垃圾啊，不是，但是这些你说这个纸箱啊，都是些老太太捡的，你知道吧？它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就是那种干净的也。
1: 不是，什么叫老太太捡？就他们收的那个。
2: 你去比如卖纸箱子，去他们家卖吗？
3: 不是。你看，他是那个有老头老太太在那个垃圾站，不是垃圾，就那个那个垃圾箱里捡一些那个纸箱子，
1: 然后放到卖到他那儿，是那意思吧？
3: 对，他不光是说是我们就是像我们家里边那种纸壳子，你知道吧？
2: 哎，
3: 你像我们家基本上都扔了，都一些老头老太太捡这种。
1: 哎，想问您，一般的这种废品站，他好像他还租的底商去盖这个废品站啊？
2: 挺大的，开的。
1: 还租的底上去开，他开的话，他是在里头，他的屋子里头，还是在外边也都堆着呀？
3: 都有。
2: 哦，都有。您去他们家卖过废品吗？
3: 我没去过，我
2: 没去过。
1: 您直接扔不在乎这个，直接扔是吧？
3: 但是我每天从这过，你知道吧？人早上起来5点就开始干了。
2: 哎呦。
1: 不是，他有什么噪音呢？他不是就是收啊、称啊？
2: 对，他有什么宣传吗？还是什么？
3: 开呀，你。有啤酒瓶子啊什么的，叮叮当当的，多少也都有点劲儿。
1: 他的那个楼上就是底商楼上就是住宅楼吗？
3: 对，上面就是住宅楼，我就在楼上住。
1: 觉得有噪音是吧？然后也有其他的隐患。这个所谓消防
3: 隐患，他那纸壳子，你说是吧？引起火灾啊？
1: 你就担心存储的这个，他很多吗？整个屋子都塞满了吗？或者是？
3: 对。
1: 但是。你问物业了吗？这既然是咱们的底商，就是他真的是租给这个人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3: 是租租 呀，我这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1: 对，它是不是合法开的？我们想问一下，合理合法开的。
3: 你看，我给那个这个，这是哪儿？他转的就是这个城管吗？
1: 嗯，
3: 不是，城管跟我说的是限期办理，他这个也确实有这个隐患。
1: 啊，他们给
2: 你打了12345了是吗？
3: 对，是城管，然后就没音了。
2: 哦，然后城管给您回过电话。
3: 对对，我给你的这两个电话就是那个，
1: 那
3: 他们给我回的
1: 电话。他回的是怎么回的？怎么定性的这个事儿？说是违规不违规？他有这个表述吗？
3: 有违规啊，那指定是违规啊。
1: 不是不是，我说他给您肯定会回复啊，口头啊，文字啊，就是已经判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了，是吗？
3: 对，我这里找，我还有录音呢。他跟我说的就是限期办理，你知道吧？
1: 限期办理是限期整改，让他们走还是怎么办？关门还是怎么的？啊，
3: 限期让他搬离，
1: 搬离啊，对，
2: 这是城管给你回复的，让他限期搬离。
1: 啊，
3: 对对对。
2: 那你后来没有？他这城管城管上次给您回电话是什么时候啊？大概？
3: 也看我得看看，因为有段时间了，你知道吗？
2: 啊，没事，大概多长时间？
1: 因为他限期嘛，
2: 一个月两个月，
1: 是不是给他一点时间呢？
2: 啊，
1: 另找地方还是怎么？
2: 大概多长时间给您回复的？
3: 有10天了，当时他跟我说2-3天，你知道吧？然后就
2: 是10天之前，然后城管给你回过电话，说让您限期办。但是你十天，他是不是这也得等，至少得等这一个轮的这个租期到了呀？
1: 嗯，或者转租，或者
3: 现在就是负责不想管这事儿了。
2: 你后来给城管回过电话吗？
3: 他那个，你看他这个都已经10天了，
2: 嗯，
3: 他跟我说这是2-3天。
2: 啊，对，后来你不是2-3天过了以后，他不是没办理吗？你给城管回过电话吗？
3: 我给你回个电话呀。
2: 啊，城管怎么说呀？
3: 哎呀，他说他又跟我说现在这个，
2: 对，你说他最终给你说的这个结果，
1: 对。
3: 他说让他办，你看我看他这个。
2: 哎，最后一次你给他回电话，他怎么跟你说的？
3: 哎呀，
1: 他总得给你理由，比如说对方正在找地儿，
2: 对，
1: 还是说这个
2: 不用那么详细，就是按照他那个字儿念，你就直接说一下他最终给你回复的结果是什么。
3: 他这个，你好，你看我找找他，
1: 你转述一下就行。
2: 对，你转述一下就行。
1: 哎，管先生要找
3: 一下，对，你看他说的是嘛，他说那个是什么那个，又开跟我说什么责令整改了，不办理了，
1: 责令整改，
2: 就是现在变成责令整改了，是吧？
3: 对，
1: 这样吧，
3: 他那个，
1: 哎，
3: 这个他之前说的是那个办理，就主要是确实影响我们呀。
1: 这样，我们问一下，您稍等一下啊，老师，您稍等稍等。
0: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1: 是这样，王先生，我觉得我们还得一会儿问一下，可能升级前也有咱们的专业人士，就是他允许开在小区附近吗？底商吗？跟居民区要保持距离吗？这样的就是存放一些这个所谓的像您说的哈废品，它影响安全吗？这个肯定都会有一些严格的界定的。我们先问问，一会儿呢，我们也会问一下您说的这个城管的负责人。您说城管是咱们区城管吗？
3: 对，长安区。
1: 长安区。
2: 您家开的那个是叫？装装回收再生资源回收吗？
1: 是吗？
3: 对，
1: 哎，也有人拍来照片了，
2: 有人拍来照片了，人家说感觉不影响啊。你们小区里面其他邻居，人家对这个是什么感受和体验啊？
3: 也有人说反应挺影响的，不光我一个人反应啊。
2: 有没有人觉得说这个挺方便的，然后也比较方便他们卖废品？
3: 这有啥方便的呀？
2: 这不是就开在小区门口吗？你这不是想卖废品，你可以直接下去卖
1: 吗？因为您不卖是吧？
2: 啊，
1: 您不随手扔，所以您觉不出来。那个想问您，您在这个怎么说底商的？您在几楼啊？在这个楼群的就哪个位置？离他近吗？在几楼？
3: 对，我就在楼，我不方便说行吗？
1: 啊，
2: 不方便，
1: 没事，不方便。哦，明白了
2: 。哦，明白。
1: 咱正常地给提建议、提意见没有关系的。总之，您就在这个底商最附近的这个楼上，是吧？
3: 对。
1: 啊，
3: 确实有影响。
1: 我们看到了，但是没有这次拍的照片，没有看到他的纸片啥的在外头。
2: 嗯，因为我们看到有别的人，就是听完你讲述之后，然后去他们家这个门口拍的照片，感觉人家那个门头还挺干净的，然后这个室外呀也没有什么东西，
1: 对，回收
2: 啊也挺整洁的。
1: 室外没有，只有一辆车往这儿送呢。啊，就是没有看到他的门前路上。
2: 你那边要是有他们家堆的，比如特别乱，然后您感觉有消防隐患的这个视频或者照片，你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可以一并转交给这个城管。
3: 当时没拍，你要没拍这个呀？
2: 那您不是现在这个方便吗？拍一下。
3: 我现在没在家，
1: 行吧？
2: 哦，
1: 那咱们有其他听友拍呢，可能会这样。我们要弄清楚一个规定，就是他允许在这儿吗？允许在这儿吗？如果允许的话，那就让他噪音小一点；如果就不允许，那就搬离。这个我们还不懂这方面，所以不能下结论。一会儿我们问一下，好不好？你也听节目，啊？ 好嘞，好，再见。
2: 好嘞。
1: 哎，朋友们，就是您对这个有了解吗？就是您小区附近有没有这种，它叫再生资源回收啊，就是属于这种废品站，
2: 对，
1: 一些这个纸壳子呀，什么这些可回收利用的，就是有没有开在底商的，有没有相关规定？
2: 因为我们小区没有嘛，所以这个物业群里面很多人就抱怨说，这个希望在小区门口或者小区附近开一个，因为大家卖废品特别不方便啊，只能是有一个这个定点回收的人，然后上门，但是那个人呢，他又特别不准时，就经常给他打五六次电话，然后他也不来，所以大家呢只能把废品啊，就是拖这个可能得开车，然后拉到这个一公里之外，然后一个这个废品回收机构去卖去，所以大家就怨声载道带引号的，就是特别希望
1: 没有的也
2: 对，特别希望这个开一个，
1: 所以
2: 你看有的人吧，人家底下开了以后，人家觉得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1: 所以这个呢就是可能不同的人站位不同，有的人就不在乎这个垃圾，我就随便扔了，我也没有回收的这么一个意愿，
2: 他不卖，
1: 对，所以但是呢咱们得从根上，不光说这个居民的心理或需求，就是他能不能在这儿，如果是能的话，那你就把噪音弄小一点，
2: 对，
1: 然后咱们确保安全，别堵路，是吧？如果就不能，那咱们可能就得搬离。这个事儿咱们也问问大家，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区城管。你看传奇说了，废品回收站绝对不允许在小区内，他在小区外底商，
2: 他小区外的底商。
1: 还有位朋友说心仪说了，现在好多废品收购都在小区底商上开呢。还有金熙说，如果废品回收是在居民区，确实影响环境卫生，他们可能还会拆解一些废铜烂铁，用锤子然后切割，这种声音砸的声音，他说可能是这样吧，而且那个味道还比较重，好多村和小区不允许开在村里，您说的是那种，明白，像个垃圾站一样，在露天还堆放着很多东西，一般是都在一个村外子然后空间很大的地方，他这个还不是，就是一个小区的底商在里边，
2: 是，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底商开废品回收站，他说这个利润啊看起来够高的，他说我是没见过底商有，哎呀，现在很多底商都有，是吧？他不叫废品回收站，人家叫这个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1: 对，
2: 是吧？啊，什么资源回收利用中心，人家是叫这个名字，而且就是我个人见到的几个还都是比较这个干净整洁卫生的，包括我们家附近的就是一公里以内的那一个，人家也是开在底商，也是这种什么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中心。
1: 他如果我们
2: 他不像以前的那种特别脏乱差那种大的那个废品回收的场所，不是那样的了，已经。
1: 你不能理解为就是那个收垃圾。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然后有个平房圈个地方搭个帐篷，那不是那种。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他真的是有在小区附近的话，他如果真的脏乱差或者别的，他不担心大家反应，然后他干不成吗？我觉得这点也是。当然我们看到的是刚刚大家拍到的一个局部，看着还可以。
2: 是。
1: 那到底这个手续合法合规吗？一会儿我们也问一下。
2: 我们一会儿问问城管吧，因为城管可能是直接管他们的，比较了解情况。我们问问城管人家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0: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来关注一下京东的唐山辖区，受到降雨影响，唐津高速沿线目前管控了两颗移位车辆。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同样受到降雨影响，管控两颗移位。那除此之外，全省其他高速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的天气啊，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
2: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
1: 秦皇岛雷阵雨22到27度。
2: 唐山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
1: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
2: 保定多云21到31度。
1: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
2: 衡水多云23到33度。
1: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2: 邯郸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
2: 天津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7到31度。
2: 郑州呢是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
1: 济南阴转多云22到31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2， PM 值的指数呢是42，空气质量呢是优。
1: 我们再来关注京港澳高速，我们来看一下港澳方向290公里附近，一辆超宽的车辆是占据的第3、第4和应急车道，50公里以50公里的时速在往南走。

0: 家要特别注意，来避障一下。
1: 是，还有人说啊，他说感觉有一些老人吧，特别喜欢翻各种各样的大垃圾桶啊，翻出来到这个废品收购站的卖钱啊。他说或者很多厨余垃圾啊，挺臭不卫生。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啊，这种情况是特别少的。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吧，家家户户啊，大部分只要是能卖的垃圾、能卖的废品，我们都会收集好、整理好，放到小房，让小孩去卖。那个是小孩，就我们小的时候的一笔不菲的零花钱的来源。
0: 对，
1: 我不可能把那些东西扔掉，是吧？家里面有点这个破烂，我都得收集好了，
0: 就没可捡。
1: 因为家里面是不给零花钱的，
0: 对，
1: 我只能通过卖那些废品，然后获得零花钱。院里面的小孩都是那样，所以其实你就没有什么可捡的垃圾。
0: 对。
1: 你现在那些老人去捡，那是因为大家小区里面的垃圾桶里面总有很多人是吧，比较懒，或者说人家不在意，人就随便扔掉了，
0: 是
1: 瓶子呀、纸箱子呀，是吧？人家也不觉得我说能卖多少钱了，是吧？确实卖不了多少钱，但是，你这种混着扔的话，本身对于这个垃圾分类来说也是不太合适的。
0: 所以朋友们，你小时候卖过什么垃圾，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小时候不知道是怎么说的，那个牙膏皮，有的时候那个牙膏还没用完呢，就想着赶紧吧，把它挤出去，然后我好卖牙膏皮。还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铜丝啊、铁丝啊，其实本来自己家正用着的，都想把它给收下来。反正我们小时候卖过这个，甚至还卖过一些，当然像蝉蜕啊、那个蝉皮等等这些东西哈，就像是中药材的那种，也曾经卖过，都是自己的零花钱的来源。
1: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收日用的废品啊，必须呢要当天清理了啊，必须日清啊，不能扰民。说可以开啊，但是只能收日用的废品，不可以收这个废铁。
0: 所以说他所谓的再生资源是什么，属于再生是吧，就怎么处置可能有一定之规。我一会儿呢我们也来问一下咱们的城管这边是什么样的规定。就大家认为哈，如果咱们做个调查吧，在您小区附近底商或者小区内，我们有一个再生资源的这样的回收点，您认为是方便还是认为有污染？就大家更多的朋友觉得是需求，有需求，还是觉得我想拒而远之。
1: 对，还有九哥，他说我们楼下呢就有一个，他说我确实呢也没有卖过废品啊，但是相邻的各种商店啊都相安无事，不远处就有饭店和蔬果店啊，他说主要收的就是废旧纸箱子、酒瓶子，基本都没见过。他说因为楼下老人呢已经不捡酒瓶子了。他说我的认知是啊，这些回收站啊，只要是合法经营，对邻里的影响都不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咱们的这个区城管的一位负责人郭先生，我们咨询一下。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咱们潭中街近水楼台小区五号楼的一位王先生刚给我们打过电话，说呀反映过他们楼下的底商新开了一个，他说叫废品站，我们看到是一个再生资源的这么一个回收站，他们感觉是一个是有蚊虫卫生的影响，还有个噪音，再一个呢有消防隐患。说像咱们这儿也反映了，我们也是跟您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废品站，所谓再生资源站，开在小区的底商，这个可以吗？如果有相关手续的话，是可以的吗？
2: 可以的。
0: 哦，是可以的，是吧？咱们对它的经营范围，还有一些比如说处置的一些流程，也是有规定的吗？规范的吗？
2: 有。
0: 就是它可收什么呀？一般收什么类别的呀？像这种？
2: 可回收物，可瓶子，饮料瓶。还有那个纸箱子都可以回收。
1: 咱们对于它存放的这些废品啊，比如说日清啊什么之类的，有相关的要求吗？就是不能长时间存放啊，避免消防安全隐患啊等等之类的，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规定啊？
2: 有，日产日清。
1: 这家这个回收机构，据您了解，它是符合这个相关规定，或者说遵守了相关的规定了吗？
2: 符合。
1: 符合也遵守了是吧？
2: 对。
0: 咱们也都是抽查过是吗？
2: 对，我们抽查过，我们定期过去检查去。
1: 就是它的卫生情况呀，然后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卫生标准啊，然后也都是达标的是吧？
2: 对对对。
0: 你看可能有个别的用户觉得它有一些噪音什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处理一些什么酒瓶子啊这些，也提示他们一下是吧，就是这个处理的时候也注意别影响大家的一个正常的休息生活。
2: 是我们跟他也说了，跟客户也督促他了。
0: 对，
1: 因为
0: 这
1: 当事人给我们
0: 随便扔，
1: 对，他跟我们说，他说您给他也回个电话，然后也跟他说过，说这个限期整改，这个还有整改的必要吗？这家商户您觉得？
2: 我觉得还行吧，没什么有不合格的地方，我们会及时过去督促他。
0: 没有太明显的，
1: 就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是吧？
0: 嗯，
2: 对，我反正我们去现场看来，人家也没什么很过分的地方。
0: 好，你看王先生说的一个是噪音，让他们注意，就是自己是吧？作业的时候注意。再一个就是您看着有没有一些垃圾，就像他说的，有些老头老太太哈，然后扔的从垃圾箱里捡的纸壳子，可能会有蚊子啊、虫子。

0: 收机构吧，他们对于这个失智的废品，其实人家本身自身也是有要求的，就是他们也是有筛选的，不会说什么废品都收。这个咱们作为管理人员可以也给他提示一下，就是有这个附近的居民是吧，然后人家也有烦恼，觉得这儿有一些蚊虫的这个滋养啊，然后包括有些噪音的这个问题啊，都提示到位好吧。
1: 好的，
0: 好嘞，那麻烦你了。
2: 对，麻烦你。另外他那个千万就不要再外边去堆，好，就这位先生说可能偶尔会把堆到外头啊，什么栈道啊，可能又担心这个都是纸质的东西，消防的问题啊，就这些要多提示他们，一定要符合规范好吗？
1: 好的，
2: 好嘞，那谢谢您啊，咱们
0: 麻烦您了，
2: 既然大家反映了，您呢就是不行，跟您的这个同事们就接连不断的在这儿，咱们多督促一下，多检查一下，有违规就提出来给他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好嘞，好，再见。
0: 好嘞，谢谢您，
1: 好嘞，
2: 好嘞，
1: 再见，
0: 好，再见。你看管理人员人家态度也挺好是吧，说也这个去过这家废品回收站了，然后也检查过是吧，发现人家也都是合法合规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也不存在什么特别大的隐患。
2: 所以这位朋友说的这些，他是可以在这儿的，然后设立的，而且是吧，你看每天都清理干净，然后关于噪音的问题也会提示他们，这样您也作为监督员吧，觉得还有什么违规的，这样咱们为了避免管理人员去他整改，您如果发现违规的，您随时拍，然后提供给咱们的区城管好不好，或者你也给发给我们，你也做一个监督员。
0: 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底商啊能不能开这个废品回收站是吧，刚才人家管理人员也说了，说这个如果符合相关标准的话
2: 是可
0: 以的啊，就是按照规定政策规定来说是可以的。
2: 哎，
0: 还有人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吧捡这个铁啊废铁卖，他说然后呢买零食，他说周边的工厂啊卸了垃圾以后，小伙伴们就用这个手啊扒拉废铁，他说攒多了以后呢和朋友们啊用棍子抬着，然后装着这个废铁的这个编织袋，然后走着走着去这个废品回收站去卖废品去。
2: 哎，然后卖了之后就买冰棍儿，冰棍儿是必买的。
0: 对，
2: 然后买点什么文具之类的，
0: 哎，
2: 是吧？
0: 还有人说，他说现在很多小区啊，就是中钢道那些小区，它里面呢都有那个废品回收机。他说你可以放到这个废品回收机里面啊，干净卫生也挺好的。但是那个价给的特别低，我们小区楼下就有一个，就是我们院里面就有一个，那个的它大概啊，它是这样的，它不分这个种类。就是所有的品类啊，只要是它回收的，什么纸壳子呀，然后纸箱子呀，瓶子呀，玻璃呀，铁呀，衣服呀，这些它都回收，但它都只给你一个统一价格，是2毛5还是3毛我忘了，反正挺低的，反正就是2-3毛啊，就是它一公斤就给你这么一个价格。你正常的你要卖纸箱子的话，你一公斤你得6-7毛吧，7-8毛吧，那纸瓶子是吧，那更贵了，它这个价格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大部分人家如果说比较节约的，肯定都是找这个正规的废品回收机构，我直接卖给你，这样的话我能赚的多嘛。
2: 哎，朋友们，您家里现在还有这样的那个，比如说咱们储存一些再生的能利用的东西的，或者说咱们有的时候就说那些老年人，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他生活条件怎么样，也许人家挣的比你还多，他就这么一个节俭的习惯了是吧，但是咱们别影响别人，比如说你别放楼道里头是吧，放自家小房里头，然后咱们再定期卖就可以了。还有啊，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卖废品的挣收益的这么一个经历。默默说，我小时候都是把我爸的啤酒给他倒了，然后卖瓶子，一分钱一个，实际卖的那个还没有啤酒贵呢，是吧？
0: 那你直接卖啤酒吧，你还倒酒卖瓶子干啥呀？你直接出去摆摊卖啤酒不就行了吗？是吧？你这还能多赚点，你没有生意头脑啊。
2: 直接那样怕把家里发现嘛，是吧？
0: 你倒了就不怕被发现是吧？
2: 小时候都有这样，反正我就要我那个。
0: 爸爸以为自己喝了，说哎，没准我这个哪天喝多了，我多喝了一瓶。是吧？
2: 对呀，还有位朋友说，哟，大家还说到那个油的保质期，我摩托车加的油都2-3年没动了，
0: 哎，
2: 我回去的时候我得骑着转一圈，
0: 转一圈，
2: 对，
0: 是吧？
2: 这样可能对车也好。
0: 哎，对啊，你2-3年没动了，你的电瓶不一定能打着火了，你赶紧看看吧，是吧？没准得换电瓶了。
2: 所以好多朋友也在说呢，说，哎，就是不要以一个医院的这样的要求去要求一个再生资源的回收站，他说有点严苛了。当然，这位朋友，如果你在发现他有违规的地方，及时监督整改就是了，是吧？
0: 还有人说，都是我小的。那时候的零花钱啊，都是自己去山上啊挖草药卖钱，然后买文具、衣服、鞋、小吃等等。他说有和我一样的吗？那得人家家这个也有山啊，这山上也得有草药是吧？这种条件的这朋友可能就比较少一些。
2: 那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那海边的朋友、平原的朋友、孩子们，可能有不同的挣钱的习惯。你看清风说了，我们是 拔那个青草喂牛，
0: 哦，
2: 暑假能卖几块钱
0: 啊？那还可以啊，
2: 哎，就是去打草是吧？好多人背着筐都干过这个事儿。
0: 对，我们城里的小孩就只能卖废品了啊，没有别的这个生财之道了。
2: 朋友们，您有什么生财之道？小时候卖过什么哈？知足说该开奖了，中个车贴吧，还有十分钟呢，大家继续互动，没扣的发扣，没贴的发贴，扣加贴也可以发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咱们就有机会获得幸运听众。
3: 心愿的向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

0: 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4: 还有人说都是我们小区里面啊，就是这种回收废品的机器啊，他说这个纸箱子是3毛钱啊，3毛钱，但是他说纸这个够了5毛钱以后才能提现，对，他是给你一个提现的底线，就是他，你比如说你卖到2毛钱，他给你把这2毛钱存到你的账户里，但是你得超过一定标准，他那边才能提现，人家不可能允许你就是特别小额的也可以随便提现，
5: 对，而且可能他也没法精准的区分，就是都是一个价格了。刘老师说小时候没啥零花钱，铜铁铝都捡过。还去过不少废弃厂房，说跟探险一样，男孩子们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哈，还觉得挺好玩的，
4: 是，
5: 好吧，朋友们有什么这样小时候的这个赚钱的经历，也可以赚零花钱的经历继续来说。另外呢，想获得咱们大家帮的钥匙扣和幸运车贴的朋友们，继续抓紧最后5分钟的时间，再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就可以了。
4: 说到零花钱，有人说啊，他说还去山上采蘑菇卖钱，他说去年呢，我们5个人，3-4个小时啊，采了不到1吨的蘑菇。
5: 一吨啊、
4: 他说大家相信吗？他说这是真的，每年都有1吨的蘑菇，5个人3-4个小时、
5: 啊，
4: 那你平均每一个人每小时得多少斤呢？是吧？每个人每小时得好几十斤，大几十斤。
5: 那也可能就是蘑菇圈，就蘑菇特别多，特别大巨型的。
4: 你哪个山方便透露吗？
5: 我们对，我们也组团去采蘑菇，好不好？
4: 这太多了。
5: 而想到那首歌《采蘑菇的小姑娘》，是吧？换上几把小镰刀，再换上几个棒棒糖，好吧？朋友们继续互动，我们看一下，有位小马哥也说了，说摩托车你3年不骑啊，有化油器里的油针估计都生锈了。他说我哥们儿那个就是，
4: 对，
5: 所以咱们车呀什么的，你得接连不断的动一动。
4: 是啊，你实在不骑的话，你不行就卖了吧。
5: 然后多少钱？咱们节目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个下家。何先生打来电话，你好，何先生。
6: 哎，你好。
5: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6: 就是2017年6月，我有一个客户是在玉华万达那个步行街那边开了个宠物店，然后他从我这进了6000多的货。然后当时他因为是新开店，没有那么多钱，他就是把那个。在物业那边开了一个押金，那个押金上面收据写的是4040元，就把这个押金那个抵押给我了。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他说这个押金等2017年10月份以后才能退，然后我就拿回去这押金条就放了起来。
5: 是个什么押金啊？什么押金？
6: 他就是那个，他这个是在这新开的店铺嘛，他不是要装修嘛，所以他就是得给物业交押金。
5: 装修押金。
6: 对对，装修押金。
5: 然后呢？
6: 然后放到家里，这事儿一直就给忘了。然后我就是等到2024年那个时候才想起来，我就拿到这个押金条。
5: 你7年之后才想起来啊？真不缺钱呢，咱真是啊。然后呢？
6: 然后就去那个玉华万达这找这个那个卓达物业办公室找他们，他们给。工作人员查了一下，他说这个，2017年10月份以后，他那个这个交款人就是开宠物店那个，就找这个找他们退了，
4: 他这个退了的时间就是2017年十月份，是他给你票之前还是给你票之后？他是十月份之前给的你这个票，还是十月份之后给的你这个票？
6: 之前，
4: 哎呦，
5: 你看他可能去了，一看你没退，
4: 没退
5: 那人家
4: 就退
5: 呗。你想想，人家是真正的那个交押金的那个人，可能物业也认识他，他可以说我押金条丢了，我给你写个保证吧。那、所以物业他也没法区分呢。你现在我觉得你是要找这个人，你还知道
4: 能找到他吗？
5: 他还在那儿开吗？
6: 那已经不开了。
4: 你还有这个人的电话吗？
5: 还叫什么？
4: 联系方式你留着呢吗？
6: 电话那些，因为我手机给摔坏了，所以那个联系方式也、
4: 那等于你完全找不到这个人了，是吧？
6: 对，
4: 你现在手里面只有一张押金条，但是人家物业说这个押金条你没有用，然后当时呢就把这个钱退给那个真正租房的人。
5: 你看到已经有那个退的记录了，确实已经退了，是吧？
6: 不是，他那个记录没给我看，他说这个记录、已经交到那个卓达物业的总公司那边了，应该在查
5: 到、
6: 那个。
4: 就是他口头跟你说他已经把这钱退了，但是你不太相信。
6: 对的。
5: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找当事人呢，还是找物业呀？我觉得，
6: 当事人现在不太好找，物业
4: 因为你找不着当事人了，所以你现在只能找物业，
5: 是吧？你找物业，如果物业给你提供已经取出了，人家写了一个保证，说我的那个单子丢了，那他肯定也是对人，有的时候是不是？当然，如果在他之前你拿着这个押金去，当然也有可能。
4: 对呀、你比如说啊，咱们讲一个极端情况，你比如说他这押金条丢了，
5: 对、
4: 被一个人捡到了，是吧？随便一个路人，然后拿着押金条去物业这儿退钱了，那物业可能也得核实他的身份，
5: 对，我觉得他肯定
4: 随便把这个钱退给
5: 他。
4: 他
5: 主要是对人，当然人和票证合一，这是最好的了，是吧？统一。但是不是的话，比如说那个人他肯定认识他，是吧？我曾经在这装修，我就是你的底商，我丢了条了，我写个证明，他退给他也不为过。
4: 我有一个问题啊，何先生，就是当时把这个押金条给你的时候，你没有拿着押金条赶紧去找这个物业退这个费吗？你不想把这个钱直接换成现金吗？当时、
6: 不是，他那边他是有个要求，就是得交款之后半年之后才要给退。
5: 就是这半年你就给彻底忘了是吗？
6: 对。
4: 那这个时间啊，就是十月份他退了这个钱的时间是半年以后啊，还是半年之内啊？
6: 就是半年后，他那押金条是四月一号开的，
4: 四月一号，
6: 十月份就算、
4: 那其实你十月一号的时候，你就可以拿着他的押金条去找物业退了，
5: 是
4: 吧？
5: 自己忘了。
6: 对对
4: 但是你十月一号的时候没有去，
5: 嗨，
4: 然后过了几天他去了，
5: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是过了七年你又想起来的，这个真是比较难。现在我们只能说跟您说的话，比如说咱们问问卓达或者问问他的总部，看到人家确实已经被领走了，有这个手续，那只能说给你出个证据你就死心了。但是，
6: 对，
5: 是吧？那肯定卓达人家就、他也不能说，
6: 对，他那如果有这个有影响他那个。名字或者电话那就更好，我就能直接联系。
5: 是想查这个。
6: 对，
5: 那你那个单子上没有他的名字吗？就原来那个客户的名字没有吗？
6: 只有客户的名字，没电话。
5: 他叫啥呀？
6: 上面写的好像叫何学底吧。
5: 何学底，他曾经在哪个位置开的这个？咱们找找人吧。你在那宠物店原来在什么位置，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6: 他就是在那个玉华万达住宅区的那个步行街开的。
5: 步行街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
6: 名字宠物店名字忘了，他那就是一个底商，是在那个东西向的那个步行街上开的。
5: 我看到你这个条子了，何学底。
4: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物业在没有押金条的情况下大概率不会给他退钱，所以你觉得物业可能这个钱没有退给他，是吗？
6: 对，他也有可能，也有这种可能。
5: 那我们只能说是咱们先看看他卓达这边能不能给调出相关的一些证据，是吧？或者说通过他能不能还有当事人的电话什么的。那我们试试吧，节目时间来不及了，那么回头我们问一下。您也有点心太大了，你看，是吧？
6: 是。
5: 您现在还从事这一行的吗？
6: 这个也现在也干着呢。
5: 好吧。
4: 好嘞，
5: 好，
4: 我们帮您问问。
5: 行，那节目之后我们帮您问问啊。好嘞，再见。
6: 好，谢谢。
5: 朋友们，谁知道那个卓达总部的那个物业的电话？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再来提供一下。就这个事儿，您怎么看？觉得这个？退装修押金是当事人去了就是认人还是认条，就是物业做的对不对？如果真的就是当事人说我把条丢了，那对不对？现在他拿着这个条还有用吗？ 这个很难说。
4: 对，时间关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如果你想购买好视力眼贴的话啊，可以购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400-6986-992，400-6986-992。人人都能够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里面呢还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试用啊。前100名下单，再加送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套，992的专属定制抱枕，周年庆独家福利啊！机会呢，这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
5: 我们来揭晓幸运听众吧。今天啊，我们从倒数倒序一路平安，还有用户595-9939刚刚今天注册的，还有好好爱自己、年糕爸爸，还有流浪诗人大山，以上6位朋友获选今天的幸运听众，等待我们的编辑跟您取得联系吧。这空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关注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的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来看非常平稳，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挺方向，从平安大街到前方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在中山路交口路与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在明天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也关注气温方面，8号到9号，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至38度，个别地点可以达到39度。那在8号的夜间，唐山的南部、沧州、衡水和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各位参与我们节目互动要抽奖啊，抽榨汁机的朋友啊，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啊。点开链接啊，我们这一个小时的互动就在这个链接里面来进行了。榨汁机也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河北吉祥吉利 4S 店提供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 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8: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9: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7: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互动会送出啊一位送出一个榨汁杯哈，榨汁机，所以会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平台当中来抽取。那云图凤舞说来喽来喽，年年有余说打卡榨汁杯，白三说祥子老师上午好啊，臭臭说打卡了打卡了，日月说打卡打卡沙发沙发，小胖子也说啊打卡上车，欢迎各位啊。耿耿啊，迎着风啊，千年古梨树啊，欢迎大家。哎呀，最近这天啊真的是太热了，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车放在室外啊，你们上车的第一件事儿是干什么？真的我觉得已经受不了了，真的是太热了。有的朋友说那你可以提前这个在手机上把这个空调给打开呀、啊、哎，抱歉不支持这个功能。所以啊，我跟大成老师呢，我们俩也给各位拍了一个小段子，一个小视频啊，反正给我们自己逗够呛啊，不知道给各位看看笑点低还是笑点高啊。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情，各位啊可以去挑战一下我们啊这个做法啊，直接各位发送勇气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问问您每天是这样的情况吗？觉得我们演的真不真实？发送勇气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点开视频啊，觉得有意思啊，确实是乐了，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感谢各位，也可以评论评论，我们一起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每天啊都跟大家来做一些互动的问答啊，有的是脑筋急转弯，有的是一些像四大名著之类的一些问题啊，也都很简单哈、啊、很多朋友应该也都回答得上来，也都听过也都看过。来吧，今天咱们继续来互动问答哈。大家应该也都看过水浒哈，没有看全的啊，应该也听过里面的一些故事。那问问各位啊，风雪山神庙讲的是谁的故事 ？A. 林冲 ，B. 鲁智深。啊，各位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哈？风雪山神庙讲的是谁的故事 ？A. 林冲 ，B. 鲁智深。啊，您是选 A 还是选 B 呢？把选项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哈，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想看视频的朋友啊，我奉劝大家一定要看，看完之后一定要乐开怀哈，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某一个小片段哈。希望您在笑的同时双击屏幕点点赞，发送勇气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夏天开车的时候您是否也是这样的状态呢？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进入到这个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个淡季了，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都是如此。价格战也是打了有几年的时间了，大家有没有买到新一代爱车呢？二手车的价格非常便宜，新车的价格也很离谱。以前我们说一提到合资的轿车怎么也得十几万打底儿，对吧？现在行情大变天了，轩逸啊50000多块钱裸车啊就能买到了，思域9万出头，速腾啊速腾 S 哈那个8万不到，雅阁11万出头啊也就都能买了，凯美瑞11万出头也能买了，就连我们之前说的什么路虎极光啊这种比较豪华的 SUV 啊现在19万也能落地了。当然了，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捷豹啊，包括路虎国产的车型，在7月份啊，在这个月已经全部停产了哈。所以说，19万的路虎也基本上要销售一空了。

我们来看，就是为什么车商能舍得下这么大的力度去放价呢？就是一句话，新能源确实抢饭碗，抢得有点太狠了哈。我们之前也聊过啊，五月份的数据啊，这个销量前十的榜单里面啊，没有燃油车，全是新能源车啊，不是电车就是插电混动的车型。现在身边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想问问各位啊，你们在换下一台车的时候会依旧坚守燃油车，还是觉得我应该换一台新能源车了？我相信啊，很多开燃油车的朋友应该会说，放心吧，我这辈子只开燃油车。但是换句话来讲，从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新车尤其是出燃油车的这种脚步肯定会越来越慢，新能源车的脚步会越来越快，当然了，淘汰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之前很多消费者不敢选择新能源车，是因为感觉一可能在发展的初期，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充电不太方便。但现在还是那句话，大街小巷充电桩啊，您单位可能也有，地下商超啊也有，加油站啊也有充电桩，包括高速路网也有充电桩。这个是一个在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啊。有的朋友说，哎，我跑高速不方便啊，但是要问您的是，就是您一年能出去玩几次，一次能跑多长呢？现在的新能源车尤其纯电车型啊，基本上就是四五百公里的一个续航，完全足够大家家用了。所以你看看现在你身边已经换了新能源车的一些朋友，他之前应该也喊过一个口号，就是我这辈子只开燃油车。当然了，您选择燃油车也好，选择新能源车也罢啊，这都是各位的自由啊，有钱难买您乐意哈，愿意选什么就选什么。但是从目前的市占率啊，从目前的渗透率来讲啊，这个新能源车确实在往上走。前些年的时候我也是劝大家要谨慎选择，但是近些年的发展，哎，肯定是向着一个特别好的方向去发展了。当然了，如果说您家里只有一台车啊，或者说您第一次买车，我的个人建议还是先买一台燃油车去体验啊。你在开过几年之后，你再去网上换的时候，或者是同级别换的时候，可以去考虑一下新能源车。

来吧，我们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哈，关于水浒的一段啊，风雪山神庙讲的是谁的故事 ？A. 林冲 ，B. 鲁智深。相信各位应该，即便你没有看过，应该也听过啊这样的故事哈。说应该不太难选择吧？啊，我看这个海天酱油这位朋友选的是 B 啊，选的是鲁智深啊。各位有没有不同意见哈？这个风雪山神庙讲的到底是林冲的事儿，还是鲁智深的事儿呢？追梦赤子心说，是不是就是拍这个视频给嗓子喊哑了？哎呀，都不知道那天啊，那天我们拍了很多视频啊，还没有剪出来呢啊，先给大家一个一个放啊，效果好啊，咱们再接着拍，那确实是挺费嗓子啊。这真是我们顶着大烈日啊去拍的啊，对各位啊，发送勇气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有大成和祥子这样的勇气吗？在夏天的时候，不管您有没有看完之后，如果您哎嘴角微微上扬了，哎您乐了，双击屏幕点点赞哈，把这份开心啊分享给所有的朋友。

来吧，彭龙是发了一条消息，说到祥子老师昨天那个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见哈？我再发一下，希望您能看到。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里现在有一个蓝图的梦想家，新能源 MPV 哈，然后我爱人现在开的是大众的 ID.3，但是他现在觉得这个个头有点小了，他想换一个大点的，轿车 SUV 都行，然后大概就是预算在15万以下，10到15万。

外观，我相信应该也可以入得了女生的眼哈。其他的话其实没有太多可以推荐的了，你在这个价位当中对吧，嗯，其实要我说啊，女士肯定开一个就是类似于 smart 啊这个01啊这样的车型啊，或者是 mini 这样的车，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车您爱人可能觉得还是有点小，比如说就看一看乐道 L60 吧啊这样的车型。当然如果能接受二手啊15万以内特斯拉 Model 3啊也可以买一个啊3年车龄的车。如果买新车的话也就乐道 L60 啊这样的车先去关注一下啊可以。想看视频的朋友啊，直接发送勇气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您有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包括价格的问题也都可以咨询过来。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给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关于水浒的风雪山神庙讲的是谁的故事，怎么我看还有人发币呢？你是不是跟我闹笑？

啊，选项 A 是林冲 ，B 是鲁智深。鲁智深干的是倒拔垂杨柳那事儿啊。所以啊，大部分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就是 A 啊，林冲。再问大家一个哈、啊，就是小李广擅长百步穿杨，那请问小李广是谁 ？A 花荣 ，B 张青。这 A 还是 B 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交流一下。朋友说好的好的，收到，感谢祥子老师。哎，您客气了。小胖子说一点赞一评论哈，感谢感谢各位的点赞和评论啊。想看视频的发送勇气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看祥子和大成老师这演的到不到位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吧啊。啊，你们要是有那个可以提前给车打开空调的啊，你们别评论啊，别气我。来吧，关注这位朋友4450说到了预算150000左右能买到哪些油车轿车。很多了啊。你看现在最低配的雅阁和凯美瑞基本上就是11-12万这个样子，落地的话加上税保险10000多块钱就是14万啊，肯定就落地了。亚洲龙啊，迈腾、帕萨特啊，都是150000以内全部都可以落地了啊，这些车型，而且还有余缝。如果说你想买一个豪华品牌沃尔沃的 S60 啊，现在是优惠完之后啊，包括电端的优惠14万多，落地应该是在16万多一点点哈，看看你自己的预算。

0: 5971这位朋友说一年有几千公里吧，需要一个6-7座的车，预算20以内落地最好了，能不能给推荐一下？长期开有必要上新能源吗？如果不在乎配置的话，你说了长期开，要求的是稳定性啊，包括我们说省油代步，最后卖的时候也好出手。买什么啊？像本田的奥德赛、本田的艾力绅啊，这样车型，低配的车，17万啊，落地19万啊就落地了啊。这样的车，因为如果说你有6-7座的需求，我们尽量要考虑一下第三排乘客的一个乘坐的感受啊。SUV 的话，这个价位当中没有什么能让第三排乘客坐着舒服的车啊。所以说，如果真的有经常第三排的需求的话 ，MPV 啊直接买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奥德赛、艾力绅啊，不追求配置，追求的是长期开、稳定性啊，保值率还不错啊。可以选这样的产品啊。来吧，刚才这个问题啊，就是小李广擅长的是百步穿杨，那么请问小李广是谁？ A 花荣， B 张青啊，您有知道的吗？知道的把正确答案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2: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3: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2: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3: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2: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

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估计等待刚才这位朋友说了，祥子老师，刚才你推荐那个 MPV 啊，我们这个全员出行比较少，后排应个急就可以了，想要个 SUV。这个价啊，我给你推一个这个大五座的 SUV 吧。你七座确实也没什么用啊，你要它干啥？这个价位当中，七座的都很鸡肋啊。你说弄一个途观 L 的七座？没有什么意义啊！你要喜欢，你可以去买，但是我不推荐啊。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啊，买一个四驱的版本的车型啊，没问题啊。你这十大几万的预算啊，足够了啊，20万以内。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啊，去关注一下。跑高速啊，很省油啊，市区代步啊，动力也足够啊，它的配置啊，它的用料也都很不错。

0: 上午11:30，
1: 992半点导航。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辖区客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东行方向呢，在97公里处，在与京台高速互通附近呢是有事故发生，后方站口协助管控东行方向黄牌货车，沧渝高速沿线管控了黄牌货车。唐山辖区呢受到降雨影响，沿海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唐津高速沿线管控了两颗EV车辆。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降雨影响，沿海高速沿线同样管控两颗EV。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嗯，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啊。再来关注冰城不加冰说了，领跑的 A10 优缺点能不能可以讲一讲？它的优点就是配置高，然后便宜。其实在这个价位，你说我花6-7万块钱去买一个这种个头不太大的 SUV 啊，这样的新能源产品，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新能源买车的方法，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那领跑 A10 在这个价位当中，它卖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缺点我们就不聊太多了。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它还不错。虽然我平时不推荐哈，但是你问了啊，你问了，你正好也喜欢啊，那就可以买啊。要如果说这车特别不行，我肯定会告诉你啊，沉淀一下。大超说了，祥子老师，刚才你放的是什么歌啊？刚才那首歌叫《也很值得》啊。还有的朋友，刚才我看他是在问祥子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看视频，刘世超是问到了今天视频的关键词啊，就是勇气。各位啊，你们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您觉得您平时有这样的勇气吗？啊，发送勇气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看到大成老师和我啊祥子的演绎了啊。您觉得有意思，双击屏幕点点赞。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芬芳七月啊，大牌香水咱们宠粉季也是来了，不玩套路专区，全场是大牌的香水，通通的就是七折啊。今天为各位分享的就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啊，90毫升大容量装的。平时啊，这个市场的售价一瓶要1000多块钱，现在咱们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福利，经典90毫升的，平时呢啊，咱们优惠完是379块钱啊，今天享受专区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要265.3块。溯源马可查啊，品质保证，抓紧来商城下单吧。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查看相应的商品了。夏天开车啊，谁开谁知道哈、啊，阳光也是晃眼，路面也是反光啊，车里面空调吹一下啊，眼睛就发干啊，这个下车热浪一扑，你眼睛肯定是特别难受。好视力26周年大庆哈、啊，好视力过生日，听众咱们就领福利吧。拨打电话400-6986-992购买的人人都可以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啊，里面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试用。前100名下单的再加送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的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的独家福利哈、啊，机会一年就这么一次，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来到我们的问车吧啊，在这里面留言才有机会啊，抽取到我们的榨汁机。刚刚也有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水浒》里面小李广擅长百步穿杨，那小李广是谁呢 ？A. 花荣 ，B. 张青。Yeah, 我看啊，有答 A 的，也有答 B 的。到底是谁呀、啊？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哈。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唉，加油好男儿说到了，想问一下两位老师，24年最低配的 GLC260 黑色的，目前跑了20000公里，铁件是原版原漆，想问一下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嗯，这只24的 GLC260 里程不大，然后目前卖的话能卖到25左右吧。
0: 25左右，
1: 对对，
0: 嗯，好。漫步人生说：“祥子哥好啊、能不能说说奇瑞的这个纵横 G700 啊？看广告打得挺响，本来打算入手坦克500，现在有点动心 G700 了。那要是坦克500广告再打得响一点，你是不是又动心坦克500了？就各位，我们花20-30万、30-40万买车，光看广告吗？”钱还那说明你的钱还是比较好挣，那一年应该能挣个10-20万啊，才敢这么花啊！看个广告就能把30万的车给买喽。我建议你再多看一看别的广告啊，沉淀沉淀。这位朋友说计划入手凯美瑞，但是看了博智7以后，感觉博智7也挺好，这两个车能不能对比着说一下？注重长期持有，稳定可靠，省心省钱。同样都是丰田系列的产品，你在凯美瑞面前问博智7说稳定可靠、省心省钱、注重长期持有，你这是在打凯美瑞的脸啊！虽然他们俩都是一家的哈、啊，但是该选谁不该选谁，我觉得心里自己要有个数哈、啊。咱们买新能源车都买新势力，都买国产的新能源，你怎么买丰田的新能源呢？你注重的是省心省钱稳定可靠，那丰田系列的产品，那你肯定是买油车呀。 我估计你买了博智7之后，店员都傻了，都懵了。那晚上他市场经理和那个销售经理必须得请你吃个大餐才行啊，要不咱不买这车好不好？夏天的雪说别看广告看疗效，哎，还是你通哈。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自己看中了一台大众的帕萨特，去年的车，这个车报告显示是有换件，翼子板、大灯，包括这个前杠都换过了，为什么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S 级呢？这样的车有没有猫腻？想请问一下。最后呢，我买车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这样的车可以买吗？
1: 这个很正常 ，S 级很正常呀，就是四个门加后备箱、前机盖全换了，它也有可能是 S 级。
0: 哦，为啥呢？
1: 但是如果对，因为它是可拆卸件。
0: 哦，就本身就是拿螺丝拧的是吧？
1: 对，事故车的定义就是就是不可拆卸件的更换或者是切割，这个属于事故。
0: 哦，就气囊我换了，它有可能也会是什么什么 S 级，因为它也是可拆卸的。
1: 对，气囊换了就是气囊炸了。
0: 哦，
1: 前面其实事儿不大，但正好角度力度正好跟传感器可能碰到传感器了。
0: 哦。
1: 就炸了，
0: 就是我的梁纵梁可能没事儿，但是单纯的就是气囊炸了，仪表台换了，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所谓，都不影响我那个所谓的报告是 S 级。
1: 对，
0: 哦，那怎么就是规避啊？因为大家现在一看什么什么什么 S 就觉得有这车况行，但其实并不是。
1: 对，其实这个听众朋友说这个问题其实挺尖锐的，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一些不良车商就是拿第三方报告来糊弄不懂的客户。
0: 哦，
1: 其实这个车况非常差，但是他就说你看第三方检测 S 级没问题，
0: 哦，
1: 然后他就按正常车况来卖，
0: 哦，
1: 正常价格来卖。
0: 但是他其实是比事故车要好那么一点点，但是比精品车要破很多。
1: 对，其实有的时候还不如事故车呢，因为有些事故车的定义就是可能这个门的离口撞击的时候，侧面撞击的时候，可能正好把那个门给撞凹进去一点，然后门的离口就是咱们说的开门那个门槛上，那个地方有喷漆或者有钣金，这就属于事故车
0: 啊。就是我上下车脚可能会碰到的那个地方，可能进去了一点点，我把它钣金出来或者给它吸出来，这就算事故车了。
1: 对，这就是事故车。
0: 但是这样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事儿。
1: 对，其实这种车道车况倒不错，其实，
0: 哦，
1: 但是它就会定义为事故车。
0: 哦，所以说咱们看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它真给定义成事故车，还是这种情况，那咱说白了，懂车的人能捡个漏啊，因为我日常使用它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它是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精品 S 级，但是可能我各种部件全都换了，甚至气囊也炸了，你不知道，这样的车恰恰也没什么意思。
1: 对，所以说一定不能单看这个第三方检测，还得跟这个车商问清楚到底是什么车况。
0: 哦，
1: 不能单看一个上面放了一个 S 级，就信他了。这个一定注意。
0: 好，咱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在寻找自己的家人啊，寻人启事的消息。刘跃进，男啊，69岁了，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从藁城区东流村家中骑着电三轮是出门了。最后的公共视频显示的是7月5号，也就是前天7点左右，在鹿泉区的南庄村，在这个附近哈，身高是1.65米，中等的身材，身穿着是黑色的上衣，骑着黑色的电三轮，车筐里有红色的雨衣，能简单的沟通，腿脚不好，不方便走路，不记得回家的路线，身上呢也没有通讯的设备。如果说您见到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啊，刘跃进，联系一下家属，电话是152-3114-3577，152-3114-3577，还有一个电话是137-3972-1276，137-3972-1276。 来吧，刚才我们问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小李广擅长的是百步穿杨，那么小李广是谁 ？A. 花荣 ，B. 张青。我看还有说是张青的啊，不是各位啊，小李广说的是谁啊？说的是花荣啊。来吧，咱们不说水浒了，咱说说红楼啊。也说一个简单的吧。大家如果没戏看过，应该也听过哈。刘姥姥浏览的园林叫什么 ？A. 大观园 ，B. 荣国府。哎，各位有没有知道哈？红楼里面刘姥姥游览的园林叫什么 ？A. 大观园 ，B. 荣国府啊？您看是 A 还是 B？ 有知道的朋友啊，这直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留言互动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啊，估计吧等待说到了，说看了星途揽月纯游，锐界 L 纯游，传奇 GS 八，风云 T 幺幺 B， 比亚第一堂挑花眼了。从这几个里面选长期用车的话，那就是锐界 L 啊。Now I spend my time。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陈年是说到了什么？
2: 同学啊，说一下路况，是平衡高速邢台方向，快到这个仁泽服务区站，有个车坏在那个右侧车道跟右移车道中间这块吧，正好是个小的弯道，从这过往邢台这个朋友都把靠左走，开到那个仁泽出口这边。
0: 嗯，好，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哈。迎着风说，祥子，昨天我中奖了，没有人联系我。好，我再帮你催一下啊，放心吧。还有昨天有问说前天也没联系的哈，我昨天都给你问了啊，让他今天统一联系各位哈。或者各位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平时他还有别的这个工作安排啊，也比较忙，你看一下他微信，他可能先加你微信的啊，或者看一下短信啊，有没有这个联系的一个消息。来，再来关注这位朋友，说自己看中了一台2014年的50T 3.0T 高功的奥迪 A8。黑色的车目前行驶了13万公里，第一手是公司的户，他们公司买的，对我二任买车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原车就换过一块前挡风玻璃，其他都挺好的。大概的价格应该是多少？有点拿不定。看了一下 A8 的行情，这个年份的都挺乱，几万的也有，十几万的也有。想问一下王老师。
1: 2014年的 A8， 首先第一点就是质疑这个里程。
0: 哦。怎么讲？
1: 因为2014年到现在也12年了。
0: 嗯，
1: 这种 A8， 尤其他说的第一手是公司的名字。
0: 对，他应该就是公司可能要卖车了。
1: 对，一般这种车的里程都不会太小的。
0: 哦，就不会说这个公司买完车天天在那放着不开是吧？
1: 嗯，也有这种情况
0: 啊，也有。
1: 但是对，也有，但是这种情况不多。
0: 哦，就基本我们说什么 A6 啊 A8 啊，尤其是买了这个公司来用的话，基本上都得跑业务，你不可能说我花100万买个 A8 天天在那放着不跑业务，一般情况下不太会是吧？
1: 对，比较少，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说这个第一点就是这个里程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嗯，
1: 刚才另外说的一个问题，确实是年限老的这种豪华品牌价格差了很多。
0: 哦，
1: 可能有卖5-6万的，6-7万、7-8万的，
0: 嗯，
1: 还有卖14-5万的都有。
0: 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1: 这就是车况差异特别大，一个是配置，一个是车况。你像45的话，可能当时新车也就是90左右吧，但是要是50的话，新车当时也得100多点了。
0: 嗯，
1: 再有更高的，可能 W12的也有。所以说再一个就是它这个里程，咱们刚才说的，如果这个车是2014年实表。13万公里，50的话，这个车得在10万往上了。
0: 啊，10万往上。
1: 对。
0: 嗯。但如果不是实表，那就是10万往下。
1: 对对，不是实表就是10万就是个坎儿。车况好的，一般就是10万往上。2014年的话，车况差点的，肯定就是10万往下了。
0: 嗯。 所以说这样的曾经高价值的产品，在现在再去入手的时候，车况也很重要啊。咱也别说真的图便宜啊，七八万块钱买一个车，修车再花五六万，那你不如直接十二三万买一个精品车况啊，正常我们去维保就行了，对吧？到最后我卖的时候，卖车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包括后台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在说，说我看的这个车，啊，车商也好，车主也罢，啊，说我这个车多少多少钱买的，然后整备我花了十万八万，啊，然后我现在就算我整备五万，啊，加五万块钱卖给你，就是正常来讲，这个修车的钱，整备的钱，其实整备就是现在的一个好词儿，正常就是大修啊，修车了。这个钱是不是不应该算在我最终卖价的这里面呢？
1: 这个肯定算不了的，是这个就只能是同样两个车摆到这儿，您这个车大修过，然后整备过，另外一个车没有整备过，
0: 嗯，
1: 只能说您这个车好卖点。你要说这个车整备我花了三万，花了四万，那卖的时候加不了什么钱
0: 啊，加三千不错了，
1: 好卖
0: 是吧？
1: 对，只能说有卖点
0: 啊，就是不能让人家下一任车主承担你上一任车主修车的钱，是吧？
1: 啊，对对对，就跟房子装修一样，就跟精装修房子一样。可能我还不喜欢你这个风格的，或者有些改装的，我花五千块钱贴了一个什么改色车衣，或者花多少钱加装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可能人家第二任车主人家不喜欢这个东西，我还得拆呢。
0: 哦，就我还费劲呢，还不如过个毛坯呢，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好，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咱们还是继续哈，我们还是卡点儿来算啊，今天是继续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看谁能说准确而且卡好我们这个广告时间啊，有两条广告我要放一下啊，各位。这个问题是什么？就红楼里面的刘姥姥游览的园林叫什么 ？A 大观园 ，B 荣国府。您发送 A 或者 B 到我们的问车吧啊这个帖子当中啊，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帖子当中。在我两条广告结束的那一瞬间，我要抓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啊，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1: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2: 专区全场七折，
13: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啊，说一下刘姥姥游览的园林叫什么啊 ？A. 大观园 ，B. 荣国府啊。正确答案是 A 哈、啊，大观园。这个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啊。卡点卡的最准的啊，这个这位评论人叫黑色小白鼠，手机尾号6139啊，恭喜您啊，回答正确且卡点最准啊。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自己的车是21年的别克君越啊，深紫色艾维亚最顶配这个版本，当时花了30万落的地，但是左侧两个门有过更换，当时是被非机动车给刮蹭了啊，结果就去 4S 店免费给更换的，然后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目前是跑了3万多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21年的，车挺好，配置特别高，其实很少见这个君越的艾维亚，GL8 的艾维亚其实挺多的，但是君越的不是特别多，因为车价当时确实太高了，
0: 对，
1: 对，到现在为止里程也不大。但是换了两个门会受点影响，跟这个里程就抵消了吧。现在21年的能卖个8万多9万吧。
0: 8万多9万。
1: 对。
0: 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也相当于21年5年的时间折掉了20万，20多是吧，20多点。
1: 对，没办法，这个评估的时候只能是以这个君越的普通版为基础，然后艾维亚的话高配再往上适当加一点，
0: 因为现在的新车也就14-15万啊，就是最低配了啊，
1: 对对对，
0: 我说裸车，
1: 对，新车很便宜，
0: 好。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自己想买一台奥迪的 A6 22年的车啊，看了一下那个55的绿牌，比40的蓝牌价格还要便宜，我应该如何去选择？我可能也就开个2-3年，最后卖的时候哪个能好卖一些呢？能卖的多一点呢？
1: 哎呀，这个无所谓了，这个现在买的时候新能源买这个绿牌 A6 便宜，以后卖的时候一样便宜。对，不可能说现在这个新能源现在便宜，以后卖的时候比那个还贵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根据自己需求和预算吧，我觉得。
0: 预算如果低一点那就买这个绿牌的，如果高一点买蓝牌，但反正可能最后赔的也都差不多了是吧，因为这个年份在这摆着呢。
1: 对，但是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您现在买的时候可选性不多，因为绿牌的 A6 本来就比较少。这个咱们当地也不太多，很少见。
0: 40的那个 A6 能多一些是吧？
1: 对对对，但是你要买那个蓝牌的话，那肯定非常多了，可选的就比较多了。
0: 就是从车况啊，从价格，从公里数啊这个角度啊，可能都是多方维度的去评价，但是绿牌的这个 A6。可能就比较少啊，一个城市可能挂着卖的也没个那么1-2台是吧？
1: 对对对对，可选性比较小。
0: 好，那其实从后期我们再去卖，如果您的预算相对充足，那还是蓝牌的40会更合适一些是吧？
1: 对对对。

0: 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贾老师再见。
0: 嗯，再见。好了，各位有任何问题我们只能明天再交流互动了啊。如果说您想看好玩有意思的视频啊，您发送勇气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大成老师和我祥子给各位拍的一个小段子了哈。发送勇气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了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畅通的时段，像四条环线方面呢是一路畅通的。南北穿行的话，注意一下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呢在西美化街商圈周边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同样有地铁施工，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重要天气提示啊，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提示。未来三天呢会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接着是高温的天气提示，八号到九号，我省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8度，个别地点可达到39度，各位注意防暑解暑。最后呢是大风的提示啊，八号的晚上，唐山南部、沧州、衡水和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达9级。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的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会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晚上一直到九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的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行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直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声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it now.
1: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依旧啊，每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大伙儿送这个电影票啊，992邀您免费看电影。我们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正在火热开展中啊。如果您说您想要这个电影票，或者说最近想看电影，但是哎呀，要是能不花钱看电影就好了，没问题啊。这个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这两天已经非常多的朋友参加了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给您弹出来个帖子，您点进去里边有个小活动啊，就是收听一个里头摆着的音频，听完之后您猜猜是哪首歌，底下有三个选项啊，一二三，但是不能直接点啊，您需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条帖子，就是电影这条帖子底下评论区，哎，点进去把您的答案留在评论区，这样您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抽奖的奖池。每天晚上我们会抽5位幸运网友，为每一位朋友送上4张观影券。这个观影券呢，不是说哎我规定你只能看什么片子，只能在什么点儿，只能在什么地方去， no no no， 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都可以通兑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也是随时看。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5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记者从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6月底，全市20项民生工程中，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中小学脊柱侧弯防控工程、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和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已完成年度任务，其余16项民生工程正在全力推进中。今年全市4号农村路提升工程计划建设改造农村公路435公里，截至6月底已完工282.6公里，累计完成投资6.33亿元。道路在延伸，物流也在提速。农村物流服务提升工程年度任务为新增客货油合作线路4条，县乡村3级客货油站点28个。截至6月底呢，新增的合作线路已经达到了24条，站点148个，建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16个，快递进村更顺畅，农产品进城更便捷。今年以来，全市加快棚户区改造工程，截至6月底已建成交付安置房8400套，供电能力薄弱的住宅小区提升工程涉及25个小区，目前19个已经完成了电力设施改造移交，全市累计布设智能回收箱210组，完成了总任务量的210%。今年以来呢，中小学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也在有序推进。截至6月底，教室照明改造5452间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体育场地改造已完成8块，开工建设9块，孩子们的学习运动环境也越来越好。截至6月底呢，文化惠民工程已经组织开展了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3380场，体育惠民工程提质扩容体育公园6个，赛事活动已经完成了470场。同样截至6月底，就业促进工程已开展现场招聘活动129场，职业技能培训20811人次，失业人员再就业20296人。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进乡村活动1427场，培树5星级河北扶扫48名，带动更多妇女实现稳定就业。截至6月底，孕妇产前基因免费筛查工程已经筛查了55791例，其中无创产前基因筛查31228例，耳聋基因筛查24563例，目标人群实现了应筛尽筛，从源头守护新生儿健康。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标准，将7岁以下残疾儿童人均康复训练补贴标准提高到1.8万元，7岁以上是6000元，康复服务不断提质增效。 精准助残服务工程也将帮扶送到更多人身边。全年计划各类服务24792人次，截至六月底已经服务了20711人次。其中呢，2752名残疾儿童获得了康复帮助，6393人适配辅具，2561人获得了就业服务。截至六月底，全市新增纳入低保对象5372人，特困人员1016人，低保边缘家庭4577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249人，实施临时救助14.88万人次，604名孤儿、1429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基本生活保障，做到应保尽保。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日前正式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泥河湾申遗迈出了决定性和关键性的一步，获得冲刺世界文化遗产的入场券。那截至25年的7月呢，咱河北拥有4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近日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装机容量为465.6兆瓦，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程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

最近啊，一段这个住院吐槽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讨论。有患者直言说：“哎，我是来看病治院，来看病住院的，不是来集训的。”不少人反映啊，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整理床铺，早早等候查房，床头柜、床头插座还有不少的使用限制。明明八点左右医生才查房，但是清晨的四五点、六点多就会被叫醒，抽血、测体征，整夜频繁巡查也很难睡个安稳觉，身心疲惫。不少人直言：“哎呀，这休息不好，反倒不利于恢复。”类似的感受呢，其实并非个例啊，很多住过院的朋友应该都有过同款体验。患者的核心诉求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说生病嘛，本来就需要充足静养，医院理应提供安静舒适的休养环境，过早和频繁的打扰确实会打断睡眠，影响身体的恢复，这份委屈很值得被看见。但是啊，同样的，站在医护和医院运营的角度，清晨紧凑的流程也确实是有现实刚需的，并非是刻意的严苛。首先啊，第一，清晨的这个空腹采血、测血压、血糖有标准的时间要求。一名夜班护士往往要照料二三十名患者，几十上百管这个血样啊，需要统一送检。如果说推迟采血，会耽误检验时间，那空腹的患者呢，也无法按时就餐，直接影响到了各项指标的参考准确性。第二呢，晨间的这个保洁和消杀也要提前完成。为了规避交叉感染，防止地面湿滑摔倒，保洁必须在病房人流增多之前完成清扫，所以只能安排在凌晨时段。第三是整套的这个诊疗流程环环相扣。八点呢是医护的统一交班时间，之后就紧接着查房、制定当日医嘱、安排手术、处理各类诊疗事项。那一旦早上的这个基础检查延后，那全天的像手术啊、治疗计划呀，都会整体积压，最终耽误所有患者的诊疗进度。那当然也有医护坦言说，医院不同于酒店，诊疗工作是有标准化时序的，如果是完全迁就个人作息，那整个科室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不少网友也表示啊，其实住院首要目的咱是治病，流程优先也是为了保障整体的治疗效率。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理性的网友提出了折中思考，说这个医院的流程规则无可厚非，但是患者对睡眠和舒适的环境的合理诉求同样不能忽视，那充足的休息本身就是康复的重要一环呀，这两者不该完全对立起来。那这场早起之争的背后呢，其实折射出的是当下医疗资源的客观现状。全国500多万执业医师要承担起14亿人口的基础医疗服务，医护人手其实长期是紧张的，很难做到既兼顾高效诊疗，又满足每一位患者的个性化休养需求，效率和舒适之间天然就存在矛盾。那想要化解这份分歧呢，离不开双向包容理解。一方面，患者可以多知晓这个晨间的各项操作的医疗意义，减少自己和家人的这个抵触情绪。另外一方面呢，医疗机构也可以在现有流程基础上优化细节，比如说晚上巡查的时候降低灯光，放轻动作，细化病房物品用电的人性化管理，尽可能减少对患者睡眠的打扰。那只有医患互相体谅，才能让就医体验和诊疗效率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0: 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这一时段啊，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这个听歌拿电影票的活动。就是听歌啊，听的都是些老歌啊，然后有一些是可能是您耳熟能详的，有一些可能是您没听过的，还有些可能会唤起您记忆深处的这个印象啊。然后也同时看到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春喜说，我就说听歌识曲赠影票的难度在递增，听歌还要知道歌曲背景，是真的长知识。对，因为为了保证啊答对的朋友能够有更大的中奖几率，这两天难度确确实实是在递增。递增到了什么份上呢？递增到了我已经完全听不出来了。各位已经帮你们排除了我这么一个竞争对手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我们的这个帖子，看看您能不能成为今天答对的其中之一呢？答对之后啊，每天晚上我们也会抽五位幸运网友，为每位朋友送上四张这个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可以在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的电影票。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大家留言分享。我们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6号上午，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以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应急恢复。目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快速发展，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巴威台风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可以说是顶级台风。目前的趋势来看呢，大概率会在本周末登陆我国，有可能穿过台湾岛再登陆福建或浙江，也有可能直抵浙江。历经了大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啊，天问二号探测器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了，到达了距离小行星20公里的地方，开始做科学探测。后续呢，探测器将获取小行星的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小行星2016HO3 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几乎是跟地球同步的，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那采完样之后呢，天问二号会护送样本返回舱，回到地球之后自己继续奔赴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7年的第2段征途。这颗彗星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

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到底有没有水和冰的谜题。晴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从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 VIN 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的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了涉 AI 应用乱象的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那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呢，第一阶段累计处置了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了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七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一个超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华中、华东、川渝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灾害风险高，西北地区存在干旱灾害风险，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局地的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国家重大交通工程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6号全线开启静态验收，今年下半年将开通运营。那这个济滨高铁项目从济南东站到德大铁路的滨州站，设计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工程投资374.2亿元。最近在我老家啊，云南昆明发生了一件引发热议的事情，一台价值360多万的法拉利停在正规车位上，被4个熊孩子当成滑梯肆意滑蹭，车辆多处定损，多处受损，目前定损是要4万多块钱。那事情的后续处理呢，也是让人五味杂陈啊。4个孩子里头有3位家长主动上门赔偿协商，主动上门道歉协商赔偿，车主也很体谅对方，在这个维修费上做出了让步，唯独有一位家长始终回避，不出面，不沟通，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态度。那车主明确表示啊，对这位拒不担责的家长绝不妥协，会直接走法律途径起诉维权。还有不少网友替这位回避的家长说话，给出了2种说辞，说哎呀，孩子年纪小，只是贪玩，不是故意搞破坏的。还有就是啊，你这个豪车本来就不该停在孩子能接触到的地方啊，维修费用太高了，普通人负担不起。但是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情理来讲，这2种说法完全都站不住脚。首先，法律早就划定责任了，民法典清晰写明，未成年人损坏他人财物，监护人必须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家庭教育促进法也要求家长履行第一教育人的职责，教会孩子守规矩，爱惜他人的财物。孩子不懂分寸，但是本质是家长日常管教缺位，不能拿年纪小当做逃避赔偿的挡箭牌。其次啊，车主方没有任何过错，车辆是停放在专属固定车位，合规停放，并且不存在隐患。4万多的维修费已经是车主妥协后的价格了，如果送到官方 4S 店检修，总费用可能会达到10多万，分摊下来每家要承担25000，损失多少赔付多少本来就是基本准则，损坏豪车呢赔偿金额肯定更高，也正好给所有家长敲醒了一个警钟啊！孩子无心的打闹都有可能造成高额损失，日常一定要做好规则教育。像类似的案例其实早就有法院判决作为参考了。2023年广州一个12岁的孩子跟同学开玩笑嘛，

0: 抽走了同学的凳子，导致对方重伤。那法院最终是判决孩子父母赔偿10万多块钱。上诉之后，二审也依旧维持原判。这件事情就清晰地说明了，只要未成年人造成了他人的这个人身财产损害，监护人的赔偿责任就无法免除。那像刚刚的这起案例里说到的，车主通过诉讼维权自身的合法权益，其实无可厚非，这是人家该做的。就是给你上门道歉的家长，我给你稍稍免一点啊，咱也都体谅，确实维修费用太高了，这是人家的情理。但是你要一直不出面，那把你诉诸公堂，这也是人家该做的事儿。这起纠纷其实也算是一堂这个全民法治课。孩子犯错从来都不是免责的理由。家长不能说啊，我只是纵容孩子玩耍，却不愿意承担监护带来的责任。那管好自家孩子，主动承担损失，才是咱们作为家长，作为成年人应该有的担当。当然，关于这起案子，关于这个案例，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一问的，也可以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在互动帖里聊一聊，看看这个事儿，您是觉得车主做的有问题，还是说家长做的哪里不太到位。那当然，除了这些事儿以外，路上的各种情况呀，您也可以发送到欢迎光临的幸运992的互动帖里。
1: 12:30，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看啊，这个小胖子说这个病房这个事儿，除非是住单间，要不没法量身定制啊。每个病人的身体状况就是不一样，监控仪器用的也不一样，监护起来也不一样，所以看病嘛，哎呀，大家就互相体谅体谅吧。当年陪我家老太太住院，把我给弄中暑了。当时的天气比现在还热，因为病房内有两个刚手术的老太太，不让开空调，可以想象吧，一周时间我直接中暑了。对，其实本来大伙儿去看病啊什么的，就是不管是跟这个其他患者之间啊，还是跟这个医院方，咱们就是互相体谅，早点把这个病治好了，回家休养就 OK 了。看到他说，哎，还得是玉玲啊，放的歌好听爱听。今天的无人驾驶多排点周董的歌。今天的无人驾驶好像已经排好了，那这样明天给你安排好吧。明天多给你安排点周董的歌，咱做一个专场。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电影两个字进入我们这个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的互动帖。今天确实难度比较高啊，然后看到这个小胖子说，我这一直等小贝给我打电话，也一直不中票，啥情况呢？那啥情况，参与人太多了，你可以每天晚上看一看那个抽奖视频啊，每天都是马老师给各位抽奖视频，每天那个滚动那个大屏幕啊，哗哗哗的。没事儿，今天才7号呢，这活动一直到30号，这1/3还没过，还可以再参加。然后看到习惯淡然在评论区问我们说，你好，我进了即时新闻，打出问车吧，没有搜索栏不能搜索，请问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要不您明天早一点过来，到这个11点到12点之间问问大成老师和祥子老师，因为这个是他们俩的那个帖子，他们应该比我熟悉的多。 咱继续说这个抽电影票的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发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已经进行了七天了。过去的六天里，我们已经为30位网友送出了3,120张电影票，每天我们会抽5个，每个朋友会送4张电影票。您可以积极参与啊，积极参与，难说哪天就中了。比如说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好运啊，昵称为非一小生的这位先生是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那我们的记者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怎么说的。
5: 非一小生是吧？
6: 是，
5: 恭喜您啊，我们昨天晚上8点听音乐猜歌名免费看电影，这个您被抽中了啊，您将获得4张电影票。我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收到，应该是在今天或明天就能收到这个电影票。
6: 这是发短信是吧？
5: 对对对，发短信。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新街的。
5: 新街有影院。
6: 我看来了，有2卷。
5: 到现场之后报电话就行了。
6: 哦，报电话毛巾。
5: 对对对，那您这两天您注意查收啊。我们这个活动您参与几天了？
6: 参与个2-3天。
5: 哎呦，那不错不错不错。昨天其实参与的人将近有600多人，那答对的也就只有一半。
6: 我是学懵了，我看谁答对的多我就学懵了。
5: 啊，学懵的。但是我查了一下，您好像您就选了一个都选对了。确实挺厉害的。
6: 我一看上面都选2，我也选了2，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5: 啊，你有没有听那首歌啊？
6: 听来着。
5: 对，
6: 输了不行，小时候听经常听。
5: 哦，但可能确实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6: 对对对，名字不太熟。
5: 但确实您很幸运啊，就答了一个就答对了。是。我们现在今天又换了新玩法，这个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这个31号。啊，希望您每天多多参与。
6: 行，每天都在听992。
5: 现在有没有想好说这四张电影票会带谁去看呢？
6: 在上小学6年级的儿子。
5: 哦。
6: 老婆。想看功夫足球女足，不是马上就出
5: 啊？
6: 想看一下功夫女足，儿子喜欢看动画片。
5: 玩具总动员5还挺好的，可以带着孩子去看。
6: 是，
5: 好嘞好嘞，也希望您多多的参与，然后多把我们这个活动推荐给更多的这个亲朋好友，好吧？
6: 好嘞，
5: 恭喜恭喜啊！好，再见。
0: 哎，这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答题思路啊，朋友们，猜不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在这个评论区看一看哪个答的多，大不了压一个呗。也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参加下去啊，不是说一直参加就一直中不了，难说哪天真的就中了，对吧？然后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还看到有个自由如风这位朋友啊，您把答案发送到了微信公众平台，那发送到这儿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进入抽奖池的，您还是得把您的这个评论留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就是看电影那条帖子的底下。确实今天是换玩法了啊，过去几天都是猜这个歌名，但是今天还给你来一个，就是这个歌啊是什么已经明确告诉您了，问的是这个东西属于哪个省。我说真的，我感觉如果这么答的话难度又需要稍稍降点了，要不下次就给大家答一个这个歌名是什么，然后这个歌又出自哪里，两个问题都得大家答，那这样如果您答对了的话中奖概率就高很多了。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唠唠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看看文化方面啊，昨天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联合主办的戏剧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将近80位戏剧舞美文旅专业的这个专家参会，会议围绕着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探讨人工智能数字影像如何革新传统舞台布景，研讨剧目巡演青年舞美人才培养新模式，为线下演艺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现在的这个线下演出确实质量越来越高，而且都开始用一些新技术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自行搜索一下，就是比较优秀的那些舞台剧呀、舞台演出呀，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结束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到了第二阶段的比赛。U17男篮亚洲杯，中国国青71-76惜败斯洛文尼亚，穆杰单节8次失误，葬送了领先优势，暴露了大赛抗压的短板。 WTT 美国大满贯，孙颖莎4-3险胜快慢，拿下了个人第六个 WTT 大满贯女单冠军，由此呢也集齐了新加坡、中国、欧洲、美国四大满贯桂冠，创造了国乒女单的新里程碑。世界杯之前，挪威2-1淘汰巴西的比赛啊，哈兰德难掩兴奋，赛后一口气连发了5条中文动态。我昨天晚上刷抖音，我都刷着他了，不仅晒出了怼脸自拍，还不忘更新一波自己的赛场英姿，最后更是发出了这个挪威更衣室疯狂庆祝的视频。另外呢，哈兰德还和女友共创了一条视频。一般来说，我以为他发视频啊会选用这个 TikTok 上的热门音乐，人家不，人家配的音乐全是500的，选的是500的夏夜晚风当 BGM。 那此前的哈兰德还用过500的挪威的森林。当地时间6号，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了上诉申请。据了解呢，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比利时足协目前正抓紧准备相关材料，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提出异议。不过截至目前呢，比利时足协仍未收到国际足联关于撤销红牌决定的书面通知。那在准备这条消息的时候啊，由于比赛临近，当然比赛今天早上踢完了，国际足联需要在比利时时间14点之前做出最终裁决，因此案件审理时间十分紧迫。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染红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这一决定也引发了足球界的广泛争议，相关事件仍在继续发酵。当然后续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啊，在今天巴洛贡确实上场了，但是北京时间7月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对阵比利时，开场10分钟呢，德凯特拉雷就强点破门帮助比利时领先，随后本应在本场竞赛的巴洛贡禁区前沿制造了一个任意球，蒂尔曼任意球破门帮助美国扳平比分，但是仅仅2分钟后，德凯特拉雷就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并帮助比利时再次领先。半场结束比赛的时候，比利时2-1领先。下半场美国门将弗里斯送出了超级超级巨大的失误，出击控球后被德凯特拉雷抢断，瓦纳肯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比利时3-1领先。那在补时阶段的时候，美国队后卫克里斯理查兹同样送出了大礼，替补登场的卢员外卢卡库右脚兜射破门锁定胜局，最终比利时4-1战胜了东道主美国晋级8强，他们接下来将在1/4决赛面对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在前两天世界杯的这个16强赛以3-2击败了墨西哥队之后啊，本场全程坐在替补席的球队中场乔丹·亨德森在庆祝环节翻越广告牌时手腕受伤，随后被担架抬离现场。那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图赫尔也在赛后确认啊，亨德森的伤势相当严重，这与今晚的氛围不符，我不确定他是否需要做手术。那这场比赛中呢，亨德森没有上场，但是因为抗议裁判收获了1张黄牌，也就是说他全程替补没有上场，吃了一张牌，还被担架抬离场了。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在 AT&T 体育场对阵西班牙。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失单刀，努诺门德斯重框，下半场努诺门德斯伤退，梅里诺91分钟绝杀，全场结束葡萄牙0-1西班牙。本场比赛之后呢，西班牙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首支连续6场比赛零封对手的球队，分别是1-0葡萄牙、3-0奥地利、1-0乌拉圭、4-0沙特阿拉伯、0-0佛得角，以及上一届的0-0摩洛哥。虽然那个0-0摩洛哥最后是点球被摩洛哥淘汰了。那 C 罗也在这场比赛之后结束了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根据统计 ，C 罗一共参加了6届世界杯，总共贡献了11球2助攻，最好成绩为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第4名。赛后呢，18岁新星亚马尔主动拥抱了41岁的 C 罗，完成了2代巨星的温情交接。根据统计，自2024年欧洲杯到2026年世界杯，只要亚马尔在西班牙国家队的大赛，就是欧洲杯和世界杯中首发出场，球队便取得全胜。目前已经累计到了第9场。看看咱们的这个评论区啊，首先第一条是春喜说的，说说世界杯啊，他带着泪水离开了世界杯，我眼前还是8年前面对同样对手，他坚毅的眼神和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任意球，还有就是某些国家低劣的玩赖手段，在硬实力面前是多么的苍白可笑。 其实啊，看那么多年球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比利时队呢，尤其是之前的那个黄金一代，最大最大的麻烦，导致他们走不远的麻烦是什么？是内讧。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以及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你觉得内讧还存在吗？那不存在内讧的比利时队，那就是超级强队。虽然这个黄金一代像卢卡库呀、丁丁呀，年纪也都大了，甚至丁丁这一场我记得是我看的时候他都没上啊，一直是替补，但是也不影响。然后看小胖子问啊，玉玲刚看新闻说国足正在备战亚洲杯，没空和福德角交手，备战不备战能改变啥结果？你看，一看你昨天没听节目吧，这条新闻昨天我就跟大伙说过了。不过呢，是这么个情况啊，因为邵佳一担任这个国足的主教练之后呢，给国足安排了很多的这个非法国际赛的这个比拼，就是要多出去练兵，不要说整天整些那种友谊赛。这个非法系列的赛事是能算这个积分的，也就是能提高国际排名，而且是正儿八经跟人打的。那像福德角跟我们的这个比赛呢，目前来说福德角足协还没有正式发出邀请，只是对方的意向。那即便是正式邀请之后仍然婉拒了，就是其实啊，对于国足来说，这个阶段你踢福德角，那你不纯纯找虐吗？那还不如就是因为备战亚洲杯嘛，把时间和体力留出来去打几场就是实力跟对手更相近一点的，然后稍稍能找到点自信的，把亚洲杯给打好了，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往上打。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有什么聊什么。接下来关注一条特级寻呼啊，王女士的车今天上午10点多行驶在这个复兴大街的和平路到学院路之间南行方向，复兴大街南行方向啊，和平路到学院路之间，从车上掉了一个白色的大编织袋，里头有36个塑料桶，如果有捡到的朋友，请联系王女士，13343213546，13343213546，或者直接联系96992。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七折，
10: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九九二邀您免费看电影的活动还在继续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里头会放首歌啊。然后这个今天呢，新玩法是您听听这个歌，已经告诉您歌名了，歌名不用猜了，您就告我里头那个地儿，它属于哪个地儿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幸运听众的分享也跟各位说了哈，就算实在猜不出来，咱不行偷看一下评论区哪个选项这个选的人多，咱不行跟一手呢。那猜到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是把您的答案啊留在这个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您别直接给发到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发到这边呢没法参与抽奖。那如果您发到这个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我们后台是能够抓取到您的账号信息的，然后就会把您放进这个抽奖池里，每天晚上啊，都会抽5位朋友，每个朋友送出4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在全省的120家中林院线，想看啥看啥，想啥时候去看啥时候去看，反正就4张票，您就花就完事儿了。大片随便选，场次随您挑，然后这个热映影片也是随时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看到小胖子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还说到说，关键这个亚洲杯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伊朗、沙特、卡塔尔、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约旦是一个也干不过呀。你这确实，你这一数出来，觉得有点心酸呀。以前啊，还说那个恐韩症、恐日症，然后打他们俩的时候，还那个有的时候吧，努努力，可能能逼平，甚至能赢。这个就这届大赛之后的这个情况看下来吧，哎呀，革命尚未成功，国足仍需努力。那接下来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进行交流。根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之内已造成了10人死亡，其中有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5号，孟买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50到170毫米，暴雨导致当地机场暂停运营1个小时，13架航班被疏导至附近机场，另有4架航班取消，当地的公路通行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的一个航班4号在芝加哥降落的时候，被当地庆祝独立日燃放的烟花击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美联社5号报道，达美1076航班的飞行员4号晚在芝加哥米德韦机场落地前，告诉空中交通管制员，飞机在下降的过程中被一枚烟花击中了。美国即时空中交通管制信息网站发布的一段音频显示，飞行员说，我们的飞机刚刚被烟花给击中，飞机上听到了一声巨响。根据录音记录啊，事件发生的时候，飞机处于距地面大概61米到76米的空中。这架空客 A319 型客机从亚特兰大起飞，搭载了52名乘客和6名机组成员。飞机被击中后，继续按正常程序降落，随后安全着陆，机上无人受伤。达美航空5号表示，检修人员对这架飞机进行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损坏。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将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芬兰的阿尔托大学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发现了2种新型的超导体，为更高效筛选和研发超导材料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这一成果呢，有助于加快新型超导体的研发进程，为寻找可在室温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带来新的希望。还记得几个月前啊，这个巴黎卢浮宫的珠宝盗窃案吗，朋友们？哎，最近法国又有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了，这次啊又是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珠宝被盗。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这是法国国宝级的水晶玻璃艺术品牌莱利为了纪念它的创始人珠宝和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2011年刚开放，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的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的水晶艺术品。
法新社五号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说，一群蒙面盗贼于当天早上5:30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警报响起后，最先到达现场的是一名清洁女工，她随即报警。这名调查人员说，犯罪分子盗走了大概20件陈列品，价值很可能将近400万欧元。另外一名消息人士说，被盗的珠宝是水晶制品啊，不含珍贵宝石，无法被融化销赃。莱利博物馆在其网站上说，由于发生此次盗窃事件，将闭馆数日。再来关注一下爱商城吧。最近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但是比天气更热的还得是世界杯。哎，是不是以为今天我又给大家带来那个五粮液金球了？不，那个卖完了啊，那个没了。大伙儿聚在一起肯定还得喝吧。那说到看球助兴宴请亲朋，中国人的餐桌上是少不了一瓶好酒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特别适合在这个夏天以及各种场景聚会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原浆啊，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等粮食以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爱商城的夏日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这已经是优惠价了啊！今天呢，价格再降50，475毫升1瓶，6瓶1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一瓶也就20来块钱。那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还是说看球就想喝点，都大气有面子，送礼送的是心意，更是品味。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或者直接点击这个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这个菜单栏，有一个叫那个商城的，进入爱商城自行下单购买。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金身全翼，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雄安新区7月6号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近日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装机容量为465.6兆瓦，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天问二号探测器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获取小行星的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自2022年开始试点的新职商，7月1号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美团表示，自7月起将为全国骑手全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个体不用承担任何费用。近日，由于法国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受热胀冷缩现象影响，钢架结构的埃菲尔铁塔长高了10厘米，达到了340米。
0: 992，整点导航。

准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部12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9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9号夜间到1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0: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星，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Jam the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您有什么需要帮忙求助的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本时段如果说各位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之后，在回弹的链接下方呢去留言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即时平台上面点歌的平台继续革命，他说打卡打卡，来一首王力宏的火力全开，没有问题啊，一会儿呢来跟你来播放这个。同时也邀请大家继续啊免费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响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啊。我们呢会给大家三个选项，您呢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都会进行抽奖，每天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整个的票券呢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啊。如果说您中奖了的话呢，我们观影的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整个的时间呢会持续1个月，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如果说您前几天没有被抽到没有关系，后面我们继续发送就有机会的。每晚的8点钟，获奖的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呢都会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

哎呀，这个暑期到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出去玩吧。想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评论区啊来扣个一，看看到底多少人啊都已经按捺不住了，想出去玩，一起玩。但是呢，这个出去玩归出去玩是吧，但是呢出门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有点头疼啊，就是这个车票怎么买会比较划算是吧，尤其是带着孩子出行呢，这个票应该怎么算，是不是啊，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啊，想着是吧，我们玩得开心又能去到目的地，那怎么能少花钱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实打实的省钱的好消息，各位可以认真的听一下啊。就是从7月1号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了。那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1629万人次。你想想这个数字，我只能说啊，真的全国人民都出动了。重点来了，铁路部门呢专门给咱们这些家庭出行推出了一项新福利。如果说您带着孩子是6到14周岁之间，你就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了，而且还享受儿童的优惠票的政策。怎么样，儿童的游客也可以买这个票了。那有人想，哎呀，我也没听过这个旅游季次票，这到底是个啥呀？那今天呢跟各位来说一说啊，说完之后你可能就清楚了。就相当于就是你看啊，一次你购买，然后你可以分段的乘坐，15天之内都是有效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可能听得会更加的就是觉得我能了解了。比如说啊，你想带着孩子是吧，你想去到河南玩是吧，比如说去郑州了，去开封了，去洛阳这三个城市，然后呢你就可以买这个郑便洛啊唐宋风华穿越之旅的产品，你可以增加三段行程，就是郑州到开封，然后呢开封到洛阳，然后洛阳到郑州，你可以一次性搞定。那这样买到底划算在哪儿呢？我跟各位说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票价打折，就是每一段的行程票价它都有折扣啊。比如说你郑州到开封啊，那最低能到85折。你想一想，一家三口你出门，那省下来的钱那绝对能吃顿好的，对吧？然后第二个好处就是儿童票的折上折了。你看儿童票呢本来就是成人票的5折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享受季次票的折扣，那真的就是折上折了。你看是不是更划算呢？我还真的算了一笔账啊，你看以前带着小朋友出去玩，每段啊这个比如说分段买票，你还得操心说每段的价格了，现在一个套餐你就全可以搞定了，而且还便宜。我相信啊，这不就是咱们很多家长量身定制的一个省钱的一个神器吗？如果说暑期啊你计划啊出行去到某一个地方啊，临近的几个城市都想去的话呢，可以关注这样的一个产品。刚才是以这个河南举例子啊，别的地方也有，像旅游季次票你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买好了的话呢具体怎么用呢，跟各位也说一说。就是第一步，你需要登录铁路的12306的手机 APP， 然后在季次定期票这个板块选择旅游的选项，然后你就挑对应的商品就可以了。另外第二步就是你下单之后呢，30天内激活，一定注意啊，30天内激活，往后的话可能就失效了。激活之后的15天内，你可以做完所有的行程，只要成功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任意段，那就算是激活了。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不是说你这次用了之后我再等等，那是不行的啊。然后怎么坐车其实就方便了嘛，是吧？你可以提前预约坐席，也可以直接刷证上车，只要有剩余的坐席你都是可以的。然后有个重点各位一定要知道一下啊，30天内没有激活，订单自动失效，全额退款，就不怕买了用不上，这个你是可以完全放心。有的人可能啊，我已经买了没有激活，但是我突然忘记了，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参加，是不是这就不退了呢？跟你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30天之内没有激活，订单自动失效，全额退款。目前呢，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产品呢，一共有26款，也是涉及242个车站，几乎是串起了全国众多的一些热门景区了。比如说，哈尔滨到牡丹江的这个关东晴冰雪暖世界，还有山东的高铁齐鲁游，包括啊非常火热的江浙沪的畅游沪宁杭，还有川渝的叫做畅游天府，还有乐游山城，还有云南的七彩云南之旅等等等等，就是基本上全国各地都覆盖了。
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们啊，一趟火车旅游可以串起一座城。那这个夏天呢，无论是带着孩子来个亲子游，还是说陪着爸妈做一个康养游，还是说约上朋友来一场研学游，你都可以啊，在12306上面呢去选择适合你的季次票的产品。最后也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季次票的产品呢，是支持同一个城市多车站上车的。比如说再以这个河南为例啊，就是郑州，你看有好几个火车站，对吧？啊，您呢哪个方便你就从哪儿走，而且呢除了客流高峰期，人到车站再选车次都是来得及的。既省钱了又省心了，我觉得呢这才是真正的暑期出行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各位还有哪些省钱的小妙招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原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继续革命点的火力全开，我们现在马上来播放，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好朋友。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我们呢看看各位的留言就可以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梯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各位有听到这个音乐感觉非常熟悉是吧？他的这个歌名各位也都知道了，那具体的这个是来自于哪部电影当中呢？是哪个城市哪个省份的呢？有了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帖子下方您去把您认为正确的序号发送过去就可以了。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 昨天呢我们是选择了五位的听众啊，每人是获得四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中奖的名单呢已经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了，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其中呢有位昵称叫做非一小生的先生啊，是我们昨天的五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听众，我们来一起听听看了。
1: 非一小生是吧？
2: 是。
1: 恭喜您啊，我们昨天晚上8点听音乐猜歌名免费看电影，这个您被抽中了啊，您将获得四张电影票。我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收到，应该是在今天或明天就能收到这个电影票。
2: 这是发短信是吧？
1: 对对对，发短信。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新街的。
1: 新街有影院。
2: 我看来了，有两卷。
1: 到现场之后报电话就行了。
2: 哦，报电话毛巾。
1: 对对对，那您这两天您注意查收啊。我们这个活动您参与几天了？
2: 参与个2-3天。
1: 哎呦，那不错不错不错。昨天其实参与的人将近有600多人，那答对的也就只有一半。
2: 我也是学懵了，我看谁答对的多我就学懵了。
1: 啊，学懵的。但是我查了一下，您好像您就选了一个都选对了。确实挺厉害的。
2: 我一看上面都选二，我也就选了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啊，你有没有听那首歌啊？
2: 听来着，
1: 对，
2: 输了不像小时候听经常听。
1: 哦，但可能确实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2: 对对对，名字不太熟。
1: 但确实您很幸运啊，就答了一个就答对了。
2: 是。
1: 我们现在今天又换了新玩法，这个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这个31号。啊，希望您每天多多参与。
2: 行，每天都在听992。
1: 现在有没有想好说这四张电影票会带谁去看呢？
2: 在上小学6年级的儿子。
1: 哦。
2: 老婆。先看功夫足球女足不是马上就出
1: 啊，
2: 先看一下功夫女足，儿子喜欢看动画片。
1: 玩具总动员5还挺好的，可以带着孩子去看。
2: 是。
1: 好嘞好嘞，也希望您多多的参与，然后多把我们这个活动推荐给更多的这个亲朋好友，好吧？
2: 好好的。
1: 好嘞好嘞，恭喜恭喜啊，好，再见。

你看多幸运啊，昨天的有600多位啊去参与了，然后一半的都答错了，因为那首歌曲确实是太熟了，非常经典的电影的一个主题曲之一，但是很多人名字可能啊不是特别熟了。我也再次恭喜啊这位非一小生这位听友，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猜歌名啊，收获通兑的电影券。我们呢每天晚上8点钟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时间呢是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说时间还是非常充足的啊，各位都可以去进行。如果说前几天哎呀我这运气不好我没猜中，或者我猜中了没有选到我，没有关系，我们整个这个活动呢会持续1个月，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啊参与了，然后把您的这个答案的序号发到我们的评论帖的下方，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接下来呢我来播放一下今天的我们的歌曲，各位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呢应该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叫做《洪湖水浪打浪》，非常经典的红歌。那

各位怎么样啊？这首歌曲非常熟悉是吧？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洪湖属于哪个省份？一河北省，二湖南省，三湖北省。各位呢，可以把你觉得正确的这个序号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是你发送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的评论区去回复一二或者是三都是可以的。在我微信平台上回复是不行的啊，各位，我也看到一些正确答案是发到那儿了，没有，这个是没有用的啊，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下方就可以了。

看到很多朋友啊，已经在我们的电影啊发送过来之后的回弹的帖子下方在留言，认为自己正确的电影序号了。我看到哟，今天好像答案出奇的一致啊，那到底正不正确啊？各位都可以关注每天晚上8点的抽奖的仪式，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来到8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阴，23度到33度。承德中雨转多云，19度到26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18度。秦皇岛雷阵雨22度到27度。唐山雷阵雨21度到29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东南风4到5级。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2度。衡水多云23度到33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4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2度到31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度到33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7度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25度到33度。济南阴转多云22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2， PM10 的指数为40，空气质量属于优。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问题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

0: 大家呢可以点歌互动啊，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在回弹的即时帖子下方去点歌都是可以的。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2026第六届金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日至18日在张家口市康保县、固原县、玉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板块，同步开设2026第二届孤赛杯、冀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多场特色户外赛事。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日前正式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泥河湾申遗迈出决定性、关键性一步，获得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入场券。截至2025年7月，河北拥有4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日，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临时延长观光车行驶路线，优化乘车动线，给游客提供更清凉舒适的游览出行条件。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7月3日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8: Everybody, hands up!
9: 生活的压力，
8: 说句再见。
9: 工作的重担，
8: 下周再续。
9: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8: Go!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9: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8: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9: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8: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9: 992旅行小作文，
8: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各位呢也可以点歌啊，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在回弹的即时帖子下方留言啊，都是可以的。

0: 我们先来看看各位在我们的点歌的帖子下方啊留言点了哪些歌曲。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用户4803203，他说才华横溢魅力超群的大漠司机想点一首红日。没有问题啊，这首歌曲啊确实也非常的劲爆啊，尤其这个时间点各位如果说困的话呢，听一听可能就会啊打起精神来了。一会儿呢给各位来播放一下。我们的即时平台上面啊，很多朋友呢在回答啊，就是今天的猜听乐啊，猜歌名，包括猜答案的这么一个活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吉祥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当中啊进行。各位有任何的啊想去啊得到这个电影票的，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我们看了一下各位的一些留言啊，发现这个答案的序号1、2、3都有。在上半时段呢已经播放了这首歌曲，是洪湖水浪打浪啊，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好听的红歌。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来了，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里边的洪湖属于哪个省份？一河北省，二湖南省，三湖北省。各位如果说知道的话呢，马上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帖子下方去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过去就行了，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好了，我们节目继续下半时段呢，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善意的传递又温暖又有力量的一个故事。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16号，是在湖北的恩施大峡谷景区。再长也不长，那天呢飘着小雨，山间呢雾气缭绕的，有一位北京来的游客赵先生呢在登山途中突然就倒地了。后来啊知道是急性的心梗引发了心搏骤停，人呢当场就没了意识了。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这个呢事发位置呢是在半山腰，台阶呢狭窄又非常的湿滑。你想那种情景啊非常的危险也非常的紧急。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年轻人是正好路过，他们呢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研究生韩荣华和姚乐毅。这两位热心的大学生呢看到有人倒地了，两个人就没有丝毫的犹豫啊，就对这位伤者就进行了胸外的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两个人是轮流的啊，按了将近30分钟，直到专业救援人员赶到，他们才啊，就是结束这个行为。后来呢，事后媒体就报道说呢，这真的就是教科书式的生命救援。后来呢，记者就问啊，其中的一位同学叫做韩荣华，他说呢，你当时怎么想的？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让人动容。他说呢，当时只想着能救回来的，只要我不停就能救回来。你看这就是生命面前最朴素最本能的信念啊，只要我不停就能救回来，非常的感人。在你的心上。后来呢救援人员到了之后呢，赵先生呢被及时的送往了医院，经过将近10天的多学科的联合救治呢，最终是脱离了危险。大笑着跌跌撞撞，家属呢随后是专门给北体是送来了感谢信。没有遗憾是向往 up up you up up a up up da da da da da。 当我们认为呢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圆满的结束之后呢，就在前几天啊，6月29号，湖北的恩施大峡谷景区的副总经理是专程赶到北京体育大学，把锦旗和见义勇为专项助学金是送到了韩荣华和姚乐毅的手中。另外呢 这家景区呢还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也是让很多人是没有想到的啊。到底是什么礼物呢？恩施大峡谷景区呢是决定自7月1号起，北京体育大学啊全日制在校的学生，还有在职以及退休的教职工，那游览恩施大峡谷是免首道大门票，有效期持续2年。我真的，我替北体的同学算了一笔账啊，恩施大峡谷门票那真的可不便宜，这一免就是2年啊，这波好人好报来的太实实在在了。恩施大峡谷呢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包括那边的一些自然景观，还有一些原始的一些景观非常的给力，是一个避暑休闲纳凉的好地方。在这个后来表彰仪式上呢，韩荣华这位同学呢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这个呢急救技能呢是在学校反复练过的，关键时刻用出来，这是本能，也非常感谢学校的这么一个教授啊。另外呢，另外一位同学呢姚乐意也提到了北体的校训，他说呢，文体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说呢，强健身体之外呢，学会应对突发险情也是我们青年学子的必修课。
1: 原理跳着一直笑着像鸟儿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在。
0: 我个人觉得这句话非常值得每个年轻人记住，你看关键时刻能救人的不只是运气，更是刻在肌肉记忆里的专业能力。
1: 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
0: 所以说呢，这件故事呢也是引起我们很多人的注意啊，真的急救技能咱们人人都应该学一学，而不是说到了这种危难的时候咱们好像无济于事啊，耽误事儿了。我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啊，第一就是关注红十字应急救护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很多的免费线上课程，还有线下的培训信息，学完考核之后呢合格证就能拿到手，非常的给力。
1: 划过长夜的想象，不再。
0: 另外呢就是呢可以多留意一下社区组织的急救的培训，很多社区呢会定期的组织，离家也比较近，而且还是免费的。另外呢就是在公共场所可以多留意一下 AED 的位置。AED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脏起搏器啊。那在地铁站、商场、体育场馆呢都有，关键时候呢知道在哪，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于己于别人都是非常方便的啊。各位看看这一段旅程，一场生死救援，一份温暖的回应啊。这两位同学呢用专业和勇气是救回了一条生命，景区呢用一张门票为善意去喝彩。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你为别人撑过伞呢、总有一天会变成屋顶为你遮住风雨。
1: 你的心上你傻笑就想看，
0: 做好事莫问前程啊，
1: 当初的模样愿你歌唱，
0: 助人为乐啊，真的是我们很多人啊都可以愿意做的一些事情。
1: 跌跌撞撞没有阻挡，勇敢去闯，没有遗憾是向往。
0: 好了，这件故事呢也就讲到这里了。各位呢有任何的互动留言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4: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乐行天下。我们更正一下刚才的一个问题啊，说到 AED 呢，这个心脏起搏器，这个不对的啊，是心脏除颤仪。我们感谢我们的嘉祥来更正的这个消息啊。我再来听一下骑着大象跑高速的这位朋友的一个路况的提醒，我们来听一下说的是哪里。
5: 主播，在那个中华大街新市北路。从南往北走，道路内侧，这个科技栏这儿有一个老人呐，就在那走，咱也不知道啥情况。那个看有好些人路过那儿，看一下啊，注意一下。
4: 嗯。感谢骑着大象跑高速的这位朋友啊，提供的这个路况的提醒，说的位置是石家庄的中华大街新市北路南向北方向，在道路上啊，有位老人正在步行，走到了不该行人走的一些地方了啊，非常危险，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0: 我再来听一下任杰伦他的一个问题。
1: 就说前面的和平路四个方向红绿灯突然坏了，就在刚刚14:52。
0: 他说到石家庄和平大街和平安大街和平路这边的信号灯四个方向都发生故障了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也非常感谢任先生提供的这个路况信息，目前呢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的交管局的指挥中心了。幸福加速度他说呢，发现今天刷抖音有一位石家庄的女主播啊，在道路的非机动车道上面直播，非常的危险，还唱歌跳舞的，真的这种直播行为非常的不安全啊。我也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92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7月盛夏芬芳来袭，7月2号一直到7月12号，爱商城呢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全区的啊这种商品香水7折起，各种大牌的，比如说迪奥的、香奈儿的、圣罗兰的、什么兰蔻的等等等等，不需要凑单，没有套路，买看中了你就买就行了。比如说啊，今天给大家进行挑选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啊，市场售价平时一瓶就要1000多块钱，现在我们的福利啊，经典90毫升，平时需要379，今天享受专区的福利，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65.3元。另外还有一款酒啊，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现在呢，我们平均1箱6瓶，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直降50块钱。每瓶是475毫升的，一共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那不管是家里来客人了，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看球派对等等一些场合啊，都是非常有面的。各位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夜间到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9号的夜间到1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除此之外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正旺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已经是7月7号了，我们还是要首先为大家来关注一下现在美加墨世界杯最新的一个战况。那稍后呢，我们将会详细为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场比赛哈。其实今天凌晨的3点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两牙对决。当然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哈，是葡萄牙0-1负予了西班牙，结束了 C 罗的世界杯的之路。另外一场呢是在8点美国对阵比利时，美国最终是1-4不敌比利时队。虽然之前用了很大的力量，用了很大的关系，但最终美国还是不敌比利时。那至此呢，我们也会发现这次美加墨世界杯三个东道主队全部止步在了1/8决赛。那接下来在明天还会有两场比赛同样应该也是1/8决赛的最后两场比赛，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接下来就是该 C 罗出场了哈， C 罗已经走，接下来是梅西，就是0点阿根廷对阵埃及。另外4点还有一场，就是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在明天这两场结束之后呢，在7月10号的时候，因为7月9号是要休战一天，7月10号也就是周五这一天将会进行1/4决赛。目前1/4决赛的第一轮已经公布出来，就是法国将会对阵摩洛哥。在周6的时候，同样是在凌晨3点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另外在周日的时候将是5点1/4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另外9点最后那一场的比赛要等到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才能够确定最终的比赛的这个安排哈。我们就最后看一看到底是阿根廷跟埃及谁能够胜出，还是瑞士跟哥伦比亚谁能够胜出。各位这两天有没有一直在关注比赛，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当然这两天的互动当中，其实更多的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

字啊。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活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现在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了啊！标题就是免费看电影，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今天已经到7月7号，是我们活动进行的第7天，参与的朋友都特别特别的多，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当然我们从昨天开始，我们的这个玩法有了一些变化，因为一开始是听音乐猜歌名啊，免费送影片，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下面会给大家3个选项，哎，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曲呢啊。那在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也为大家更换了这个玩法啊，这个玩法很有趣了哈。这首歌就告诉你是什么歌，然后唱的这首歌到底是唱的哪儿呢啊？洪湖水浪打浪啊，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洪湖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呢？我们在互动帖当中也给大家有3个选项：一是河北啊，二是湖南。三是湖北，您知道哪个答案吗？您要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您在评论区下方留言。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将会抽奖，将会抽出5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将会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各位放心，您不管是河北的哪个地方啊，各市各县一定有一家影院您能够去看，而且这张影票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想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看。最近其实上的影片有很多，比如说适合孩子看的这个《玩具总动员5》啊，说这两天那个《小黄人》也要上了，适合成年人看的，比如说这个现在马上就要上的，大家喜欢足球啊，功夫足球、功夫女足马上也要上了，有很多好的影片哈。而且这个票券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啊，就是大家还是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您去慢慢的去走进影院啊。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前两天中奖了，我接下来还能中奖吗？当然能够中，您只要每天参与的话都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赠出的影票。大家说你怎么抽奖呢？因为有朋友也发了说，哎呀，感觉就好难中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答题，各位要符合我们答题的标准，要在评论区只留下数字就行了。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这个新玩法，就是听音乐猜地名送影票，我们为大家播放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属于哪个省份？一河北省，二湖南省，三湖北省。您在评论区只需要留下一或二或者三啊。假如您答对，我们先抽一轮，先把答对的朋友抽出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扔到我们的抽奖系统当中。我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抽奖系统，这个抽奖系统呢，您可以在我们下方有个专题，能够看到我们每天的抽奖的视频，我们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啊。当然有朋友说啊，那没事，我把那个3个答案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我先回个1，然后再回个2，再回个3，没有问题啊，这样能够保证您有一道绝对是对的，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滚动池当中就可以来抽奖了。当然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评论区当中答案都非常的一致，对于今天的答案哈。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公布一下吧。昨天我们是听音乐猜歌名，我们只有一半的朋友答对了，其实不到一半，因为参与互动的将近有700多人吧，最后我们导出来大概是有300多人才回答正确。因为那首歌是这个叫红星闪闪放光彩，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叫闪闪红星，其实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红星歌，是吧？我们的获奖名单也已经在
互动帖当中已经为大家公布了。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其实今天也采访了一位获奖的朋友，也给我们大家来讲了讲，哎呀，这个怎么中的奖啊，拿到这个影票之后准备带谁去看看什么电影啊，就半点之后我们咱听一听对他的采访。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当中了。另外也再次提示大家，每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将会截止今天的互动啊，当然还会开启新一轮的互动啊。再来说一下今天的题目啊，就是洪湖是属于哪个省份的呢？三个选项，一是河北，二是湖南，三是湖北。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

0: 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我们要提示一下现在在微信平台上互动的朋友，您发送语音的话，您是收不到回弹的，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当然还有朋友回复的是数字3，你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下方评论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啊，抽奖池当中。你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会收到一个链接啊，一个图文的链接，您点开之后要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因为我发现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有即时新闻客户端，当然那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看新闻，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和我们互动。当然在这个后方的小程序当中有很多很多大家这个衣食住行方面需要帮助的，也都可以用这个客户端来进行。你比如说你要这个查询违章啊，12123买火车票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还有朋友大柠檬小橙子说，那位中过奖的还想中奖，过分了吧，机会能不能给我们留一回吗？机会是平等的啊。你看今天这个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2，认为鸿鹄是湖南的。您这样这答案您可以您收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区下方好吧。好了，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一会儿半点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再详细聊一聊我们的关于这个免费送电影票的这个互动的事儿。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还是要转到体育场，要

分改成了1-0，这其实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也创造了世界杯的纪录。当然，这个斗牛士军团在国际 A 级比赛当中已经连续35场保持不败。西班牙队的门将西蒙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比赛连续不失球的记录也提升到了609分钟啊。可以说这个这六场零封对手啊，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创造了不小的这个成绩啊，1-0战胜葡萄牙，3-0战胜奥地利，1-0战胜乌拉圭，4-0战胜沙特阿拉伯，0-0佛得角这场比赛。当然这个还有0-0摩洛哥啊，当时是点球出局啊。那说到这个呢，本届世界杯上葡萄牙小组赛1-2可以组第二晋级世界杯的32强，16分之1决赛葡萄牙是2-1战胜了克罗地亚，8分之1决赛葡萄牙是这个负于西班牙也止步了16强。最近5届的世界杯，葡萄牙仅在2022年闯进了8强，3次止步16强，1次小组出局。葡萄牙队史9次参加世界杯最好的成绩是，2006年的第4名啊。当然，大家很遗憾的就是队长 C 罗今年已经41岁了，出场数定格在了第27场，共打入11球。当然这个有一个数据，C 罗的6届世界杯的完整的历程，2006年德国世界杯是首次参赛，葡萄牙当时是第4名，也是生涯最佳的战绩。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1/8决赛负于西班牙，哎呀，也是负于西班牙，止步16强。2014年巴西世界杯净胜球的劣势，小组赛就出局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演了西班牙帽子戏法，16强不敌乌拉圭。2022年的卡塔尔闯进了8强，哎呀，惜败了摩洛哥。当然，2026美加墨1/8不敌西班牙，6届征程落幕。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总计11球，但始终没有触摸到大力神杯，夺冠的梦想就此终结啊！当然，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C 罗也是流泪离开了赛场啊。另外我们提到西班牙队，因为他在1/4决赛当中当时是准备对阵美国队和比利时之间的胜利者，那最终的结果我们也知道了，是比利时战胜了美国队，所以西班牙将会对阵比利时队。咱来说一下这一场比利时对阵美国的这场比赛，是4-1比利时战胜了美国，晋级到了8强当中啊。来看一下比赛的第9分钟啊，德凯特拉雷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比赛第31分钟，蒂尔曼任意球破门，美国将比分扳平。比赛第33分钟，德凯特拉雷完成了双响，2-1再次取得领先。下半场比利时再入2球，最终比利时是4-1战胜美国，晋级到了8强当中。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呢，因为美国对这个巴拉贡的红牌，被特赦了嘛，本场比赛也是首发出战。我们知道这个前锋，巴拉贡呢，此前因为这个踩踏对手呢，吃到了红牌。其实按照规则，这场他是不能够再参加这个比赛的，国际足联却在5号的时候暂缓处罚，这个真的是引起了一场大的风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也正式说，我给国际足联的主席打过电话了，这个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这只是两个球员之间很强的球员之间的一个普通的冲撞而已，我们要详细看的话其实它是不成问题的。哎呀，这个本场比赛他也首发出战了，但是真的没有能够进球。在之后呢，其实在今天上午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家也在点评这个事儿，说这个美国队这个事儿呢，就真的也印证了这个领导是如何办砸这个事儿的。你比如说这个巴拉贡这次要因为红牌没有上场，美国队要输了，大家觉得哎呀好可惜呀，你看就因为巴拉贡没上场，他上了就没有问题了。可是
他上啊，他又赢了，他赢了说哇，你看巴拉贡没有来，我们美国队也赢了，美国队非常非常厉害。可是你看巴拉贡只要上场，他上场之后，他即使赢了。

啊，他也胜之不武，但是他输了，你看看现在骂声一片啊。哎呀，美加墨世界杯三个东道主啊，全部也止步于此了。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后续的一些比赛。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在明天的零点，就今天晚上12点钟，阿根廷将会对阵埃及，相信有很多人将会一直关注，梅西的这个比赛啊，要看他的表现了。另外4点钟将是瑞士对阵哥伦比亚，那到明天啊，全部的1/8决赛就将会结束啊，7月10号即将开始1/4的决赛。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6，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没错，您的操作是对的，大家可以继续在这儿回复电影，收到的就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一个图文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跳转到 APP 当中来进行今天的互动答题。今天我们有新玩法了，听音乐猜地名，就是洪湖水浪打浪，这个洪湖到底属于哪个省份呢？给三个选项，一是河北，二是湖南，三是湖北，您知道答案吗？

经修复正常了，因为之前有听友反映的是平安大街和平路的信号灯发生了故障，那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各位在路上行驶啊，有需要帮助的或者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3到33度，承德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秦皇岛雷阵雨22到27度，唐山雷阵雨21到29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东南风4到5级，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衡水多云23到33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4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17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关注一下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啊是28 ，PM10 的指数是41，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所以要提示一下，尤其是敏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护的措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那最近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但是比起天气更热的，那绝对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在明天啊，剩最后的两场1/8的决赛，接下来就要进入到1/4决赛啊，越来越激烈了啊。现在你发现在今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很多人的朋友圈都在发告别 C 罗啊，当然还有很多这种绝杀，还有各种爆冷。有的时候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哎，3五好友要聚在一起，今天晚上熬夜看球啊，真的要一个过瘾。今天0点，我相信一定有朋友会聚在一起啊。当然看球助兴啊，我们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带来一款是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今天晚上看球还有其他的朋友聚会的这个场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也秉承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和大麦等等粮食之外，再没有任何的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软，不辣喉，不烧心。爱商城夏日特惠，这两天销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呢，也给大家再来一把火，价格再降50块钱啊，就475毫升，一共6瓶，一箱到手只需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不管是家里来了客人，还是升学宴请宾朋、看球派对等等场合，都是非常的有面子啊。送礼送的就是心意啊，更是品味。你想把这个酒提在手上，既有面子又有里子，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的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一种好物了。它这个瓶身呢是非常的淡雅的，拿到酒桌上是很上档次、有品味的。不管是自己喝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合适。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的7月份专题的活动啊，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不玩套路啊，专区全场大牌香水，我昨天专门进去看了看，哇，太诱人了，通通7折，专柜价格让人望而却步的那些名字啊，大家进入到爱商城当中真的就是触手可及，很多很多的品牌的香水都在里边啊。当然今天为大家来重点分享的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这种大容量，很多的女生买香水买的就是气味，但买这款香水的人一定是买的一个态度，它闻起来那种感觉就是
刚喷出来是那种清爽的这个橙花，特别的提神，像雨天喝了第一口的冰美式哈、啊，早上一醒来喝的第一口冰美式，然后就是薰衣草的这种味道，干净利落，不是那种乖乖女的香，是我有态度的香，这个后调很温暖沉稳，留香是很久的。

0: 今天为大家精选的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市场售价平时一瓶大概是要1000多块钱。爱商城大牌香水充分福利，啊，一般经典的90毫升平时是需要379元，就已经非常的优惠了。那刚才也提到，最近呢7月份我们要给大家有活动，就是7折，7月份7折的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65.3元，就是265.3块。当然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那上面会有这个溯源码，大家可以扫码去查啊，从哪儿生产的，怎么运过来的。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场面真是五花八门啊，这话常挂嘴边，但你知道五花和八门具体指什么吗？他们可不是五种花八扇门，这是古人给市井江湖行荡起的暗号。
3: 五花指五种职业，金菊花是卖茶的女子，木棉花是走街串巷的郎中，水仙花是酒楼里的歌女，火鸡花是街头杂耍卖艺的，土牛花是挑夫脚夫这些辛苦人。八门指八种江湖行当，金门是算命占卦的，皮门是卖草药的，彩门是变戏法的，挂门是打把式卖艺或保镖的，平门是说书评弹的，团门是街头卖唱的，洞门是搭棚扎纸做丧葬用品的，辽门是搭台唱戏的。原来五花八门是古代版职业大百科，下次逛热闹的集市或庙会，想想看是不是还能找到这些门派的现代传人。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京时间的15:3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当然有朋友回复电影票的，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才能够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专区免费看电影，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帖当中，我们每天将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啊。

0: 有朋友说该怎么参与啊？您只要在这个互动帖下跟我们参与就行了，因为我每天呢，我们会在这个帖子当中会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前两天我们是让大家听完这首歌来猜这个歌名。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为大家出的这道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就是大家，这首歌是很熟悉的啊，就是我们从小就唱的这首歌。就是红星闪闪放光彩，问大家说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啊？但是发现很多的朋友都答错了，都答的是一啊，闪闪红星。其实我们的正确的答案是二，红星歌。那在昨天晚上8点钟，我们截止大家互动之后呢，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互动。当时我们抽取了5位朋友啊。我们也已经在互动帖当中已经公布了，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是连线到了我们的一位幸运的朋友，叫飞一小生啊，而且在昨天的时候，他只互动了一次就回答正确，而且最终被抽上了。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在今天上午对他进行的采访。飞一小生是吧？
1: 是，
0: 恭喜您啊！我们昨天晚上8点钟听音乐、猜歌名、免费看电影，这个您被抽中了啊！您将获得4张电影票。我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收到，应该是在今天或明天就能收到这个电影票。
1: 这是发短信是吧？
0: 对对对，发短信。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新街的。
0: 新街有影院。
1: 我看来了，有2卷。
0: 到现场之后报电话就行了。
1: 哦，报电话毛巾。
0: 对对对，那您这两天您注意查收啊。我们这个活动您参与几天了？
1: 参与个2-3天。
0: 哎呦，那不错不错不错。昨天其实参与的人将近有600多人，那答对的也就只有一半。
1: 我是学懵了，我看谁答对的多，我就学懵了。
0: 啊，学懵的。但是我查了一下，您好像您就选了一个都选对了。确实挺厉害的。
1: 我一看上面都选二，我也选了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0: 啊，你有没有听那首歌啊？
1: 听来着。
0: 对，
1: 输了不行，小时候听经常听。
0: 哦，但可能确实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1: 对对对，名字不太熟。
0: 但确实您很幸运啊，就答了一个就答对了。
1: 是。
0: 我们现在今天又换了新玩法，这个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这个31号。啊，希望您每天多多参与。
1: 行，每天都在听9-2。
0: 现在有没有想好说这4张电影票会带谁去看呢？
1: 在上小学6年级的儿子。
0: 哦。
1: 老婆。想看功夫足球女足不是马上就出。
0: 哦。
1: 想看小功夫女足，儿子喜欢看动画片。
0: 玩具总动员5还挺好的，可以带着孩子去看。
1: 是。
0: 好嘞好嘞，也希望您多多的参与，然后多把我们这个活动推荐给更多的这个亲朋好友，好吧。
1: 好嘞，
0: 恭喜恭喜啊！好，再见。大家能听出来，这今天上午我打电话，我觉得也挺幸运的哈，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在前两天，我们的记者也在打电话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接不到电话。而且刚给这个飞医生打电话，他应该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他清楚哦，你是黄宁啊，或者对，我是黄宁。我一开始听这个口音呢，我感觉像是有点像王宝强那个口音，我觉得是，我说到邢台的，哦，是新杰儿的。那这个新杰儿的口音跟邢台的口音这么像吗？因为他那个发音位置靠后，他说我这么大题了，这恭喜恭喜啊！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新玩法啊已经开始了，很多朋友也已经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已经开始留言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你看有这个大山这位朋友在微信这个互动帖下回复的是湖北省，您不能答湖北省，这个进不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的。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大家的信息通过这个软件导出来之后呢，我们会要抽查，就是要选这个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输进去，只输这个数字才能够抽到。您答了这个湖北省，即使您答对了，那也是被抽不到的，只回复这个数字就可以了。另外我看还有这个啊，大山答了2遍都写的湖北省，您这样您回复3就可以了，数字3就行。然后还有用户1122140说湖南啊，您这样您觉得是湖南的话，您就回复数字2。还有一个5727说，我单走一个3，请你告诉我要不要得起。我觉得要得起，但是您打这么长的字，您这样您再回复一个3，我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哈。好，我已经在评论区下已经给您留言了。当然还有用户1122140 说河北啊，洪湖在河北哪儿呢？我知道有易水湖啊，还有这个南湖，你是不是认为是南湖啊？唐山南湖啊，大家会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么多这个朋友的名字都是用户谁谁？这都是我们的新用户，应该是没有改名字，大家可以改名字的啊。嗯，当然看这个，还有蜘蛛侠这位朋友也写的是湖北两个字，你要回复数字三，还有这个用户0351960的也是写的湖北省啊。今天大家好像都比较一致一些，但是也有选，你看有选河北的，有选湖南的啊、嗯，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啊。大家的答案都集中在了湖北，到底正不正确呢？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啊，只能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会抽奖，也会公布最新的这个答案啊。没有中奖的朋友不要着急，这个希望大家每天都参与哈，一定有机会能够中奖。好，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新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

0: 箱，然后通通两百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一下，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怎么改名字，这个也提示大家，您在接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在屏幕的最右上角的一个，它有个人的这个轮廓啊，您点了之后，您把它往下滑，有一个系统设置，系统设置啊，稍微有一点点繁琐。系统设计那儿之后呢，最上面有个账号设置，您在这儿可以输入这个昵称啊，包括头像可以更改，因为上面有各位的这个电话号码。其实我们在抽取的时候是根据这个电话号码来抽，然后找到您的网名的啊。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进行发问。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到河北的体育场啊。为了加快推进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和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由河北省体育局、北京市体育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将在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的康保县、固原县和玉县来举办，同期也将会举办2026年的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本届嘉年华也是以体育旅融合新场景、户外运动新地标为主题，也充分发挥张家口市体育旅游资源的特色优势为基础，以打造京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为契机，引导更多的一些县域深度去参与全域联动，实现活动形式从集中举办向全域联动升级。产业融合呢，也从体旅结合向商旅文体包括建多业态的融合升级，内容供给也从单一的赛事向赛事加上体验加产业加消费的全链条的一个升级，以新场景来促进新赛道、新玩法和新消费力，来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成为体育赛事的聚集带、户外运动的目的地和融合发展的示范区，为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来注入新的动能。当然有一些活动大家还是也很关注，7月16号呢，固原县也率先开启启动仪式，同步举行河北省固原户外运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业内专家也会围绕体育的 IP 打造，包括多业态融合开展深度的研讨，并完成重点项目的一些意向签约。在17号的时候，嘉年华启动仪式将在康保县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举办，发布嘉年华的整体的活动的安排。当然2026年河北跟着赛事游河北的精品的旅游线路，这些内容也将会发布。在18号的时候，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也将会在玫县来召开，专家将会解读15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三地联合发布产业协同行动宣言、年度重点赛事名录，来推介户外精品资源，并开展三地优质体育产业项目的一些路演了。当然活动期间还有同步开展多场特色的户外的赛事，包括2026第二届固原杯的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赛，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哈？还有2026的小天山超级跑跑山赛，还有定向越野大师赛，以及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等等等等。另外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博尔克拉科夫站收官，本站比赛迎来了全新的赛制，在5号的时候收官了。中国队发挥出色，是以2金1银1铜位列奖牌榜的首位。在包揽了男女双人速度接力项目的2金之余，还2次刷新了女子双人速度接力赛的世界纪录。另外再来关注一场比赛，中国男篮2027 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迎来了出现的生死战，中国男篮在韩国高阳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凭借全员多点开花的稳定的发挥，最终是92-74取胜，晋级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那这一场比赛之后呢，中国男篮在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战绩是3-3，顺利晋级到下一个阶段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6，有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也提示大家我们这个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今天是听音乐猜地名，给大家准备了一段音乐，是洪湖水浪打浪，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说洪湖属于哪个省，第一个是河北，第二个是湖南，第三个是湖北，您知道答案吗？您在评论区只留下数字就行了，在今天晚上8点我们会截止，然后之后会抽奖，抽取5位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的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当然有朋友还打电话问到了说，哎呀，这个短信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假如中奖的话，您大概在1-2个工作日就会收到短信。这个短信上是这样的，短信的内容上其实

系统当中，您只需要拿这个短信到达自己当地的这个院线当中，这个具体的影院我们在图文当中会给大家一个有一个链接，您点开到达这个影院直接报您的电话就可以了，就可以核销那四张票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2026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至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固原县禹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
2: 雄安新区昨天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成员城市。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昨天中消协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
1: 昨天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8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5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的西部呢是12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9号的夜间到1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中部的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再来看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省内其他各市不限号，具体可以发送限行来查看。
2: 另外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

0: 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1: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收看节目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啊，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992特报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您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发弹幕留言啊，发车贴两个字儿，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想获得车贴的朋友，赶紧发车贴两个字儿啊，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
1: 我们还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的私信电话96992，我们在即时上的互动主要为大家送出收听收看节目的福利，就是车贴，欢迎朋友们多多参与发弹幕。
0: 对啊，就赶紧发车贴两个字儿啊，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直播贴里面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昨天我不是下了节目以后去爬趵突寨了吗？
1: 真去了是吗？
0: 我真去了，而且我遇到咱们的听众了
1: 啊。你们是怎么相认的？
0: 是这样，就是我往上爬嘛，就我呼哧的寒喘的往上爬，然后这个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1: 有个人说新亮，
0: 有一位这个朋友啊，就是春风拂面啊，看起来特别轻松，人家从山上正往下走呢。啊，迈着轻快的步伐。
1: 几点钟啊？他那会儿已经爬上去了。
0: 我想想，应该7点左右，七点多，对，七点多。然后他往下走的时候，然后就大喊了我一声，说"亮哥"啊。然后呢，我就赶紧跟他相认了。他说我看直播了啊，他说我知道这个你今天来爬趵突寨。然后他说他每天都在爬，就是每天都在爬，而且他每天要爬两趟，
1: 早上一趟，晚上
0: 不是，就是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是上去了，然后又下来了。结果呢，我下山的时候人家又已经上来了，就是我再慢一点人家就已经套我一圈了。你爬山遇到过套圈吗？
1: 我没有爬过山。就是像这种
0: 人家套了一套，套了一座山，
1: 春风拂面，就是像这种爬山高手在我这儿都没有显摆的余地，因为我不爬山，
0: 人家已经就套了我一座山了。
1: 我不觉得他很厉害，我只是觉得他不可理解。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就爬山带来了乐趣和快乐吗？
0: 锻炼身体吧。而且我从山脚爬到这个山顶，我记了一下时，我用时呢是1小时13分钟，就是我一共用了73分钟，就连休息然后再爬，爬到山
1: 往上去，
0: 往上爬，就爬到山顶一共用了73分钟。我问人家，我说你这个爬到山顶多长时间？他告诉我，他说就30分钟。
1: 他是在趵突寨住吧？他是就是那附近的人吧？不然我觉得没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可能这么擅长爬山。
0: 但是我昨天啊，真的遇到了不止他这一位，就是人家爬两趟的。因为我上山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穿的比较凉快，对，然后人家下来嘛。然后我下山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人又往上走了。
1: 哦天哪！
0: 就是这些人肯定是爬两趟的。
1: 对于我这种就是不怎么动的人，我可能想象不到，就是你们何苦来呢？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自己？可能人家觉得就是快乐是吗？就爬山快乐。
0: 我爬一趟就是来来回回的，大概是2个多小时。就是我爬上去，然后歇一会儿吧，然后你还要往下走，下山又得40多分钟。
1: 你觉得快乐吗？就是你下来之后，你会不会又有一种爬一圈的冲动？
0: 我没有这种冲动，因为我爬上去就已经很累了。我今天小腿肚子还很酸，但是我觉得还挺值得的，因为山上特别凉快。就是为了爬上去，然后吹一吹那个山风。
1: 我问一下大家，就趵突寨的海拔是多高啊？
0: 不知道具体多高，它应该不会太高，因为它毕竟是从平原，就是海拔零的地方开始往上算。对吧？它没有什么基础海拔。
1: 不不不，我们这儿没有说海拔是零的。
0: 咱们这儿海拔可能也就是100以内。
1: 对，你除非在海边，你说它这个低一点，
0: 几十吧，100，
1: 怎么也得1000多米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没有，
1: 那还叫山吗？那不就叫土坡了吗？
0: 那让你爬一爬，下了节目。
1: 我对
0: 它光台阶啊，光台阶我没数，但是光台阶就得有一个小1000级。得有1000级台阶差不多。
1: 我从来没有爬过任何名山大川。趵突周边的什么趵突寨啊什么都没有。
0: 然后爬上写着那个天下奇寨啊，趵突寨。
1: 我曾经只是开车就开车上过山，有一个叫做什么，就反正也是西边吧，怀路有个大冬天的时候，我只是开车上去过，
0: 从没爬过山。
1: 没有没有没有，靠就是体力，靠双腿上去过，没有。
0: 哎，你看有人回复了，说趵突寨大概是500多米啊，这个差不多，
1: 才500多米，我还以为就是所有的山都在1000米以上呢。
0: 但是它是那这种，就是它这个五百米吧，是那种垂直海拔，就是它挺陡的，它有那些
1: 你这话
0: 楼梯，它
1: 是
0: 那种
1: 你明不明白？海拔都是指垂直海拔
0: 啊。
1: 就是珠穆朗玛峰，人家也是垂直海拔。
0: 有一些那个山啊，它是绕着圈上的。你爬过
1: 那
0: 种山吗？
1: 那它也是垂直海拔的高度啊。
0: 它坡度相对比较平缓。 就是你爬起来没那么累
1: 哦
0: 啊，但是趵突寨那个它是就是在山中间给你开了一条路，然后你就直着往上爬就行了，抬头
1: 哦
0: 啊，所以就是感觉跟那个望天梯一样。
1: 我也不能听信你的话，你这种爬500米的人都转腿肚子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让人家那个就是一会儿一个小时两趟的，不得笑话你？
0: 对，我跟人家那个大神没法比，是吧？啊，而且这个有很多人就是。他下山的时候啊，我还看到有一些人就一边直播，然后一边倒着下山。
1: 哦，
0: 就
1: 在直播
0: 倒对，一边直播，然后一边倒着走下山。
1: 哦，
0: 然后我还看到有些人就是跑上去跑下来，跑上去跑下来，人就跟如履平地一样。
1: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昨天一句我要去爬趵突寨，然后大神们昨天都悄不尖声的，然后过去显露自己的技艺去了，
0: 都去显摆去了。啊，还有人说，他说亮哥，他说爬上去是不是有点后悔啊？他说立志再也不爬了。那倒没有，我觉得爬上去以后还挺开心的，就是感觉有一种战胜自己的快乐。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爬山吗？就包括说骑行，你比如说你爬上去你累了怎么办？你又不能自己咕噜下来，就你骑行你骑了半拉半，你又不能打车，你又不能什么坐公交，因为你还有个自行车。就是对于我这种就是常常习惯半途而废的人来讲，没有退路可言，所以就不太喜欢这种运动。
0: 但是你爬到一半你不爬了你可以往下走啊，你没有必要一定要爬到那个南天门就是山顶的位置。
1: 你以为我不爱爬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去过山顶，都是半山腰上往下走，
0: 都是这个打退堂鼓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有人说他说趵突寨呢海拔高度是580米左右，然后台阶呢一共啊就是从山底到山顶一共是3000多级台阶。
1: 哦，
0: 3000多级，
1: 我没有去过趵突寨，从来没有去过。
0: 爬一趟吧，众筹，众筹，众筹，你爬一趟。
1: 怎么众筹？就是我上去之后，你们记得，你们记得在上面准备好担架，把我抬下来。
0: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想要一个车贴啊，他说我是网约车司机啊，我特别想贴着咱们的这个车贴穿梭到大街小巷啊，你就在。帮个就是在这个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留言啊，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有人说了，他说你要是骑行，你比如说你骑到半路特别累了，你可以叫一个货拉拉，然后呢让他把你拉上，把这车呢装到这个车斗里面，然后你们就回家了，开开心心的。
1: 那能叫得上吗？
0: 能叫得上，货拉拉还是比较好叫的。
1: 行，这个有退路了。那爬山呢？
0: 爬山你就找那种有那个
1: 有缆车的，
0: 不是有那个两个那种梯子，然后能抬人的那种，那叫什么呀？滑
1: 我不懂，
0: 滑梯好像叫，
1: 我不懂，我对这方面一直就没有过任何研究。对方正在输入，他发了图片，这个确实看着都转腿肚子，你不要说爬，他真的好陡啊！
0: 哎、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而且你这是从山上往下拍，
1: 对对，
0: 你要是从山下往上看，你就抬头看不到那个头的那种感觉，
1: 那就扭头就回家了
0: 啊、你看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你是够折腾的啊，上午上大家帮，下午特报团，晚上你还得下了班去爬趵突寨啊。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就是爬山它比上班要轻松很多，是因为它你不用考虑别的，就是你心里不会想任何事儿，你就是光棍爬就行了，你只有累的一种感觉，你脑子里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是不用存事儿的，你是不用进行任何脑力思考的。
1: 我明白了，
0: 特别放松，就是脑子特别放松。
1: 你看，就是我不是歧视你这种就是四肢发达的人，是不是因为头脑简单就觉得上班是负担？你看我这么喜欢上班，我觉得不就是费费脑力吗？对吧？对于我来讲太轻松了呀，爬山就不一样了。
0: 而且就是爬山的过程啊，就是你会分泌大量的这个内啡肽啊，因为你的肌肉它会经常的这个拉扯，然后抽拉，就是它可能会有撕裂，
1: 肌肉酸疼，
0: 对，然后它会分泌内啡肽，就是你还会感觉挺开心的。
1: 不是多巴胺负责开心吗？
0: 不是，就是你如果是特别累的时候，就是你大量运动的话，它更多的分泌的那个叫内啡肽。
1: 也会开心，
0: 也会开心，对，它是一种抵抗疼痛的这么一个激素，算是。
1: 哎，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听小朋友讲过，说特别累的时候去打羽毛球回来，就觉得哎，虽然累，但是好舒坦。
0: 对，他那个时候就是分泌了这个内啡肽了，然后他这个舒服的感觉，就是因为他抵抗这个肌肉拉扯的疼痛嘛，然后分泌这种内啡肽。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常常运动，大脑应该也好像在做就是那种清理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嗯，而且我昨天下山的时候是8点多，然后那个点就是上山的人特别多，巨多，停车场基本都停满了。
1: 他那个那面是有路灯的是吗？就是你晚上爬它也有亮是吗？
0: 它的路灯分布不是特别集中，就是有一些路段是没有路灯的。如果最好的话，你可以带一个那种头灯，哎，对，就是户外的那种头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它只有在一些比较黑的转角的路段，它有。

0: 那么一些路灯，但不是说全路程都有路灯。
1: 我能问一个就是特别外行的问题吗？
0: 嗯，
1: 就是像我们省会的爆肚寨，他收门票吗？比如说我上去之后，我下午来了，半夜他会关门吗？
0: 他五点半之前是要收门票的，但是五点半之后是免费夜爬，就只要你下午五点半以后进这个爆肚寨的话是不用要任何门票的，
1: 就是什么时候都能进，只是要不要钱，他也不关门是吗？
0: 如果有一些恶劣天气人家会关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大雨他可能会为了有避免山体滑坡的风险，所以人家这个在恶劣天气是不开的、
1: 哦、难怪越晚人越多呢。
0: 嗯，有好多人都是夜爬，然后看那个日出，就凌晨大概两三点然后去爬看日出，
1: 嗯，
0: 大概两个小时然后爬到山顶，这样可以看一看日出，也挺好看的。
1: 嗯
0: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
0: 刚才
1: 没插线是吧？
0: 对，刚才有朋友提示了我们才发现这线没插上啊、说为什么怪不得这声音小呢。
1: 回忆说西山森林公园它那边缓坡。
0: 哎对啊，那个山是比较缓的、因为我大概4-5年前然后爬过那个山，也是晚上大概7点左右。 那儿好像也没有路灯。
1: Q 坚持他说我不同意王哲的理论，爬爬山运动运动就是放松心情、每天在办公室或者工作比较劳累必须换环境，不然会疯的。那得换啊，咱不能憋疯自己。
0: 对，还有人问了说这个爆肚寨需要门票吗？你要是夜爬的话是不需要的，他只需要交4块钱的停车费就可以。停车费就是4块钱无论停多久。
1: 不是，这朋友说不进南天门不要票。那不进南天门还有别的门吗？
0: 爆肚寨是这样的，你从山脚开始往上爬、就是爬到500多米，就是爬完3000多级台阶儿，你基本上到的那个地方就是南天门。然后晚上5点半之后呢，那个南天门就关了，你爬到那儿就已经是顶了。你要夜爬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就是你迈不过那个南天门的那个锁的那个门了。
1: 那我迈进南天门，我再往上爬是吗？
0: 你要是白天的话是可以的，就白天你可以坐索道，坐索道上去，然后你可以过了南天门，可以再往前走。可以再往前走。
1: 就跟爬泰山一样是吗？说好多人说泰山区区泰山也拿捏了，后来人家说就是你还没进泰山的门呢。
0: 反正我没有爬过，我也不敢爬，不太敢爬泰山啊、不知道这个爬过泰山的朋友啊是什么感受，可以在这个直播帖里面来给我们留个言啊，互动一下。
1: 我刚才看到一个评论说上个周末领孩子爬爆肚寨，爬到一半就听见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有认识的打招呼，我说、哎呦第二趟啦。
0: 我也是昨天第一次知道。
1: 我跟你说我去了之后我就卷起来、我别人我就大声说对对对第五趟了、
0: 第十趟，
1: 不给别人留余地、
0: 但是这样就是爬这个爆肚寨的吧，什么人群都有、也有那个小朋友啊，就是小胖小子，然后哭的这个梨花带雨的、父母在后面催着然后爬，就一边爬一边流泪的也有。就是好多小孩也去爬、
1: 他这辈子都会恨上爬山的可能。
0: 所以不知道这个大家爬山是什么一个感受和体验，还可以继续啊再帮个忙，背的互动帖上，或者呢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或者发车贴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昨天呢我们关注了一位常女士啊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啊，据她说呢她跟她先生啊2024年的时候买了一辆东风的新能源面包车，这车呢从大概3-4个月开始啊就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经常断电啊，这车呢跑着跑着就不走了，后来呢在4S店呢也修了好几次啊，最后呢好像是说电机出现了问题，要求呢要换电机啊，但是 4S 店说我们这边只能是返厂对这个电机呢进行维修。现在呢据常女士昨天跟我们描述，这个电机应该是修好了啊，但是呢给她打电话说你可以提车了，常女士说那你能保证我这个之后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吗？ 4S 店说那这个我没法保证，所以常女士到现在也没有去提车。她希望呢说看看你要么是给我重新的换一个新的电机啊，要么昨天常女士说看看有没有退换车的这种可能。

0: 我们今天来连线啊，这是常女士的爱人啊，罗先生。因为昨天可能问了常女士很多问题，常女士并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看看啊，是不是当时买车的时候是罗先生负责买的呀？罗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昨天问您爱人啊，很多细节他不是特别清楚。这车是您买的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您比较了解情况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买车的 4S 店叫什么名字呀？
1: 4S 店它写优比新能源。
0: 优比新能源是吧？
1: 对对对。
0: 哎，这是东风的哪款这个新能源的面包车呀？
1: EM26。
0: 当时花了多少钱？
1: 花了75000。
0: 75000。昨天您爱人说这个是一个朋友推荐的，这朋友呢也是在这家 4S 店工作，是这样吗？
1: 不是，是什么呀？他卖车，我那时候咱们那个单轮车不让骑了，我就老他妈从他那过，一来去我去他那儿去，一来二去吧就熟了，也是这个。

0: 价钱，我就买你那儿的。我从他那买，不但没便宜，最后还贵了。你知道怎么贵呢？我买后第三四天，那车我一安全带一弄一系，我那是库存车，我就要退，他说退不了，退不了的基础上，他就说那啥吧，我说那你不那这库存车最起码得便宜一万块钱啊，便宜一万块钱，但是不行，他说我是现在退，他也退不了了，正好我那边也着急用车，退不了了，最后人给了我退回了2000块钱，我等于里二里赔了8000块钱。是这个过程，
1: 所以就是您所谓的朋友，就只是您认识他之前认识他，
0: 对
1: 是吧？
0: 哎，对，我寻思人认识的朋友吧，最起码说咱也是个当那啥的，都那个都实在人，是吧？就说这认识了你，最起码我说这个到时候以后车啥呀，这去了他也不可能坑咱，那社会现在不挺复杂？完了到现在呢，他也每回这出这事故吧，他也每回给我出主意。他也我因为咱不懂这个，让我打那个襄阳那个东风汽车那儿，12315，完又让我打那个襄阳的市长那个热线12345，这都没解决这个问题。他现在是给我是什么呀？回来说什么呀？现在是你想那个电机要说不止以后不出问题，那是不可能，那不可能的，也保证不了你。第二个，我要求那个，那我那时候就是说要求延保也不可能。现在就是挺耍无赖，我不管你休一个月或两年，我一次就给你10天的补偿，一次一天给你补150。我现在头一次是2个月，这次是1个月。他是26号晚上10点让我去提车，说修好了。我说你说修好了，那还能保证不了？说那电机不出问题了。他说保证不了。我说你保证不了，你延期也保那啥，不给我延期。完了那个我说我提不了这车，你保证不了，我再开2-3个月又出问题了。因为是以前的咱的意识都很没想到这么复杂。
1: 他现在把这个车给你修好了吗？
0: 他说修好了。但是我没法去，他也不敢说我给你修好了，得过3-4个月或者啥，现在再延保，再保质那质保这期间，如果出了质保了，还是一修给你修一个月，我给你补10天，2个月我给你修补10天。你说我这买这车买了一年，买了2年，在他那个售后呢待一年，你说这车还能干活吗？咱买是为了挣钱。
1: 他这个一次给你一天补150块钱是交通补助吗？还是说什么费用？
0: 就是你那个，就是说我现在不那啥嘛，装货嘛，运送货嘛，就一天就给你补助那啥，补助150，就补10天。
1: 这算是补给你的一个营业损失？
0: 啊，对，就是对，就是在这个吧。
1: 这是厂家补的呀，还是说他们4S店补的？
0: 他说这是那个厂家补的。
1: 他说这是厂家的一个政策。
0: 啊，还你听我讲，他给你补，还不是给你补现钱，还补什么积分？我租的车，我也不可能给积分给他呀，给你。现在我很头疼这个，现在就这么意思。
1: 现在就是说他把这车给你修好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提，因为你不太信任他。但是关键是他这个电机不是返厂维修的吗？是厂家修的呀，不是他们4S店修的呀。他怎么能替厂家给你做这个保证呢？
0: 厂家不敢，厂家不给不做。
1: 你现在不是要求这个4S店给你做这个保证吗？
0: 我不管他4S店呢还是厂家呀，你保证我下次电机别再出问题，因为你这两次真正出问题就是这个电机，还有在上次出现问题，他们联系都有一年才找出问题，把那个什么那个霸线也换了，把那个控制器也换了，都不把原装都给卸走了，换的都是那啥的，都是从这那个说白的话，都是维修的那东西。你说我这车现在我开着都害怕，因为我这一次开着就断电了，出了2次是出了交通事故都。现在我说你电机你他整说这次是涉水，我说你涉水，我不管你涉水，我什么原因涉水， 他说进了那啥。

0: 那个上次维修，我是维修电机时候没封闭没严。你说这现在他们这个挺耍无赖，就是这个。
1: 他说是因为他们上次维修的时候把这个电机封闭的不严，然后导致你用的过程当中涉水了，然后这个电机又出现新的问题了。
0: 对，因为啥？我为什么这没拆电机之前是来回有一个轴子就断电，轴子断电，但他们那时候也有水。说白了话，也没出现说电机进水，你这还是想象都想象出来的。
1: 你昨天给我们留了一个这个东风 4S 店的固话，你有他们负责人的这个对接电话吗？
0: 有。
1: 他们是售后的经理还是店长，然后一直在跟你联系对接这件事儿啊？
0: 那个售后那边也有电话，还有我买车这边，他俩不是一个部门属于。
1: 你买车是找的销售吧？
0: 销找是买卖车那是一个，那个售后那边又是一个。
1: 对，就是售后经理啊，售后店长的电话你有吗？
0: 有。
1: 那你别挂电话，给我们厂里导播留一下这个售后的负责人的电话，我们到时候问一问售后，好吗？
0: 行，我现在给你拿电话吗？
1: 你别挂电话，让我们厂里导播来接一下这个电话啊。我们厂里导播接一下这个电话，问一问啊，这售后的电话是多少？因为昨天只给了我们一个固话啊，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手上的联系方式，大家也可以来帮他分析一下啊。像这个车，如果说啊，这用了两年的时间，这个电机呢经常出问题，现在呢虽然 4S 店说已经修好了啊，修好了的话呢，但是厂家也好或者 4S 店也好也没办法保证啊，说下次不出同样的问题，这种情况呢他应该怎么办？

0: 我们再问问罗先生啊，看看他这边能不能把这个有效的联系方式啊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5:52的时候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明天白天石家庄的全部县区最高温度呢可升至37到38度，个别地点呢可能会达到39度啊，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呢，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下午4点的时候也发布了全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风向风速呢是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呢是24度，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向风速呢是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8度。
1: 依然会是高温的天气啊，我们等一等罗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详细联络方式，稍后来问一下。目前这个车子的情况也比较清晰，电方说是修好了，但是罗先生其实对于后续的使用是没有信心的。
0: 对，有人说他说感觉东风的售后也不太靠谱啊，他说一个延保也不敢给，他说车主不能换一个 4S 店修吗？他是不是就是准备一直找这个他卖车的 4S 店啊？因为他也是从这儿买的车嘛。我们半点之后吧，啊，再来关注这个事儿。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儿。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罗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售后的负责人的电话，张经理的电话，我们来尝试联系一下。罗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是一直跟这个张经理在沟通这个售后的事儿是吗？
1: 啊，对对对。
0: 上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啊？
1: 上期是年前。
0: 啊，你不是说六月份的时候他不是还给你打电话让你去提车呢吗？
1: 啊，这不你说这次呗？
0: 对啊，就是最近一次。
1: 啊，对啊，对，六月份我们一直也在通话，也在沟通这事儿，他也在上面打申请呗。
0: 喂，你好，是张经理是吧？
2: 啊，对，
0: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这儿是992河北交通广播，咱们有一位客户啊，给我们打来电话，罗先生，他说2年前的时候在咱们店里面买了一辆东风的面包车，结果呢，这2年用的过程当中吧，这电机一直出现问题啊，老是出现断电的情况，说这个车呢一直放在咱们4S店维修啊，一次修的时间也挺长的，然后最近这一次呢是6月份的时候，这边呢跟他修好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给他保证说不能再出问题，您记得这回事吗？
2: 啊，是有一台车
0: 啊。他这个车是什么情况啊？他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啊？
2: 他这回主要是进水原因引起的。
0: 是涉水吗？还是？
2: 但是客户说没有涉，但是确实是有水。
0: 刚才啊，罗先生，
2: 厂里说照顾性给赔了。
0: 您看啊，刚才罗先生跟我们说，他说呢是因为上次在咱们店里面维修的时候，咱们跟他说这个电机呢没有封闭好，然后导致这次涉水的，是这样吗？
2: 没有。
0: 不是因为上次维修的这个封闭不好然后导致的涉水？
2: 没有。
0: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2: 现在具体哪儿进的水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出来。
0: 您不是说已经修好了吗？这个车
2: 有水，
0: 他这个车不是已经修好了吗？
2: 修好了。
0: 没有看出来哪儿进的水，他怎么修的呀？
2: 因为电机是返厂修的吗？
0: 厂家给修的。
2: 对，厂家给修的。
0: 那如果是这个车主原因导致的涉水的话，它符合这个3包保修吗？
2: 他现在厂里不是说后来因为这个车也在保，所以给他保修了，就是
0: 他这一次的故障是因为照顾他，所以说给他保修了。
2: 嗯，也不算是，反正就是说确实有水，但是因为毕竟还在保，所以就直接给他保修了。
0: 他还反映了两个问题，他说第一次维修修了2个多月，然后这次呢也修了1个多月，维修时间特别长。
2: 他这个车是应该是89号进的站吧？
0: 嗯，
2: 我记不清具体哪天了。
0: 他说26号给他打电话呢，提车的。
2: 对，
0: 就是这次大概是修了10大几天。
2: 当时非要说换机子，但后来厂里评估了一下，说返修返厂修，所以来回时间比较长。
0: 他这个没有达到更换电机的标准吗？
2: 呀，这个东西，也说不上，但厂里判定的是返修。
0: 关键是他说这个电机啊出现问题不是这一次了，之前也维修过这个电机。
2: 原来的维修跟这次不一样，因为这次是进水了嘛。
0: 原来这个电机是出现了什么故障？
2: 呀，那个记不清了。
0: 那您查一下维修记录，这个应该有记录吧？他不是说光靠记忆的，对吧？
2: 抽时间查一下。
0: 您别抽时间了，我们节目呢正在直播呢，您现在查一下方便吗？
2: 不方便。
0: 因为什么呀？手头没电脑还是？
2: 啊，对对，我这没在。
0: 您可以找这个同事帮忙查询一下。
2: 那我都查好了，我到时候回复吧。
0: 多长时间啊得？
2: 呀，我现在我给你们回吧。
3: 嗯，张经理是负责售后是吧？
2: 对。
3: 他这台车你看他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他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买完没几天就出问题了。而且他说的这个问题啊，按照3包规定已经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了，就是你们不光没给他退换车，还一直修呢，还修不好。你看，你说电机是进水了，对吧？进水什么原因你们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给他修了也不知道。那车主就怀疑他电机是封闭不严，所以进水的。
2: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从他刚买车三四个月就开始修，到现在同样的问题连着修这么几遍，你们完全应该给人退换车了，这是罗先生的诉求。
1: 商用车没有退换车这个标准吗？
0: 他这个是个什么样的车呀？
1: 他是个商用车。
0: 商用车，他这个车是在私人名下还是在谁的名下？在公司名下。
1: 他这个车是个商用车，不是乘用车。
0: 乘用车，你是说他不是家庭用车是吗？
1: 对。
0: 罗先生有什么话想讲？
2: 我没听说那个，我这是面包车，是用着呢哈，但没有说这用三个月就开始出问题。你最起码中间在中间换了大线，换了那个控制器，这最后找着一年来的找着电机有问题。你说这样的问题，你
0: 我们先明确一个问题，我们先明确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车有没有就是按照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法规在走？
1: 他这不是乘用车。
0: 乘用车和商用车你们是怎么来划分的，张经理？
1: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那个车型就不一样啊。
0: 嗯，他车型上哪里他写？
1: 使用用途也不一样。
0: 使用用途上怎么写的？他这是说明书上有标明是吗？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车是不适用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规定的。
1: 他反正是这个是商用车，不是乘用车。
0: 那他的质保期是怎么算的？商用车？
1: 呀，你说的商用车的质保期，它每一项都不一样。
0: 嗯，它的说明书上关于这台车的性质是怎么来规定的？
1: 说明书上性质规定的。
0: 嗯，
1: 我不太清楚你说的什么意思。
0: 你看啊，商用车的话，它怎么来确定它是商用车的？
1: 它跟私家车不是一个类型啊。
0: 哦，哪里写明了呀？就这一点上，罗先生他认可吗？你们在这一点上有异议吗？
1: 他应该是知道吧？他这个车是拉货用的。
0: 货车吗？
1: 对啊。
0: 他不是说是面包车吗？
1: 面包车就是个货车，
2: 面包车就货车，面包货车。
0: 面包。
2: 但是我三个月就开始出问题。
0: 哦，罗先生，就是你对于你这台车不符合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这一点，你是没有异议的，是吗？你也知道你这台车是货车。
2: 我是啊，但是我买了就出了问题，你说这质量还敢出来吗？
0: 嗯，就是虽然不符合汽车三包，就不按照这个标准来。
2: 不。
0: 嗯，
2: 你听我讲，他那个是要求这个几大，就是说，电机、控制器、电池，都得是八年40万公里
0: 啊。也就是说该修修，对吧？他按照，即便他不是家用车，他是商用车，他也有他的质保范围。他现在
1: 我们是对、哦，我们按质保范围就给他处理就行
0: 了。哦，那他现在是哪一点不符合吗，罗先生？
2: 我不知道他说哪，我这一直没给我明确的回复。
0: 嗯，那你觉得他现在是有哪里处理的事情是违规了、违法了吗？就没有按照规定来吗？
2: 第一，咱们就说是吧，第一，你找了毛病，找了一年了，最后是，或在这期间换了好几个件儿，最后找着电机毛病，电机有毛病修了可以修，因为啥？以前没修期间，他那个也有水，也有水是咱也下雨，但没有说电机进过水。这一次呢，说电机进水了，也不是说我在那个地道桥有水，我给我捞出来的，我是在不下雨的第二天，开就拿了，不能开了。
0: 所以你希望这个事情怎么办啊？你认为他哪里不合规了做的？
2: 第一不合规就是说还是电机出毛病，因为他不维修，他电机进不了水，他就说这水进水。
0: 他现在是把电机给你修，而且张经理，你们认为这边是电机修好了是吗？
1: 对。
0: 那你们分歧在哪里？就是他需要延保，你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个服务是吗？
1: 对，目前厂里没有提供这项服务。
0: 那电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你看，你问题故障确定了，对吧？怎么产生的？是哪里出了问题？你这点跟车主讲清楚啊！你不然他今后使用不放心，所以希望你们延保啊。
1: 我能明白，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厂里没有承诺这个延保这个政策，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承诺。
0: 不，张经理，你不要误会，就是我们现在来说的不是说你非得对吧？你张经理也好，店里也好，给他延保不是这意思，就是你讲明白了，他是怎么进的水，有没有把这个隐患彻底从根源上根治了？
1: 处理了，就是相当于该处理的地方，我们给他处理就完了吗？
0: 怎么处理的啊？他怎么进水的？这点你都回答不出来，你怎么说服别人呢？你看，我们不是车主，我们不开这个车，我们都觉得心头还有点不踏实，是吧？
1: 嗯，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0: 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这点，你们也不太确定。
1: 厂里的密封性啊，给它重新做，因为电机出来之后肯定要密封性测试啊，肯定要给它做的。
0: 那就是之前密封不好，所以进水。
1: 有可能是。
0: 那现在这一点的话。

0: 啊，是不是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关于蜜蜂性
1: 肠，现在厂里出厂，他肯定要经过各方面的测试的。
0: 你们测了也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了，包括厂家双方都已经测了，是吧？
1: 对。
0: 好，那这一点的话，你有没有一些测试的数据啊，或者说这个检验的经过呀、啊，能够给到车主吗？
1: 但我这儿没有，厂里可以让他出一份的测试吧？
0: 对对，管他要一下，是吧？你也让车主明白明白。
1: 对。
0: 嗯，现在除了这台车，
1: 我可以咨询一下。
0: 嗯，就是经过密闭就重新维修的电机之后，这台车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目前没有。
0: 来，罗先生。
2: 哎，你好。
0: 啊，你刚才我们把这个问题捋清楚了啊。你现在最大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希望延保吗？
2: 我不是去延保，他在我就没要求太多。我说在保期间，你不能信我这电机再出问题，一出问题我就一次就是一个多月，一次就得他也不给你换机器，直接回厂返修。就你张经理这边也没有那权限，我也知道。但是你返修厂子。厂子就是返修，就说我给他们那个大区也打过电话，大区说没有电机，只能给你挺强势的，只能给你维修。一维修期间，一维修就一个月，一维修就一个月。我现在我就说，完了还挺强势什么呀？我不管你修10天、20天、50天、一个月，我就给你10天的补助，一天我就给你150。因为在这期间我用不了这车时候，我叫租车。
0: 好好，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你不要再叙述了啊！来来，罗先生，我们问那个珍惜时间啊！来，张经理啊，第一，修车时间很长，为什么？技术不行，还是厂家那边在等配件？
1: 他这不是返厂的吗？
0: 因为返厂来回时间本身就长，是吧？
1: 本身你看这个电机，客户想进行换新的，但是现在因为后来判定的是返修，这是时间上时间长了。所以这时候后来来回发电机又需要时间，
0: 那维修这么长时间，我们按照家用产品来讲的话，对吧？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你超这个时间，你修不好，你就要给人退换车啊，甚至是在短时间之内修不好的话，你就要给人补助，对吧？修多少天补多少天。
1: 对对 对, 对。
0: 关于他这台车，你给他定义是商用车，商用车在这方面他们的相应的法律法规是什么样的？你清楚吗，张经理？
1: 我们给他提供了120个小时以上的话，我一天150的补贴。
0: 这个规矩是按照哪来的？规定是哪里出的？
1: 厂里出的。
0: 这个只有厂家的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是吗？
1: 没有。
0: 也就是说，你给他就是10来天的这个补助，已经仁至义尽了。
1: 这是第一，第二，当时我也给他说了，我说实在不行，我给他提供个备用车。
0: 对呀，
1: 他自己租这个车。
0: 哦。
1: 但是他说他没要。
0: 你为啥不要啊，罗先生？
2: 你听我讲，第一次我租了几天车，完张经理给我提供了，我也感谢他。完了也是修了将近2个月。第二次张经理说不行，你是问吴总，就是我买车那个，他那有没有那个车，闲着备用车？你先开着。
0: 对呀、啊。
2: 我就是说我用着，你听我讲，完我去问吴总了，吴总就没给我回话，但我着急用了，我就自己租了个车，自己说租了车。快到那个是20几号啊，23号，张总给我打电话，你不行你就拿吧，我这边给你租个车。我说这马上完了，张总在之前说马上车的那个电机就来了，
0: 不说了，
2: 修好。
0: 好，我听明白了啊，下次提前最好别有下次了。你们啊，这个
2: 啊，我现在没有别的诉求。第一个，我就说你保不那个给我补助的，你就说那长时间你给我。就补10天，这不合理。
0: 多补点，多补点。
2: 我也我因为啥？我这现在着急。
0: 不要因为了，罗先生，好，希望在交通补助方面加大一下力度。然后还有什么诉求？
2: 补助咱都那啥，我就要求你电下次不能电机再出问题，一出问题就一个月，一出问题他就也不给你换，就返厂。
0: 这样，
2: 返厂。
0: 你停下来，你停下来啊。保证电机不能出问题，别说你的车啊，任何车的话，任何厂家不会给这种保证。咱们呢，就是你听我说，
2: 你说
0: 啊，第一不会给你这个保证，因为车不是他们在开，是你在开，你让他怎么给你这个保证，对吧？好，第二点就是说，不出问题最好，再出问题的话，希望他们能够给一个。
2: 我一加一啊，我说电机就在这个。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先别让他说，再说就节目结束了。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张经理啊，张经理还在哈，来，罗先生。
6: 哎，你好，
0: 你意思表达完整了，你别再去赘述了啊！我来跟你说这事，接下来事咱们怎么办，冲哪个方向走，好吗？
6: 啊，行。
0: 维修时间长，想个办法。你希望是有以后保证永远不坏，这个做不到啊。首先把心理预期要拉下来，这个要有一个谱。其次的话呢，我们来说，如果它下次再坏了怎么办，行吧？
6: 也行，
0: 也行。当然，如果不坏最好。但是这次仅仅是维修是吧，张经理？他没有说返厂重新换整个总成，对吧？
1: 没有没有，
6: 我一开始要求是换。
0: 你又开始了是吧，罗先生？你再说我就不说了啊！你都表达清楚了，我跟你要求好吧？如果下次同样的问题再发生了，张经理这边跟厂家沟通，不要再给人修了。你看能不能达到换总成？如果说达不到，当然能达到最好，奔着这个目标去谈。如果达不到的话，从坏车第一天开始给人提供代步车。而且是不低于同等。
1: 我可以去跟厂里沟通。
0: 而且是不低于同等配置的。
1: 嗯，
0: 就条件呀，就公里数啊等等各方面要比他这个车要强的，你这么来办这事儿。你不然的话，你说你们丢人不丢人？你这台车从买了到现在一直在修，而且修的它不是边角料，它是电机呀。你就这节目这么一播出，对吧，网络上一直播，他会对你们这个品牌，你们店他就没有信心了。我觉得你们要再这么修下去的话，应该让厂家知道这个事儿。你就这一台车修两天修不好，对吧？你而且进水这个事儿是密封不严也好，其他原因，你彻查一下，能不能给人修完之后，人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要求又不高。而且你像我们提到的货车电这个面包货车，它基本上都是养家糊口工作用的，它不是私家车是吧？今儿天热了我开一开，明儿凉快了我可以不开，人家是挣钱的，这是糊口的工具呀，张经理。
1: 嗯。
0: 对吧？你
1: 明白明白。
0: 对，你看我们大家其实都是老百姓，都是消费者。你站在这罗先生角度考虑考虑，他发愁，他着急，也有情可原，可以理解他，是吧？
1: 好的好的，明白。
0: 然后另外跟厂家申请一下，修这么长时间，补助上既然没有用你们的车，看看能不能再加一加。
1: 嗯，再沟通一下。
0: 对。然后尽量能沟通，包括他刚才提到什么，你们那个吴总啊，把今天这个节目啊，包括这个内容，对吧？车主的焦虑、担忧，跟你们吴总也好，厂家也好反馈一下。你要是再在节目中直播两次，你这个品牌还会有人在买吗？要考虑考虑后续的影响，好吧？
1: 因为其实我们也在积极跟客户沟通，主要是说实话，
0: 嗯，
1: 他这个东西他老是一会儿提这个，一会儿提那个，所以我们也是来回反复的在、
0: 嗯、对
1: 在纠扯，所以也造成了、嗯。也时间延长，
0: 你看我把你为难的事儿我给你做了，对吧？他说保证以后永远不出错、嗯、我不坏，我告诉他不可能，这应该是你们最难沟通的一个方向、嗯、我替你谈拢了，那剩下的你也替车主考虑考虑、嗯、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吧，
1: 嗯，
0: 哎，咱们互相体谅一下彼此、
1: 嗯、
0: 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啊、
7: 嗯，
0: 来罗先生，
6: 哎，你说
0: 啊，你我刚才的这番处理你满意吗？还是说你有其他的想法？
6: 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是现在、
0: 嗯，
6: 都在一说都在推诿，我说讲这个电机出这么大故障，你来一修一个多月，一修一个多月，我这买了两年车丢了一年，你说这车，
0: 我告诉你啊，罗先生，就是下次有问题，交通补助这个事儿啊，盯紧点儿，就是从坏了之后不坏最好，如果再一坏，马上要提供代步车，往店里一放就要求代步车。而且这个事儿应该引起重视了，你要再坏的话，这个牌子大家就不信任了。这个刚才这话不是也讲给他们张经理了吗？对吧？好吧。
6: 要说好的，嗯
0: 嗯，你说呢，罗先生？
6: 我希望再变出来。我这买是讲话养家糊口，哎，整的现在纠结的不行，我就开开怕开开三个月又电机有毛病。
0: 你们店里头收车吗，张经理？
1: 不收。
0: 不收，还不做二手车？你看想再转手给你们的话，还推不出去这车。啊，
1: 这个涉及不到这个事儿。
0: 好，那你也考虑考虑，罗先生。
1: 嗯。
0: 如果确实觉得他今后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放心，你可以用一段时间看看，不行想想别的办法。好吧。
6: 现在就纠结这好不容易呢哈。
0: 好不容易什么呀？
6: 好不容易买个车挣点养家糊口，现在就
0: 到哪事儿到哪一步，咱们就说哪一步的做法，是吧？这事已至此了，就是。

0: 接下来怎么把这个损失降到最小？
1: 因为啥呀？我纠结在哪儿？一开始他们400有售后，连包括张这边，张总那边也挺积极。张总那边也在说，就是尽量咱们就是给他换个电机。他们厂家一个什么大区？我们不是电机，我们就得维修。现在因为反来覆去的
0: 这样听我说好吧？这个张经理啊，张经理，要是我希望不坏啊，要是再坏的话，你把你大区经理的电话给我。我们直接跟大区经理沟通，我们也不难为你，好吧，张经理，因为这个事儿可能你也做不了主，是吧？张经理，
2: 行，好嘞，好嘞。
0: 哎，那你能做到的，然后就尽量替罗先生考虑，行吧？
2: 好的，好的。
0: 我们就先到这儿吧。
2: 好的。
0: 好吗，罗先生？
1: 行。
0: 好好让他们给你试一试，然后把这个车提回来，该挣钱挣钱，该开开，好吧？
1: 行嘞，行。
0: 好，我们先到这儿，有问题再随时跟我们沟通，好吧？
1: 行，好嘞。
0: 好，
3: 二位线下再保持沟通啊，再见。
0: 1319说修好之后再原路返回，这样的周期肯定长。确实修车这个事儿吧，就是长时间多次的修车，把罗先生搓磨的有点没脾气了。
3: 对，他说整车厂啊是不做维修的，他说哪个配件坏了然后发到厂里面，然后厂里面呢再转到配件的供应商那儿，就是电机的供应商那儿，然后要求供应商来进行维修。他说供应商呢有维修能力啊，他自己维修呢没有这个维修能力啊，他只能找到这个下游去维修。他说是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说修好之后呢再返回原路，这样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大概十大几天的时间。
0: 就说他还坏了好几回，是吧？每次都十大几天。
3: 可能这一次罗先生比较生气，就是因为本身都谈好了说可以换电机了啊，突然窜出来一个大区经理，是吧？人家一票否决了，说不能换，你这个条件只能达到维修。所以说一修吧，又修了十几天啊，可能车主觉得一下这个气儿不顺了，而且之前又出现过这个类似的问题，是吧？也坏过，也修过，这到现在也就2年的时间啊，谁花了这个几万块钱买一辆车啊，作为一个这个养家糊口的工具，可能心里面都会有点过不去。
0: 活得精彩说，三包不是规定同一个问题修几次？不是就可以退换吗？哎呀，本来以为是个面包车，是吧？它是个面包货车，
3: 它是非乘用车
0: 啊，
3: 对，
0: 它是个货车，
3: 确实是不符合这个乘用车的三包标准。
0: 家用车，
3: 对，
0: 不按家用车三包走，
3: 没错啊。还有人说，他说让 4S 店给一个书面保证吧。这个一般 4S 店他不会出这个，因为你车毕竟是车主在开，是吧？谁也不能说你这车主怎么把这车开哪儿去了，你这个谁也不敢给你保证啊，没法保证，怎么保证啊？
0: 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
3: 对，尤其是你看他这一次，据 4S 店说，他也跟涉水有关，那这个事儿就可大可小了，
0: 就是
3: 吧？是密封性的原因，还是因为过了涉水路段了？
0: 就是它是多方面的因素，你让其中一方给保障。第一，这一方呢觉得不公平，不会给。第二，即便他给了，他这个结果也没有办法是他来把控的。
3: 还有木易说，他说几万块钱的电动小货车，他说你怎么不直接买油车呀？他说油车又皮实又耐用。他说电车都是智商税，尤其是电动小货车，他这不是想着节约成本吗？你货车那不是费油吗？
0: 而且你看市面上这个电动小货车还不少，
3: 挺多的。你充电场站上好多这个货车，是吧？绿牌的货车都在那儿充电呢。
0: 就是它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
3: 是啊，现在很多这个商用车它都是电动的，你包括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很多这个公交车都换成电动的了。它可能也有这个排放啊、节能减排的考虑，也有这个使用成本上节省成本的考虑等等吧，多方面的原因。人家车主肯定想着奔着省钱然后去买的这个车嘛。没想到这个修车修了好长时间啊，觉得这可能能省下的钱其实反倒也没省。
0: 对。
3: 还有人说，他说如果再出现问题怎么处理，他说要4S店给保证。再出现问题，它其实也不是 4S 店的事儿。
0: 保证不
3: 了，咱说实话，是吧？你 4S 店怎么能替厂家做这个保证呢？不可能啊。
0: 就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可能在这个就商用车方面它也没有那么就是特别的像家用车一样的细致。
3: 对。
0: 所以这事儿我劝大家就是从思路上转变一下啊，不要让谁必须给我一个保障然后以解我后顾之忧。这个想法很天真，但是他不成熟。
3: 对啊，降低自己的预期吧。还有活得精彩这位朋友，他说刚才有一个网友啊说电车都是智商税，他说我不认可这种观点啊。他说我的吉利电车跑网约车的7年啊，开了53万公里了。他说也就是换了换轮胎、刹车片之类的。他说哪儿都没有出现过问题，挺好的。
0: 不，你没有审清体液。人刚才说的是电动小货车，就小货车就不好。你这个是属于轿车是吧？
3: 还有人说都是外面那个电动小货车啊，基本上都是出租租赁的啊，都是没有自己买的，都是你可以租啊，没必要非得买。
0: 你看，这不是你不说不知道吗？
3: 他这不是坏了以后维修的时候他都租着的吗？就是他每次一坏，然后就开始去租车跑了。
0: 租了一个，
3: 对，然后他自己这一辆是自己买的。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讨论啊，想获得车贴的朋友可以继续发车贴啊到我们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接下来再见，
0: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回家。你好，我是鲁迅。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省会市区呢，目前晚高峰刚开始，还是和平路的西向东方向，在明桥附近的老堵点这一块桥面变窄的位置，稍微有些压车。过了拥堵路段，上了和平路新修的高架桥，就能够一路畅通了。再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主要提醒大家的是路上的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漳州高速去往张家口方向，在分水岭隧道内的401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那受到事故的影响，野三坡站、百里峡站、百草半站、河东站以及孔建站以上站口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那目前孔建站附近的394公里处去往张家口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京沪高速的话，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去往上海方向在南陂站附近的206公里处目前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青县站、沧州北站以及南陂站三个站口的上海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那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在沧州、廊坊、保定以及承德辖区部分收费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或者是两客 EV 车辆来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日小暑，此后呢高温频繁，降水增多，主汛期将至。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0: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以分散性阵型降水为主。明天夜间到九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呢，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高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九号到十号，中南大部呢还是高温天，天气炎热，户外活动后不要急于冰镇解暑，避免引起肠胃不适。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今天我们也正式进入到了小暑节气，未来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还是下蒸上煮来着，反正就是又热又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稍后下班路上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近期呢雷雨天气也多发，您车内的玻璃水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帖当中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幸运听众，送给您两瓶玻璃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打卡。
2: 同时，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即时好运的活动也在持续当中，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来参与我们的活动。详情呢，活动规则您可以来查看我们的好运帖。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工程的赞助支持。
1: 此外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会给大家送出手机大奖，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关注宠粉计划，华为手机夏日大派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推文，每一篇推文下方都有详细的活动介绍内容。
2: 更多的信息您可以继续在打卡墙和我们互动，或者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留言都可以找到我们。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1, 2, 1, 2, 3, go。九点晚高峰，有听众朋友想跟大家打听一下，是到省三院早晨的时候去带着家属看病，那块容易堵车吗？现在看到晚高峰，省三院的门口自强路上已经出现了双向的拥堵了。但是早高峰呢，一般医院周边包括进医院的停车场都是比较难的。之前呢，这段时间也陪着家人啊去河北省中医院，在早高峰的时候想进医院的停车场确实挺难。一般呢都是一个家属开着车，另外呢还有一个专门陪诊的家属先陪着患者在医院门口下了车，之后他先去看诊，然后另外的家属再开着车去。 找车位，这样的家属再汇合。不知道大家去省三院就诊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停车的一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或者是经验，您都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来出出主意。您在早高峰去过省三院就诊吗？那块呢，就诊的时候一般把车停到什么位置？早高峰的时候进院区的停车场是否方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家都帮忙回复一下。嗯，
2: 一般来说呢，医院的早上呢要格外的忙碌一些，因为有很多检查呢是要空腹来做的。所以说呢，去往省三院如果有没有比较方便停车的地方啊，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我们的打卡墙来分享一下。
1: 此外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今天的第一道生活小题目已经为您刷新了，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在18:30的时候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由爱生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玻璃水呢将会有爱生城免费帮您包邮到家。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题目，尝试答题就有机会参与到今天的这个互动抽奖环节。希望大家在我们的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上都能够在下班的时候一起来分享一天的生活工作当中有趣的事情和下班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
2: 嗯，有一位朋友说啊，今天我们家客厅的空调坏了，下午刚买了个新的，明天才能送，后天才能装，这两天进入到小暑节气，又一天比一天热，说这两天我只能圈在卧室里了，好歹是有一台是吧，比没有强。
1: 嗯，丁丁说啊，在省三院那儿有进医院的专门排队的通道，尽管呢早高峰的时候早晨去医院就诊的车辆和人员比较多，但是相对来说呢还是排队能依次的进医院的。如果呢您准备要去往省三院的话，尽量早晨早点去，以防耽误您的就诊，比您预约的那个时间再早一些啊，以防在路上堵车，别再耽误了您就诊的时间。
2: 嗯，那更多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跟我们互动，如果您想要答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找到我们的每天的趣味问答题来进行作答，如果不答题也有机会啊拿到我们的奖品，无论您是答题与否，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只要在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就有机会拿到我们每天送出的玻璃水一组。
1: 稍后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主要资讯内容。首先关注今天迎来小暑节气，本周还是多雷雨天气，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2: 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正式开始，
1: 暑期驾考高峰已至，石家庄车管所发布预约驾考的考试指南，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
2: 今年石家庄将再添30座口袋公园。
1: 受到美沙克影响，国铁广州局今天起未来3天部分列车将会停运。
2: 中央网信办整治 AI 应用乱象，2.6万余个账号被处置。
1: 猪肉价格突破每公斤11元大关，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稳中有涨。
2: 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定档7月11号。
1: 极端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竟然长高了10厘米。
2: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淘汰葡萄牙晋级8强。
1: 请客吃早餐竟然花掉12万元，全网都在找他。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3: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热心的回复啊。刚才有位听众说，早晨想带着家属去省三院就诊，但是担心啊开车去那块不太好进，不太好停车，大家也帮忙出主意呢。石头说，
4: 省三院早晨7点以前去可以，
3: 早点
4: 去。如果是7点以后的话，基本上都要排队了，而且那个到点那个中山路文明大街那个口，基本上就不让车进那个专用车道了，都得从文明大街绕到车站街。完了再转过来，
3: 兜个大圈，
4: 辅路进那个进省三个专用车道。一般如果排队的话，可能得排，看车流量吧，1个小时左右。
3: 好嘞。停车得1个小时啊，那么长时间。还有听众说，我建议也是打车去，到门口呢，家属和患者直接下车，还比较方便一些。嗯，
5: 还有朋友说呢，说这儿呢离太行国宾馆特别近，可以停到太行国宾馆的停车场。好几位朋友都说呢，因为太行国宾馆对面就是省三的北门，过去还是挺方便的。
3: 此外还有听众说啊，离近一点，您从省三院的那个门口您别进，然后您再接着往西走，我看是往西还是往东啊，都是接着往西开200米有一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比医院的停车场稍微好进一些。

0: 实在不行，你省三院停车场进不去，你就是省三院南门往西开200米，再找那块的停车场。但是呢，你就需要带着患者，或者说那个如果没有其他陪护的，你就跟患者一下走200米，那走的还挺远的，还不如太行国宾馆那块离得近一些呢。
1: 那大家呢，如果还有其他的啊，觉得更好的停车方案或者其他的交通出行方式，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告知我们。刚才呢，我们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出了这样一道趣味问答题，想问问大家，你知道答案吗？新买的这个皮鞋啊，有时候回来它就是会有点磨脚，磨脚后跟或者是磨脚趾头。那皮鞋磨脚的时候涂什么可以软化皮革呢？四个选项 ：A. 风油精 ，B. 白酒 ，C. 矿泉水 ，D. 洗洁精。哪个可以软化皮革？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你的答案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打卡墙就可以来答题了。
0: 刚才说到，今天我们进入到了小暑节气，小暑一过，一天热三分，此时呢也正值初伏，骄阳似火，风卷热浪，空气渐渐变得闷热潮湿起来，开始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阶段。同时呢，本周河北多雷雨天气，需要警惕强对流，出门记得带好雨具。而且呢，小暑大暑是上蒸下煮，就上面蒸下边煮的，让上下都热啊，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了。
1: 这两天大家应该感觉到了，是那种盛夏的这种体感，就一出门就感觉一团热气就把我们包裹住了。那最近的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防晒啊武装的特别严实，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又戴墨镜又戴帽子又戴防晒口罩的话，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右的交通安全。
0: 再来关注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最新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7号正式开始。据介绍，本科提前批 A 段7月7号到11号集中填报志愿录取，7月12到13号征集志愿录取；本科提前批段 B 段对口本科批7月13到7月15日集中填报志愿录取，7月17日到7月18日征集志愿录取；本科提前批 C 段7月19日到21日录取。
1: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为方便考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每天的9点和18点分别会公布一次录取结果。
0: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特别发布车辆及驾驶人考试所考试中心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暑期石家庄市每天的驾考量达到了每天2000余人次，目前日均考试量已经逼近了5000人次，人数呢还在不断的翻倍的增长当中，已经进入到了暑期驾考的高峰期，各驾驶员考场全面进入到了高负荷运转的状态。
1: 目前所有的驾考预约业务均可以线上便捷办理，考生可以登录交管12123手机 APP 或者是河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驾驶证业务板块选择考试预约，即可自主完成预约操作。考试预约顺序由系统根据业务受理时间、上次考试时间或者是取消预约时间自动排序，全程公平公正，规则透明，无需反复查询刷新。
0: 在此，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管所也特别温馨提示广大考生，考试失利无需焦虑，挂科呢既是查漏补缺的提醒，也是夯实技能的契机。车管所将会持续做好暑期驾考服务的保障工作，科学调配考试资源，优化考试服务举措，全力护航群众高效顺利的完成驾考。
1: 2026年，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将口袋公园建设列入民生实事，在去年迈入千元之城的基础上持续扩园增绿，今年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
0: 石家庄市内目前已经建成了多处各具特色的公园，隐秀公园占地20000平方米，采用现代自然风格，有草坪、露营区、休憩驿站等等一应俱全，还有

0: 诊患者提供远程诊疗服务。
1: 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近日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6号到7号，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7月6号至8号，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在12306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
0: 受到南方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也可能出现不同从乘数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还会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您密切关注铁路12306的官方软件和车站公告，掌握火车列车开行的最新信息。
1: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至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专区受理公众举报。
0: 再来关注这项最新的行动，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 AI 产品共计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违规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1: 在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调控之后，生猪价格迎来大幅上涨。据博雅和讯监测，周末以来猪价大幅上涨，7月6日全国均价较上周五上涨了每公斤0.88元，突破每公斤11元，福建广东涨至每公斤12元。对此，东方证券农业行业首席分析师认为，猪价的周期性反转已经来了，当下的生猪价格上涨是确认猪价进入右侧反转后的上涨。
0: 7月6号，喜剧电影《功夫女足》释出了定档海报，宣布在7月11日正式上映。电影《功夫女足》是由周星驰导演编剧，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等特别出演的一部新电影。电影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洲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再到最终逆袭夺冠的成长故事。
1: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法国巴黎主要地标之一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又长高了10厘米，这是怎么回事呢？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构件组成，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让铁塔长高的正是巴黎的极端高温。
0: 在法国巴黎，人们在埃菲尔铁塔前的喷泉区域消暑休闲。从6月下旬开始，欧洲多国陆续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破纪录高温。气候专家普遍认为，欧洲正在逐渐远离熟悉的气候环境，面对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
1: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西班牙1-0淘汰了葡萄牙晋级八强。C 罗结束了世界杯征程。赛前 ，C 罗曾经表示：“我是真的希望明天不会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
0: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葡萄牙主教练马丁内斯宣布他离任的消息。马丁内斯表示：“我来到葡萄牙就是为了赢得世界杯。我认为如果赢不了，继续下去也就没有意义了。”
1: 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北京时间7月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比利时14-1战胜美国晋级八强。
0: 一顿早餐怎么花掉了12万元？在湖北宜昌的一家面馆里，一位神秘人请当地的环卫工人吃了2万多碗面，众多网友被这份暖心的善举来纷纷点赞。
1: 今年6月底，请环卫工人免费吃早餐的地点换到了一家包子铺。原来有环卫工人说想换换口味，那位神秘人听说之后立即和附近的包子铺联系，在这里开设了一个签单账本。
0: 神秘人请环卫工人免费吃早餐的地点最新的更换，清晨下班的环卫工人来到了包子铺，在这个签字本上签下名字，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还有一碗稀饭或者是海带汤就随即端上了饭桌。
1: 这份爱心善举也成了众多环卫工人心中的牵挂。环卫工人赵光义说，一直都很想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于是呢，神秘人答应了和他们见一面，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0: 这位接受采访的神秘人说，我叫严富华，今年65岁，想法呢也是格外的朴实，说在这个城市当中创业，每天早出晚归的，常常看到环卫工人凌晨4-5点就在清扫街道，风里来雨里去的，十分辛苦不容易，就想请他们吃上一顿安心又温暖的早餐。
1: 从2025年3月至今，严富华请环卫工人吃早餐已经花了12万余元。他告诉记者，我个人的能量呢是有限的，环卫工人需要全社会来关爱。
0: 严富华的善举带动了更多人，面馆的老板也把每碗面的价格从7块钱优惠到了6块钱。他说啊，这位神秘人做大公益，我做小公益。包子铺的老板接过了接力棒，一份6-7元的早餐他最终只收5块钱，说别人献爱心我也顺道搭把手。
1: 而面馆的老板介绍，曾经有一位市民来到面 面馆就餐之后得知此事，当即支付了210元，说让我。

给环卫工的早餐们加一个月的牛肉码子。严富华还告诉记者，请环卫工人吃面被报道之后，几名宜昌一中的学生也专门到面馆捐款500元，这让他很感动，希望这份爱心能被传递和延续下去。

0: 傍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半点的最新路况。目前在省会石家庄的二环内，除了和平路的西向东的老堵点，淮安路也率先拥堵了起来。在淮安路的赤菊弯道平安大街的上桥口处，已经积压了一部分的车辆。您上了桥之后呢，再往东一点，平安大街东侧这个桥上也在缓慢通行当中。建议大家呢，今天的南二环现在还没有堵上，如果想走淮安路的朋友，建议您走南二环的西向东，目前还是稍微好走一些的。
3: 另外呢，在二环外，现在石桐路进市区的方向目前开始拥堵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从石桐路进市区的话，还没有进到西三环良乡大桥这个位置，前方呢就已经开始拥堵。如果说呢已经在后方排队的朋友，也在耐心的等候一下，因为这个堵车的点位啊不是在路口的位置，所以请前方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事故了。
2: 还有听众朋友齐先生，听刚才有位听众求助说，明天要带着家属去省三院就诊，但是担心啊早上一去的时候这个医院的停车场进不去，还有呢这个车位不好找，于是呢就发来了求助，大家也纷纷帮他出主意啊，到底医院哪块能停车。齐先生讲了他自己的经历，说省三院的停车场确实特别难进，说太行国宾馆有时候那块也堵也进不去，因为太行国宾馆呢有时候他如果有活动，他里边停车场数量也不多，建议呢您确实得需要司机之外再找一个陪诊的家属，然后呢您车去找车位。刚才大家说到省三院南门西侧200米的这个停车场，他说他知道叫食药停车场，然后呢您可以让患者和陪诊的那位家属先在医院门口下车，然后您到这个南门西侧200米的那个停车场去停好车之后，您再到医院里面去跟家属会合。他说他前两周陪着家属去看病，大概跑了医院2-3次，都是这么停的车，每次呢去那个食药停车场还是有车位的。然后这位还在问呢，食药停车场是免费的吗？应该是收费的吧。如果大家知道这食药停车场这个收费是多少，帮他也在

0: 来确认一下。
1: 嗯，但是呢，我们说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小暑一过是越来越热了。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也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9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为了24小时，省会石家庄有雷阵雨，21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1: 承德雷阵雨19度到28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8到30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转阴24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阴天24度到33度。
1: 沧州雷阵雨21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中雨转阴27度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多云24度到35度。
0: 邯郸中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22度到33度。
0: 天津阴转雷阵雨24度到32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9度到33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7度到36度。
1: 山东济南雷阵雨25度到33度。
0: 再来关注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9， PM10 的指数38，但是臭氧指数较高，目前属于轻度污染等级。
1: 详细的信息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铸魂电影主题短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千张影票福利送，上百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5: 我们来了。
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8: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九九二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9: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先来关注有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路况。这位说，
10: 九九二九九二，直通路这堵着不行，不是没有事故，他这不是刚换的线吗？车辆左右插队堵车。
9: 哦，有些插队，具体是在石通路的哪个路口？是大寨路的路口吗？您再详细的说一下啊！石通路是堵到了什么位置？后边还有一条语音，有没有补充位置？
10: 石通路这没事，我就是修道呢。
9: 修路呢？对，石通路有施工。
10: 两车道了，别着急啊。
9: 嗯。
10: 交警已经过来了，交警已经指挥了。
9: 哦，交警已经迅速的指挥了。目前石通路是看进市区的方向，三环外边是有一段的排队和压车，交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疏导当中了。
7: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您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墙来进行互动留言。
8: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9: 我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11: 哎，你好。
9: 首先有一听众啊说他是 B 本驾驶本呢，这个周期是记了七分，这个七分呢都处理交完罚款了，但是他现在有个疑问，他说学法减分最多只能减六分啊，还剩下一分，这是不是还得审验学习？那对于他来说，是不是直接审验学习会更加方便一些？
11: 不，学法免分，学法免分，你有积分，你还要参加学习。
9: 还要参加审验学习，线
11: 上线下的学习，对。
9: 哦，所以他这个就没有必要减那六分了，因为九分以下，我记得您说过，这个 A、B 本九分以下的都可以线上的审验学习，就不用再跑交警大队了，他就不用一分一分再去减去那个六分了，是吗？
11: 不，你学法减分之后，你就可以不在你驾驶上给你记了。
9: 哦，就不记了。他现在是有七分，他最多减六分，那不还剩了一分，还没有办法完全减完吗？
11: 你到那大队违法办，就把那一分处理了。
9: 嗯，
11: 因为你看那个 A、B 两种本，它有一部分是职业驾驶员，这个分儿对他很重要。
9: 嗯，哦，就看你以后再开车的时候再有分。
11: 对，你万一到了比方说到十一分了，
9: 嗯。
11: 你今年还没有过完呢，第一个周期没有过完呢，他就可能很紧张。这样的话呢，如果通过学法减分的话，他可以到十八分。
9: 哦，这个分就多了，就以后您的大车司机，您以后再有其他的记分的违法记录的时候，就有更多的分来处理以后您那个驾驶本记分周期清零的那一段时间的这个违法记录了。
11: 对，
7: 就是打有准备的仗，就是富裕一点。
9: 对，好嘞。
7: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反映一个情况，他说晚上啊，有的时候走庄院路的时候，经常夜间看见这个大车的灯光晃得特别厉害，而且呢有的车特别的亮，说这块能不能加强一下治理？
11: 嗯， 庄园路。
7: 对，他说主要是晚上的时候，有些大车是不是改了灯光，还是说他这个灯本来就比较亮？
11: 他不一定改了，但是他车高。
7: 晃眼。
11: 啊，对。行，我跟大队同志反映一下吧。
9: 能不能安排一次集中的整治行动？还有听众说，在体育大街东港路交口往东100米左右，路南是停车场的出口，这块呢有好多车出来之后就直接左转了，但是呢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又排着队，他出了停车场之后，他横跨马路再左转，他转不过去，于是呢西向东的车就被这个左转车给挡上了。在这个地方呢，能不能画上硬隔离，摆上这个隔离护栏，让这个车呢不能够直接左转，只能右转之后掉头再翻回来。
11: 东莞路在哪儿？
9: 体育大街东莞路东行100米路南。
11: 啊，东行100米路南，路南就是那个叫什么？世纪华贸。
9: 是那块，好像是您之前说过那块有什么培训机构，好像是吧？
11: 这个地方它除了有一些培训机构以外，它最多的是个商业体。
9: 哦。
11: 这个下面这一圈饭店为主。
9: 那如果在这个停车场出口不让直接左转的话，那他要掉头的话，是不是得往东到东王街，还是得到东边的建华大街才能掉头翻回来？那绕的是不是远了？
11: 最少也到东王街。
9: 那他的这个建议您觉得可行吗？就目前就是说这块这个商业体停车场出口这儿出来左转的车，一下子影响到这个路口了，西向东直行的车了。
11: 你如果让他往这个这儿进左，然后让他右转弯，然后到东王街再右转，然后到塔北路，然后再右转，再往西走。这个东王街上啊，本身
9: 也窄，那块
11: 就窄，而且东王街的路西是有一溜这个承托泊车的。
9: 哎，那在这个停车场出口这儿画上网格线，您觉得这个建议能否可行？就是网格线东向西，如果是排着队的话，他在停车场出口这儿，他空出一段。就给拐出来这个车，有几个车身能够拐进去？
11: 它其实在这是两个出口，它不是一个出口，在体育大街上还有一个口呢。
9: 哦，那再实际的再看一下这个停车场的具体情况。
11: 我转给那个雨华大队吧。
9: 好嘞，
7: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反映一个违停的情况，他说每天晚高峰的时候，大概丰收路两侧，从沿西街一直到国贺红山湾这块呢，主干道两侧经常停满了车，正常通行都很费劲，而且晚上在这儿附近吃饭的人也很多，就道路两侧违停的情况就比较严重。
11: 行，我跟那个长安同志反映一下吧，这丰收路这个地方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9: 再来一位听众反映的，说是在刘村家园小区的南门这块是苍顺路，苍顺路上现在违停的这个车辆也比较严重，导致了他们进出小区的时候，苍顺路上也不是特别好走，能不能在苍顺路上也加强一下违停的治理？刘村家园。
11: 家园那是吧？
9: 对，说南门在苍顺路上。
11: 想问那个这归桥西。
9: 再跟辖区交警反映一下，
7: 再看一下他这个门口停。
11: 他在路，他说那小区在路北。
9: 在路北边，他的南门就是可能就在苍顺路上出了这个小区，进出的时候被违停的车可能就影响到了。
7: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在新市北路和西二环辅路交叉口这儿，这个红绿灯南北方向通行，绿灯的时间呢总是放的时间特别短，这儿通行效率低，就经常容易造成堵车，能不能把这个配时比修改一下？新市北路和西二环辅路南北方向绿灯的时间短，西二环和
11: 短，
7: 他说就是一个绿灯过不了几辆车，就这块就经常拥堵。
11: 西二环上，西二环的辅路，
7: 西二环辅路和新市北路，我们现在看地图上就是它的东西向这块现在是堵上了。
11: 东西是新市北，
7: 对，新市北路现在是拥堵的状态，但是目前看着在这个点儿，反正是看着南北向的通行还可以。
11: 反正是再过两天，再过没几，今天
9: 7号，
7: 7号，
11: 再过个3-4天，咱们就咱们又到暑假模式了。
9: 哦，就要调整一下。这附近是有学校吗？啊，对，
11: 阳明
9: 西二环辅路那块儿是吧？
11: 对，在好几个学校呢，有小学，有中学，
9: 有幼儿园，好像还有
11: 职高。
9: 嗯，
11: 对。
9: 那咱们就等等这个暑期模式开始了之后，看这块路况能不能好一些。
11: 有这肯定要调的这儿。
9: 嗯，好嘞。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也是临近的一个位置，说是在玉兰街，玉兰街盛世
11: 街出了二环。
9: 对，盛世玉城小区的二期的西门玉兰街上这个违停，也是导致他们小区的车辆进出不了。玉兰街上整个违停的情况比较严重。看了一下玉兰街，它就是在几个小区中间的一条小街。
11: 嗯，对。那个新市中路以南，
9: 嗯，然后一直到玉村南路这一节，然后它是主要反映的是盛世玉城小区，那是不是跟玉村新苑这块中间的这一节？他说二区的西门，那就是北边这一节，新市中路到玉新路的这一节。
11: 嗯，它盛世玉城是吧？
9: 对，盛世玉城的二期，
11: 二区是吧？
9: 对，二区的西门，那就是北边的这一小段。
11: 行，我跟大家同时说，这个地方确实是，
9: 嗯，
11: 反正。这两边停的都是这两小区的车，
9: 对，因为旁边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小区和其他的需求，嗯，
11: 对，但是
9: 他
11: 也没有单位，那个这个地方好像饭店还不多，对，底商也不是很多。
9: 好嘞，那咱们再规范一下这块乱停车的情况。
7: 嗯，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交通建议，他说想问一下复兴大街和华安路，他说就是正午路这个路口这儿，东向西的方向能不能考虑设置一个单独的右转车道？
11: 复兴大街和淮安路，
7: 华安路就是正午，
11: 淮安是吧？
7: 对，就是正午路那个交口，东向西的方向能不能设置一个单独的右转？
11: 东向
7: 西
11: 就是向北转，
7: 向
11: 北右转吧？
7: 对，向北右转。他说现在呢，经常是右转的车需求还是比较大，但是呢，经常需要等前面的直行，能不能设成单右转？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理由，就是这块右转的需求是在什么地方？复兴大街
11: 设一个单右转，反正从这儿过来之后，往正定城区里面走的流量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
7: 嗯，
11: 右转过去，那边都是以企业为主，他这右转过去之后往东走，哎不对，往北走是吧？往北走，
7: 往北走，就是华安东路右拐到复兴大街上，
11: 走辅路往北走。
7: 嗯，是
11: 往北走，往崇英东路方向走，有一个小区是那个原来那个三里屯的那个、
7: 嗯、这片倒是挺大的，
11: 挺大的，但是有那么大的流量吗？它单放一个右转，反正是往西走，往城区方向走的，这流量肯定是大于其他方向的。这个，
7: 嗯，但
11: 他马上就进城了。
7: 对，他说的是想拐到复兴大街，能不能设一个单右转？因为它是向北嘛，东向西右转就是拐到复兴大街上了。
11: 哦，我明白那意思了，他是想直接上主路。
7: 嗯，
11: 他那有主路入口。
7: 那是从城区出来想要上复兴大街主路的车，这样的通行效率可能会高一点，它应该是这个意思。
11: 我想想，这个城区怎么算呀？这个城区如果说新城大街以西算也算主城区的话，那就是这就是城区。我明白那意思了，这儿有入口。那个，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让他实际看看，能让他们直接上那个复兴大街主路。
9: 嗯，还需要正定交警再实际的考察一下这块的车流情况。就是说，省会市区的惠明路和红旗大街交口的西向东方向，现在是两个左转车道，但是他觉得左转没什么车。他说，能不能把一个左转分一个给直行，或者说分半个给直行？在
11: 惠明
7: 路这个路口，其实大家讨论过很多次。
9: 哦，就是左转其实有需求的是吗？
11: 有，那边过去就往西北方向走，这里边学校小区，那个你看那个医学高等专科，卓越中学，劳动关系咨询，
9: 有可能是他走的时候，那俩左转车道上正好人左转车走了，他就看着是空的，他觉得左转车道有点浪费了。
11: 对对对，然后呢，再往那边里边走的话，还有一个那个石材城，
9: 哦，那咱们再发动一下其他听友，看有没有其他听友也是觉得两个左转车道，如果是觉得有点多，或者说分半个或一个给这个执行，看看这个其他听友的这个意见，我们再征集一下大家这个意见。目前这位的就一位说是两个左转，他觉得有点浪费，我们再调查一下。
11: 而且这个惠民路啊，在惠字头子里边，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连通性。
1: 嗯，
0: 你看咱们打比方说吧，回心路，回心路它可能就到了到了中央大街就没了，它然后到西头到惠文路到女子职业人士上，它就也没了。
1: 哦，
0: 可是这个惠民路呢，它一直通到哪儿了？它一直能通到淮安路去。
1: 它是比较有这个几个路段的这个连接的这个作用在其中的，所以说走它的车还比较多。
0: 嗯、对，它比较长嘛。
1: 嗯。
0: 嗯，所以我跟当地同志也反映这边，让他们再实地看一下这个两个车道，反正肯定是只可能是两个，不可能再多啊。
1: 好嘞，我们现在目前是两个，然后但是这位两个左转这个有直行的，觉得直行那边是不是能占他半个？好嘞，我们再发动一下大家再投票一下啊，在这个路口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
2: 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他说这个公司名下的蓝牌货车行车本丢了，他现在想要补办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0: 您这是钥匙，123上绑定了，您就在123上是可以补的。您如果说没有绑定的话，那您就得拿着您的六合一证书，然后拿着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到车管所去补领。
2: 嗯，要如果说单位的123已经绑定了，这个车就省事了，直接网上可以补办。
0: 对，
2: 如果没有绑的话，要去线下。对，
1: 这位他没有发路名和街名，但是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您知道这是哪个路口吗？他说乐乡地铁站有一个路口。
0: 乐乡
1: 啊，他说这个乐乡地铁站的这个路口呢，东西方向启用了信号灯，南北方向又没有信号灯，所以说东西向看着灯，南北向不看灯，这个更危险了。说建议这个乐乡地铁站是不是南北向这个信号灯也加上？
0: 他说的是哪个方向？
1: 他说乐乡地铁站东西向东西方向有信号灯，南北方向这块没有信号灯，就是一个方向有一个方向没有。我在微信正问他这个具体这个路口的
0: 名。西安大街。
1: 哦，
0: 西安大街新公路。
1: 那就找到这个路口了，说这个路口只有东西方向的信号灯有，南北向没有启用，还是没有装啊？
0: 不可能，西安大街肯定有信号灯啊。
1: 有信号灯啊，那我们再跟大家核实一下，说是一会儿这位听众朋友逗号，你也详细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路口是不是昭华警官刚才说的那个？您刚才说什么的？
0: 兴安大街信公路口。
1: 兴安大街和信公路的路口啊。好嘞。
0: 他既然说东西南北都通的话，就是这个路口，因为再往前走，新光街是丁字路口。
1: 好嘞，我们再跟他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具体的路口。
2: 嗯，
0: 对，
2: 还有
0: 三号线的终点站。
1: 嗯，
2: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啊，吉星街的违停，就是华前街到建华大街这一段之间，书香华苑的南边，两边小区呢都有地下停车场，但是呢，人们还是经常停到路边，因为路边也不收费嘛，就是在吉星街上这一段违停的车辆比较多。吉星街从华清街到建华大街之间这一段。
0: 吉星街
2: 就是、
0: 啊、吉星是吧？
2: 书香华苑南边这儿，
1: 吉星高照的吉星，
0: 哪个小区？说了一个
2: 书香华苑。
0: 书香华苑，哦，知道了。这个事儿我跟大队同志也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
2: 嗯，他应该是夹在了两个小区中间。
0: 嗯，我知道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挺窄的，
2: 这有小学有幼儿园，看地图上是。
0: 行，我跟大家同事说，咱们过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吧。关于这个有车位，都不买这个问题，确实是在某些地方是存在的。
1: 嗯。还有听众朋友赞成您刚才的分析啊，这位说张华警官说的对，红旗大街惠民路这个左转这个需求确实挺大的。还有这位上上说张华警官分析的正确，这两个左转车道就应该是两个左转，直行的别再占了，要占了这块就转不过去了，左转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然后逗号说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兴安大街和信公路，说南北方向没有信号灯。
0: 不应该啊。
1: 是没有设备还是没亮？
2: 他说是装了信号灯，就是没有启用。
1: 哦，就没亮
2: 着，没亮。
0: 原来这个地方确实亮过。我跟大家同志反映吧，这儿归经营技术开发区。
2: 嗯，
0: 这儿还不归那个高新区，这儿归经营技术开发区。这儿就是秋头。
1: 哦，原来秋头镇啊，
0: 秋头镇的乐乡、
1: 那咱们再看一下，它这信号灯为什么一个方向有一个方向，它有设备但是没亮？是，
0: 对，这应该是有信号灯的。
1: 有这个设备，但是现在南北向确实他确定了是没有亮的，只有东西向是亮的。他说这样的话就更危险，你要不都不亮，大家都减速观察，但是这样一个方向看，另外一个方向不看，等这个有希望灯的这边变成绿灯了，他就放心大胆往前走，但另外一个方向他没有灯啊，他就很容易就是加速的撞过来，就很危险了。
0: 一会儿我就跟那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志说一下这个事。
1: 好嘞。
2: 曹先生刚打来电话反映，他说在惠明路和玉泉路交叉口，在高架桥桥底下红绿灯路口这儿，经常会有违停的车辆。因为最近天挺热的，桥底下呢这块投影空间正好是比较阴凉的部分，就经常有车违停，五个车道能占四个。
0: 他说的惠明路和玉泉路吗？
2: 对，惠明路和玉泉路交口桥底下这个投影空间有阴凉的部分，经常会有车违停，
1: 停到桥下投影空间的位置。
0: 哎呀，他会不会是检车的？
1: 是不是？
2: 这附近有检测站吗？
0: 那有个检测站，
1: 但检测站里边院里边挺大的，检测站停车也不收钱啊，他为什么停到桥下空间啊？是不是就是附近的，图方便就停到桥下了？
0: 反正那个地方吧，怎么说呢，他那有一个卖二手车的，还有一个小的花卉市场。
1: 会不会是他们收了的车就停到那底下了？咱再核实一下
0: 可能性。因为什么呢，你看他投影空间的话，那边有一个叫什么地楼盘的项目，但是那个楼盘现在目前还是准售楼状态。
1: 哦，
2: 没有交付。
0: 还卖呢嘛。应该是有售楼部了。行，我让那个大学同志过去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这些车哪儿来的。我估计跟那二手车中心有关。
1: 另外有听众朋友补充，新安大街和新公路的路口说南北向有一个信号灯，但是是类似于临时灯的那样，在路的南边那块有个不太注意看看不着，但是那块其实有固定的这个灯杆的这个设置，为什么固定的那个灯没亮，咱再跟那个辖区再核实一下那个灯的情况，说是有个临时的信号灯。
0: 他那个地方挺有意思的，他那个地方除了那个新安大街以外，他在他的路北边还有一条向北的路呢。
1: 哦，就是岔道口是吧？
0: 对，他往那个，他在从那拐撇了一下，就是往那个秋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小镇那个地方走了。
1: 那这个信号灯如果是大家看不清，就南北向的，或者说不太完善的话，大家确实容易在这有交通事故发生。
0: 但是有灯，肯定是有灯。我一会儿问一下那个警察局的同志。
1: 好嘞，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问题先梳理到这儿，谢谢张华警官。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2: 再见。稍后马上整点报时。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大家整点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通行路况。刚才呢有朋友反映到石铜路进市区的方向，现在呢由于有施工，地上有划线，然后呢围挡的原因造成了进市区车流的拥堵。那目前来看呢，现在想要通过石铜路进市区的话，依旧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如果说大家能绕行的话，尽量还是绕行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先来看南二环。南二环呢现在在石铜路桥上，基本上您从西二环转过来以后，走到石铜路桥上想继续往东走的话，就需要做长时间的排队等候了，要基本上过了民心河才能稍微好走一些。而在前方再往前一点的位置，在玉祥街的桥上，现在呢向东通行也是有长距离的排队。而在对向，如果说想要向西通行，沿着南二环走的话，在潭沽大街的位置需要稍作等候。目前最繁忙的主干道还是淮安路，淮安路呢现在向西通行，在体育大街桥上，也就是从万达广场这儿开始，基本上一直是在拥堵的状态。再往前呢要过了建设大街，过了平安大街才能稍微好走一些。向东通行的朋友也要注意，在友谊大街桥上就开始堵车了。如果说想要顺畅的话，要过了维民大街才能好走一段，然后到了市区弯道您又要稍微的等候一会儿。和平路依旧是老堵点，目前呢在平安大街西向东下桥口的位置后方排队，过了中华大街的桥上，对象大家如果说

0: 想要走这个老桥的话，排队向西通行，队尾过了广安大街的位置，那么过了棉衣桥呢，再向西通行就会好走很多。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状态，个别地点呢有拥堵的情况，但是呢队伍没有特别的长。要特别提醒在西二环上向北通行的朋友，您在淮安路匝道的这个位置需要稍微的排队等候，过了玉华路桥上就立马会变得通畅。那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二环其他的主干道整体来说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喽！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在歌声当中，我出去摇了18点钟，幸运的乒乓球又回来了。刚才摇着摇着，有个乒乓球还掉地上了，弹了几下啊。今天18点钟的三位9.2吉时好运的开奖数字都已经产生，大家可以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到今天的18点钟之间，您在我们的好运帖下是不是留下了这三位数字？如果是的话，您就有机会获得本时段基础奖金500元，一人猜对一人独得，多人猜对多人平分。如果没人猜对，就要累积到下一时段了。今天18点钟的第一位数字是3，第二位数字是9，第三位数字是9，所以说综合三位数字是399，您猜对了吗？
1: 我们刚刚呢已经统计出了这一时段的获奖名单。
0: 有人中奖吗？
1: 有啊，本时段有一位朋友中奖，独得奖金500元，恭喜用户7593547啊，手机号155尾号7798的这位朋友。哎，这位朋友是不是中过我们玻璃水啊？看他手机号好眼熟、
0: 啊、有点熟啊。那您今天中得了500元的奖金啊。
1: 那恭喜您啊，那明天早上8点我们的奖金又恢复到了500元，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发送新的幸运数字了。
0: 如果您是本时段的幸运听众，需要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内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预期的话呢，您的奖金将会重新回到我们的奖金池。怎么样来联系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好运两次，详细查看活动的介绍和胖丫的联系方式。两种方式，一个呢打电话，另外一种方式呢加微信都可以。另外查看我们的抽奖视频，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端搜索开奖两次关键词，或者在图片看到92即时好运的这个滚动图片之后迅速点开，就可以查看每个时段的摇奖视频过程以及每个时段的中奖结果了。
1: 还有呢，高先生说，我刚就在石头路堵着呢，石头路进市区方向，我是从彰化在线开始一直听，堵到快结束了我才上了三环。我们刚看了一下前面的一段车呢，确实是走开了，但是呢后方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它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从大寨路这儿呢是分开了。哎，这会儿好多了啊。目前呢堵车的这个队伍已经明显的变短了，在后边的朋友也别着急，前边呢因为有施工的围挡，所以耐心的往前通行就行了，咱们别插队。
0: 此外，在刚彰化在线的环境当中，大家也展开了讨论。这位说，华安东路复兴大街东向西往复兴大街右转，他觉得不用另开一个右转啊，说现在这样也挺好，而且路口也没有那个条线。但是有听众说，如果再开一个单独的右转的话呢，大家右转直接上复兴大街，这还是比较好走一些的。彰化警官也表示会向正定交警来反映大家的这个出行需求，再实地调研一下是否有这个修改的这个空间。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呢也展开了讨论啊，针对于刚才这个路口两个左转车道，这个是不是有点浪费，要不要来转出来。刚才我觉得那些不赞成把两个左转车道减少的应该都是左转的车，这位应该是直行的。他说惠民路红旗大街东向西，他觉得两个左转啊确实车比较少，然后呢左转车道上车他觉得会比两个直行车道上的车少。现在直行和左转都是俩了，大家都平衡一下，您可能是一个左转人家也不太够啊，然后所以说呢目前是两个左转。按照目前的这个大家通行的这个效果来看，目前还好，这块也没有太堵车。
1: 之前呢其实关于这个路口我们讨论过很多次啊，上一次也是有朋友反映说我觉得左转的少，马上呢就有另一波朋友说我觉得左转的需求特别大。所以说呢目前这个路口根据调研来看呢是还没有进行变动，如果说有更新的变化，或者说大家经常从这儿走啊，您也可以说说您的看法和建议。
0: 另外有位听众朋友想打探一下，说中山路和师范街西向东能掉头吗？能不能掉头以路面的标线和标志来综合判断。你首先呢你要掉头的话，路面它得有个左转车道，如果路面只有直行的最左的直行车道，但就在这个过了车道之后你就只能直行，就不能够左转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它在直行的这个车道如果是后方有段虚线，同时又有一个掉头标志，那在虚线的位置不过停止线，然后你可以在那完成掉头，然后看一下现场有没有左转的车道，如果是有左转车道的话呢，您过了那个路口之后您是可以左转或者是掉头，但是前提不能有禁止左转或者禁止掉头的标志。所以说路口能不能掉头是要以路口的标线和标志综合来判断的。你也没发这个现在中山路师范街西向东这个路口的具体情况，所以说我们这问问大家，如果您经常走中山路师范街西向东方向的话，您帮他确认一下这个路口具体的标志标线怎么样，在这个路口能不能掉头，帮我们说一下中山路师范街西向东能不能掉头通行。
1: 但是呢有其他的交通建议和意见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这儿来留言，今天没有帮大家咨询到的我们也会进行登记汇总，等到明天连线的时候再来帮助大家咨询。
0: 我们接下来呢也要来公布答案了。刚才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首先出了一道题，为什么今天互动留言帖上这个题呢，我们刷新的有点慢，因为之前我的互动留言帖一直没怎么打开，现在终于打开了。第一道题目就是新买的皮鞋它特别的磨脚，你到底往那个皮鞋 鞋上啊，就是磨脚的位置，你磨点啥它能够有效的减轻这个皮鞋的磨脚的这个情况呢？正确的选项 ABCD 里边选项应该选 B， 白酒。为啥呢？因为白酒内的酒精能够溶解皮革表面的硬化油脂，软化皮鞋的材质，减少这个对于脚的这个摩擦起泡的这个风险。如果大家新买的这个皮鞋大家觉得有点磨脚了，你可以抹点酒精试一试啊。
1: 另外呢，我们新一道的问题也放到了打卡墙上。哎，到了夏天有一种这个非常美丽的小虫子萤火虫，虽然老说但是我还真没见过啊。萤火虫它会发光，发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散热， B 求偶交流， C 吓唬天敌， D 是为了消化食物。到底是啥呢？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墙来进行答题。
0: 还有听众说，我就在惠民路红旗大街这个路口呢，给你们来张图片吧，有图有真相。现在这个两个直行车道排得满满的，但是左转车道上确实一个车没有，这是晚高峰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吗？哎，他现在发的这个图片里确实两个左转车道都空着呢，还是那个左转车已经过去了，就上个时段那个左转车已经过去了，没有排队的。他现在的这个现场的图片显示，目前惠民路红旗大街这个路口的左转车道确实两个都空着呢。如果您这个经常走惠民路红旗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他这个左转车道一般什么时候车比较多？如果换成一个左转车道，会不会这块左转就容易堵起来了？可以再来补充一下这个路口通行的这个特征和每天的这个车流的高峰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老莫说啊，说惠民路红旗大街那路口一到寒暑假就有人说，哎呀，两个左转车道有点多、哦、但是过了寒暑假就没有人讨论了。
0: 他肯定就是因为
1: 他是不是有
0: 拐进去之后，张华警官那会儿不是说里边都是好多个学校吗？
1: 他是不是有这个节令性的啊？
0: 对，有这个时间的这个特征的啊。如果大家在附近也可以继续帮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路口的通行特点。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0: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0: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传递的最新的信息。有位王听众给我们传来了一段语音信息，听听他在哪儿呢。
7: 992，那个惠民街那是先放行左转
6: 哦，
7: 准备2个左转车道，是肯定是有原因的，是经过调研的才弄成2个车道的呀。
6: 对，就是您别看
7: 开网约车的，
6: 嗯，
7: 每天在路边上走，也经常走那儿，那儿原先就一个车道，堵得老长老长的，改成2个车道、2个左转车道以后也不堵车了，直行也没太大影响，因为先放的左转才放直行，所以左转一直看不到车。
6: 怪不得您直行的车在那等红灯的时候看不着左转，人左转先走了啊！而且这个路口呢，我们也说过，之前呢是大家反映了一个左转不够，才抢成了2个。而且呢，交警现在在这个路口也执行了先左转再直行的这个整个交通组织方案，好转了很多。而且您直行的有两个车道呢，而且直行您大概等1-2个等时都能够过这个路口，没有太堵车。直行的车，你要不您再观察观察。您尽管现在您在这个路口看着2个左转车道空着，但是呢，它的左转车的需求您是没见着车，你回头。您见着车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左转车也确实挺多，或者您回头您左转在那个路口您试试看啊，看那个左转了之后具体那边具体是什么样的这个通行的情况。
8: 应该是啊，就是改了之后这个左转的通行效率提高了，所以我们不会经常在这儿看到
6: 左转的，
8: 看到左转的车等在这儿。哎，你这样一说，我就突然发现，我们怎么判断这块需求大不大？如果说车都在这儿等着，我们会觉得，哎，是不是这块儿
6: 左转需求大了？
8: 左转需求大了。但是呢，改了以后，这块呢车一下都过去了，没有在这儿堵着的情况，我们说，哎，这需求是不是又小了？好像有的时候光看这个在这儿排队的车，也不太能判断啊。
6: 对，
8: 是是
6: 要看这个路口通行过去这个车是有多少个啊。
8: 还有很多朋友呢，刚刚找到我们的下班打卡帖来答题了，您发送打卡2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再一定要打开这个 APP 啊，才能找到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只在这个微信的链接里是没有办法进行留言的。
6: 另外有听众帮忙回复说，中山路师范街掉头的那个是不能够掉头的，那个具体您以现场的这个标志标线为准啊。我们有听众说中山路师范街是不能掉头的，您看现场它如果是有禁止左转的标志，它都已经禁止左转了，你要掉头的第一步就是要左转，那个禁止左转路口一般情况之下都是不能掉头的，除非呢有禁左同时又一个掉头标志，这种呢都是以路口的这个标志和标线为准的，科目一的这个相关的法规知识里边都学习过，要不然您再重温一下。大家帮我们确认说师范街中山路这个路口是不能够掉头的，请您在现场看看到底它不能掉头的原因是什么啊？在现场有没有这个具体的禁止标志。
8: 还有朋友们说呢，说孩子们放假或者开学的时候啊，就经常把这个左转的车道占了，红旗大街那儿，不能掉头。平时呢，尤其是上下学的时候，孩子们从这儿过啊比较多，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没有再设置他掉头的

0: 那记录仪的视频帮我们也来提供一下。另外是胜利大街的哪一段啊，在路的东边，胜利大街的东边还是西边，您再详细的说一下。木西反映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说清具体的路口，大家看能不能帮他补充一下。他说的是中华大街往南过了北二环，下了桥有一个信号灯，说是那个灯在路的西边看不着，在中华大街的哪个路口，他说他也说不清那个路口，他说那个路口很宽，但是那个信号灯呢在马路牙子的边上，在那下了桥之后他看不着那个灯，中华大街北二环南边下口之后的一个路口的信号灯，大家帮他来回忆回忆，经常走中华大街北向南过了二环之后南边下口的第一个路口那个信号灯是哪个路口，帮忙确认一下。
1: 还有朋友呢刚才问啊，说我来晚了，今天的18点的幸运数字是多少，今天的幸运数字是399啊，有一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的500元的奖金啊，一人独得。那现在呢，大家也可以来开始发送这个新的幸运数字了。那么从18点抽奖之后，到了新一轮的抽奖周期，只要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本活动992及时好运，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再来听听空白的留言。
2: 以后会推出一个智能辅助系统，根据摄像头对路口的监测，车多了会加时间，车少了会减时间。
0: 哦。他说呢，就是通过大数据，然后呢，跟过路口的实时的这个车流变化情况，这个信号灯也跟着这个数据来回的变，这样可能就变得更加智能一些了。然后数字89说，
3: 中山路师范街西向东最左边车道不能掉头，是因为最左边车道是直行箭头啊，
0: 哦，
3: 不能掉头啊，还是直行箭头？
0: 对，
3: 要按指示标线啊，掉头的话得到太行国宾馆门口掉头去。
0: 嗯。那就是确认了，这块不能掉头的原因是这块只是一个直行车道，它没有左转车道，所以说你不能左转也不能掉头。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过了直行车道的停止线之后，你只能按照路口的导向标线的方向直行来通行。您在这个中山路师范街明确了啊，您是不能够左转也不能够掉头的，它只有一个直行车道。
1: 嗯，还有朋友说呢，刚才那位女士木西说的这个灯应该说的是中楚桥那个灯吧。
0: 对，那块新增加了一个，在那个地道桥下面
1: 啊，桥下。他说这个灯有点看不清，那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困扰啊？您如果有照片的话，方便的话也给我们发一张，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嗯、
0: 另外，安全加高兴也跟我们说，中山路师范街那块是直行车道，那块是不能够左转也不能掉头的，明确了啊。然后开心就好的语音，我们听一下。
4: 中华大街北二环下了北二环，在石庄路上。
0: 哎，
4: 石庄路口
0: 这就不一样了。刚才说中楚桥那块有个灯，然后这说石庄路那块那个灯，大家帮忙说一下，那个灯是不是有点靠边了？就是他从墙上下来之后，他说他看不见那个信号灯，或者是观察的时候他有一个盲区，大家帮忙确认一下是石庄路还是中楚桥的信号灯，这块通行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大家观察这个路口信号灯的这个情况。中华大街北向南进了北二环以内，然后往南下了桥之后的第一个路口，这个他也没有明确具体的位置。刚才反映这个问题的还有我们其他经常走这块桥下路口的朋友，帮我们说一下哪个路口的信号灯看起来它这个角度啊不利于司机的观察。小峰
5: 叔叔啊，我反映个路况吧，中华大街和北二环交口南向北，每天这个上下班的时候，这个人行这个非机动车道，红灯的时候，他们骑的这个汽车右拐，机动车右拐，他们站的这个道也拐不了。绿灯的时候，他那个这个电车、自行车也往前走，也走不了。这个天天的就是这样，看看怎么改变一下呀。
0: 嗯。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和建议吗？就刚才这位女士提出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如果您经常走这儿，有好的意见建议，我们都会进行登记汇总，近期的节目当中向张华警官来反映。然后刚才那个信号灯有点偏的，到底是哪个路口呢？大家帮忙确认了，说是市庄路附近的那个信号灯，确实呢是中华大街市庄路施工，所以说呢他没有办法了，只能把那个路口的信号灯呢往西边放了放，所以说在那个路口呢它是目前的这个施工导致了这种情况，只能司机师傅啊在那个路口您仔细观察一下，确实有点偏路西，但是呢目前这个施工的现状就是这样，它施工有围挡的这个情况，您在那块它的信号灯没有办法给您按到您的正前方啊。
1: 还有老莫也确认说是市庄路是因为地铁施工的原因，就是临时放在那儿的，以后应该会有调整。
0: 嗯，所以说呢在这也特别提 提醒大家，就所

0: 有的信号灯啊，包括那个进左标志啊，它有的不是在您车道的正前方，在路口的时候咱真的要这个眼睛观察的范围要更广一些，有的时候它可能有禁止的标志啊，或者说有信号灯啊，它不是在您的正前方的时候，就需要往左往右就多观察观察，多看一看，这也是符合这个信号灯设置规范的，而且这个现场是有施工的特殊情况，大家其他的朋友路过那的时候注意往西边也是往边上看一看那个信号灯的变化。
1: 此时此刻呢，路上的情况我们还是为大家更新一下，刚才呢在石通路堵着的朋友这会儿应该明显感觉好多了啊，现在堵的这个位置正常的等时的排队的队伍长度，大家呢在后方稍微耐心一点，马上就能过去了。但是呢另一个方向，如果想沿着石通路出市区的话，从二环上下来，目前从匝道上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前方到这个上桥的这个位置又堵上了啊，看着是在路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沿着石通路想要出市区的朋友也注意一下，现在车非常的多。
0: 还有这位说国道上有大车要靠右行驶的规定吗？在交通法规里面，当时科目一里面有一条，就是在同方向有两条及两条以上车道的，您的货车都是需要靠右侧车道来通行的，货车有靠右通行的相关的法律要求，一会儿我查一下这个交通法规里边具体的这个法条是怎么写的，发到您的微信上，确实您的货车要靠右通行。
1: 还有一个朋友呢提了一个建议啊，他说和平路东向西在太华街下口这儿，两个左转一个直行，感觉晚高峰的时候左转没多少车。
0: 你看你又想想想着就左转车道了。
1: 说这个能不能改成一个左转，或者说变成这个可变车道啊，大家也可以说说你的意见。今天就是两派人嘛，左转的说我们左转的不够，直行的说我们直行的也不够，但是路口呢就这么宽啊，大家呢也是互相体谅。
0: 还有这位建议啊，就是南三环到玉祥街的这个辅路的出口，西向东的方向，它是一条左转，两条直行，一条右转，他觉得左转不够啊，能不能把直行那块强点给左转？南三环西向东玉祥街的辅路路口，大家也展开一下讨论。
1: 对，所以交管部门就是也很难把这个水没有办法端得说特别的平，
0: 只能综合一下这个路口整体的车流情况再进行研判。
1: 然后半点报时，我们马上回来。
2: 晚6:30，
3: 92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传来的语音信息，先来听一下阿丽番茄面，他给我们传递的信息，你好像发了好几条，我们从第一条开始听啊。
4: 你好，九九二，反映个路况，
0: 请讲。
4: 然后建设大街回中路行驶龙站，建设大街回北路。
0: 淮中还是淮北？新市龙那块算是淮中了啊。淮北路那块没有新市龙，淮北路是那块是有那个设计院啊。
4: 这边反映一个路况
0: 啊，
4: 建设大街淮中路。
0: 淮中路，
4: 在建设大街上面有两辆车，有事故，占据了中间两个车道。
0: 哦。
4: 过了车辆注意一下。
0: 有事故了，好，谢谢您啊。刚才那个淮中淮北没弄清，后来明确了之后又给我们传递了一条新的这个语音，后边又补充了一小条，补充的是
4: 它是由北向南的方向，
0: 北向南又补充了方向，那就是建设大街淮中路北向南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路过事故点位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
1: 还有刚才说到的啊，说这个和平路太华街下口这儿，说也不是这个都得改了，因为是早高峰的时候东向西下来左转或者是掉头的，去省医院的多嘛，但是晚高峰的时候左转需求就没那么大了，晚高峰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去医院的车了。
0: 那您意思就是
1: 晚高峰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加上可变，
0: 弄成可变，那早晚就是分开呀，就大家赞成这个变来变去的嘛，还是就这样啊。其他朋友也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展开留言和讨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呢进入到了小暑节气，未来呢除了热之外还会多雷雨天气，省会石家庄未来24小时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3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承德雷阵雨19度到28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8到30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转阴24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阴天24到33度。
1: 沧州雷阵雨21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0: 洪水中雨转阴27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多云24度到35度。
0: 邯郸中雨转多云28到37度，有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22度到33度。
0: 天津阴转雷阵雨24度到32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9度到33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7度到36度。
1: 济南雷阵雨25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本时段

省会石家庄的空气质量指数 PM2.5 的指数23， PM10 的指数是40，空气质量属于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00晚高峰，大家别着急，稍后我们也会在互动留言帖上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将会给您送出爱生城提供的玻璃水2瓶。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0: 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互动留言平台上，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打卡帖上已经产生了幸运听众。今天呢，获奖的听众网名叫做勇敢，您的电话号码是130，尾号是3431的朋友，刚刚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已经用我们的节目的工作号给您回复了一个信息，恭喜获得玻璃水的奖品。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来确认领奖。如果超过5分钟，您没有电话号码发过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幸运听众。所以说呢，勇敢这位听众，再看一下您的手机尾号是3431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确认您的信息。
1: 嗯，那我们也在微信上啊等着您的信息，也希望大家呢看到之后啊可以来提醒一下这位朋友。还有朋友说我等着呢啊，他要不回我立马就开始发新的信息了啊。我们给这位朋友5分钟的时间，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其他等着玻璃水的朋友，您别等了，因为今天的幸运听众勇敢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迅速的回复了自己的手机号啊，您的手机号已经收到，您稍等，稍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您回复爱商城的链接，您就可以直接到爱商城买2瓶玻璃水，同时填写您的邮寄地址，但是您结账的时候显示金额为0元，就等于玻璃水我们免费送给您。同时呢，在我们的爱商城啊，最近正在开展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专区的全场香水7折起，用沁人香气点亮你的夏日心情，精选的大牌香水像有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您凑单，没有套路，直接在价格的基础上给您打7折。从经典的花香，再到清新的果调，从沉稳的木质，再到个性的沙龙香，男士、女士的香水都有，满足您不同场合的心情。趁着七月，用一瓶好的香水，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赶快去专区挑选一瓶适合自己的香水吧。
1: 嗯，现在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今天首页就有一款香水推荐给大家，是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而且这个容量还挺大的，它是90毫升的大容量，
0: 大瓶装，
1: 能有好几年。
0: 这个香水不、啊、再也不会那种舍不得喷了啊。
1: 平时呢是需要买是379，今天呢享受专区的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65.3啊。这个自由之水呢也是特别经典的，是一个花香调的香水啊。如果您喜欢这种香型的话， 话，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购买。那除了这个香水之外，今天首页还有一款杏花村的原浆酒，清香53度，六瓶装的啊，一箱这样的一个规格。平时呢，这一箱是199，今天价格直降50，475毫升。哎，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需149，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特别的合适。
0: 大家呢，如果平时好喝点酒，可以在我们的阿生城多买点，然后呢放到后备箱里面。但是呢，提示您，喝了酒之后就千万别开车了啊，开车也千万别喝酒，时不时的在我们阿生城囤一点美酒，大家备着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数字666，点击进入到阿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啊，他说石桐路这儿啊，我看这
0: 施工嘛，
1: 这施工说怎么好几天都没动静啊，也没有人在里边，说能不能加紧一下，这块实在太难走了啊，赶紧把这围挡拆了吧。
0: 我们回头问问石桐的那个工期大概是到什么时候。
1: 对啊，大家。

0: 如果说路过那儿方便的话，看一下它上面施工公告，应该是有施工的工期的。嗯，是这两天没施工，是不是有这个什么水泥啊的要晾一晾？
1: 对，或者这两天不是预报总是下雨吗？会不会受到这个天气的这个影响啊？如果有在石东路那个工地施工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来回复一下，为什么这个大家说晚高峰的时候没见施工，或者晚高峰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不是天热的时候，就不是它的施工的这个时段？它是不是就得等晚上凉快一点的时候，人家施工工人才会进场施工的啊？
0: 好，我们听首歌，稍后马上回来。

0: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在日常生活中，厨房呢是烹饪、烧水等动用明火最多的场所，也是使用燃气最多的地方，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今年6月，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某居民家里的厨房发生火灾，当事人烹饪时接电话离开，忘了锅里的热油还在加热。这起火灾造成厨房灶台、油烟管道和厨房设备损坏。6月12日，雅安市宝兴县林关镇一小区发生火灾，火灾时由于家中老人早起煮粽子，出门前忘了关火，导致锅里水烧干，冒出了大量浓烟。在厨房烹饪食物时，不少人会趁着间隙去干一些其他的事儿，这么做危险极大。使用燃气烧水做饭时，长时间无人看管或者忘关火源，锅具里的水会逐渐烧干，引发锅体干烧现象，进而引起火灾。所以在厨房烹饪时，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已经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

0: 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大家首先要拨打119报警，并关闭燃气总阀门，然后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这时候有人就说了，我本来呀是想着关火的，不小心就给忘了，去办别的事儿去了，等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这可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款家用的救命神器，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它的工作原理是，当烟雾进入感应室后，烟雾粒子会将部分光束散射到感应器上，随着烟雾浓度不断升高，散射到感应器的光束也随之增多，当达到触发阈值时，报警器便会自动发出警报，音量可以达到85分贝左右。一般情况下呢，当环境噪声达到60分贝时，可以使70%的人惊醒。所以说，它能够帮助人们在火灾发生的初期及时进行扑救处置，或者为提前疏散逃生争取时间。已经联网的设备还能通过网络平台向绑定的用户、报警联系人以短信、电话等形式进行警情提醒，就算是家中没人也能第一时间获知险情。近日，北京丰台某小区一位老人出门办事儿，忘记关闭厨房灶台上的炉火，导致锅内食物烧干，屋内浓烟弥漫。万幸的是，老人家中安装的联网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第一时间发出了预警，社区工作人员火速到场处置，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2025年2月，湖北武汉一名88岁的独居老人忘记厨房关火，产生的浓烟触发了感应报警器，提醒老人及时逃生。社区网格员手机同步接到报警信息，及时赶到现场，帮助老人成功化解险情。所以说，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可以及时唤醒住户，快速避险逃生，居家无人时也能报警提示，方便邻里物业及时帮助处置险情，将火灾危害降到最低。最重要的是，它安装方便，不需要布线就能够在卧室、客厅、厨房等区域有效感知烟雾和预警。安装时一般选在需要保护空间上方且无遮挡的高处，可有效提高探测器的响应速度。所以说，有条件的话，请大家都在家中安装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为你的居家平安多添一道防线。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关注了消防安全之后呢，有位听众朋友说啊，他今天的经历，他说他今天在路上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这起交通事故也真的让他到现在啊还惊魂未定的。也通过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说呢，亲眼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之后啊，才知道安全行车的重要性，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别着急。另外呢，有位朋友说他车坏了，提醒大家您避让一下他。江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在石家庄西服务区南行1.5公里京昆高速的北京方向，他在应急车道上停着呢，他的车胎啊在高速行车过程当中突然没气了，有备胎但是没有千斤顶，北京现代汽车，但是在高速上呢，大家给他去送应急工具呢，这比较危险。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的救援群里的听众啊，就提醒他打河北高速的救援服务电话12122来寻求专业的救援服务。大家在石家庄西服务区南行1.5公里京昆高速北行方向，大家注意查看一下。
2: 嗯，同时呢，还有朋友刚才啊还在我们的后台问啊，说石家庄是的第48中学啥时候开始报名啊？您刚问的时候还没有啊，在十几分钟之前刚刚发了最新的招生公告，是在48中是在7月9号早上的8点到20点开始网上报名，到了9号20点的时候呢，平台就关闭了，只有一天的时间，您可以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它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查看这个招生公告啊，因为这个是每年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摇号的啊，这个民转工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自己去看一下他的招生公告，不要错过报名的时间。
1: 嗯，还有这位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3: 石龙路往陆家方向，我这个三环，我看看这个口边有汽车过了，一个汽车过了一个骑电车的大爷，大爷居然上来了。
1: 哎呦，又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了。石东路现在南北双向，就进出市双向现在都是堵车，而且呢石东路那块施工啊，大家都说这个施工怎么好几天没见它动静了。有位听众说，我家就在附近住，天天晚上出遛弯，晚上也没见有施工的，他告示牌上写的是排水改造工程，但是呢没有具体的工期。我们明天呢也问一下交警，他们看他这个排水改造工程有没有在交警那块备案一个具体施工的工期。在石东路这个排水改造工程没有修好路之前，建议大家

0: 那就尽量少选择石东路来进出市区，您绕一下南二环西沿，从那个顺同大街那块绕到南二环西沿玉泉路，从那块来绕一下，会比走石东路进出市区好走很多。要不然石东路啊，三环附近这一节特别不好走。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会儿还在路上没有到家，但是整体来说，这会儿的路况比刚才要好很多了啊。基本上石铜路这个位置，除了在围挡施工的这块呢，双向现在还是有点压车。那么大家呢，在淮安路上的朋友，您需要再耐心的等候一会儿。现在淮安路市区天桥，就是市区弯道这个位置，现在双向还是车挺多的。如果说您要在淮安路高架桥上通行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绕行一下其他的平行路段。比如说这个现在玉华路特别的好走啊，没有堵车的路段。
0: 另外呢，灰色的海他说他路过了惠民路和红旗大街东西向，说这个路口没有先左转再直行，是先直行后左转的，而且他觉得两个左转车道这个车确实很少。但是大家说了啊，这个当时左转里边是有几个学校，您现在的时候可能看到车少，但平时的时候左转原来是一个左转车道堵车，交警才把这儿示化成两个左转了。那他现在这个他是全天就是有时候先左转再直行，还是全天都是先直行再左转的，就是有没有时间上的变化，这个左转直行谁先，在惠民路红旗大街经常走的也帮忙补充一下。现在您别看两个左转车道上没有车，但是之前是一个左转，这个路口经常堵车，您这个直行您路过这个路口大概等了几个等时，您也可以说一下您直行那块堵不堵。您先别管它左转这个车道上有没有车，您先看您直行这块到底堵不堵，如果您这个直行也没有太堵的话，那就目前的交通组织方案还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选择。其他的朋友也是在这展开了讨论啊，就是现在直行和左转是两派，大家各有各的观点。刚才的张华警官也表示说，收到了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也会再转给辖区的交警，再核对一下这个路口它的通行流量有没有新的变化。如果有新的变化，也会最新的来加以调整。
1: 嗯，那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啊，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这儿来进行留言。刚才有位朋友说自己呢车在高速上坏了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个
0: 轮胎没气儿了。
1: 对啊，轮胎没气儿了，它可能是有备胎，但是它没千斤顶，所以就停在那儿了。在石家庄西服务区南行 1.5 公里，在京昆高速的北京方向，您在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来观察一下。
0: 说到高速了，如果您经常走高速的话，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一个视频直播间，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营了，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视频平台都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直接为您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会给您回复一个二维码，扫码可以提前关注、提前预约视频直播内容。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月色来了，
0: 再会，
1: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恭祝一个，恭喜一位朋友啊，就是有一个好消息，99及时好运，今天有一个开奖号码是399，本时段呢有一个人中奖，独得奖金500块钱。啊，这位是用户，尾号是3547。今天开奖的时候，我正在外边看着，我眼瞅着就是个抽了一个399，当时我就说了，不要699，不要599，只要399。今天真的有人中了，所以我们今天500块钱拿走之后，明天又是继续奖金500块钱，欢迎大家来参与，可能下一个中奖的就是你，好吧？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最近很热是吧？因为发高温预警了。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请注意防范。同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7号12点到7月8号12点，唐山市的玉田县、遵化市丰润区、迁徙县、承德市的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明天白

0: 白天保定、廊坊，还有我们这个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快乐去
0: 最近出门反正带把伞吧，或者买顶帽子吧。现在有那种衣服，就是那种衣服它可以防晒，同时也可以防水，还戴帽子。我听说的啊，有人买着给我推荐一下。我这人不爱打伞，胳膊杵得疼。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限行查询。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准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这句话好像是个病句，有人听出来了吗？没有人听出来我就过了这段。我刚问有没有那种又防晒又防雨的戴帽子的衣服呀，绅士说了，那不就是塑料的那种雨衣吗？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雨衣不防晒吧，不仅不防晒还能闷汗。刚才上班前我去车上录了几个视频，我没有开空调，我为了省油省电，我下车的时候感觉自己洗了个澡，太闷太热了啊。高说，掌柜，我特别想知道昨天那场雨赶上你下班了没有，安全到家了，让各位准备看我笑话的朋友失望了。柳军，月色月色，我看东边天上有一朵大白云，跟昨天说的那个不一样吧，但是也类似啊，你们说会不会一会儿又要来一场大风暴雨加冰雹。我都感觉我现在有一点这个超能力了，就是我大概率能知道什么时候要下雨。基本上每次我说下雨的时候都下了，我说不下的时候也下了，预测率一半一半吧。有朋友说，是河北音乐广播的糖豆吗？你退出你的收听平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大家伙应该能看到那几个字儿，河北交通广播。糖豆现在不在交通广播工作啊，他主要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啊，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地界、原来咱属于借调。好吧，刚才有朋友发了一个留言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月姐，你是我下班之后唯一的快乐。我听了这个话之后啊，我说实话有点五味杂陈，我希望我是你们的快乐，但是我希望我是你们某一种快乐，而不应该是唯一的快乐。我还是希望你们每天能够更快乐一点、让自己生活更丰富更充实一点。所以除了我带给大家的快乐，大家下班之后不去吃个夜宵吗？我最近很累啊，所以呢我其实是需要晚上下班之后去找点吃的啊，然后去找点喝的，跟朋友聚一聚，放松啊，释放一下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您觉得最好吃的夜市上的一款食品是什么？特别喜欢吃那种小吃，就好多朋友一块儿去啊，因为我这个人吧，眼大肚子小，每次啥都想吃，但是每次啥都吃不完，所以跟好多朋友一块儿去吃，我就可以每一个都尝一尝。每次他们买了啥，我就站在旁边问，这个好吃吗？他们就会说，那你尝尝吧，好不好？所以大家伙今天一起来聊，你吃过的哪个夜市里的哪一款食品啊，让你念念不忘？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

最近大家都很爱发云，昨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你手里拍的云有多少张了？我真的没有100张也得有50张了。心情很好，说了这是往藁城方向走的这个云啊，林海也发来了。对，今天这个云像一个大盘，大盘子。今天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哪家夜市里的哪一个小吃是至今让你吃完之后念念不忘的，超级好吃，想推荐给我。我觉得这种快乐是需要分享的。对，有一个东西好吃，哎，月姐，我跟你说，有东西贼好吃啊！如果对方也觉得好吃，你也会觉得很满足。唐宋元明清，一个中年女人下班的快乐，也看程程老师的短视频。多优宝贝说了，烤冷面，哪家的呀？特别逗，你看我外甥考上大学了嘛，在河南，然后去上学，然后去上学呢，我就问他，我说，哎呦，我想去看你，你请我吃啥呀？你们那儿有什么特色吗？他说，我们家那个，我们家了，我们学校那个后门，然后呢，有一家烤冷面好吃，我请你。我想这外甥挺抠，是吧？然后前段时间说外甥谈对象呢，我说我去请你们吃饭吧。我说上次你不说烤冷面好吃吗？我去就请你们吃这个吧。所以大家伙有时候说话的时候，真的是你好好考虑一下子，是吧？嗯，别老给自己挖坑。北风说：“我告诉你啊，捞汁小海鲜。”捞汁小海鲜是一个店儿吧？它还是一个夜市里的一个。捞汁小海鲜的话，我点过一个外卖，它是那种塑料盒的，是吧？然后带着那种包装的，确实挺好吃。然后捞汁小海鲜，然后你可以要一个那个牛肚。你可以要一个大虾，你还可以要一个最好吃的是那个笋。阿瑞芝说了，月姐鸡汁豆腐，鸡汁我挺喜欢，我不爱吃豆腐。旅途说了，瑟瑟晚上吃啥饭呀？我吃食堂了。你以为我为啥问你夜市啊？食堂我吃的有点一般了。大可乐说了，最喜欢吃正定夜市的热干面。正定这个小商品市场夜市确实很大，是吧？而且现在这个除了咱石家庄人、河北人知道，好多外地人专门去吃。哎，正定夜市里哪家最好吃的？我还真一次没有去过，天天上班哪有时间呀？啊，这个玻璃吸管说锅包肉。锅包肉在夜市上有吗？这么硬吗？这个北漠说烤大油鞭，这个最近你去吃烧烤店店都有，但是我觉得有点太油了，我一般不太喜欢。但是我最近找到了一家小店儿啊，特别好吃，然后它那个里边的鸡翅是那种甜麻的，应该是用那个花椒做的，然后里边加了蜜汁啊，超级好吃。我就不多过形容了，因为我也不太想告诉你们在哪。有很多朋友反映说，月姐，我居然看到了白头发。你看我呢，已经即将40了，我长白头发也应该吧。来，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都多大岁数了？就是你们都多大岁数长的白头发？雨说机长，机长还 give me five 呢。机长机的机长性是掌中宝啊，还是鸡爪子呀？新星海说了，夜市那个东北辣拌菜也好吃啊。去夜市了，我不想吃菜。元宝，月姐特别怀念在秦皇岛上大学的时候，某一家超市门口前面的烤猪皮烤得焦焦的，软软糯糯的。这超市不能说，是因为他们有做广告吗？宝丽说了，烤羊蹄儿吧，好吃到爽。哎，我最近吃了一家饭店，里边那个炖牛蹄儿也特别好吃。

0: 软软糯糯的，我特别喜欢那个肉，就是软软糯糯的，丝丝缕缕的，筋筋肚肚的。雅琪说，哎，你刚才说吃的那家，感谢我的推荐吧。太感谢了，我现在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今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好多人私信问我，我一个没回呀。我就为了保住我的这一片净土，朋友们，我这个在外边我也非常冷漠呀。JI 说了，分享一个路况啊，玉华路建设大街交叉口西边，玉华路西向东方向两车剐蹭，没有放置警示牌，占了一个半车道，提醒各位注意啊，我们也反映给相关。乘风破浪说了，作为一个吃遍大江南北、阅尽千帆的老吃家，当听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里只有一个返璞归真的答案：炒饼，必须是炒饼。食材不好，调料不好，营养比例不好，但是味道就是好。对，我也特别喜欢去一些小脏摊儿吃炒饼，太干净了，都少一些烟火气。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附加小问题来了：炒饼，你们喜欢吃什么炒？豆芽炒的，豆角炒的，洋白菜炒的，还是土豆炒的？云图凤舞，来晚了，来晚了，我先自罚一杯。今天啥话题呀？你别说，你今天带酒来特别合适。今天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你啊，平时或者是曾经吃过的，哪一家夜市里的哪一家小吃超级好吃，让你现在至今啊念念不忘，想要分享给我。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金身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70%。
10: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4: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come along.
0: 今天这话题真香。夜市里哪一家小吃让你念念不忘？你觉得哎呦，超级超级想分享给大家。暖说，北辰夜市有个蛋炒饭，他家炒饭炒粉都好吃。我一会儿就搜。小晴说，酸野，广西酸野。对，这个很多朋友吃没吃过，知道这是啥吗？就是比如说各种有水果呀，或者有些蔬菜呀，蔬菜就包括有萝卜呀，有这个黄瓜呀，水果一般是芒果，就这种东西配辣椒啊，配这个醋啊，配糖啊，腌制出来。这个喜欢的贼喜欢，不喜欢的就是一口也吃不了。张说了，火车头夜市南头的拌鸡架酸甜可口。哎，火车头夜市原来也老去，

0: 它是换位置了
1: 啊，有的地方它还能找着。
0: 无畏说，
1: 我刚才是不是跟大家说有一个串儿特别好吃，我不跟你们说在哪儿，还有一个烧饼也特别好吃，我也不跟你们说在哪儿。那个烧饼我站他门口买了之后，直接腾出来的油酥烧饼我一个人能吃五个。高亮亮说，月姐我喜欢吃肥肠炒饼，啊，听起来齁油。黎龙说了，麻辣小龙虾加冰啤酒。夏天确实很热，大家伙想喝点凉的冰的，但是你千万别特别热的时候，然后特别运动完之后，然后就去喝这种冰的，会一激灵，会对身体会有一个伤害啊。大卫，
2: 烤牛心管，还有深夜12点以后的牛肉板面，以前连一条下面的炸串。
1: 你看人家说的多详细，详细到我下班我就能吃着。这位说魏县鞋底烧饼，鞋底踩出来的烧饼。陈说了，月姐别说小吃了， C 罗没能晋级下一轮，他的世界杯彻底结束了，一天了啥东西都不想吃。我发现你体育也好啊，娱乐圈也好，都是有圈的，是吧？然后我现在经常刷到世界杯的一些内容，什么喜欢 C 罗的不喜欢梅西的，喜欢梅西的不喜欢内马尔，喜欢内马尔的不喜欢哈兰德了。最近我被我弟弟安利了一个选手啊，我忘了他叫什么赛，踢得很好，确实踢得很好。你看我弟弟原来喜欢谁？喜欢穆勒，就穆勒，他的技术也不是最好的，然后他的速度也不是最好的，他各方面都不是最好的，但是人家就是该进的球一个都不会丢。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我们一起来聊啊，聊一聊你在某一家夜市里吃过的某一个小吃，特别好吃啊，迫不及待要分享给我们啊，让你念念不忘，是哪家，是哪道小吃？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晚上出门真的很危险，那是真香啊，路。所以这首歌叫夜来香。

0: 看到很多朋友啊在发送这个在夜市里吃的好东西，我们听这位恒星说啥的。
1: 我吃的好吃，比较好吃的就是那个北国烧肉串，南边有一个白吉馍，挺好吃的，那个老太太和老太太做的。挺好吃的。
0: 北国商城那块有一个白吉馍特别好吃，说什么老太太跟老太太做的。老太太说我也太辛苦了。但是我确实好像是在育才街哪个位置，淮北路啊，人有一个半夜才出摊的一个白吉馍，还有一个半夜才出摊的一个煎饼果子，特别好吃。我之前有幸吃过一次，就是那种把肉切得烂烂的。说烂烂的是不是你们不想吃？就是剁的特别的碎啊，然后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就是特别瘦的，我喜欢吃肥瘦结合的，香。雅琪啊，雅琪就是我们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每次聊吃的话题的时候，他一定是在。他说翟英大街夜市的武汉热干面，范光胡同的汪记麻辣烫，不能加麻酱（括弧括弧完）。火车头夜市的名字好多火的烤鱿鱼，正宁夜市没有什么太好吃的，东北饭包跟鸡架可以尝。这就是最近你长胖的原因吗？那大晚上下班不回家呀？空白说了，北辰夜市熏肉大饼、好多朋友提到北辰夜市啊，我高低我得去尝一尝。传球说了，上庄夜市的老两口麻辣烫，还有老管板面。哎，那天我记得有一朋友推荐说正定有一个叫老二板面，说特别好吃，有正定的朋友吗？来过来验证一下。原来是磊说，还记得2005年在秦皇岛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吃的土豆丝炒凉皮加熏肉大饼超级好吃，后来在石家庄没有了，都是豆芽或者白菜炒的。哦，是炒凉皮儿，我确实也没有见过土豆丝儿。凉皮儿最初没有炒凉皮儿这一项，后来慢慢研发变成炒凉皮儿啊，我觉得真是挺香。但是炒凉皮儿跟炒河粉有啥区别吗？93说了，长安万达后边步行街有家酸辣粉儿，真绝了，我一礼拜我去五回。那我冒昧问一下，您平时上火吗？动物园说了，想吃掌柜说的油醋烧饼。我不告诉你。那个就是去晚了每回就买不着了，万一你们买了之后他也没给我广告费呀。只能发私信说啊。德说了，平山金三角老潼关肉夹馍吃的不赖，这个老潼关是不是这个连锁呀？还是那种千层饼的那种肉夹馍？我不喜欢所有掉渣的东西，有跟我一样的吗？就这个东西再好吃它掉渣我不喜欢。ANN 说，工农路一家凉皮儿天下第一。圆珠笔说了，凉皮儿是面做的，米粉和粉是大米面做的，大米面不是面呀。双赢说，听您节目十多年了，您有点客气了。没事儿，咱们在节目里可以没大没小的，有点太尊重我了感觉。好吧，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因为夏天到了，我觉得出去吃饭的机会也多了是吧，出去散散心啊，溜溜弯啊，咱们一起来吃一吃，聊一聊，就是那些夜市里特别好吃的小吃，哪家你特别想推荐给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是吧，刚才很多朋友聊到世界杯哈，吃夜市喝点小酒呗。

们今天有一个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啊，这个平时一箱6瓶啊，我们这个商城优惠价是199，我们今天价格再给你降50，6瓶475毫升的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1瓶30多块钱，是吧？家里来客人呢，还是升学宴呀、宴请宾朋啊，或者最近看世界杯啊、看球啊，啊，都大气有面子，送礼嘛，送的杏花村，人家一看，哎，这是心意，也是品味。好了，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下单购买。而且我们7月有一个大牌的香水宠粉季啊，大家伙如果要这个给自己囤香水或者是有送礼的需求，是吧？都可以发送666。今天有一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大容量啊，这款香水啊，闻起来是刚喷出来是那种清爽的橙花，很提神，像雨天喝的第一口冰美式，然后是薰衣草的味道，很干净，很利落。好吧，后调是那种沉稳的、温暖的、留香非常久的味道，比较喜欢知性的啊，比较喜欢这种让自己感觉很踏实、很可靠、很沉稳的。去买这个，发送666啊，大女主、大男主那种，啊、我有一种态度那种啊，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峰回路转说，雅琪马上就该上节目了，他不需要备课吗？他居然还有时间听你的节目。每个觉得我们工作轻松的，如果是你在上节目之前还备课，说明你不是一个称职的主持人。你如果真的准备好了，全天都在准备啊，谁上节目之前准备啊，来得及吗？不要觉得别人的工作轻松，好吧，每一个人都不容易，除了上节目，大家伙还有其他的活要干。不要这样说我们的同事。玫瑰小甜心，我们秦皇岛是土豆丝儿、豆芽菜炒面皮儿，豆芽菜炒面皮儿，断句儿断错了，也可以单炒一个菜。秦皇岛离东北比较近，我们这边东北菜比较多。对，秦皇岛口音也很像东北人。大家还记得原来我们中午节目客栈那个节目有一个乐师叫大丁吗？大丁不是秦皇岛？大丁说这是我的徒弟彻彻。彻彻是谁呀？就是咱们的 DJ 彻彻。无畏说，邢台沙河市小吃驴油煎灌掌。驴油煎灌掌，煎是个动词，灌也是一个动词，那是谁的掌呢？喷泉说了，新乐东长寿学校北门对过卷凉皮，手工凉皮哦。要不是新乐离我远，我今天晚上我就吃了。有朋友问说，是992月色吗？就是长江以北月色最美的月色。刘坤说了，掌柜说的是工农路的白家烧饼吗？不是，说的一个油酥烧饼啊，那是我在石家庄吃过，我个人认为啊，主观感受最好吃的烧饼。它不大，1块钱一个油酥烧饼，不知道最近涨价没有。它还有白糖的，有豆沙的，我是个人比较喜欢吃油酥的。它旁边有家麻辣烫，我每次买了烧饼去吃麻辣烫，自己一个人能吃5个麻辣烫。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好吧？你在哪家夜市吃到的哪个小吃，特别想分享出来？河北交通广播。

0: 来，我们看很多朋友持续在推荐哪里东西好吃。刘清涛说了，土门关有一个手擀粉特别好吃。手擀粉是啥呀？粉条吗？喜悦说了，晋州市西街砂锅居的肉糕很好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好多年没有回老家了。晋州很近，因为我是藁城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高城里月色。蜘蛛侠说了，月色我在新乐呢，你吃吗？我给你带回去。我跟你说了，我吃了食堂了，今天。这位。
1: 月姐，这个政府新乐咋弄？带一个，咱俩吃过去吧。
0: 说了这么多，我只听见两个字儿：月姐。下次大家发语音的时候声音还是大一点，清楚一点，好不好？还有朋友叫喷泉说，来了请你吃凉皮儿哈，是不是刚听说我去不了啊？我要真去，一个一个根本联系不上。今天互动话题啊，欢迎大家持续来聊，说一说你在哪家夜市吃到的特别好吃的一样小吃，特别想在这里分享给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发送留言。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
3: 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世界
3: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生活
3: 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4: 月色。

我刚刚说烧饼啊，本博良说了，星月街烧饼涨价了1.5块。对，我刚才就说之前我买了1块钱，我说后来我不知道涨没涨价，因为我也有小半年没去了。那这个豆沙的跟那个糖的是不是变2块钱？烧饼不大，其实挺小的。这位说南宫的驴肉卷饼、熏菜卷饼，喜欢吃主食咱们。玫瑰小甜心说了，说秦皇岛特产是海鲜，是，所以我不怎么往那边走，因为我这人不太喜欢吃海鲜。传奇说992交通广播这个时间也有节目啊，您多久没出过门了？有啊，这个交通广播全天都有节目，只是有的时候有主持人，有的时候没有主持人。风舞说月色来了节目就是最美味的一道小吃，月姐就是大厨，你好月师傅。哎，我特别想让别人说我是大厨，因为我这个人啊人菜瘾大，虽然朋友们都说我做饭难吃，但是我特别喜欢研究各种东西。我前段时间特别喜欢研究各种甜品，请朋友来家里吃，吃了几顿没什么朋友了。

后来我又把他们招回来，我说最近不研究甜品了，研究炖菜了，吃了几顿朋友又没了。我甚至认为他们应该不是觉得我做饭难吃，他们就是对我本人有意见，就纯针对我，就觉得我这样一个人不该做饭好吃，所以我饭我做的再好吃他们也不承认我好吃，你们觉得有可能吗？这位说，月姐，鹿泉的海山夜市之前有一个饭团特别好吃，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能帮我找找吗？来，鹿泉朋友集结了啊，鹿泉海山夜市有家饭团特别好吃，您能记得这个饭团叫啥吗？海山夜市是不是也有其他饭团啊？有没有鹿泉的朋友知道那个饭团搬到哪儿了，现在还开门没有？这位说，月姐，安徽牛肉板面，虽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开玩笑说石家庄只有安徽牛肉板面，安徽牛肉板面原来它在安徽叫羊肉板面啊，确实板面最初是从安徽来的，叫羊肉板面。来到石家庄之后因地制宜啊，咱石家庄人不爱吃羊肉板面，咱改良了一下子啊，更适口了，更适合咱本地人了，是安徽牛肉板面。所以咱石家庄还是挺包容，挺善良，对吧？咱即便改良了，咱也没改成石家庄牛肉板面，咱就叫石家庄安徽牛肉板面。你一吃这个面，你知道它怎么改的，你还知道它怎么来的。三点一线说，白沟旁边的高桥烧饼特别好吃。白沟也得开车去。好吧，最近吃到的或者是之前吃到的让你念念不忘的夜市上的一道小吃啊，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或者你想找啥啊，哪个小吃原来吃过啊，现在找不着了啊，咱也问问大家伙儿。

我们听听大家伙怎么说的啊。这位 SO 说了，说唐山附近的朝鲜面加酥烧饼好吃，就是这种搭配我很喜欢。你比如说这个白吉馍得配上凉皮儿，是吧，大饼有的时候配上牛肉面。我真的是那种能够感受到碳水带给我快乐的那种人，就是我特别喜欢主食就主食。就那天我发了一个视频嘛，然后我这个馒头就着炸鸡，我好多朋友说了，馒头就炸鸡我这辈子都不会这么吃。有一家炸鸡它有那个甘梅味的鸡腿，甘梅粉味的啊，就小时候咱吃的那个小粉末那个味儿，就着馒头特别香。大家伙有时候生活的别

0: 哎，别太制式了，别老觉得馒头就该配什么，米饭就该配什么，什么好吃？之前还有朋友说这馒头就西瓜好吃呢。张说了，鹿泉海山公园夜市没有了，现在在鹿泉全民健身中心有个星光夜市，可以去那儿看看。啊，那刚才那位朋友，你可以去那儿找一找，没准搬到那边了啊。但是我们也不确定啊。这位说还想找哪个夜市有四川的那种手搓冰粉，里面有泡泡的那种，可以推荐一下吗？那个泡泡能吃吗？是哪种泡泡？洗衣粉那种泡泡吗？这位2932说汇通路上有家饼城杨家特别好吃，40年老店，对，大饼卷一切嘛，确实很好吃啊，那个饼也很好吃。你说到这个饼，鹿泉还有一家超级好吃的饼，就是你在夏天的晚上，比如说跟家人一块儿出去啊，想要自己烤点串儿，然后你买好串儿，到时候去那家店买上饼，那个串儿烤好之后啊，直接把它卷在饼里吃。朋友们，那个饼啊，剁成七角，我能一个人吃七角。浩特说了，今天中午还吃蛋炒饭就炒饼呢。这蛋炒饭那不是菜吗？炒饼其实也是道菜。你就这俩旧馒头我觉得也没啥事。这位说，不得不说月色小姐姐品味很高，选的歌都是很经典的曲目，像之前放的那个且行且珍惜，我现在还经常循环呢，真是有品味啊。就咋放到你心里了，咱们就有品味了。那你这么说你也有。这位说，小时候零食就是馒头蘸白糖，现在生活改善了，面包切片加老干妈做三明治。我就不太喜欢那个面包，面包它其实在这种没有味儿的面包它都有一点点甜味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吃出来了。然后我就喜欢吃馒头，馒头切成两个薄片，然后里边可以加煎鸡蛋，加一片那个煎过的午餐肉，加一片生菜，加一片西红柿，绝了。涛说了，是红薯做的一种粉，用手擀成像土豆粉，但是比土豆粉要筋道要细腻。我每次去土门关都吃，小孩也都喜欢，好像整个石家庄就有这个地方，有其他地方没有见。那下次去的时候尝一尝，也不远是吧？土门关，土门关有很多好吃。土门关有一个猪蹄儿，我觉得还可以吧，25块钱一个、啊，我记得也是好多年前吃的了。好多年前就是还老出去玩呢，那时候工作还没有这么繁忙呢。刚才突然聊到粉儿，我想起我爸爸那天跟我妈妈还在聊，说现在还有卖那种凉粉的吗？不是凉皮儿，就是一块一块的那个凉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自己可以放点蒜末呀，放点醋拌的那种。然后有的时候买的那个凉粉是有点带绿色的，大家伙有知道哪里卖这种纯凉粉的吗？有知道的也可以发送过来。好吧，格子。
1: 时间太久了，2003年在他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卷饼肉，10块钱一份，再配上5块钱的麻辣烫，我的天哪，真是，我到现在都觉得卷饼。
0: 大饼卷肉就上麻辣烫，想想都好吃。麻辣烫我最近也吃过一家，超级好吃。你们如果实在感兴趣，我给你们去拍拍视频呢。独行，
2: 喜欢去正经吃饭，大佛寺旁边赵大方和个面，蒸饺赵饼绝了，古今饭店的八大碗绝了，永兴楼对鱼炒菜，
0: 绝了，
2: 饺子满足口味水饺绝了，
0: 绝了。这个留言主题就是绝了，说的挺详细啊，就是你比如说要去正定待两天啊，这每一家都去尝一尝。刘小哲也发来说，土门关手擀粉极力推荐啊，就那么一家。这么多人有回应吗？那我势必得去尝一尝。屏幕青云说了，馒头加豆腐乳或者是臭豆腐，老香了。还有那种炸馒头片儿，炸臭豆腐。

这位朋友叫李要早睡，月姐月姐刚去过星光夜市，打开广播就在说夜市，那个饭团在星光夜市没有，冰粉是小气泡，有点魔芋的感觉。哦，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它啥质地了。赵耀峰说月色龙窑有绿豆凉粉，星星说大宁静有，来吧我请您月色没有，你别请我，我是想买回来。啊，醉西楼说了凉粉一般菜市场都有卖的，你说的那个一大块想要多少给你切多少。是不是得早事啊，得早起。丫丫说了凉粉菜市场都有，绿色的是豌豆凉粉吧，放点黄芥末超级好吃，大家都是老吃家。任宇鹏说了石家庄路边所有小摊都好吃，每次骑行路上自行车车把都自己往地摊上去拐。真的是自己拐的吗？老自己拐的话咱换辆车呢。车一点不听话。感谢大家的推荐，接下来我会一直去吃，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然后大家伙如果刚才恰好没吃饭，恰好听到哪家特好，特恰好特别想吃，你直接出发吧。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7号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7号12时至7月8号12时，唐山市玉田县、遵化市丰润区、迁西县、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9度。明天夜间到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提示大家，未来这几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降雨情况，外出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以及呢刚刚也有朋友打电话来咨询我们节目啊，992教育时间呢及时跟您发布最新的教育资讯。就在我上节目的前一个小时左右吧，石家庄市第48中学发布了今年摇号的具体时间啊。如果我们所有想要摇48中的家长朋友们，您一定要关注了，7月9号8点到20点网上报名，也就是9号晚上的这个20点的平台就关闭了，报名时间只有一天，7月9号，7月10号10点电脑随机派位，7月10号。

0: 号13点查询，随机派位结果，7月11号9:30到校报到。所以如果今年啊，您对自己片内的学校不太满意的家长呢，您想摇48中，千万不要错过7月9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啊。7月10号呢，您就可以下午查询到啊，自己到底有没有摇上了。那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政策呢，其实最近啊，这个出台了非常多的新政，很多家长也非常的关心。那么在本周四，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冯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政策方面的问题。你有问题呢，周四的时候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聊的是啊，我们的这个准高三的孩子如何做升学规划。其实我们今年啊，参加高考的孩子本科志愿填报已经结束了，大家就等着录取结果了。但是我们有一部分的家长，尤其是准高三的家长，看了我们今年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啊，真的是心里又开始焦虑了，会发现孩子的分数都太高了啊，但是能报的学校呢却并没有那么的多。那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升学规划，才能更好的应对啊即将要到来的高三生涯，以及我们即将到来的高考志愿填报呢？今天我们也会请到专业的老师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 有风自远方来，一乐乎。
0: 当你风华正茂，生获的成功与喜悦。
1: 天下诸葛五个虎，钻研专业知识。
2: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3: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4: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5: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新高三如何做好升学规划。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高考升学规划师张宁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啊，我跟张老师聊了好久啊，就问一下张老师，您作为这个资深的高考志愿填报师，您今年给孩子们做高考志愿填报规划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今年我在给学生做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呢，我的感受还是很多的。那么今年高考最直观的一个特点就是同分段的学生比较扎堆儿，然后呢这些学生竞争就比较严重，尤其是对于这些中高分段的学生来说，你一两分之差的就是几百人或者是上千人的这样的位次差距。那么很多孩子呢，我们看卷面分数呢看着不低，但是呢你在全省的这个位次啊，就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缩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往年我们能上的这些学校这些专业，今年呢你就不一定能达到这个头等线。那么这也是印证了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志愿填报呢，我们不能只看这个分数，那么你的位次才是在志愿填报啊这个当中起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只盯分数的话，你不看位次，大概率呢你会做这个高分低报啊，甚至会导致我们一个滑档。那么这是我第一个的这个感受。
5: 其实我们感触也非常深啊，就是今年很多孩子一报自己的高考分数，哎呀考得非常不错啊。
6: 对。
5: 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按照往年的经验来填报，哎呀很多孩子他其实去年按照去年的话，这分数明明能上这个更好的一些学校，尤其是文科生，但是今年真的不行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你会发现咱们河北的孩子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考的分都特别高啊，所以导致了这个高分段呢就是扎堆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619分他可能还是16000多名，但是你到612分其实没差出去几分，对吧？
6: 对。
5: 但是已经到了将近20000名了，你说就这么几分的差距，可能中间就差出去几千人。而我们知道啊，你像咱们省内的学校给的这个咱们省内的招生名额，比较多，可能就是百计千计。
6: 对。
5: 但是一些好的学校，比如说给到咱们河北的，可能是5个、10个多一点的啊，70多个啊。不到100个，所以你看这一下就差出去好几个学校啊！真的，我们建议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一个是要给孩子啊，选择一个好的高中，然后呢，咱们把这个文化课成绩提上去，你多一分，你真的是干掉好几千人，这个一点不夸张。那第二个，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6: 第二个呢，就是说，能明显这个感觉到，家长和学生他的认知存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特征。那么有些家庭呢，家长和学生他提前会做一个全年的规划，那么他会研究这些报考规则，那么这样的家庭呢，我们跟学生跟家长沟通起来就非常的一个顺畅，然后呢也能往往能够把我们学生这个分数呢实现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利用。然而呢有些家庭啊，有些家庭呢他不提前做功课，他总是抱着这个临时抱佛脚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志愿填报，那么他就会存在比较严重的这个认知误区。要么呢他会执着于冲一些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也会去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些城市，你比如说北上广深啊、武汉西安这些热门的这大城市。然后还有呢他不接受一些虽然分数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不接受一些民办的

0: 本科，也会不接受一些相对偏远的一些城市，要么呢就是说对我们河北省这个志愿填报的这些规则，志愿填报的规则你不了解，那么九十六个这个平行志愿是它是怎么录取的，你的志愿排布啊是怎么这个分层次的，完全不了解，那么这样呢沟通起来就比较这个困难，最后呢可能因为家长的一些认知，或者是这个学生呢你不提前做这个功课，会产生这些滑档啊退档啊这些因素就会增加很多，最后呢你就会走这个征集志愿，这是第二个我的这个明显的感受。
1: 其实我刚才在跟张老师聊的过程当中，张老师也说啊，就是咱们专业的高考志愿填报师给孩子规划志愿的时候，一定会跟你了解很多的信息，比如说你家庭能给到哪些助力啊，你将来意愿这个生活的城市大概是在哪儿，这个孩子他的分数各个科目显示出来他的特长，甚至我们会用一些专业的工具，比如说霍兰德职业测评啊， MBTI 人格测试啊，这个性格测试啊等等啊，这些就是你会发现综合之下高报老师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之前也聊到一个案例，说这孩子呢家庭能给某一个行业非常大的助力，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学啊，就是非要报这个比较偏远的，然后可能非常辛苦的一些专业，所以呢有的时候家长也劝不过，我们的高报老师呢也苦口婆心的说不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专业一旦选择之后，它跟你未来的人生规划就紧密相连挂钩了啊，有一些行业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你根本跨不进去，所以家长您一定要考虑清楚提前了解啊。还有哪些感受呢张老师？
0: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今年家长们越来越喜欢用 AI 来协助我们做这个志愿填报。这个呢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让家长这个反对用这个 AI。AI 呢只是一个工具。但是呢 AI 它毕竟它面对的是全国的。如果说家长你不善于使用 AI 的话，那么 AI 可能给你提供的这些建议是不是特别针对于我们河北省的。那么他给你的这些录取规则呀有可能是其他省份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家长这个愿意用 AI， 那么你一定要有辨别这个消息的这个消息的一个正确性的能力。如果说你不能辨别这个能力，那么最好呢还是要咨询我们本地的这些专业的高报师。
1: 就是你看啊，因为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哎，有了 AI 之后我们的这个非常的方便便捷了啊。
0: 对，
1: 我一开始也是啊，就是会用 AI 就是查一些数据，比如说我想查某个专业今年在河北省投放的招生人数是有多少。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啊，他有时候不知道他瞎说，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家长您一定要啊，这个就是清晰明确，我们最建议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孩子都定了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么一个手册啊，这个是我们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出的，一切以这个为准，然后呢你还可以以什么为准呢，阳光高考网为准啊，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有的时候你可能随便问 AI 一句，真的你稍微质疑他一下，你说你给我的数据是对的吗，他经常就会说不好意思我错了，就是改正错误的态度挺正确，但是这个要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志愿填报这可马虎不得啊，所以咱们一定要千万准确，我们可以啊比如说用 AI 查询一些比如这院校相关的信息，但真正志愿填报的时候还是我说的一啊，咱们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的这个志愿填报的手册，二啊，阳光高考网，第三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士，比如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老师啊，他们会非常专业的给一些参考和建议。那总结来说吧，张老师您觉得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状态？
0: 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今年我报这个给孩子做这个志愿规划啊，总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对于高考来说，分数是我们一个规划的底线，那么任何规划啊都是基于我们孩子的一个分数，然后呢如果说分数是底线的话，那么规划就是上限，同样的分数，那么你不同的规划，那么就会导致我们孩子你不同的发展路径，所以说规划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新高三的这些家长啊或者是学生来说呢，当然呢不能只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刷题提分上，那么从现在开始，那可能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要吃透我们河北省的这些报考规则，然后你要分清楚各个批次的有哪些机会。

0: 提前做好这个专业和院校定位，那么一年之后在孩子做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那么否则的话，你不去了解这些，到头来就是临到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你会一头雾水。然后我们高保师呢也是给你解释起来规划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1: 那这样我们直接切入重点啊，张老师，新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我们现在啊，因为孩子还在暑期，我们家长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始给孩子做升学规划了呢？
0: 那么我们今年在给学生做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呢，通过跟学生跟家长的这个沟通，发现就是说大部分的家庭其实对我们河北省的这些志愿填报规则他是不了解的，那么这一点其实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么在信息获取如此便利的现在，那么我们其实默认家长你是对这些报考的规则是有认知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是吧，家长也经常在网上看各种升学规划的这些直播啊短视频啊这些，那么他们应该知道这些最基本的知识。但是呢现实不是这样的，很多家长虽然看了很多的这个直播，看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但是呢他们对报考规则不了解。你比如说今年我在这个接待家长咨询的时候，好多家长认为那么我警校他是在提前批，那么报我们河北省这个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如果说这个警校没有录取的话，那么我再走这个本科。那么家长他不知道提前批他是有本科提前批和这个专科提前批，也不知道他录取的这个顺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这就产生了你的这个误差。还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很多家长他虽然听说过平行志愿知道，但是呢他不了解，总以为学校会录取就是说第一志愿的学生。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想去的这个学校他没有放在志愿表的首位，他不会优先录取。那么这些都是对报考规则的不了解。
1: 其实这个情况啊，我们所有中考志愿填报的家长也经常会犯。为什么呢？因为说哎呀不行，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第一个。不用啊，我们都是什么呀，按照分数排布，好，考第一名这孩子先把他所有志愿过一遍啊，他录取完了以后第二个。所以您只要分数优先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们现在新高三的家长啊，最应该做的是首先要了解哪些信息呢？张老师，
0: 我们新高三的家长一定要先弄清楚我们河北省的这些报考规则。因为我们学生呢他可能在学校他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些，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呢一定要先弄清楚我们河北省啊他的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些报考规则，了解河北高考的录取模式。那么这是我们所有考生的一个升学的根基。你像这个我们河北普通类全程采用这个专业加院校的平行志愿模式，那么这和传统的这个院校加专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河北这个报考最大的一个特点。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一个专业你搭配上一所学校，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志愿。本科批啊，专科批，包括这个本科提前批的这个 B 段，都是可以填报96个志愿的。那么这个规则这个优势呢，是它可以极大的降低你滑档的风险。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说96个志愿会给我们规划的难度直接翻倍。96个志愿如果说你乱填或者是扎堆填或者说是不分层次的去填的话，依然会有这些比如说高分低报啊这个落榜的这些现象发生。所以说呢新高三的家长一定要先去弄清楚我们河北省的这些填报规则录取规则，这是首要的。
1: 对，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你看我报多好，我报第一个志愿就录取了，那只能说明您这份有点浪费了是吧？
0: 差不多
1: 所以呢就是家长不要觉得哎我报第一志愿孩子就走到这儿特别好啊，那证明您这分数可能有点浪费。你比如在网上报一报，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一个这个省重点的层次，但是你填几个这个211的不错的一些专业，万一孩子能录上呢，对吧？但是这个不是随便填，你说我第一个我肯定填清华，第二肯定填北大，那你100%录不上的，咱们就不要浪费你这96个志愿啊。所以还是得需要 进行这个排兵布阵，这个啊，家长您可以自己来了解一下，因为距离高考还有一年的时间啊，咱们多了解多咨询，然后如果您确实觉得这方面呢一头雾水，也可以问问我们专业的老师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老师。这是第一个啊，了解报考规则。那第二个需要了解什么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明白我们河北省的这个录取的一个顺序。那么录取的顺序呢，这是不可逆的。你像刚才我提的那个例子啊，我们河北这个专科警校，很多家长以为我先报这个学校，然后呢这个学校录取不了的话，那么我再走本科，那么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河北的这个录取顺序它是固定的，你像它会首先录你的这个本科提前批，然后是本科批，本科批下面之后呢是专科提前批，专科提前批之后呢是专科批，那么你前一个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呢，才会你开启你下一次的这个录取。那么这里边要做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一旦我们学生被前一个批次录取，那么后续你所有的这个批次就会自动的失效，也就是说他不会再录取了。如果说你前一个这个批次没有被录取，那么它不会影响你后面的批次的正常录取。那么这是也是我们提前批减漏的一个核心的逻辑。
1: 就是这个按批次来。

0: 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本科的提前批啊，它分为 A、B、C 三段。那么这三个段也是依次录取的啊，我先录 A 段，再录 B 段，再录 C 段。但是呢，它的规则差异也比较大。本科提前批 A 段呢，它是按照顺序志愿来走的。那么你只能填一所学校六个专业。那么本科提前批 A 段呢，它里边有一些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和专业，你比如说军校啊、警校啊、司法学校啊、飞行员、航海，还有一些国家专项综合评价这些。那么这些学校它是有一些特殊要求啊，你比如说需要这个政审呀、这个体检啊、面试啊，这些门槛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而且呢，就是一些体检呀、面试啊、政审啊，这个可能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因为我真的遇到过，就是今年六月十号之后就不能再进行政审了。还有一些这个家长呢，都快这个出分了，说哎，我们能报军警院校吗？那不能了呀，对吧？啊，所以您看啊，您这个工作提前没有做，那您就不能选了。这个啊，提前批 A 段，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它呢往往是出分，我们一般24号晚上孩子们就可以查询到了，25号啊，咱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咨询，26号。一些警校啊、军校啊什么，他们可能
0: 就开始报了，
1: 就开始报名了啊。所以这时间非常非常紧。这是提前批 A 段，那提前批 B 段呢？
0: 提前批 B 段，它和这个 A 段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的 A 段它是顺序志愿，那么到了 B 段呢，它就成了这个平行志愿了。你可以填96个志愿。那么这个批次是很多这个考生他的一个红利批次。你比如说这边包括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还有这个公费医学生。那么这些呢，相对来说我们可以实现一个低分捡漏的这个机会，也就是说我可以低分上名校。
1: 对，这个提前批 B 段呢，其实我们，你像今年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师大和河北医科大，他们两个学校共同的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一期，所以问公费师范生和这个免费医学生的非常非常多。有的家长呢就非常这个疑惑啊，说哎，我们想报公费师范生多少分啊？这老师们其实都给你说不出来，你要报哪个地区啊？他这个不同地区的分数是不一样的，
0: 对，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地区。
1: 对，
0: 分数不一样，
1: 都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搞清楚，您想走这个啊，它是有优势啊，有的出来就带编，对吧？然后呢，但是呢，你比如说你要在这个地区定向服务多少年，你可以接受吗？而且呢，是不能更改的啊。所以就现在我们还放宽了一些，比如说公费师范生他也可以考研了啊。
0: 对。
1: 但是以前是不可以的，所以现在呢，你一定要了解清楚政策，然后你定向的这个地点，孩子能不能接受在这儿工作多少年？啊，这个我们再去进行填报。这是本科提前批 B 段，本科提前批 C 段呢？
0: C 段呢，它这个录取模式就又发生变化了啊，它又改成这个顺序志愿了。那么 C 段呢，学校比较少，它仅对这个高水平运动队，还有一些定向就业的一些特殊招生。那么普通学生呢，涉及到的比较少啊。
1: 那这个呢是我们说的本科提前批的 A、B、C 三段，然后就是普通本科批了，是吧？
0: 对。普通本科批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平行志愿，我们报96个志愿。那么普通的本科批，再往下就是专科提前批。那么专科提前批的话，它同样也是顺序志愿。那么这里边主要是定向军事，你像我们河北省这个公安警校啊，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报和录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孩子就是说分数没有那么高啊，而且想稳定就业的话，那么专科提前批的这个定向军事和我们河北省这个专科警校啊，可以重点考虑。
1: 好啊，那河北的高考啊，你看我们就是所有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就是高校的招办老师呢，都会来了以后提示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这个退档滑档啊。那其实我们现在新高三的话，能够提前规避哪些填报的隐患呢？
0: 退档滑档啊，确实在我们志愿填报当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每一年这些退档滑档的风险肯定有，而且每一年都有学生发生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新高三的这些家长啊、学生，你提前了解啊，把这些退档滑档的这些风险因素你

0: 先规避掉，那么高考后啊，我们在这个志愿填报当中啊，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容易发生这个退档的这些条件，就是硬性条件不符合。你比如说很多专业，它对我们孩子这个选科啊、身高啊、视力啊、政审，包括单科分数都有限制。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警校啊，男孩要求1.7米，女孩要求1.6米。还有一些这个视力的要求，啊，军校这个4.5以上，包括有一些专业啊，有一些特殊的专业，啊，比如他对你的这个英语单科成绩有要求，
1: 嗯，
0: 啊，我们孩子这个总分虽然达到了孩子这个目标学校的这个录取要求，但是呢，你某一科啊，你比如说英语，他要求你100分啊，大于等于100分，但是呢，你只考了95分，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教育考试院也会把你的这个档案投到这个学校里边，但是学校在录取的时候他会查，那么你的这个单科你没有满足我的这个要求，所以说他会给你把你档案给你退回来，那么一旦退档，你基本上你这个批次，你目前报这个批次就走不了了，你只能走下一个批次或者是走正级，
1: 哦，
0: 啊，这就是说一些硬性条件不符合直接退档的，
1: 这个非常非常严重啊！我们给所有的孩子和家长一个提示，不要家长以为啊，比如说我报了这几个学校，我被报先报了燕山大学，我被录走了，好，燕山大学退我档，那我就再报这个河大呗啊，不是这样的啊，是你整个批次96个志愿都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所有都录完了啊，你被退档了，你只能到下一个批次，你普通本科批没有了之后，下一个批次是什么？是专科批，考那么高的分，因为你没有看清楚其中的细则，志愿填报的规则，咱们被退档了，你说孩子这个不是白考了这么高的分吗？非常非常的可惜啊！所以家长您一定要看清楚硬性条件，选科、身高、视力、政审、单科分数限制等等。军警院校我们一直说虽然它严格，但是能报这些专业的家长呢，就是他们一般还是非常重视的啊。
0: 对，
1: 我们之前呢也请过专业的老师讲这些视力啊，孩子有没有什么扁平足啊，胸型是否外扩呀，然后这个身高啊、体重啊等等啊，这些就非常非常多详细的，我们建议家长一定要这个详细的来咨询啊，这是第一点，硬性条件一定要符合，否则就会退档。那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
0: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志愿表的时候呢，好多家长他不太重视这个你的这个志愿表当中你的所有学校的一些层次，也说你的志愿无梯度啊，可能会导致滑档。那么这96个志愿呢，它不是随便填，你可以分为这个充文保啊这样三个梯度啊，这个可能我们家长也是听说的也比较多的。那么很多家长也会问具体我要充多少学校啊，我要稳多少学校，保多少学校，那么这个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那么具体要根据我们孩子的一些情况和他的分数，我们家庭的这个选择来定。我们家长一定要了解容易导致退档和滑档的各种因素，然后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
1: 好，您看我们讲完政策规则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重点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择校的问题啊。很多现在新高三的家长择校非常盲目，要么只看学校名气，要么我们就只看地理位置。那对于河北的新高三学生啊，正确的择校顺序以及我们的孩子进入到高三啊，现在他是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认真学习。而我们家长需要做什么呢？就是给孩子从现在开始啊进行合理的规划，每一个时间段咱们重点要做什么啊，我们接下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如果呢您需要文字版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我们会把准高三全年规划表啊发给大家，您一看就明白了。好了，那更多的问题呢，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 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刚才放广告的时候啊，我和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于鹰腾教育的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张宁宁老师啊，跟张老师进行沟通分享的时候呢，我说你看啊，这家长们呢现在其实不是特别的着急，从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就能看出来啊。你要是刚出分那会儿呢，我们直播间的人数这个我记得最高的时候达到6000多人，所以现在呢啊，这个很多家长不着急，但是啊，我们知道凡事你就是一定不要都挤到最后啊，我们提前规划你才能够游刃有余。那张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吧。准高三的家长啊，我们从现在开始如何做好全年规划，等到孩子报志愿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
0: 新高三的家长呢，就是从高三上学期开始，可能就是从现在啊一直到寒假，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不用精准的去定位这个学校，这个时期我们重点就是分层次的啊去认识这些学校。总的来说呢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学呢，你可以分为这个9个档次。你像这个清华北大啊，它这是独一档。那么再往下，华东五校。华东五校啊，再往下就是中间的985。然后再往下是相对就是没有实力没有那么好的985。也可以说是末流985。再一个就是头部的211。然后是普通的211，然后是这个双一流的这个双非，啊，再一个就是我们省属的重点本科，啊，再往下就是普通的民办本科。那么家长，你可以分层次的去了解这些学校，那么一直到这个一模的，啊，这中间吧，啊，我们可以根据孩子大概的一个分数，先去看看，孩子适合的这些学校区间哪些学校。那么他是有竞争力的啊，这个学校的哪些专业是他的优势专业啊，可以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定位啊，这是寒假之前吧。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到了这个一模这个时间段，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你要根据我们学生的一个分数啊去做定位，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要去锁定孩子的一个目标院校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河北考生报考热度比较高啊，录取比较稳定，认可度比较高的院校，重点是避开一些虚高分数的一些网红院校。那么这里边呢，要重点提醒我们学生，像我们河北省内有招生计划多啊，然后投档比较稳定，就业认可度比较高的这些优势。你比如说我们河北工业大学啊，燕山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大啊，这些学校啊，招生计划很多，然后呢，相对来说它的分数线也比较稳定，而且在我们京津冀啊这些地区，你的就业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它的性价比比较高。不要去盲目的去扎堆省外偏远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名校。最后呢，就是说等到啊孩子这个高考出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精细的筛选，结合我们孩子的这些专业偏好啊，他的这个以后的就业升学啊，他的这些城市偏好，然后最终呢去把这个志愿表做出来。
1: 对，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盲目的迷信这个院校的层次。 我在这儿举这个院校是不是不太恰当？不能得罪人家啊，这个不太好说。但是比如说比较偏远一些，比如说像兰州啊、广西啊等等，如果孩子将来确实不打算留在那儿，而且呢，你的分数也够不到那些学校非常好的优势的专业，那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孩子去。我们不妨选择什么呢？选择一些，比如说咱们省内的大学。如果咱们确实就想留在家里边，今后啊，这些学校它有一定的优势。一个呢是，它和这个就是各个的这个比如说用人单位有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甚至有一些单位呢就是我可能只到这所学校来进行招生，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另外呢一个就是校企合作比较多，你比如说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也经常会用一些河大呀包括师大的孩子啊作为这个实习生，那你看这个你在你的履历求职履历当中就增添了一抹亮色。当然你如果啊你要是想就是分数够的话，你当然可以去更好的院校啊，这个他将来就业一定是有优势的。但是当我们的分数尤其是模棱两可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地域的选择啊、家庭的助力等等啊，这些非常非常的详细，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又说到了最后一个问，就是说到一个问题啊，很多家长纠结，老师你说我是优先选大城市的普通院校，照你这么说的话，我选择北上广深的学校是不是更好啊？还是说小城市的重点院校呢？尤其是针对河北的考生，您有什么建议呢，张老师？
0: 其实我是选择这个大城市的普通院校啊，还是一些小城市的这些重点院校，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可以按照分数段啊给学生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孩子是一个高分段的孩子，那么对于高分段的孩子来说呢，这个时候你要优先注重学校的层次啊和这个学校它的一些学科实力。你像985、211双一流啊这样的一些头衔的学校，那么它在考研保研央国企的招聘包括啊选调生的考试中其实优势还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就是说学校层次要优先。
1: 对，就是我给大家只举一个例子啊，你可以去问问你目标院校，你说这个学校的保研率怎么样啊，你会发现啊这些头部院校层次甚至有能达到50%，这太夸张了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到咱们省重点的话可能就只有8%、7%、10%了啊，这个所以这些呢我们建议家长您一定要问清楚啊，这是高分段的孩子。中分段呢？
0: 中分段的话，对于中分段的孩子呢，一定要注意你的专业和城市的一个平衡。那么这个分数段其实，你最看重的就是就业。那么就业的话，我优先选这个京津冀啊、长三角啊、珠三角这些城市，同时呢，要保证一个专业的适配性，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实习啊、就业和落户。所以说这个分数段的话，城市的因素要提上来，要城市优先。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之前玉琪老师做客节目也讲过，比如说像大湾区有一些院校，它可能并不是985、211，但是呢，你进入到这个院校，你就有机会去这些大厂，比如说腾讯啊等等实习。那你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要优先考虑这些学校呢？对吧？那临界分数啊，这个分数段的孩子就非常难了，因为它可选性并不多。那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对于本科线附近的这些孩子呢，大部分的家庭是我要优先保证这个公办本科，优先是这个时候呢要优先选择我们省内的一些公办本科啊。如果说本科线附近的你要往外走，往外省走，尤其是往那些大家都想去的那些城市去上大学的话，你可能你就守不住公办本科了，所以说要优先选择我们省内的一些公办本科，保底比较稳妥，你避免去盲目的追求一些发达城市啊或者一些热门城市而导致一些滑档啊或者是这个落榜。另外呢就是说要提醒我们河北的一些学生，我们京津冀一体化的这个就业优势很明显，那么未来就业呢优先选择这些北京天津河北的这些周边院校，那么本地企业其实它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的校招机会更多。
1: 其实说完学校啊，我觉得家长呢大概

0: 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把这个资料发给您。说完学校，咱们说说专业吧，因为这是决定孩子未来就业考研的关键。很多新高三的孩子说，哎，你将来想选什么专业？孩子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不是说我不知道选什么，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么可能跟风选热门啊，要么就盲目避坑冷门。但其实真正选择自己孩子合适的啊，这个跟他的这个人生啊未来才是息息相关的。那怎么选专业才能不踩坑呢？张老师，
1: 对于我们学生专业的规划，绝对不能等到我们孩子高考之后再去想。那么新高三现在就要给我们孩子做一个专业定位。那么首先呢，就是高三上学期我们一定要去筛选这个专业大类，然后排除一些我不能接受的一些专业类。这个时候呢，你不用细化到具体某一个专业，你先根据我们学生的这些选科啊、性格呀、兴趣，包括他的职业倾向，排除绝对不适合的一些专业大类。你比如说孩子这个物理成绩比较弱，那么你就避开纯理工的一些专业，你像电子信息类啊、电气类啊这样的专业你可能要避开了。那么如果说孩子不善于沟通，那么你一些偏文的专业，你像这个市场营销啊、这个行政管理啊，这些专业就不适合了。同时呢，我们要分清楚十二大学科门类，就是说都有哪些专业类，了解一些文史、理工、经管、艺术、医学这些大类的一些就业方向。
0: 就是高三上半学期啊，先筛大类，然后排一些雷区啊，根据咱们孩子的性格特点。那第二步该怎么做呢？
1: 第二步的话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孩子做这个专业的定位、定方向，然后看趋势，结合我们孩子的一模二模的这些分数啊，然后锁定两到三个我们孩子适合发展的核心方向。你比如说工科啊、经管、医学、师范，那么重点了解这些对应专业的课程内容啊，还有它的考研难度、就业率啊、薪资水平啊，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获取。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开，就是那有些专业它听起来很热门，那么但是就业比较不行的那样的专业。
0: 说到这儿了啊，张老师您说几个吧，因为咱们是一个说学校得罪人，咱们说专业这就不得罪人了啊。哪些热门但是就业拉胯呢？
1: 你像数字媒体、网络与新媒体、行政管理、这样的专业，就是可能我听起来大家选的这个热度比较高，
0: 但是高大上，
1: 确实就业来说呢是没有那么好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0: 对，而且啊，我们的同学们，你一定要还根据自己的分数去选专业。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只能考到就是刚过本科线，但是他想选什么什么人工智能啊、机器人这方向很难。我们只能说非常非常难。
1: 对，这样的专业，它的学习难度比较大。
0: 对，
1: 那么你的分数，你匹配的学校层次，可能没有那个实力去满足人才培养的这个条件，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实验。你的这个刚过本科线的分数，你匹配的这个学校，它的实验室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硬件条件。所以说我们到了这样的学校学这样的专业，你可能就学不明白。
0: 就是我们其实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孩子想学什么专业，然后呢你就看看啊这个哪些用人单位啊招这个专业毕业的孩子，你就看看他们一般招收的这个院校层次是什么，这个家长你就一目了然了，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家长啊，就是咱们用这种倒推法，你先去看用人单位他的用人需求，你所报的这个学校这个专业，人家用人单位根本就不认可啊，甚至有些孩子呢，他选择一些专业，比如说我选择药学，我本科之后就就业。你看哪个这个药企他就招本科的，这个可能也招，但是你进去以后你非常非常难，你永远也接不出到核心，你只能是我们说的不好听，只能是就是打打杂之类的，这个或者是其他的岗位。你要真正想进入到这个研究的核心团队，你最起码硕士起步，然后博士更好。所以你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未来你是否进修啊，你将来想去什么城这个用人单位就业，然后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它的标准是什么，咱们一定要看清楚考虑清楚。你比如说孩子，我就想进国家电网，那你就

0: 冒着考这个华北电力大学，对吧？啊，
1: 对，
0: 这个其实很多的一些小细节啊，我只是略举一二。你要更详细的话，我们张老师，你比如说家长有需要跟张老师仔细聊一聊，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我觉得我们专业的老师，尤其是张老师，非常的稳重谨慎啊。他给您的这些建议，您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可以找我们的老师来聊一聊，解答您的困惑。那其实我们说完这第二步第三步其实就是出分之后来填报志愿了，是吧？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啊，就是很多家长关注的说，我们其实也关心孩子的就业，所以我们纠结这些热门专业啊，哪些专业值得冲，哪些专业尽量避开，以及咱们河北考生的优势专业有哪些呢？张老师。
1: 这个呢，我结合我们河北的这个就业市场啊，和我们全国的一个升学趋势啊，给大家做一个分类。那么，其实值得我们家长重点考虑的一些优质专业啊，一个呢是就是这些硬核的工科专业，你比如说像这个计算机啊、电子信息、电气啊、自动化、机械，那么这些专业它的刚需岗位比较多。不管你是考研还是就业，双向呢都比较稳妥。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稳定的进到体制内的这些专业，你像汉语言啊、数学啊、英语这些师范类的专业，包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啊这样的医学类的专业，它适配考编考公，然后呢能实现一个稳定的就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一些这个新兴的红利专业啊，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啊、新能源科学，那么这些专业它贴合我们国家的战略，未来的缺口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就是说需要我们家长啊和学生谨慎报考的一些专业。第一个呢就是说一些泛文科的冷门专业，你像这个纯哲学的专业啊，历史学啊，社会学，那么这些专业它的就业面稍微窄一些，而且考研内卷也比较严重。第二个就是说一些饱和的经管专业，那么普通院校的工商管理、市场营销，那么这类专业呢它没有核心的竞争力，就业替代性强。除非啊我能接受用这样的专业，我可以接受一个比较高的院校层次是可以的，但是说如果说从就业考虑的话，那么这样的专业其实它的就业替代性比较强。第三个呢就是说学制比较长，门槛比较高的专业，你比如说临床医学啊，这个临床医学5+3，那么这些专业其实对于分数一般、自律性比较差的同学呢，你要谨慎的去选择。
0: 因为我们也之前听过这样吐槽啊，医学生真的是年年期末像高考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医者仁心嘛，所以这个比较严格一些也是正常的。但是呢，这个你比如说你就没有将来的这种职业生涯的担忧，什么35岁被逼毕业呀、等等啊这些，这个您就不用担心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就是你在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呢，我们说的这些优质的专业您真的可以多考虑多了解，而谨慎报考的专业其实我们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啊，因为一个是未来就业难，如果您比如说家里边能给孩子非常非常大的助力，他选什么专业都无所谓，那您就可以报，这个分数也相对较低。但如果我们家长还是奔着孩子未来就业的话呢，建议我们谨慎选择啊。如果您需要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优质专业和谨慎报考的专业的名单的话，家长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的老师呢会发给大家，供大家来进行参考。那很多家长啊，其实最后我们也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家长说，哎，我听说这个提前批有很多隐藏福利，但是呢完全搞不懂，比如说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甚至有的孩子呢家长担心我们被提前批录走了会不会耽误普通本科呢？最后啊，我们来重点拆解一下河北提前批的所有机会，以及新高三的孩子如何来提前规划布局吧。张老师
1: 提前批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性价比比较高，能够实现低分上名校，而且能实现稳定就业的一个黄金渠道。那么对于我们新高三的家长呢，一定要去关注提前批里边的各种机会，你要了解明白， 不要错过这些机会。那么首先呢，就是本科提前批 A 段，那么这里边有你比如说这个军校啊、警校啊、飞行员、司法、航海，包括一些综合评价的学校。那么这些啊，这个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学校呢，它的优势就是说待遇好，就业包分配，那么体制内稳定，但是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报考门槛。你比如说报军校、警校啊，它需要政审体检，也需要面试，那么对年龄啊、对这个视力啊、对身高啊，都有一个严格的要求。那么新高三的这些家长，那么你现在就可以自查啊，自查这个身体条件啊、户籍啊、年龄啊，提前规避这些短板。符合条件的话，如果说孩子的意愿还可以，那么一定要去冲。那么这些是进到体制内的最优的一个捷径。
0: 嗯嗯。
1: 啊，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提前批 B 段，那么这是我们河北考生能捡到漏的一些这个批次啊。这边包括你比如说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公费医学生，那么它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分数线呢，通常来说要低一些，而且这里边双一流啊、二幺的学校。名校比较多，毕业呢你就直接这个带编就业，而且免学费发补贴。那么在报考条件上呢，我需要说一下啊，你像国家专项、地方专项，这些对我们河北这个农村的户籍啊才可以报的。公费师范生啊、优师专项啊，他毕业之后定向我们河北省啊各个这个地市的中小学任教啊，带事业编制。适合追求这是稳定的考生，那么这是新高三必须重点布局的一个批次，而且它完全不影响普通批的填报，那么可以低分出名校。最后呢，就是专科提前批。专科提前批的话啊，它主打这个定向培养军事啊，这个公安警校啊、航海的专科，那么它的优势是录取分数比较低，那么。你的毕业之后啊，你可以实现这个定向的就业，而且薪资呢比较稳定，适合就是在本科线附近啊，想要稳定就业的学生。那么这是低分考生的这个兜底的一个优质渠道，但是呢，也是需要一些政审啊、体检啊，而且需要我们家长注意的啊，你报考定向军事，你做眼睛手术也是需要提前半年以上，需要我们家长是提前去规划的。
0: 你看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林晓先生想咨询一下张老师，他说请您科普一下，孩子呢想报军校但是近视，什么时候做手术合适呢？
1: 军校他对我们孩子做眼睛视力手术的时间是有要求的，他要求你提前半年做，那么这个半年呢是从你9月1号你入学这个时间开始往前推半年，也就是说最晚不能晚于这个明年的3月1号，那么你在明年的3月1号之前给孩子做了这个视力矫正手术就是合格的。
0: 好，这个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啊。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今天我们所有说的啊，比如说这个所有准高三的家长提前如何做好规划啊，以及我们选专业还是选院校，包括一些选择的这个各个本科的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啊，它有什么不同的区别，我们怎么来进行选择，家长您需要这些资料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然后我们领取这个相应的资料。非常感谢张老师啊，这个干货满满的分享，感谢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分享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啊我们重点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些孩子呢其实通过自己的中考啊，大概也了解自己冲刺一个本科相对来说困难一些，那有没有这个低分啊，就是300多分能够冲本科院校的机会呢啊，适合高一高二的孩子来进行选择的呢，准高三的孩子也还来得及啊，目前还来得及。那明天我们将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来低分冲刺本科院校。明天的同一时间，雅琪和您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虚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高适与岑参是我们熟知的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曾投身塞外，对于边塞独特的自然风光、战争景象有着深切的体会。在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驱使之下，二人投笔从戎，远赴边塞。漫天飞舞的黄沙，连绵不绝的雪山，这些雄奇苍茫的景象给予了两位诗人深深的震撼，也成就了二人诗作的雄浑与壮美。那么，当面对不同于塞外的风景时，当面对秀丽的山山水水、闲适的田园生活时，两位豪迈的边塞诗人又将迸发出怎样的情感呢？伐木丁丁，鸟鸣嘤嘤，溪水潺潺，草木青青，这些美好的田园山水的元素，在两位诗人的笔下，又有着怎样独特的

0: 趣味与韵味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十五集《田园山水访高岑》。
1: 说起来，唐代的边塞诗人有两个人我们无论如何绕不开，一个叫高适，一个叫岑参呢。这两个人水平高，被中国文学史家称为高岑，甚至把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称为高岑诗派。那么当他们两个遇到了山山水水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今天不妨就从高适和岑参入手，来看看边塞诗人笔下的山山水水。那么这两个人相比啊，无疑高适的话题度要高。为什么会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高适的诗歌水平本身就不错。你看在边塞诗里边说是高岑诗派，没有说是岑高诗派，他排在前边。第二个，他交友的范围广。唐朝时期我们一讲必须讲两个，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这两个人都是高适的好朋友。第三个原因，社会地位高。我们翻看唐代的文学史，唐代的诗史，你会发现在唐代唯一一个被封侯的诗人就是高适。可是您不要以为高适在这个官场上混得就很顺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高适啊，在天宝八载之前根本就没有进入官场，后来考上了有道科，这才算进入了官场。那么在进入官场之前，他曾经在宋州生活过。我们非常熟悉这个高适的一首诗，题目叫《封丘作》呀。这是高适在做封丘尉的时候写的一首代表作，这首诗写得非常不错。开头两句话是这样说的：我本渔樵孟朱也，一生自是悠悠者。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在孟朱这个地方，这个原野呀，我砍柴，我打鱼，我过着悠悠自在的隐居生活。可能大家脑海里边就会有一个疑问呢，这个孟朱是哪里？孟朱是孟朱泽，他在宋州。据《尔雅》里边介绍啊，在这个中国古代，内陆有十个大水泽，也就是十个湖，这个孟朱泽和楚地的云梦泽，还有郑地的莆田泽齐名，水域面积非常大。那你想啊，水资源丰沛了，这个周围的环境自然就会很好，草木茂盛，而且有很多的珍禽异兽。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形成个小环境啊，文人雅士就会经常到这个地方来游玩，来打猎，探胜访幽。除了这个孟朱泽之外，宋州还有什么？芒砀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这个作者高适就在自己的《宋中十首·其二》中说了：朝临孟朱上，忽见芒砀尖。一大早来到孟朱泽旁边，他来到这儿肯定有他的用意呀。忽然一抬眼之间的看到了芒砀山，那么前边是主观行为，后边是一个不经意的收获，不经意的结果。可能朋友们看到这两句话，脑子里边已经想起来了我们的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曾经在自己诗歌里边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看像不像？ 应该说是高士学习了陶渊明。可是我们再去仔细品味的话，您又会发现这个陶渊明啊，人家不想为五斗米折腰，我不想去干那个违背良心的事儿。可是这个高士是不是如此呢？仔细去品味他的诗，原来他是有想法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芒砀山呢，是想当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地方。高士在这儿隐居，啊，在这儿耕种。他有想法，他是渴望在这个地方能遇到让自己兴起为朝廷服务的机会呀。他在这是等待机会的，是不是如此？我们以诗为证。他有一首诗，田家春望，出门何所见，春色满庭芜，可叹无知己，高阳亦酒徒。作者来到原野上，四目望去，到处都是青翠碧绿的田野，绿油油的，让人看了呀，本来应该很高兴的，很养眼嘛。可是第三句，我们的作者突然这个诗笔一转呐，他说了，可叹无知己，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重用我。哎，无知己我们可以理解成没人理解我，你怎么能说没人重用我呢？你得看最后一句，他怎么说的，高阳亦酒徒。我们只要看到高阳酒徒这四个字儿，基本都能想起来那个历史典故，想到那个历史人物，谁？汉高祖刘邦身边有个著名的谋士，叫郦翼机。能想到他。这个郦翼机啊，是河南陈留高阳人。这个人爱读书，读书广博，有智谋。他就想去拜访刘邦，成为刘邦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结果来到刘邦这个身边呢，郦翼机说什么？告诉这个卫士，郦翼机说，你就说我是高阳酒徒，我就是一个酒鬼，你这样给他说。就这样，卫士告诉刘邦，高阳酒徒郦翼机求见。刘邦呢就让郦翼机进来了，郦翼机是侃侃而谈。刘邦发现这个老先生了不得，从此之后郦翼机就成了刘邦身边著名的谋士。高士用高阳酒徒，他可不是说自己爱喝酒是个酒鬼啊，他用这个典故他是有目的的。我有高阳酒徒郦翼机一样的才能，可就是没人能欣赏我，没人能重用我，你说他能不苦恼吗？所以他在这儿渴望的是能够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另外，我们如果对这个宋周文化有所了解的话，您会发现宋周这个文化厚重之地，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个文化宝地。高士在这儿，他还想沾沾这个文化的福气呀。这个地方是商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还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孔子的老家，哎，直到今天这个地方还有孔子还乡祠。你看，文化宝地。那么到了汉代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说这个地方是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地方，龙兴之地，梁王刘武被封此地，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还是军事都是相当突出的。当然了，对于高士来说，他更看重的应该是文化。想当年刘武身边有两个人值得高士学习，一个叫梅城。梅城在中国文学史上 给我们发明了一种文体叫漆体，他写了一篇文章《漆发》。另外一个我们熟悉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写出来了《子虚赋》啊，也是因为这篇文章，司马相如被召入京。所以这个地方，宋州对于高适来说就是一个文化宝地，在这儿完全可以找到他生命中的贵人。您还别说，他还真遇着了，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也就是当时的宋州刺史，叫张九高。这一年是天宝八载，我们的作者高适啊，参加这一年的有道科考试，还不错，榜上有名。但是倒霉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朝廷谁说了算呢？李林甫，他曾经恶意重伤张九龄，而张九高是张九龄的弟弟呀。高适是张九高推荐的，那你想，李林甫能重用他吗？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封丘尉，到这儿上任去了。很有才能，却整天干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这才给我们写出来了。哎，那个我本渔樵孟朱也，一生自是悠悠者，那是发牢骚啊，那是心里不满呐。
0: 提起高适，我们就会想到他那些雄浑大气、意气激昂的边塞诗歌，想到他的边塞生活。但其实高适的一生与田园山水也有着不解之缘，他有多年在田园山水间躬耕读书的生活，宁静怡然的田园风光给予了高适极大的抚慰。然而对于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追求，让高适始终无法全身心投入这美丽的自然山水之间。那么在这样的心境之下，高适笔下的山水风光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1: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高适的诗歌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高适还有一段生活是其上。这个高适在这儿啊经营了产业，该有房子，自有田产，在这儿就过上了简单的田园生活，还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岐上别业》。这个诗歌写得不错。依依西山下，别业桑林边，停鸦喜多雨，林鸡知暮天。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园田。且向世情远，无今聊自然。作者的别业完全可以说是风光宜人呢、这个地方靠山临水，选址在西山下，树木苍翠，而且这儿还有专门的一片桑树林。这个地方的农业特点就是种桑树、种柘树，干嘛呢？养蚕。哎，我们的作者的生活呢，很低碳。院子里边养有鸡，养有鸭。这个鸭子我们知道它喜欢水，所以一遇到天下雨的时候，这个鸭子就表现得很高兴啊，在院子里边嘎嘎嘎来回叫着跑着，在水里边扑扑棱棱来回走着。鸡呢，它对时间把握得很准。你看我们读《诗经》的时候，《诗经》里边不是有吗？叫“鸡弃于时”啊，到天晚的时候，它就进窝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我们看这个诗里边，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园田。有的老百姓在这种菜，还有的呢，闲着没事儿，开点荒，好明年的时候有更好的收成。那么这个野人，我们不要觉得就是

0: 野地里边到处跑的人啊，长着长毛，不是那个。这个野人是山野之人的简称，就是说当地的老百姓。还有一个词儿叫古老，这个古老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呀土著居民。这两个词儿说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中间两联就把其上的田园生活写得那么富有农家乐的气息呀。成片的桑林，朴实的百姓，成群的鸡鸭，哎，还有满园的秋菜。哎呀，看着是真美呀。高师在诗里说了，既然如此，干脆呀，我也别当什么官了，我就在这好好生活算了。可是这是真的吗？他不想一辈子耽搁普通老百姓。最后一句话，无尽了字的了，不就是暂且的暂时的吗？在张九高的推荐之下，他考上了有道科，朝廷任命他为封丘尉，后来呀、就走了，就离开这儿了，来到了河西，做了哥舒翰的长书记。后来这个高适啊被派为彭州刺史，在赴任的路上，他给我们写下了另外一首诗，赴彭州山行之作，峭壁连崆峒，赞峰叠翠微，鸟声堪驻马，林色可忘机，怪石石清净，青罗乍覆衣。哎，读着这首诗啊，你会感觉呢很有生活气息，甚至里边多多少少还有点俏皮味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我们的作者写的这几句诗，他和他以前所写的宋州的生活，写岐上的生活，那个景物明显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个诗歌里边，它体现出了这个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石壁，壁立千仞，再加上这个属地多雨，水资源丰沛，这个树木长得很茂盛，所以一路上走过去看过去，山色青翠欲滴。另外那个树木是遮天蔽日，那你想生态环境这么好，那个树林之中肯定少不了小鸟鸣唱啊。所以我们的作者耳边总是能听到小鸟的鸣唱之声，就好像是故意在和我们的作者打招呼的，希望我们的作者能驻足在这儿好好欣赏一阵子。我们的作者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一块大石头突然挡在了路边，出现在了路边，让我们的作者精神为之一振。来，我们经常出去游玩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大石头挡在路边，俩石头中间很窄，我们就会吸肚子挤过去。走着走着又发现身上有点什么呀，原来树上垂下来那个藤萝，那个丝啊，就粘在了作者的身上，就好像是小朋友故意在跟他调皮捣蛋似的。所以你这一看颇有情趣。当他写出来，他是眼到心到情到，不仅写出来自己赴任彭州路上的生态美，同时也写出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作者走在山林之间，欣赏着路上的绿水青山，他那个心态美。
1: 高适与岑参的诗歌都有着雄浑壮美的特点，然而与高适不同的是，岑参的诗作除了雄壮之外，还多了几分奇思妙想。这样的奇思妙想也给他的诗作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那么岑参浪漫的诗笔在描写边塞之外的山水风光时，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受？不同于高适山居时复杂的情感，岑参徜徉在山水之间怡然自得，那么他在山水之间找到了怎样的精神追求呢？
0: 有的时候我在读高适和岑参的诗歌呀， 总是免不了对他们两个进行一个对比。那么我就发现呢，这个岑参和高适比起来，他写的好像更细腻一点。细腻体现在哪里呢？你读高适的诗歌，你会发现批判的态度多，悲观的情绪多。可是你看岑参的，即便是在非常荒寒的这个情况下，

0: 跟他的学习，跟他的审美追求有关系。家庭背景怎么回事？往前追，往前倒，您会发现岑参的祖上叫岑文本，这个人了不得，做过中书令，跟着唐太宗李世民征战过辽东，死后陪葬昭陵。这就说明岑参他的教育背景肯定差不了。哎，岑参您还别说，这孩子还爱读书，还聪明，还伶俐。天宝三载，我们这个作者岑参呢，参加那一年的进士科考试，岑参考上了，不仅考上了，成绩相当棒，当年的第二名。岑参对山水的喜欢是发自内心的，读岑参的诗歌，您会发现，岑参在终南山建了个草堂，叫双峰草堂。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

0: 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1: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2: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3: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0: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3: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5: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6: 田园山水在边塞诗人笔下是一幅怎样的画卷？高适与岑参将如何展现山水田园之美？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十五集《田园山水访高岑》。
7: 岑参对山水的喜欢是发自内心的，读岑参的诗歌您会发现，岑参在终南山建了个草堂叫双峰草堂，他有一首诗：终南山，双峰草堂坐。我们来选看一部分。偶兹进京庐，屡得名僧会。有时竹桥鱼，近日不惯带。崖口上新月，石门破苍矮。色相群木深，光摇一潭碎。缅怀正声骨，颇忆言子赖。我们这个作者，因为毕竟在这是半官半隐，他不是全隐啊。下班了回到这儿，脱下代表身份的冠带，换上普通老百姓穿的衣服，那个便装，随着樵夫到深山砍柴，随着渔夫到潭边垂钓，一起进山去劳作，生活很简单。特别是他脱下代表身份的冠带那一刻，我们可以替他设想一下，肯定是怎么自在怎么来。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又有一个发现，你越是自在越是高兴的时候，那个时间吧它过得越快，不知不觉中天就黑了，山里的光线暗淡下来了，原本苍翠的树木也只剩下了个轮廓呀。再看水潭中，月亮爬起来了，已经爬到崖口了，崖口处月光下照，照在水潭中，您会发现波光粼粼呢，风起微澜，那个月影被打碎，一层一层的向外漾去。在这样的情景里边，您会有一种感受，这简直就是个童话世界呀。作者突然想到两个历史人物，缅怀正声骨，颇忆言子赖。这两个历史人物，一个叫郑子珍，另外一个叫严子陵。先说第一个吧，这个郑子珍。郑子珍是西汉末年人，这个人喜欢耕读修身，对官场啊不太感冒，一不慕名，二不追利，喜欢读书，当时以清高著称，隐在谷口。但是这个人名气太大了，名气就传到了大将军王凤的耳朵里。王凤知道他是个人才，那是个人才就想把他请出来为自己所用啊。于是派人反复去邀请，但是这个郑子珍呢心里边还挺坚定，意志很坚定， 不为名利所动，我也不为你的权势所屈，你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出来。我们的作者岑参把他引过来的目的是啥？我也想过这样的日子，也想像邓子珍这样。再来看第二个人，叫严子陵。严子陵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人，这个人身份地位不低的，他和汉光武帝刘秀啊俩人是同学，当年是一块读书。刘秀后来当皇帝之后，就总想让这个严子陵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老同学啊水平高。可是严子陵呢也是不为名利所动，有一回这个刘秀就说了，你干脆出来吧，来帮我的忙。严子陵说啥呀？你也别强求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志向，你又何必强迫我呢？刘秀听出来了，自己这个老同学呀，不会为我改变自己的志向，那行了，不强迫他了。刘秀就离开了严子陵的隐居地，但是还是不死心。后来刘秀又请这个严子陵到京城里边聊天，目的还是很明确，希望他能留在京城帮自己的忙。俩人在宫中彻夜深谈呢，后来累了，两个人就睡到一张床上，一个普通老百姓跟皇帝睡一张床，睡到后半夜，严子陵竟然把他的腿啊放到了刘秀的肚子上，但是刘秀说了，这就是同学关系，你们不要管那么多。哎，说严子陵的时候啊，其实说的就是隐居的情节。
6: 对比高适与岑参的诗歌，高适多描写大漠的战争景象及士族生活，而岑参则多描写边塞的绮丽风光。高适诗歌雄浑大气，岑参诗歌瑰丽奇峭。对于岑参来说，他有满腔的报国热情，也有对自然山水发自内心的喜爱。正因如此，即便在荒寒之地，他也能看到梨花开放；即便在失意的境遇下，他依然能沉醉于美景之中。如此热爱自然山水的岑参，还将为我们带来怎样优美的诗作呢？
7: 终南山有很多小溪，双峰草堂附近就有小溪，我们的作者喜欢，经常会到这儿去游玩。这个地方的景色美，美得很纯净，是不是这样？我们一块儿来看。终南东西中坐，溪水碧于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浅不胜舟。岂要朝遇暮，钓鱼春复秋。幸来从所事，海域向沧州。溪水清澈，我们能想象。在诗歌里边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叫春水碧于天，水比天还干净。可是我们的作者上来竟然说，溪水碧于草，怎么比草还清脆呀？哦，原来呀，这个溪水边长有草木，草木倒映水中，使这个水显得很清澈，很碧绿，所以让我们看到之后，它就是一幅画，很美，让人看了很舒服。这个溪水很调皮，忽隐忽现，忽明忽暗，你一不小心你发现找不着了，去哪儿了？钻到花丛底下了，看不着没事儿。你听，溪水淙淙的声音又暴露了它的行迹呀。所以我就说，这简直就是个调皮的小孩在跟爸爸妈妈玩捉迷藏呢。流过了花丛，来到了一段比较平坦的路段，水流缓了，从那个花丛下边带过来那个泥沙呀，渐渐地沉淀下来， 泥沙很细，

作者这个小孩的脾气也上来了，啊，天性上来了，爱玩，鞋一脱，裤腿一卷，干脆下到水里边去趟水，去感受那个溪水的清凉，还有那个细沙的柔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去想想，说不定有很多朋友小时候就这么玩过，那感觉呀，太爽了。再往前走，溪水变得浅了，这个溪水中的石头多了，这样一来你就想啊，肯定是难以行舟，而只能在里边趟着水玩。作者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他肯定很轻松，整个身心都是放松的，都是愉悦的，特别是在细沙上行走的时候，让人很留恋。那么作者在这儿的日常生活难道仅仅是这样吗？不，日常生活应该说是两个方面吧。一个垂钓，这个我们能想象，钓上了鱼吃。第二洗药，洗药为什么要洗药啊？因为那个药是从深山里面挖出来的，带着泥土呢，你不管是晾晒也好还是熬制也好，你不能连土装进去啊。但是呢，这个药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认为它是用来治病的，可能是用来养生的。所以这么一看，住在终南山里边还是挺美的，饿了有鱼能吃，病了可以采药来治啊，不怕生病，不怕饿着，多好啊。假如你兴致真的来了，坐上一艘小船，顺水漂流，说不定就能到达沧州。去沧州干嘛？沧州是隐士们都喜欢的地方。不过在这儿呢，我有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提出来跟大家交流。到沧州归隐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我们作者的愿望？我觉得跟标点符号有关。如果说海域向沧州它是个句号，那就是归隐沧州；如果它是个问号呢，那正好是相反。如果是用问号的话，我们的作者可能意思是说，那还需要去沧州吗？这个地方已经很美了，有鱼能吃，有草堂能住，有药能医，还有细沙能玩，我跑那么远干啥呀？我不能舍近求远吗？他其实写的是对这个环境的喜爱呀。我们的作者还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林卧》，这首诗也让我们看出来他对隐居生活的无限的向往与渴望。偶得鱼鸟去，复知水木凉，远风带雨色，落日摇川光。旧种西山药，秀里淮南方，唯爱隐居时，独游无何香。前两句，鱼鸟去，水木凉，这两个词儿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这个隐居地的地理特征，地势地貌自然生态之美。这是哪儿啊？亳州，黄河从这儿过，这个地方山川又多，所以它就有鱼鸟去的可能性。前面四句写的是物欲追求，那么后面四句它写的是精神追求。旧中西山药，秀里淮南方，哎，这是两个典故，一个和曹丕有关，一个和淮南王刘安有关。我们都知道曹丕曾经写过一首诗《折杨柳行》，在这首诗里边他说，西山有两个小仙童曾经送给他一碗药，吃完之后他飞升了，他成仙了。所以这个药指的就是成仙的妙药。而他所隐居的这个地方草木很多，草药也很多。第二个，淮南方，淮南王刘安是刘邦的孙子，这个人喜欢修道。我们的作者前四句物欲追求，后四句精神追求，实际上说的就是对这片山水

0: 对他的追求，对他的喜爱呀。那么这些山水在岑参的笔下变得越来越优美，就是因为我们的作者对他无比的喜爱，这是个最大的原因。我们通过这些诗歌可以了解到岑参对山山水水的喜爱。那么高适和岑参相比，我们已经可以发现高适相对粗犷一点，岑参相对细腻一点。其实啊，在盛唐文学史上，不管是高适和岑参都不能和一个人相比，这个人叫李白。李白也是一生好入名山游啊，李白又会在他的笔下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山水体验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咱们中华饮食有吃生鱼肉的，有吃生牛肉的，您听说过吃生猪肉的吗？剑拔弩张的鸿门宴居然因为樊哙抱着生猪腿大快朵颐而改写历史的进程。您知道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吗？鸿门宴中，樊哙作为刘邦的保镖，开始他是没有资格入席的，只能在军营门口等候。等到项庄舞剑，张良出来跟他说，沛公现在危险啊，他立马挺身而出，拿剑持盾冲入军门，樊哙先杖而入，怒视项羽，吓得项羽提着剑挺起身。

说，赏他一条猪前腿，左右就给樊哙一条生的猪前腿，这不为难樊哙吗？樊哙一看，把盾牌扣在地上，把生猪腿啊放在盾牌上，拔出剑来切着就吃。项羽我们说他是贵族出身，从小养尊处优，生吃猪肉这种事儿对他来说过于野蛮，太过震撼了，一下子就被镇住了，有点发呆，心话这什么人啊，怎么生猪肉他还能这么吃，居然他吃的似乎还挺香。他呀本意就是刁难一下樊哙，没想到这樊哙太生猛了，带血的生猪肘子他就能大口的嚼。哎，我们知道项羽其实他不知道是这是碰巧了，中国人我们大多数不吃生猪肉，但是樊哙他是屠夫出身，在尽喜英雄的项羽眼中，敢吃生猪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樊哙那绝对算个英雄，所以他的好感度就大大上升了。而樊哙呢就抓住项羽这一愣神的功夫啊，对着这位西楚霸王慷慨称职，这么劳苦功高没有得到封侯的赏赐，你哪儿听信小人的谗言，要杀有功的人，这真是冤啊。哎，这段话把这个爱面子的项羽啊说的是哑口无言。而刘邦呢就抓住这个项羽惊魂未定的难得的时机，赶紧起身悄没声的溜了。哦，我去方便一下，走了。刘邦临走的时候说了，现在出来还没有告辞，这该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樊哙啊又一次大放异彩，他对刘邦讲，做大事不必顾及小节啊，讲大理不需躲避小的责备啊，现在人家正好比是菜刀和砧板，我们就好比是鱼和肉，还辞别什么呢？你还告别，你告别还走得了吗？就这意思。刘邦啊被樊哙说服了，哎，就独自骑马脱身。樊哙是一个搅局者，而他搅的这个局客观上也改变了整个楚汉相争的历史进程。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间啊，我们讲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偶然性是其中难以确定的可能。历史不能假设，但鸿门宴成为楚汉相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也不能否认。在这场闻名千古的饭局中间，我们说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着很多的偶然性的。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去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陷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

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没入关之前既贪财又好色，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

0: 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展前夜项羽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辱骂。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张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生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四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微，射阳不遇刘胡救，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尹志平跟着六怪走进蒙古包内，全金发点亮了羊脂蜡烛。这蒙古包是五怪共居之所，韩小莹则与单身的蒙古妇女另行居住。尹志平见包内陈设简陋，想见六怪平日生活清苦，躬身说道：
8: 各位前辈辛劳了这些年，家师感激无已，特命弟子先来向各位拜谢。
7: 柯镇恶哼了一声，心想：你来若是好意，为何将晶儿跌个跟头呢？啊，岂不是在比武之前先杀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吗？这个时候朱聪已经揭开信封，抽出信签朗声读了出来：全真教下弟子丘处机木手棘手，仅拜上江南六侠柯公、朱公、韩公、南公、全公、韩女侠尊前。江南一别，户户时有六载，七侠千金一诺，监关万里，云天高义，海内同亲，时与不时皆相顾击掌而焉曰：不亦古人人侠之风，复见之于今日也。柯镇恶听到这儿，皱着的眉头稍稍舒展了。朱聪接着读道：张公先世末尾，有祖令人扼腕长叹，耿耿之怀，无日或望，贫道仗朱侠之福，幸不辱命，杨君子嗣已于九年之前访得矣。五怪听到这儿，同时啊了一声。他们早知丘处机了得，他全真教门人弟子又遍于天下，料想那杨铁心的儿子必能找到，是以对嘉兴比武之约念兹在兹，无日不忘。然而寻访一个不知下落之女子的姨父子息，究竟是十分渺茫之事，生下的是男是女更是全凭天意。若是女子，武功终究有限。这个时候听到信中说已将孩子找到，心头都不禁一震。六个人一直未将此事对郭靖母子说起。朱聪望了郭靖一眼，见他并无异色，又读下去：两载之后，江南花盛草长之日，当与诸公置酒高会，醉仙楼头也。人生如梦，大梦一世八年，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痴绝也。读到这儿就住了口。韩宝驹说：哎，这底下怎么说的？朱聪说：信说完了，却是他的笔迹。当日 酒楼赌技，朱聪曾在丘处机衣袋中偷到一张诗签，是以认得他的笔迹。柯镇恶沉吟道：“那姓杨的孩子是男孩，他叫杨康。”尹志平说：“是。”柯镇恶说：“那么他是你师弟了？”尹志平说：“啊，是我师兄。弟子虽然年长一岁，但杨师哥入门比弟子早了两年。”江南六怪，是才见了他的功夫，郭靖实非对手，师弟已是如此，他师兄当然是更加了得。这一来身上都不免凉了半截，而自己的行踪，丘处机知道的一清二楚，张阿生的逝世他也已经知晓，更感到己方已全处下风。柯镇恶冷冷地说：“适才你遇他过招，是试他的本事来着？”尹志平听他语气甚恶，心中颇为惶恐，忙说：“啊，弟子不敢。”柯镇恶说：“你去对你师父说，江南六怪虽然不济，醉仙楼之会绝不失约，叫你师父放心吧，我们也不写回信了。”尹志平听了这几句话，答应又不是，不答应又不是，十分的尴尬。他奉师命北上投书，丘处机却是叫他设法查一下郭靖的为人与武功。长春子关心故人之子原是一片好意，但尹志平少年好事，到了蒙古之后不及求见六怪，却在半夜里先与郭靖交一交手。这时见六怪神情不善，心生惧意，不敢多待，向个人行了个礼，说道：“啊，弟子告辞了。”柯镇恶送到蒙古包口，尹志平又行了一礼。柯镇恶厉声说：“你也翻个跟头吧！”左手倏地抓出，抓住了他胸口一筋。尹志平大惊，双手猛力向上一格，想要掠开柯镇恶的手臂，岂知他不格倒也罢了，只不过跌个跟头。这一还手更触柯镇恶之怒，他左臂一沉，将尹志平全身提起，扬声吐气，嘿的一声将这小道士重重地摔在地下。尹志平跌的背上疼痛如裂，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挣扎起来，一瘸一拐的走了。韩宝驹说：“嗯，小道士无礼，大哥教训得好。”柯镇恶默然不语，过了良久，长长叹了一口气。五怪人同此心，俱各黯然。南溪人忽然说：“打不过也要打。”韩小莹说：“四哥说的是，咱们七人皆义，同闯江湖以来，不知经过了多少艰险，江南七怪可是从来没有退缩过。”柯镇恶点点头，对郭靖说：“回去睡吧，明儿咱们再加把劲儿。”自此以后，六怪授意更加嘟得严了，可是不论读书学武，以致弹琴下棋诸般技艺，若是急盼速成，戳力以赴，有的时候反而滞滞良多，停顿不前。六怪妄图一成心切，嘟则甚严，而郭靖又绝非聪明颖悟之人，较之常人实在是更蠢钝了三分，他心里边一下更是慌了手脚。自小道士尹志平夜访之后，三个月来竟是进步极少，倒反而退步了，正合了欲速则不达，贪多嚼不烂的道理。江南六怪各有不凡异业，每个人都是下了长期苦功方有这等成就， 要郭靖在数年间尽数领悟练成，就算是聪明绝顶之人尚且难能，何况他连中人之资都够不上呢。江南六怪本来也知道，若凭郭靖的资质，最多只能单练韩宝驹或南溪人一个人的武功，二三十年苦练下来，或能有韩南二人的一半成就。张阿生若是不死，郭靖学他的质朴功夫最是对路，但是六怪一意要胜过丘处机，明知博学众家不如专精一意的道理，总不肯空有一身武功，却眼睁睁地袖手旁观，不传给这傻徒儿。韩小莹想起自己妻人为他在漠北苦寒之地挨了十多年，五哥张阿生便葬身异域，教来教去竟教出如此一个蠢材来。五哥的一条性命，七人的连年辛苦竟全都是白送了，心中一阵悲苦，眼泪夺眶而出，把长剑往地上一扔，掩面而走。郭靖追了几步没追上，呆呆地站在当地，心中难过之极。他感念师恩如山，只盼练武有成，以慰师心，可是自己尽管苦练总是不成，实不知如何是好。正字正正出神，突然听到华筝的声音在后边叫道：郭靖，快来快来。郭靖回过头来，见他骑在一匹马上，一脸焦虑与兴奋的神色。郭靖说：怎么了？华筝说：哎，快来看啊，好多大雕大架呢。郭靖说：我在练武呢。华筝笑道：哼，练不好啊，又给师父骂了是不是啊？郭靖点了点头。华筝说：哎，那些大雕啊打得真厉害呢，快去瞧啊。郭靖少年心情跃跃欲动，但是想到七师父刚才的神情，垂头丧气地说：我不去。华筝急了：嘿，我自己不瞧，赶着来叫你，你不去啊，你以后别理我啊。郭靖说：那你快去看吧，回头啊你说归我听，那不也一样吗？华筝跳下马背，撅起小嘴说道：你不去啊，我也不去。也不知道是黑雕打胜呢，还是白雕胜。郭靖说：就是悬崖上那对大白雕和人打架吗？华筝说：是啊，黑雕很多，但是白雕厉害得很，已经捉死了三四头黑雕了。悬崖上住有一对白雕，身形奇巨，比之长雕大出倍许，实是异种。雕羽白色的本来已经稀有，而雕身如此庞大，蒙古族中纵是年老之人也说从所未见，都说是一对神鸟，于鲁妇人竟有向之膜拜的。郭靖听到这儿再也忍耐不住了，牵了华筝的手一跃上马，两个人共乘一骑驰到悬崖之下，果见有十七八头的黑雕围攻那对白雕，双方互啄，只打得毛羽纷飞。白雕身形既大，嘴扰又极厉害，一头黑雕闪避稍慢，被一头白雕在头顶正中一嘴，立即毙命，从半空中翻江下来，落在华筝马前，余下的黑雕是四散逃开，但随即又飞回围攻白雕。又斗一阵，草原上的蒙古男女都赶来观战，悬崖底下围聚了六七百人，纷纷指点议论。铁木真德报也带了卧阔台和拖雷迟到，看得很有兴味。郭靖与拖雷、华筝常在悬崖下边玩， 几乎日日见到这对白雕飞来飞去，有时候观看双雕捕捉鸟兽为食，有时将大块的牛羊肉拖上空中，白雕飞下接去，百步失一，是以对之以生感情。又见白雕以寡敌众，三个人不住口的为白雕呐喊助威：“白雕捉啊，左边敌人来了，嘿，快转身，好好好，追上去，嘿，追上去啊！”憨斗良久，黑雕又死了两头，两头白雕的身上也是伤痕累累，白羽上染满了鲜血。一头身形特大的黑雕忽然高叫几声，十多头黑雕转身逃去，没入云中。尚有四头黑雕兀自苦斗，众人见白雕获胜都欢呼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三头黑雕也掉头急向东方飞逃，一头白雕不舍随后赶去，片刻间都已飞得影踪不见，只剩下一头黑雕高低逃窜，被余下那头白雕逼得狼狈不堪。眼见那黑雕难逃性命，忽然空中怪声极厉，十多头黑雕从云中猛扑下来，齐向白雕捉去。铁木真大声的喝彩：“好兵法！”这时候白雕落单，不敌十多头黑雕的围攻，虽然又捉死了一头黑雕，但是终于身受重伤，坠在崖上。众黑雕扑上去乱抓乱捉，郭靖与拖雷、华筝都十分着急，华筝甚至哭了出来，连叫：“爹爹，你快射黑雕啊！”铁木真却只是想着黑雕出奇制胜的道理，对卧阔台与拖雷说：“黑雕打了胜仗，这是很高明的用兵之道，你们要记住了啊！”两个人点头答应。众黑雕捉死了白雕，又向悬崖的一个洞中扑去。只见洞中伸出了两只小白雕的头来，眼见立时要给黑雕捉死，华筝大叫：“爹爹啊，你还不射呀！”又叫：“郭靖，郭靖，你瞧，白雕生了一对小雕儿，咱们怎么不知道啊？哎呦，爹爹，你快射死黑雕啊！”铁木真微微一笑，弯硬弓搭铁箭，嗖的一声，飞箭如电，正穿入一头黑雕的身中。众人齐声喝彩。铁木真把弓箭交给卧阔台说：“你来射。”卧阔台一箭也射死了一头。待拖雷又射中一头时，众黑雕见势头不对，纷纷飞逃。蒙古诸将也都弯弓相射，但众黑雕振翅高飞之后就极难射落，强弩之末尽力已衰，未能触及雕身便已掉下。铁木真叫道：“

射中的有赏。神箭手折别有意要郭靖一显身手，拿起自己的强弓硬弩交在郭靖手里，低声道：跪下，射脖子。郭靖接过弓箭，右膝跪地，左手稳稳托住铁弓，更无丝毫颤动，右手运劲，将一张200来斤的硬弓拉了开来。他跟江南六怪练了10年武艺，上乘武功虽然未亏唐傲，但是双臂之劲儿、眼力之准却已非比寻常。眼见两头黑雕笔翼从左手飞过，左臂微挪，瞄准了黑雕的脖颈，右手五指松开，正是弓弯有若满月，箭去恰如流星。黑雕带要闪避箭杆儿，已经从脖子是对穿而过。这一箭尽力未衰，接着又射进了第二头黑雕的腹内，一箭贯着双雕，自空即坠。众人齐声喝彩，余下的黑雕再也不敢停留，四散高飞而逃。华筝对郭靖悄声说：把双雕献给我爹爹。郭靖一言捧起双雕，奔到铁木真马前，一膝半跪，高举过顶。铁木真生平最爱的是良将勇士，见郭靖一箭力贯双雕，心中甚喜。要知北国大雕非比寻常，双翅展开来足有1丈多长，羽毛坚硬如铁，扑击而下能把整头的小马大洋抓到空中，端得厉害之极。连虎豹遇到大雕的时候也要迅速躲避，一箭双雕殊属难能啊。铁木真命亲兵收起双雕，笑道：哈哈哈哈，好孩子啊，你的剑法好得很啊。郭靖不掩折别之功，他说：是折别师父教我的。铁木真笑道：哦，师父是折别，徒弟也是折别。在蒙古语中，折别是神箭手之一。托雷相帮异地对铁木真说：爹爹，你说射中的有赏，我安的一箭双雕，你赏什么给他呀？铁木真说：赏什么都行。问郭靖说：你要什么呀？托雷喜道：哎，真的赏什么都行啊。铁木真笑道：难道我还能哄骗孩子吗？郭靖这些年来依铁木真而居，周围的将领都喜欢他朴实和善，并不因他是汉人而有所歧视。这时见大汗神色甚喜，大家望着郭靖都盼他能得到重赏。郭靖说：大汗待我这么好，我妈妈什么都有了，不用再给我了。铁木真笑道：哈哈哈哈，你这孩子倒有孝心，总是先记着妈妈。那么你自己要什么呢？啊，随便说吧，不用怕。郭靖微一沉吟，双膝跪在铁木真马前说：啊，我自己不要什么，我是代别人求大汗一件事。铁木真说：什么呀？郭靖说：王罕的孙子都史又饿又坏，华筝嫁给他以后一定要吃苦，求求大汗别把华筝许配给他。铁木真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哈哈，真是孩子话，那怎么能成呢？好吧，我赏你一件宝物。从腰间解下一口短刀递给郭靖。蒙古诸将好生艳羡，原来这是铁木真十分宝爱的佩刀，曾用以杀敌无数，
若不是先前把话说得满了，绝不能轻易解刺。郭靖谢了赏，接过短刀，这口刀他也时时见到铁木真配在腰间，这时拿在手中细看，见刀鞘是黄金锁住，刀柄尽头处住了一个黄金的虎头，狰狞生威。铁木真说，你用我的金刀替我杀敌。郭靖应道，是。华筝忽然失声而哭，跃上马背疾驰而去。铁木真心肠如铁，但见女儿这么难过，也不禁心中一软，微微叹了口气，调马回营。蒙古众王子诸将跟随在后。郭靖见众人去近，将短刀拔出鞘来，只觉寒气逼人，刃锋上隐隐有血光之印儿，知道这口刀已不知杀过多少人了。刀锋虽短，

0: 一手支头，瞧着郭靖练剑，见他神情辛苦，叫道：“嘿，别练了，歇一会儿吧。”郭靖说：“你别来吵我，我没工夫陪你说话。”华筝就不言语了，笑吟吟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从怀里摸出了一块手帕，打了两个结，向他抛掷过去，叫道：“嘿，擦擦汗吧。”郭靖嗯了一声，却不去接，任由手帕落地，仍是练剑。华筝说：“刚才你求肯爹爹别让我嫁给都使，那为什么呀？”郭靖说：“都使很坏，从前放豹子要吃你哥哥拖雷，你嫁了给他，他说不定会打你的。”华筝微笑着说：“他如果打我啊，你来帮我啊。”郭靖一呆：“那怎么成啊？”华筝凝视着他，柔声说：“那我如果不嫁给都使，那么嫁给谁呢？”郭靖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华筝呸了一声，本来满脸红晕，突然间转成怒色说道：“你什么都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他脸上又现微笑，只听得悬崖顶上两头小白雕不住的啾啾鸣叫。忽然远处鸣声惨急，那头大白雕疾飞而至。他追逐黑雕到这个时候方才回来，想是众黑雕将他引诱到了极远之处。雕眼视力极远，早见到爱侣已丧生在悬崖之上。那雕晃眼间犹如一朵白云从头顶飞掠而过，跟着迅速飞回。郭靖住了手，抬起头来，只见那头白雕盘来旋去，不住悲鸣。华筝说：“你瞧这白雕多可怜呐。”郭靖说：“他一定很伤心。”只听得白雕一声长鸣，振翼直上云霄。华筝说：“他上去干什么呀？”语声未毕，那白雕突然如一支箭一般从云中猛冲下来，噗的一声，一头撞在岩石之上，顿时毙命。郭靖与华筝同声惊呼，一起跳了起来，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忽然背后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可敬可敬啊。”两个人回过头来，见是一个苍虚道士，脸色红润，手里拿着一柄拂尘。这个人装束十分古怪，一件道袍一尘不染，在这风沙之地不知如何竟能这般清洁。他说的是汉语，华筝不懂，也就不再理会，转头又望悬崖之顶，忽然说：“两头小白雕死了爹娘，在这上边怎么办呢？”这悬崖高耸接云，四面都是险岩怪石，无可攀援，两头乳雕。
1: 晚上10: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这悬崖高耸接云，四面都是险岩怪石，无可攀援，两头乳雕尚未学会飞翔，眼见是要饿死在悬崖之顶了。

0: 郭靖望了一会儿说，这除非有人生翅膀飞上去，才能救小白雕下来。拾起长剑又练了起来，练了半天，这一招织机白猿仍是毫无进步。正自焦躁，忽听得身后一个声音冷冷地说，哼，这般练法再练100年也是没用。郭靖收剑回顾，见说话的正是那个道士，他问道，你说什么？那道士微微一笑，也不答话，忽的七进两步。郭靖只觉得右臂一麻，也不知怎的，但见青光一闪，手里本来紧紧握着的长剑已经到了道士的手中。空手夺白刃之计，二师傅本也教过，虽然未能练熟，大致的诀窍也已经领会，但这道士刹那间夺去自己长剑，竟不知他使的是什么手法。这一来不由得大骇，跃开三步，挡在华筝面前，顺手抽出铁木真所赐的金柄短刀，以防道士伤害华筝。那道士叫道，看清楚了，纵身而起，只听得一阵哧哧哧哧哧之声，已经挥剑在空中连挽了六七个平花，然后轻飘飘地落在地下。郭靖只瞧得目瞪口呆，愣愣地出了神。那道士将剑往地上一掷，笑道，哈哈哈哈，那白雕十分可敬，他的后嗣不能不救。一提气直往悬崖脚下奔去，只见他手足并用，劫若猿猴，轻如飞鸟，竟在悬崖上爬将上去。这悬崖高达数十丈，有些地方直如墙壁一般陡峭，但那道士只要手足在稍有挖突处一借力，立即窜上，甚至在光溜溜的大片石面之上也如壁虎般游了上去。郭靖和华筝看得心中砰砰乱跳，心想他只要一个失足跌下来，这岂不是成了肉泥啊。但见他身形越来越小，似乎已钻入了云雾之中。华筝掩住眼睛不敢再看，问道，怎么样了？郭靖说，哦，快爬到顶了，好了好了。华筝放下双手，只见那道士飞身而起，似乎要落下来一般，不禁失声惊呼。那道士却已落在悬崖之顶，他道袍的大袖在崖顶裂缝中伸展飞舞，自下望上去真如一头大鸟相似。那道士探手到洞穴之中，将两头小雕捉了出来，放在怀里，背脊贴着崖壁直溜下来，遇到突出的山石时，或是手一勾，或是脚一撑，稍缓下溜之势，溜到光滑的石壁上，则顺泻而下，转眼之间脚已落地。郭靖和华筝急奔过去，那道士从怀里取出了白雕，以蒙古语对华筝说，你能好好的喂养吗？华筝又惊又喜，忙说，能，伸手去接。那道士说，哎，小心啊，别给捉到了，雕儿虽小，这一捉可仍是厉害的紧啊。华筝解下腰带，把每头小雕的一只脚绑住，喜滋滋地捧了，说，哼，我去拿肉来喂小雕儿。那道士说，且慢，你啊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我才把小雕儿给你。华筝说，什么事啊？那道士说，我上崖顶抓雕儿的事情，你们两个可不能对人说起啊。华筝笑道，好好好，那还不容易啊。 我不说就是了。那道士微笑着说，啊，这对白雕长大了可是凶猛得很呐，哎，喂的时候啊得留点神。华筝满心欢喜对郭靖说，哎，咱们一个人一只，我拿去先给你养好吗？郭靖点了点头，华筝翻上马背飞驰而去。郭靖愣愣的一直在想那道士的功夫，便如傻了一般。那道士拾起地上的长剑递还给他，一笑转身。郭靖见他要走急了，哎，你请你别走啊。那道士笑道，哼，干嘛呀？郭靖摸头搔耳不知如何是好，忽地扑翻在地，砰砰砰不住磕头，一口气儿也不知磕了几十个。道士笑道，嘿嘿，你向我磕头干什么呀？郭靖心里一酸，见到那道士面色慈祥，犹如遇到亲人一般，似乎不论什么事都可向他倾吐。忽然两滴大大的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哽咽着说，我蠢得很，功夫老是学不会，惹得六位恩师生气。那道士微笑着说，你打算怎么样啊？郭靖说，我日夜拼命苦练可总是不行，说什么也不行。道士说，你想要我指点你一条明路？郭靖说，正是。伏在地下又砰砰砰的连磕了十几个头。那道士又是微微一笑，哈，我瞧你倒也诚心，这样吧，再过三天是月半，明日中天之时，我在崖顶上等你，你可不许对谁说起。说着向着崖顶一指，飘然而去。郭靖急了，我上不去啊。那个道士毫不理会，犹如足不点地般早去的远了。郭靖心想，他是故意和我为难啊，明明是不肯教我。转念又一想，我又不是没师傅，六位师傅这般用心教我，我自己愚笨又有什么法子呀？那伯伯本领再高，我学不会也是枉然啊。想到这儿，望着崖顶出了一会儿神，就撇下了这件事儿，提起长剑把织机白狼那一招一遍又一遍地练下去，直练到太阳下山，腹中饥饿，这才回家。三天晃眼即过，这日下午韩宝驹教他金龙鞭法，这软冰刃非比别样，巧劲儿不到，不但伤不到敌人，反而损了自己。蓦然间，郭靖尽力一个用错，软鞭反过来唰的一声在自己脑袋上砸起脑袋一疙瘩。韩宝驹脾气暴躁，反手就是一记耳光。郭靖不敢作声，提鞭又练。韩宝驹见他努力，与自己发火倒颇为歉然。郭靖虽然接连又出了几次乱子，也就不再怪责，教了五招鞭法，好好鼓励了几句，命他自行练习，上马而去。练这金龙鞭法的时候，苦头可就大了，只练了十数趟，额头、手臂、大腿上已经到处都是乌青。郭靖是又痛又倦，倒在草原上呼呼睡去。一觉醒来，月亮已经从山间钻了出来，只感到鞭伤阵阵作痛，脸上给三师傅打的这一掌也尚有麻辣之感。他望着崖顶，忽然间生出一股狠劲儿，咬牙说，哼，他能上去，我为什么不能啊？奔到悬崖脚下，啪 攀藤附阁，一步步地爬上去，只爬了六七丈高，上面光溜溜的，崖陡如壁，寸草不生，哪里能再上去一步啊？他咬紧牙关，勉力试了两次，都是刚爬上一步就是一滑，险险地跌下去，粉身碎骨。他心知无望，嘘了一口气，要想下来，哪知往下一瞧，只吓得魂飞魄散。原来上来的时候，一步步的硬挺，想从原路下去时，本来的落脚之点已给突出的岩石挡住，再也摸索不到。若是永身向下一跳，势必碰在山石上撞死。他处于绝境之中，忽然想起四师父说过的两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心想左右是个死啊，与其在这儿进退不得，不如奋力向上。当下拔出短刀，在石壁上慢慢的凿了两个孔，轻轻把足搬上，踏在一孔之上，试了一下，可以吃得住力，于是又把右足搬上来，总算是上了数尺，接着再向上挖孔。这般勉力硬上了一丈多高，已经累得头晕目眩，手足酸麻。他定了定神，紧紧地伏在石壁之上，调匀呼吸，心想上到山顶还不知道要凿多少孔啊，而且再凿得十多个孔，短刀再利也必风吹刃折。但是事已至此，只有奋力向上爬去。休息了一会儿，正要举刀再去凿孔，忽听得崖顶上传来一声长啸。郭靖的身子不敢稍向后仰，面前看到的只是一块光溜溜的石壁，听到笑声，心中只感奇异，却不能抬头观看。笑声过后，只见一根粗索从上面垂下来，垂到眼前就停住不动了。又听得那个道人的声音说道：把绳索绑在腰上，我拉你上来。郭靖大喜，环刀入鞘，左手伸入一个小洞，手指头紧紧扣住了，右手将绳子在腰里边绕了两圈，打了两个死结。那道人叫道：绑好了吗？郭靖说：绑好了。那道人似乎没有听见，又问：绑好了没有？郭靖再答：绑好了。那道人仍然没有听见。过了片刻，那道人笑道：哎呦，我忘了，你中气不足，声音啊送不到这么远，你如果绑好了，就把绳子扯三下。郭靖一言，将绳子连扯三扯，突然腰里一紧，身子忽如腾云驾雾般向上飞去。他明知道人会将他吊扯上去，但绝想不到会如此快法，只敢腰里又是一紧，身子向上飞举，落江下来，双脚已踏实地，正落在那道人面前。郭靖死里逃生，双膝点地，正要磕头，那道人拉住了他臂膀一扯，笑道：三天前你已磕了成百个头了，够了够了，好好，你这孩子很有志气。崖顶是个巨大的平台，积满了皑皑白雪。那道人指着两块石骨般的原石说道：坐下。郭靖说：弟子站着侍奉师父好了。那道人笑道：你啊不是我门中人，我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徒弟啊，坐下吧。郭靖心中惶然，依言坐下。那道人说：你这六位师父都是武林中顶尖的人物，我和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一向闻名相敬， 你只要学的六人当中不论谁一个人的功夫，就足以在江湖上显露头角。你又不是不用功，为什么十年来进一步多，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郭靖说，那是因为弟子太笨，师父们再用心教也教不会。那道人笑道，哈哈，那也未必尽然啊，这是教而不明其法，学而不得其道。郭靖说，请师，师，你的话我实在不明白。那道人说，讲到寻常武功，如你眼下的造诣也算是很不错了，你学艺之后首次出手就给小道士打败，于是心中气馁了，以为自己不济啊，哈哈哈，那完全错了。郭靖的心中奇怪，怎么他也知道这回事儿？那个道人又说，那小道士虽然摔了你一个跟头，但他全以巧劲儿取胜，讲到武功根基未必就强得过你。再说你六位师父的本事也并不在我之下，因此武功我是不能传你的。郭靖应道，是。心里想，那也不错呀，我六个师父武功很高，本来是我自己太蠢。那道士又说，你的七位恩师曾与人家打赌，要是我传你武功，你师父们知道之后必定不快，他们都是极重信义的好汉，与人赌赛岂能占人便宜？郭靖说，赌赛什么呀？那个道人说，哦，原来你不知道啊。你六位师父既然尚未与你说之，你现今也不必问，两年之内他们必会和你细说。这样吧，你一番诚心，总算你我有缘，我就传你一些呼吸、坐下、行路、睡觉的法子。郭靖大奇，心想，呼吸、坐下、行路、睡觉我早就会了，何必要你教我这个呢？他暗自怀疑，口中却是不说。那道人说，你把那块大石头上的积雪除掉，就在上边睡吧。郭靖更是奇怪了，一言剥去积雪，横卧在大石之上。那道人说，这样睡觉何必要我教你啊？啊，我有四句话你要牢牢地记住，思定则情旺，体虚则气运，心死则神活，阳盛则阴消。郭靖念了几遍记在心中，但不知是什么意思。那道人说，睡觉之前必须脑中空明澄澈，没有一丝思虑，然后脸身侧卧，鼻息绵绵，魂不内荡，神不外游。当下传授了呼吸运气之法，静坐敛虑之术。郭靖依言试行，起初思潮起伏，难以归摄，但是依着那道人所传授的环吐深纳的呼吸方法做去，良久良久，渐感心定，丹田中却有一股气渐渐的暖降上来，崖顶上寒风刺骨，却也不觉如何难以抵挡。这般静卧了一个时辰，手足忽感酸麻，那道人坐在他对面打坐，睁开眼睛说，现下可以睡着了。郭靖依言睡去，一觉醒来，东方已然微明。那道人用长绳索将他坠江下去，命他当晚再来，一再叮嘱他不可对任何人提及此事。郭靖当晚又去， 仍是那道人用长绳子将他坠上来。他平日跟着六位师傅学武，时时彻夜不归，他母亲也从来不问。如此晚来朝去，郭靖夜夜在崖顶打坐练气。说也奇怪，那道人并没有教他一手半脚功夫，然而他日间练武之时，进而渐渐身轻足健，半年之后，本来尽力使不到的地方，现下一伸手就自然而然地用上了巧劲儿。原来拼了命也来不及做的招数，忽然做的是又快又准。江南六怪直到他年纪长大了，勤练之后终于豁然开窍，个个心中大乐。他每晚上崖的时候，那道人往往和他并肩齐上，指点他如何运气使力，直至他无法再上，那道人才攀上崖顶，用长索坠他上去。时日过去，他不但越上越快，而且是越爬越高，本来难以攀援之地，到后来已经可一跃而上，只在最难处放由那道人用绳索吊上。又过一年，离比武之期已不过数月，江南六怪连日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这场势必轰动天下豪杰之势的嘉兴比武。眼见郭靖武功大进，六怪均觉得取胜极有把握，再想到即可回归江南故乡，更是喜悦无比。然而于这场比武的原因，始终不向郭靖提及。这天一早起来，南溪人说：靖儿啊，这几个月来你尽练兵器，拳术上只怕生疏了，咱们今儿多练练掌法啊。郭靖点头答应。众人走到平时练武的场上，南溪人缓步下场，正要与郭靖过招，突然前边尘烟大起，人声马嘶，一大群马匹疾奔而来。牧马的蒙古人挥鞭约束，好一阵才把马群定住。马群刚静下来，忽然见西边一匹全身毛赤如血的小红马猛冲入马群之中，一阵乱踢乱咬，马群又是大乱，那红马却飞也似的向北跑得无影无踪。片刻之间，只见远处红光闪动，那红马一晃眼又冲入马群，捣乱一番。众牧人恨极了，四下兜捕，但那红马奔跑迅捷无伦，哪里抓得住，顷刻之间又跑得远远的，站在数十丈外振宗长嘶，似乎对自己的顽皮杰作十分得意。众牧人好气又好笑，都拿他没法子。待小红马第三次冲过来的时候，三名牧人弯弓发箭，那马机灵之极，待箭到身边的时候，忽地转身旁窜，身法之快，连武功高强之人也未必及得上。六怪和郭靖都看得出神，韩宝驹爱马如命，一生之中从未见过如此神俊的快马，他的追风凰已是世上罕有的英物，蒙古快马虽多却也少有其匹，但是跟这匹小红马一比却又远远不及。他走到牧人身旁询问红马的来历，一个牧人说：这匹小野马不知从哪处深山里钻出来的，前几天我们见它生得美，想用绳圈套它，哪知道非但没套到，反而惹恼了它，这几日是天天来捣乱。一个老年牧人神色严肃说：
1: 这不是马，

0: 宝驹说：“那是什么呀？”老牧人说：“这是天上的龙变的，惹他不得呀。”另一个牧人笑道：“嘿嘿，谁说龙会变马呀？啊，胡说八道。”老牧人说：“小伙子，你知道什么呀？我牧了几十年马，哪见过这般厉害的畜生了。”说话未了，小红马又冲进了马群。马王神韩宝驹的奇术说得上海内独步，连一世活在马背上的蒙古牧人也自叹不如。这个时候见红马又来捣乱，他熟识马性，知道那红马的退路所必经之地，斜刺里兜截过去，待那红马迟到，忽的跃起，那红马正奔到他的胯下，时刻方位扣的是不差分离。韩宝驹往下一落，准你稳稳当当的便落在马背之上。他一生驯服过不知多少凶狠的烈马，只要一上马背，天下更没有一匹马能再将他颠下背来。岂知这小红马便在这一瞬之间突然发力，如箭般往前窜了出去。他这一下竟没有骑上，韩宝驹大怒，发足急追。他身矮腿短，却哪追得上啊。突然一个人影从旁边跃出来，左手已经抓住了小红马颈中的马鬃。那红马吃了一惊，奔跑更快，那个人身子被拖着飞在空中，手指头却只是紧抓马鬃不放。众牧人都大声地鼓噪起来。江南六怪见抓住马鬃的正是郭靖，都不禁又是惊奇又是喜欢。朱聪说：“哎，他哪学来这般高明的轻身功夫啊？”韩小莹说：“靖儿这一年多来功力大进，难道他死了的父亲真的在暗中保佑？又难道五哥？”他们怎知道，过去的两年之中，那个道人每晚在高崖之顶受他呼吸吐纳之术，虽然未教他半点武艺，但所受的却是上乘内功。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曹仁领着这些败兵好不容易杀条血路，他算杀出来了，一直到天光大亮。他一看这是哪儿啊，有人告诉他，大将军，这是咱们回樊城的路。哦，太对了，赶快回家，不得了啊，好厉害的新野，好厉害的刘备啊。这回他才算彻底服。曹仁领着败将残兵往回走，远远看见樊城了，他这心里踏实多了，不管怎么说算回了家了。可是仔细一看，这樊城的城头上是静悄悄，一点动静都没有。曹仁心想，行啊，我留下看家的这些人倒是挺稳当，还真不错。走到护城河前一看，吊桥高悬，太对了，吊桥放着，那有敌军来了怎么办呢？得悬着呀。曹仁吩咐缴城，手下人这才喊，大将军回来了，赶快放吊桥啊。没动静，怎么回事啊？守门官睡着了，再喊，连喊几声，忽然间听城楼上一声炮响，紧跟着是金鼓大作，随着这一通鼓声，唰啦，在城楼上飘起一杆大道旗来。曹仁瞪眼一瞅，道旗上一个斗大的官字，他心里就一哆嗦。只见旗下站立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左边站着一位年轻小将，面白如玉，手持宝剑；右边站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肩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哎呦，关羽！曹仁呐，二话没说，拨马就跑啊。封人就打听为什么刘备有这么大的本领。曹仁这才知道，感情是有个军师叫单福，给刘备是出谋划策。哈哈，我说我败得这么惨呢，好你刘备，好你单福。等我曹仁回到许都，禀过丞相，让丞相他老人家率雄兵复夺樊城与新野，报此失城之辱。曹仁回许都了。这回曹仁呢，是服了李典了。开始他兵发新野的时候，人家李典是再三劝阻，他不听啊。现在可倒好，不但败得这么惨，连樊城都丢了。把曹仁打跑了，关羽出了樊城来迎接玄德。这个樊城的县令姓刘，叫刘辟，也算是一个汉室宗亲。他对玄德十分亲热，在家里都设宴款待玄德。玄德一看刘辟身旁有个小伙子，和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特别精神，看样子身上还有一身好功夫呢。玄德就问这个小伙子，他叫什么名字，是你什么人呢？刘辟一听，哎呀，皇叔您不知道啊，这是我一个外甥，他姓寇，叫寇峰。哎，不幸父母双亡，我就把他给

0: 收养在这儿了，还会点文武呢。刘辟说着，他看玄德很喜欢寇峰，皇叔，您这么喜欢他，我就把这个孩子给您吧。玄德点了点头，那也好，我就收他做个义子吧。这时候玄德这心情那就甭问了，是特别高兴。自从得了军师善福之后，连连打了胜仗，得了这么多的人马，还取过来了樊城，您想刘备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当时就答应了。刘辟告诉寇峰赶快磕头，寇峰双膝跪倒，口称义父，玄德把他给搀扶起来了。刘辟这么一想，哎，皇叔啊，那就不用让他叫什么寇峰了，干脆就让他姓刘吧，从此就叫他刘峰得了。玄德一听呢，那更好了，在这儿收了一个义子。玄德领着刘峰来到县衙，让他见过二叔云长、三叔翼德。两个叔叔倒是挺高兴，不过云长啊，悄悄地告诉大哥，您已经生子刘禅，就是阿斗啊，有儿子了，您干嘛认这么个义子啊？这酒后不是找乱子吗？云长这是好意呀、啊，他这个话外有音，那意思就是，大哥，您和我收义子官凭不一样，您呢是君，我是臣，将来您一旦霸业成就，这里头有一个继位问题。玄德听出来，二弟不必多虑，我待此子如亲生之子，他一定待我如生身之父，不会有什么乱子。关羽也就不说什么了，他们在樊城这会儿住了三天。玄德和军师善福一商量，留下赵云率精兵2000镇守樊城。玄德和军师善福是班师回新野。玄德回了新野了，可这时候曹仁也到了许都了。曹仁一进丞相府，扑通往曹操跟前一跪，哭了。曹操赶快把他扶起来了，哎，你这是怎么了？我让你镇守樊城，你不在那儿操练人马，跑到我这儿来哭什么呢？丞相，您把我杀了得了，我真对不过您，我给您闯了祸了。曹操更纳闷了，你能闯什么祸呀？我把樊城丢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一看曹仁哭得这样，李典在旁边垂头丧气的也不言语，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了？曹仁就把丢樊城的事情全说了。我不听李典的劝告，我还说他有二心，现在兵也完了，将也死了，樊城也丢了，您呢就把我治罪得了。哦，曹操虽然心里不痛快，可是呢，曹仁是他的大将，是他的兄弟，他也不忍得治罪。曹仁，丞相，我来问你，你这么大的本领，那么多的精兵，即便是没听李典的劝阻，那么你都占不了新野，打不了刘备吗？
1: 是啊，我没把刘备放在眼里，可是刘备手下有个军师十分厉害。
0: 怎么？曹操听了那会儿用手一推胡须，他们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有个军师，什么人？
1: 我打听明白了，他叫善福。丞相，这个人可太厉害，
0: 您要是领兵复夺樊城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此人呐。嗯，好了好了，你不该不听李典将军的劝阻，如今闹成这个样子，把我的樊城也丢了，哼，退下歇息去吧。
1: 丞相，您怎么发落我都行，可是您得重赏李典。
0: 不用你多讲， 曹操把曹仁打发走了，赏了李典，然后他坐在书房这儿这么一想，哎呀，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接哪儿访求了一个军师，叫什么单福，这个人这么会用兵吗？不行，我得打听打听，我还没听说过这么个名字。曹操啊，就把这事情告诉众家谋士了。这些谋士，你瞅瞅我，我看看他，大家在一起议论单福，哪儿这么个人啊？不认得，这么多谋士啊都不认识。赶快告诉丞相，说我们不认得啊。曹丞相一想，不认得不要紧，你们议论议论，再慢慢的打听打听。兵书说得明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人家刘备身边有个军师，咱们一定得把他打听明白，不能说知道此人的全部学历，那也得了解了解他到底有多大的本领。这些谋士一听您说的对，大家下来这么一商议，这个事儿让程昱先生知道了。程昱这两天身体不爽，冒染风寒，什么病，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感冒，正在床上躺着呢，一听说丞相打听一个叫单福的人，谁都不认识。程昱听到这儿就坐起来了，单福怎么无端提起单福来了呢？他手下人就说了，说曹仁将军把樊城丢了，跟刘备打了几仗，是连连败阵，由曹仁将军那儿知道的有这么个单福，你们去问问曹仁将军，问问这单福是哪儿的人。曹仁也打听明白了，说单福是颍川人。哦，程昱一听，哈哈，原来是他，不得了不得了，他怎么跑到刘备那儿去了？下人们都愣了，先生您认识他，不必多说，赶快给我更衣。程昱换了衣服就奔曹操这儿来了，一进门曹操正看书呢，他看程昱进来了，曹操把书本一合，先生此来是为单福之事吗？一言就给道破了。程昱点点头啊，丞相您猜得对，我正是为这单福来的，我听说您正在打听他，不错呀，你认识此人吗？我跟他没有什么深交，不过我只和此人见过一面。这个人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暴烈，他自幼习武啊，爱练，有一身好功夫，而且是好打不平。他从来没为他们家自己的事儿跟谁生过气红过脸，可是他为两世旁人他可没少出力。他最恨的是贪官污吏恶霸土豪啊。有一次他有一个朋友被这个贪官害的是家破人亡，他一气之下把那个贪官给杀了，然后他是披发涂面提头过世，后来叫官军把他给抓住，抓住把他绑在车上，让全城的人认他，说他姓什么叫什么。有好些人都认识此人，可是谁也不忍说出他的名姓，因为他行侠好义，见义勇为，逼得官府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人给压起来了。后来也不知道被谁偷偷的把他给放了，此人一走之后便走名山大川，拜访名人贤士，他学得一身了不起的本领，可以说他是先习武后习文呢，而且还交了许多好友。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复姓司马，单字明辉，人称水镜先生。此人常到水镜庄与水镜先生谈欢。哎呀，我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到刘

0: 说着，
1: 曹操
0: 就这么看着程昱。程先生所说，
1: 哎，曹操一听你说了这么半天，你也没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啊。
0: 是啊，我这不就要跟您说吗？
1: 这个人家住颍川，姓徐，名树，字元直。
0: 哦，程先生，此人的本领比先生你如何呀？
1: 程昱一听，比我？哎呀，丞相，那怎么比呀？
0: 哦，如此说，他比不得你。
1: 不是，他胜强我十倍，我十个程昱呀，也不入元直。
0: 哎呀，哎，曹操深深叹了一口气呀。嗯，程先生一愣，
1: 丞相，您因何发叹？
0: 哎，可惜，这样一个能人落到刘备的手里了。
1: 看来呀，刘备羽毛江风，老夫焉能不忧？
0: 刘备翅膀就要硬了。
1: 这是曹操心里话。他自从灭袁绍、平定北方之后，他一直就惦记着取荆州、得江南、一统天下。曹操所怕的现在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孙权孙仲谋，再一个就是刘备。你别看刘表镇守荆襄九郡，曹操还真没把他放在心上。这刘备，曹操可经常犯合计，他知道这个人非常厉害。可喜的是，现在他没兵没将没地盘啊，光是个关张赵云，带着那千八百人，今儿个跑到这儿，明儿跑到那儿，曹操挺高兴，他可不能有人呐。如果刘备身边有了能人，那将成为我心腹之患。所以今儿个他在程昱跟前流露出来，本来跟我抗衡的孙权孙仲谋，我还没制服呢，刘备又得了这么个军师，这怎么得了？
0: 程昱一看曹丞相愁得这样，这又何必呢？
1: 丞相，您想不想让徐元直过来辅佐您？
0: 曹操一听，什么？徐庶过来辅佐我？
1: 啊，嘿，程昱，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
0: 人家已经去辅佐刘备了，他怎么能来过来保我呀？
1: 能啊。
0: 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了，我怎么敢跟您开玩笑呢？
1: 哎呀呀，曹操乐得站起来，绕过桌案，一下子就把程昱给抓住了。
0: 那你说说，他怎么才能来到许都？
1: 丞相，徐庶这个人非常孝母，他是个孝子，咱们可以把他母亲接到许都来，然后再让他母亲给徐庶写封书信，把他叫来，这不就完了吗？
0: 曹丞相一听，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1: 程昱，这事由你去办，备厚礼去请徐母。
0: 遵命。
1: 程昱收拾了收拾，带着十几个随从来到了上营，到了徐庶家里，一见徐母，先把礼物呈上，然后程昱这才说：
2: 伯母啊，您不认识我吧？我是您儿子徐庶最好的朋友，如今徐庶啊又为旁人打抱不平，闯了大祸了，跑到许都去，他藏到我家里了，可能是上了点火，着了点急，冒染风寒，病到我那儿了，病势挺重，他不能来看您，那么就委托我来请伯母您到许都，你们母子见个面。
1: 徐母正殿

0: 惦记自己的儿子，不知道徐庶的去向。徐庶到了新野那会儿，给母亲写过一封书信。那时候寄信，他不像现在这么现代化，甭管离着3600、5700，三两天的功夫见信了。那时候多难呢，老太太还没见着儿子这信呢。徐母一看程昱这个人很规矩，说话很有礼貌，当然了，他是曹丞相手下的著名谋士啊，那派头不小啊，徐母就信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问过程昱的姓名之后，程先生，那我就随你去看一看我的孩子吧。徐母跟着程昱就来到许都，到了这儿，徐母就明白了，他们是把我诓来的。老太太就有点生气了，生气也没办法，已经来了。曹操亲自来见徐母，一见老太太，他深施一礼呀、啊。哦，老人家，您一向可好？徐母看了看曹操，你是什么人？老人家，我姓曹，名操，字孟德。哦。徐母点点头，这就是那个奸雄曹操，并没赐座，这么大的丞相就在老太太跟前那儿站着。曹操一看这多难过呀，干脆我自己找个座吧。哦，我向您告座。他坐那儿。老人家，您有一爱子徐元直？老太太点点头，正是我儿徐庶。哦，可真称得起是天下奇才呀。哎，很不幸，元直现在在新野呢，他助逆臣刘备背叛了朝廷，这事儿您不知道吧？嘿嘿，据我孟德看来，这真好像一块美玉落在淤泥之中，多么的可惜呀。老人家呀，您写封书信吧，把您儿子叫回许都，我在天子面前保举，他一定高官得坐，纵马得骑，从此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

0: 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曹操亲自来见徐母。老人家呀，您写封书信吧，把您儿子叫回

举动，我在天子面前保举，他一定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从此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曹操这套话挺厉害，他是先说你儿子反了，这可是杀头罪呀、吓唬吓唬老太太，然后又说徐元直好比一块美玉掉泥里了，他想拿这个感动感动老太太。如果你要写封信把你儿子招来呢，皇帝对他必有重赏，拿这个升官和发财引诱引诱老太太，看你呀动不动心。曹操看错人了，这位老太太可不比一般的老太太，她是满腹经纶，提笔能文呐、老人家是才华过人。曹操那说着，徐母就这么看着他，等曹操把话说完了，徐母这才问他，你说这个刘备他是什么人呢？啊，曹操以为老太太真不知道刘备是谁呢，他还一本正经的跟老太太说呢，刘备是个沛郡小辈，他王称皇叔，是个没有信义的人，所谓是外君子而内小人呢、徐母一听住口，把曹操吓一跳，怎么了，你是一派胡言，我早就听说了，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他屈身下士，供给待人呢、谁不知道刘备，可以说他仁德之声宿住于四海，就是世间的黄铜伯叟木子樵夫皆知其人，他称得起是当世的英雄。我儿子现在辅佐他，他算投到了一个明主啊。你呢，名托汉相，实为汉贼，你还反倒说刘玄德是逆臣，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到许都来保你呀，你怎么这么不支持呢？我怎么能让我儿子弃明投暗呢？好嘛，老太太这番话把刚才曹操说的那些都给否了。老太太说玄德是天下第一流的英雄，那是个大好人呐、我儿子保了他呀，那算保对了，什么美玉掉到污泥里，胡说，你在天子面前保奏谁呀、你现在挟天子令诸侯，大权独揽，你才是个逆臣呢，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来弃明投暗保你了呀，不知羞耻。老太太这通骂呀，比祢衡击鼓骂曹骂的可痛快多了，骂还不算呢，老太太越说越生气，把桌子上的砚台抄起来了，啪照曹操就打过去了，差点给曹操开瓢，他赶忙一缩头，咵嚓一砚台把那牡丹花那花盆给砸碎了，这要砸在脑袋上不死也得重伤，可把曹操气坏了啊，咚，好大胆量，竟敢辱骂你家丞相，来人呐，将这老婆儿与我推出去斩首。且慢，旁边程昱可吓坏了，丞相杀不得呀，您随我来。程昱一摆手让武士们赶快退下，他把这些武士轰走了，然后他把曹丞相拽到书房来了。哎呀，丞相，您怎么要把徐母杀了啊？程先生，你没听他出口不逊吗？他说了些什么呀？说什么您也不能杀，您不是为了得徐庶吗？再说老太太巴不得您把他杀了啊。曹操一听这话怎么讲啊，您想啊，您要是把徐母杀了，您就把人家成全了，那徐庶知道您把他母亲杀了，他不死心塌地的保着刘备啊。有理有理，再说您这名声也不好听啊，
您让我去颍川把徐母请来的，请来您把人家给杀喽。您杀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那对您这丞相的名声能好吗？曹操一听，可不是吗？我险些上当，那你说该应当如何是好呢？您甭管了，交给我，不久我就让徐庶到许昌来保您。曹操一听，那好啊，程先生就由你处置吧。程昱领命，在相府里啊找了一个背静的小院，把徐母给安排到这儿了。后程昱整天来伺候，是为前为后啊，老太太的饮食起居他是关心备至，不管他去干点什么都得告诉老太太一声，他真像个亲儿子似的。程昱这个人不讨嫌，让人看着呀就很亲切，尤其他自己说从小和徐庶是小朋友，老太太还真信以为真了。有时候程昱啊还给老太太送点东西，什么好吃的呀，好衣服啊，衣服料子啊，还写一封信来。老太太呢有时也给他回几个字，徐母的文笔非常好。这样书信往来不久，程昱就把徐母的这个笔体给模仿下来，他就按着老太太的笔体呀、啊、给徐庶写了一封信。把信写好之后，叫过一个心腹家人，你去给我送封信。这家人一听，先生行啊，往哪儿送呢？送信这个地方啊离这儿远一点，你可得格外小心，到那儿啊不要多说话，要紧睁眼慢张口，那地方不是咱们许都啊。这家人一听，先生您放心吧，多远什么地儿我都能把信给送去。哪儿啊？新野县。这家人一听心里吓了一跳，心说那不是刘备刘玄德的地盘吗？那是我们丞相的仇敌，感情这信往那儿送啊？我说先生这么一通嘱咐呢。先生您放心吧，那我也能送到，您说送给谁吧？送与刘玄德的军师单福。我记住了。家人拿着这个信就来到了新野，没敢住馆驿，他住的一个小店房。哎呦，这个店房的伙计啊非常客气，远接高迎，像接亲人似的，就把这位家人给接进去了。第二天这家人再一看这新野县呢，哎呦，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行人让步，而且还有一首民谣说新野木刘皇叔自来此民风足啊，不管是军民人等一提皇叔刘备都打心里往外那么崇敬。哎呀，这家人点点头啊，难怪我家丞相总是担心这刘备，说他成了事就不得了。果然不错呀，他拿着信就找到了这军事府，说求见单福军事，我是他的乡人，就是老乡啊，我也是颍川的人。这颍川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豫县一带。说是他母亲呢让我给他带来一封书信。门军赶快禀报进去了。单福军师一听，什么？母亲给我来信了，快把下书人请进来。下书人进来一见单福军师，先把书信呈上。单军师重谢了下书人，把他打发走了之后，单福这才把母亲这封信拆开，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唰了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这程昱模仿徐母的手迹写这封信，他措辞挺厉害呀、啊。他这信怎么写的？说是你弟弟徐康不幸暴病尽亡，得了个暴病，最近死了。你呢是漂流四海，居无定所，你连个准地方都没有，为娘我是举目无亲呢、啊。
正当悲痛欲绝之际，曹丞相派人把我转到许昌来，他说你造反了。

当时就要把我押入大牢，多亏你有一个好友程昱先生说情达救。曹丞相说，只有你来到许都辅佐他，他才能免我一死啊。现在为娘我是命若悬丝，我这性命就像用一根头发丝拴着一样，是说断就断的。那么吉叔到日，望我儿星夜赶来以全孝道，如果我儿早来一步，母子还能见上一面，晚来一步，恐怕今生今世难以会面了。等我儿来了之后，你随娘一起回归故里，咱们谁也不保了。娘我呀，守着你过几天舒心日子，一了残生，不枉为娘生儿一场。哎呦，您说单福军师见了这信，他能不哭吗？他怎么没辨认辨认是不是母亲的鼻涕呀？一个是程昱模仿徐母的鼻涕很像，再一个徐庶顾不得这些了。徐庶这个人是非常的孝顺，他是世母至孝，就是最孝顺了，在颍川那一带都出名。再说人怕着急呀，不有那么句话吗？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志祥啊。说是时间要是长，允许你慢慢合计合计，你还可以寸量寸量，这一着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他拿着这信就要找刘备去，恰好这时刘备来了。玄德最见，呵，这神态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心里头也踏实多了，脸上也显着特别那么舒展了。自从得了军师善福之后，是连打胜仗，而且还得过来樊城，看来这出头日已经到了。正像水镜先生说的那样啊，我之所以这些年颠沛流离，就是身边无人呐、啊。看来不服高人不行，不重用能人不行啊。所以玄德一有空闲，不是把军师请过去呀，就是他过来跟单军师谈谈，谈一次话呢，玄德就觉得自己长不少知识。今儿个他又来了，走到门口这儿，玄德一听这屋里头有人哭，好像是单军师在哭，他赶忙挑帘子进来，一看果不其然，单福军师哭得眼睛都红了。哎呀，单福先生，你这是怎么了？师君，您来得正好，您快请坐吧。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不叫单福啊。玄德心说，我早就知道你不叫单福，你不是芙蓉啊，就是凤雏。今儿跟我说实话，说实话哭什么呀？单福先生别着急，您慢慢的说。我乃颍川人士，姓徐，名庶，字元直。因为我自幼好打不平，为朋友我杀过贪官，官府到处捉拿我，被逼得我是有家难奔，从而呢我远遁他乡，便走名山大川，拜了好多贤能之人为师，我是先习武后习文呐。后来我结交了水镜先生，有一次我听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喜交名士，我特地去投奔他。到了荆州，我一打听，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刘表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大志向，不堪与此人共事啊，我这才悄悄地离开了他。我回到水镜庄，见到水镜先生，他数说我一顿，说是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有贤明之主你不投，你为什么去投刘表啊？我当时问他，贤明之主在哪儿喽？他说就在眼前，就提到了史君您。那天晚上刘史君您也住在水镜庄。玄德一听不错，您和水镜先生谈话的时候我听见了，对对对，我说怎么一见您面的时候我就

0: 听着声音特别熟悉，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因为那天晚上我没看见您什么样子，您和水井先生谈话后来声音很小，我就听不清楚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听下去了。徐庶一听，不假，那正是在说您。水井先生本打算当夜就把您请起来，把我推荐给您，我说不用，我想要试探试探您，所以在长街上我才指出您的地鲁马，让您把这马送给您的仇人，您当时就翻脸了，我心里可很痛快，我这才证实了您果然是一位仁德之君，所以我才竭力想辅佐您，承蒙您把我收留下如此重用。现在我母亲被曹操给用计转到许昌去了，您看看这封信。玄德一看这信呢，也哭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徐庶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他是一个仗义豪侠呀，这个人特别重感情，尤其他对母亲还那么孝顺，现在母亲是命在旦夕呀，徐庶的心都碎了，他恨不得一步跨着许都见母亲一面呢。我对不起母亲，他老人家年轻居霜，拉扯我多不容易，居霜就是守寡呀，我没在母亲跟前尽一点孝心，如今就让我母亲失手一处了，你说他能不急吗？可是徐庶又不忍开口啊，和玄德告辞。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贤明之主，刘备这人太好了，徐庶为难了。玄德看完了这封信呢，也哭了。先生不必难过了，常言说母子连心，我玄德怎么能够这样无情的苦留先生呢？我一定让先生您早日到许昌，母子见上一面。徐庶一听，哎呀，多谢使君成全。他是一一倒地，就此告辞。慢来慢来，刘备摆了摆手，先生怎么能这样匆匆而去呢？今夜再盘桓一宵吧，明日一早我与先生践行。徐庶只好忍痛也得在这儿再待一晚上。玄德说完了回来了，一进门孙权一看，嗯，主公满面泪痕。主公怎么了您？哎，玄德就把方才徐庶接他母亲的这封书信的事说了。孙权一听，那可不行，主公不能叫原职走啊，要这么说更不能放他了。为什么呢？您想，他在咱们这儿当过军师啊，咱们新野县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了军师啊？这下他要到了许昌，肯定他去辅保曹操去了，到了那儿他要把咱们这事情都给说出去，咱新野不是就完了吗？您不能放他，要是不放他的话，曹操非把徐母杀了不可，只要他一杀徐母，原职就哪儿也不去了，他一定尽心辅佐主公，为他母亲报仇啊，您看这样好不好？哎呀，玄德摇了摇头，孙权先生，我怎么能这么做呀，我为用其子使人杀其母啊，我就为了让他儿子给我出力，让别人把他妈杀了，此为不仁呢、啊、再说绝母子之情，老太太命在旦夕，我不让徐庶去，一不让他去，曹操肯定得把老太太杀了，我让他晚去一步啊，我都对不起老人家，母子连个面都见不着，此为不义呀、啊！这种不仁不义之事我怎么能做得出呢？唉，孙权叹了口气、暗暗赞美主公这个人太好了，可是您心肠这么好，孙权暗想，您的霸业可就完了。 这时刘备吩咐备一桌上好的酒菜，把徐庶请来，要畅饮通宵，喝一晚上，明儿个徐庶就走了。酒也摆好了，两个人对着面往这儿一坐，酒也斟上了，俩人眼泪全下来了，谁也喝不下去。玄德还让他，元直，你喝呀。徐庶看了看杯中酒，又瞅了一瞅盘中菜，世君呐，我母亲如今被困押到许昌，是命若悬丝，纵然是金浆玉液，我也难以下咽，世君您喝吧。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就下来，元直啊，如今你就要离开我了，我玄德如断左右手啊，我俩胳膊都没了，现在桌上就是摆着龙肝凤髓也难甘味，什么味儿我也吃不出来喽。这二位倒好啊，就这么坐着看着哭着，一直到天明。这时候众文武都知道徐庶先生要走了，孙乾张罗着在城外长亭设下了酒宴给徐庶先生饯行。这时刘备和徐庶是并马出城，来到长亭前下了马，玄德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徐庶的面前。元直啊，刘备缘分浅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元直此去善事新主，以成功名。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着力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
1: 五十多年来，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气象学家许建民，观云识天，风云筑梦。2026年6月24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在瑞士日内瓦从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手中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枚奖章表彰许建民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当天在颁奖仪式上介绍说，许建民长期致力于推动卫星资料可靠、有用且业务化运行，在他的带领下，风云气象卫星应用不断发展，业务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全球气象观测预报和科学决策。许建民始终坚持以实际应用成效为导向，这正是科技造福人类的生动实践。绍洛说，依托风云气象卫星，西亚、东非以及印度洋地区获得了重要的观测支持，特别是风云二号 H 星的重新定位，填补了印度洋地区静止气象卫星的观测空白，也为世界气象组织发起的印度洋数据覆盖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2018年6月5号，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二号 H 星，随后应世界气象组织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要求，调整了原定站位，由原定的东经86.5度更改为东经79度。偏移后的风云二号 H 星可有效覆盖我国全境，并且24小时不间断地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印度洋和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展服务。早在去年6月，世界气象组织就宣布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授予许建民，并决定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2026年年度会议上为许建民颁发这一奖项。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许建民谦虚地表示，这个奖项是颁给中国气象卫星事业的，不是给他个人的。
0: 这是大家的成果，中国气象卫星那么多人呢，那么多单位，这整个国家的奖给了我，我觉得非常有愧的，就是说我这是其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对咱们国家气象卫星整个事业的认同，而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同。
1: 国际气象组织奖由世界气象组织颁发，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该奖项每年只颁发给一位在全球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继叶笃正、秦大河和曾庆存之后第四位获得国际气象组织奖的中国科学家。
2: 您现在退休了，每天还来这儿啊？
0: 对啊，来我们去看看图。
1: 许建民今年82岁，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领导并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中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许建民经常说，云图365天都要看，这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现在他已经退休，但在中国气象局的大院里，大家还能经常看到他回单位上班看图。他背着一个驼色的帆布包，步子小却迈得很快。地球上所有天气表现都是大气和云运动的结果，用卫星监测全球风云，就像在给地球大气做 CT， 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地方将会有坏天气。
0: 风云四号的云图，你看这海上很多很多那个云，我们叫西暴浪云，就因为冷空气在海上运动，海上的水汽就起来了。
1: 依据气象卫星云图。

0: 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有了很大提升。可许建民也坦言，气象是复杂的系统，搞不懂的还有很多。从2016年开始，许建民有意识地保存重要天气过程的云图，如果哪天有事没来单位，他还会把云图资料补上，甚至坐飞机也会对着舷窗拍下云的照片，落地后与卫星云图仔细对比。风云瞬息万变，要想摸透这其中的规律，及时准确做出预报，绝非易事。徐老说，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提高，不是突然一下就能提高的，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点贡献，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9年初，我国长江黄河流域遭遇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当时的中国天气依靠地面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天两次发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预测，简陋的设施和数据根本起不到防灾减灾的功能。当时许建民刚刚大学毕业，进入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
1: 当时我到气象台来的时候，气象台里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当时呢，做天气预报要靠老农经验。当时的气象台的做实际工作人就是说，如果我是北京市气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呀、啊，我中央天气象台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2: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那没办法。当时把天气图都砍掉了。
0: 当时气象预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发展。1960年，美国发射了世界上首颗极轨气象卫星。1966年，再次发射首颗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气象卫星的应用，如同在太空安装了眼睛，使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时效大幅提升。在1969年的雨雪冰冻灾害中，我国只能借助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来进行灾情研判。
1: 当时呢，就是周总理就找了气象局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那当时气象局的人呢，就拿了美国人的云图，从卫星上面看这云什么样的。周总理当时很感慨，他说了四个落后，他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周总理是明白的，
2: 但是那个年代搞气象卫星是一个对你们而言多大
1: 非常非常大的事。然后呢，钱学森是系统工程专家，他说气象卫星这件事情分成几部分，把卫星打上去是航天部的事，把卫星上的仪器做好是科学院的事，气象卫星干什么，数据拿下来以后怎么成图怎么分析是你们气象局的事。
0: 1971年，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成立，正式宣告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开始起步。然而卫星气象是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技术领域，覆盖了卫星设计、数据获取、地面处理、应用服务全链条。最初，我国的科研人员甚至连卫星轨道是什么都不清楚，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1986年，许建民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并担任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技术负责人。
2: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气象卫星啊？
1: 那时候还没有啊。没有嘛，就把地面系统啊要建设起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就像工匠一样，就精雕细刻，一点点把这个做好。
0: 虽然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好在能够接收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推动卫星数据在自然灾害监测服务方面的应用。
1: 那么我就提出来，从卫星上看地球，不仅看见了云，而且看见地表，地面上有火，他看见了；地面上有植被，他看见了。植被就是农。

0: 业啊，活就是灾难了、啊。那么我就鼓励大家把这些信息能够为公民经济服务。
1: 今天5月六号，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特大火灾。
2: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因为火势凶猛，火区上空烟雾笼罩，飞机和林火瞭望哨无法进行有效观测，卫星云图上却能清楚看到三条火带，显示火势蔓延的趋势，这对于指挥部门制定扑火计划有着重要意义。
0: 这个时候呢，林务人员就相信我们这个是对的，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手段把这个图送到下面去，当时的气象信息都是用电传，所谓电传在纸上画几根线，这个几根线的传出去这可以，但是这个云图怎么传不下去的，通讯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提出来能不能在电视节目里头把云图摆上去，就是送到底下去，电视的广播了20几天，这20几天卫星气象中心提供的云图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后播那么几分钟的云图，这样呢对卫星中心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大家认识到这个是气象卫星能发挥那么大作用。
2: 1988年9月7号，我国气象科学领域迎来重要时刻，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0: 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楼下开那个世界气象组织二区协的会议，就把这个图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早上发了卫星，我们收到了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3: 您那时候接受那张图纸的那种感觉还记得吗？
0: 那当然非常非常好了，
3: 和以前看到别的国家发射的卫星图这种对比起来
0: 一样好。
3: 嗯，
0: 眼睛看一样好，但这里面其实当时的精度、定位的精度、定标的精度、数据的精度还是有差距的，但这以后就慢慢一点点来吧。
2: 虽然风云一号 A 星后来由于姿态失控只运行了39天，但它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卫星气象数据的时代，注定成为中国气象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6月10号，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 A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与极轨气象卫星相比，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频次高、覆盖广、实时性强，在短时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监测与区域气象服务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但因为距离地球更为遥远，观测基准不稳定，加上数据处理的偏差，最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云图抖动的问题，我国的风云二号 A 星也不例外。
0: 都是非常厉害，没费用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你这个卫星云图拿出来，你抖得一塌糊涂，你做东西不对，对不起这总理啊，对不起国家，那怎么行啊？
2: 面对巨大压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技术攻关。
0: 好好推公式，把它弄懂了，写成程序，拿模拟数据去做模拟。把每一个部分做确认都对，然后给它连起来，费劲的不得了。
3: 这个工作量会有多大？
0: 我们几个人做了3年了，一天到晚做。
3: 那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这个人就像个疯子似的，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事，想一点给写下来。我有这个习惯，想有一点我记下来，有一点记下来，一步步连。
3: 这3年里有没有最煎熬的时候？
0: 当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像在热带雨林一样，你就看不见方法，你不能认定你做的事情做对的，但是我相信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一定是对的。
3: 如果说您3年还没有走出这条路，您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0: 当然了，我做不好怎么行啊？我必须做好，3年做不好，4年，4年做不好，5年我一直做，那就是这样的。
2: 历经1000多个日夜的不懈努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的问题， 事后，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门来访，参观了风云二号的卫星云图。回国后，格里芬在美国宇航局网站的主页上写道，在中国遇到能干的、敬业的、积极的人，也记录了卫星中心通过一个非常精密的算法矫正了地球式运动，解决了图像抖动问题。
0: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他说，我看到了风云两号这个云图的动画没有抖动，他写了这话。这个话写下去实际上是对他国内做这个人的一个压力。
3: 就是美国当时的云图也抖吗？
0: 抖，但抖的没有我们大，但他也抖，后来美国做对了，就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你罪我改，大家相互提高这个过程。
2: 许建民院士看云看了一辈子，中国气象卫星也从无到有走过50多个年头。从1988年风云一号 A 星升空，到如今10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4条近地轨道的民用气象卫星国家。多颗静止气象卫星组网监测，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闪耀全球的中国名片。目前，风云气象卫星已为全球139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国提供应急保障服务。今年印度高温期间，风云气象卫星清晰记录极端高温发展全过程。所罗门群岛举办国际赛事期间，风云四号 B 星定点加密观测，精准预判对流天气。一次次跨国响应，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中国善意，印证中国推动全球共同防灾减灾的坚定初心。就在许建民获颁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同一天，中国气象局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许建民全额捐赠的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万瑞士法郎，约合83850元人民币。据介绍，妈祖奖学金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去年发布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目前这一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上应用，配套技术培训覆盖全球近100个发展中国家，累计培训1000名一线气象业务人员。在暴雨、热浪、冰湖溃决等突发气象及次生灾害预警中成效突出。
3: 您现在对气象还依然牵挂着？
0: 那当然了，我每天来冷空气了，我就想想这个天气形势怎么样，云头怎么样，我就来看，我就愿意看了，然后跟他们去讨论，就是这个云头怎么看。
3: 就是这种气象事业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0: 一部分就是这样子。
3: 在您心里面，您觉得最有成就的事儿是什么？
0: 我小的时候我在无锡，我们家就在无锡东陵书院的旁边，我上小学在东陵小学上学，就在那个东陵书院里面上学，所以这个风声雨声都说声声声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几句话指导了我一辈子，一定要实事求是啊，不实事求是不行，而且要关心国家，要用你的才能为国家做贡献，大家都能这样就非常好。

知道。

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你看的花时光，兰花却依然。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4: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6: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5: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4: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5: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7: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8: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5: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9: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10: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11: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12: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十五五”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 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4: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13: 海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4: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14: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他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EAR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他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赴约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EAR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EART 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EAR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EAR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地控制滩头阵地。
4: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15: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呢？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堵口子作战等等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EART 这种基本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5: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EAR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EAR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4: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EAR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13: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 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LAR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LAR-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LAR-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LAR-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LAR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LAR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4: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LAR-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14: ？MLAR-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LAR-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LAR-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LAR-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只打车不毁房，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LAR-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这样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相信呢，它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4: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

0: 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1: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EAR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EAR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由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2: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0: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3: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AR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 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R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R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F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0: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1: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是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0: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4: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6: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4: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5: 烫死了！
6: 有人吗？快救救我！
8: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9: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5: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4: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7: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4: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8: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4: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0: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1: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2: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3: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6: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7: 向革命先烈，寻三鞠躬。
1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8: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9: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0: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2: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3: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4: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5: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5: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1: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3: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

0: 掘机北河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四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

0: 伊朗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1: 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作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采购问题作出决定。土耳其 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0: F-35战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FM
4: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5: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

0: 那么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3和8。我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查询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1: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我省的中北部仍然有大范围的降水。那随着南部的风切变增强，今天夜间呢，南部和东部的对流强度增加，9号呢降水的强度会减弱。近期呢，请公众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的信息，出行呢尽量避开强对流的天气时段，保障出行安全。
0: 降雨的同时，高温还仍然在线啊！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9度。
1: 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出现，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9度。
0: 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29，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0: 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中国气象辟谣虚假视频。
1: 今年多地普高率呢提升近80%，缓解升学竞争压力。
0: 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面向中高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
1: 九点酷评：世界杯最荒诞和最具争议的一幕上演，红牌缓刑越过规则红线，让竞赛公平彻底失守。稍后九点视频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点05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哎，昨天晚上又下雨了啊！今天一大早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就说到说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呀？
1: 昨天晚上下的可不是一点，
0: 还是狂风暴雨啊！
1: 那个闪电呢，又跟前两天说的这个
0: 就刷
1: 照相机一样的刷了啊！
0: 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呢，昨天这雨也是哗哗哗的下啊！我们看到有。

0: 朋友也发来信息问，哎，路上现在有没有积水啊？不知道您是哪儿的朋友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再回复一下。还有雪静发来信息要报告一个路况，说到了北二环由西向东过了运河桥往胜利大街方向拐，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另外再来看我们早高峰的互动评论区啊，彭龙就说了，这昨天晚上打了好长时间的闪，
0: 是
1: 我以为今天能有多凉快呢，这早上一出门也就那么回事儿啊。
0: 你还想多凉快、啊、
1: 但是我觉得已经挺凉快了。
0: 是的啊，
1: 像昨天啊，是我们家这几天为数不多的一天连空调都没有开，把窗户一开，然后开一个小风扇，哎，这个整个的气温就非常的舒适了、
0: 啊、没错啊，早上起来我还想盖点被子呢。哎，我们再来听一下无言，他是在哪里，听听他的语音。
2: 长大街玉华路交口东西方向的左转灯坏了，长红没有绿灯。
0: 唐宫大街玉华路交口左转灯坏了，是长红的没有绿灯啊。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谢谢您的提醒。
1: 我们再来看用户451发来消息，说到了建设大街东风路南向北啊，有护栏倒了将近有50米的这个距离，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避让一下。再来强调一下这个路段啊，建设大街东风路南向北的方向护栏倒了。
0: 确实啊，昨天风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如果您紧急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当然了，如果您想联络我们啊，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

0: 留言就可以了啊，在我们的回弹帖当中呢，是有佳明和卓凡等着大家。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省内资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的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日前正式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泥河湾申遗迈出决定性关键性一步，获得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入场券。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我国世界遗产申报的专属候选项目库，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世界遗产申报必备前置条件，项目唯有成功入选，方可启动后续一系列国际申报流程。泥河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于2023年启动，此次成功入选意味着泥河湾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截至2025年7月，河北拥有四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近日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装机容量为 465.6 兆瓦，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至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板块，同步开设多场特色户外赛事。今年在全市范围内设置1900个大件垃圾收运处置点，被列入石家庄市十件民生实事。半年过去，全市已新增大件垃圾收运处置点950个，累计清运1500余车。那些曾经让人头疼的废弃物，正化身城市矿产，重新融入我们的生活。昨天迎来小暑节气，标志着盛夏正式拉开帷幕。此时节不仅气温节节攀升，降水也进入集中期。气象数据显示，今年小暑期间，石家庄全市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最近一次中到大雨将出现在7月12号至13号，7月8号至12号期间，全市还将有一次高温过程。提醒市民，外出归来或暴晒后，切勿立即冲冷水澡，建议先休息片刻，待体温平稳后再用温水洗浴。同时要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通风，满身大汗时不宜直进空调房，应先擦干汗液再缓慢适应室温。空调出风口务必避开肩颈、腰背、膝盖等易受寒部位。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凡人微光。近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2024级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刘畅、赵书、李建军、张胜航、赵家远、程博正、张宇飞七名学子偶遇突发警情，临危不乱，主动配合公安民警制服暴力拒捕盗窃嫌疑人的事迹引发全网点赞。
0: 好的，感谢小青给我们带来的省内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7月6号晚间呢，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的乡镇出现龙卷风。截止到7号的12点左右，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那近期呢，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季风叠加等因素的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的铁路线路，尤其是山区路段运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 那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呢，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呢，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的国省干线整体运行平稳。受到降雨影响，局部的路段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但是呢，暂未出现大范围的交通管制或阻断。
0: 最近啊，不少朋友都比较关注台风的动向啊。那么截止到7月7号的17点，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超过了85个小时，云系范围超过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中国天气。

0: 首席气象分析师欣欣就介绍说，1300公里的直径是很大个的台风个头，并不多见。目前来看呢，巴威将于7月10号开始进入台风24小时的警戒线，靠近我国近海海域，仍将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
1: 本次台风影响范围广，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7月10号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自南向北先后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出现。
0: 可以看出啊，东北也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了。那虽然台风巴威确实是比较强，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那些不实的信息。最近网上出现了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刻意炮制不实内容，声称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且呢与台风威尔逊对比。
1: 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呢，气象部门明确辟谣，该台风的名称仅为凭空杜撰，并不存在。另外呢，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最大的级别定级呢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
0: 没错，天气预报呢不是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而是一门在复杂大气运动当中不断持续追踪的大气运动，不断的修正，无限逼近真实态势的科学。台风巴威备受公众的关注，说明公众防灾减灾的意识增强了，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部分的自媒体借机移花接木，拼接素材，夸大事实， AI 生成虚假的画面，刻意制造焦虑，博取流量，滋生网络谣言。
1: 目前呢，台风巴威精准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预报呢将持续滚动更新。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公众，请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0: 我们再来关注旅行啊，最近呢，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的高峰了，很多景区推出了门票减免等多种的优惠政策。目前像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旅游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考生，推出了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1: 从暑期出行的目的地来看呢，生态优越、气候舒适的小众目的地迎来了流量爆发，冷资源成功激活了夏日文旅热经济。相较于传统热门旅游城市，那此类目的地呢，凭借宜人的夏季气温、原生态的山水风貌和独特的小众人文体验，精准契合了亲子避暑、户外休闲、康养旅居等多元的出行需求，整体的客流增速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0: 除了出门旅游，炎炎夏日，文博热也在持续升温。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氏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
1: 近期呢，人口前十城市如北京、上海等2026年中考报名人数普遍增长，但通过普招的这个高中扩招呢，多地普高率提升近80%，部分区域呢接近90%，缓解了升学竞争的压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末，我国的黄金储备达到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这是我国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且单月增持规模已经连续第4个月扩大，创下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
1: 有分析师认为呢，尽管黄金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但是呢，从优化国际储备结构的角度出发，增持黄金的必要性上升，接下来呢，增持黄金还是大方向。
0: 另外呢，随着国内旅游升温以及入境游的复苏，雅高、万豪、希尔顿等国际酒店巨头近期也是纷纷的提速在华布局。雅高计划在2031年在华的酒店数量翻倍至1600家，希尔顿呢以每2天新开一家酒店这样的速度在扩张，重点推进希尔顿逸林、希尔顿花园等中高端品牌下沉至2-3线市场。万豪呢，则将侧重存量改造的万豪博选品牌引入中国，预计未来10年开发100家。
1: 业内人士指出呢，最新的酒店报告显示，中国酒店市场项目选址逻辑呢，正在从 CBD 核心到都市微度假圈，未来在3-4线城市的酒店项目呢，会快速增加。如何吸引更多客人并可持续发展，是所有酒店企业都要面临的挑战。

0: 最近啊，多地的网民反映说，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的网站。记者调查就发现，部分问题二维码呢是失效后被盗用所致。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于二维码的本身，而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收回之后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
1: 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呢，折射出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运营阶段、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安全防护措施。
0: 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提到博主李耀德啊，博主李耀德赴拉萨视频点赞超过2000万，西藏文旅呢兑现50万的奖金。那除了西藏之外啊，多地的文旅也推出了短视频创作者现金奖励机制。像江西的葛仙村，抖音单条最高奖100万，武功山多平台是按播放量发奖，达人年奖的上限是50000。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景区最高奖50万，浙江临安设60万总奖池，按曝光阶梯发奖。
1: 看起来呢，这个全国多地的文旅一下子是燃起来了啊，好像看到了流量密码。但是呢，各地文旅还是要在短期热度与转化率之间寻求平衡，在创意引爆与长效建设之间做好衔接，才能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也就是如何留住人流量，让网红变长红。
0: 早间的7:19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听一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语音。
2: 这边那个，
0: 哎，你好，
2: 西三环一转，南三环刚过了那个匝道，有一事故，三次发生，
0: 嗯，
2: 占据了左侧和右侧车道，中间车道不行，
0: 嗯。好的，谢谢24和弦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到了西三环转南三环有三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只有中间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变道行驶。
1: 嗯，另外可乐是只猫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说到992刚才有个车在南二环瞎开呢，
0: 嗯，
1: 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确实是啊，这个车从内侧车道直接变到外侧车道，差点就把这个咱们这个视频车还有右侧车道的这个车给憋住了啊，真的挺危险的，要谴责一下，是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但是看不太清车牌号。
3: 荣耀，
4: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3: 悬念，
4: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3: 遗憾，
4: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3: 欢呼，
4: 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绝杀球，
3: 聚焦足坛尖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1: 就到全景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最后两场1/8决赛打响了。那今天凌晨0点，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阿根廷呢15分钟连接3球完成惊天逆转。赛后呢，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在混采区啊是情难自已，激动到无法完整接受采访。然而呢，当这个全世界还沉浸在逆转的戏剧性当中的时候呢，这赛后爆发的裁判双标门却瞬间是引爆了全球的舆论啊！埃及前锋奇库眼含热泪控诉啊，说这场比赛被操纵了。主帅哈桑呢，在发布会上愤怒地质问：为什么连足球当中也没有公平了？这场本该属于阿根廷逆转赞歌的比赛，彻底被裁判判罚的争议声浪所淹没了。
0: 嗯，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今天凌晨4点呢，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1: 嗯，那瑞
0: 士，嗯，
1: 瑞士也是点球晋级了啊，
0: 没错啊，瑞士与哥伦比亚的比赛在120分钟内，他们是战成了0-0。进入到点球大战之后呢，瑞士是4-3获胜了。自1954年世界杯之后，瑞士队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那么1/4决赛，他们将会对阵阿根廷队。
1: 嗯，那截至昨天的比赛呢，本届世界杯东道主全部出局。值得关注的是呢，美国与比利时的比赛因赛前红牌缓刑的荒诞一幕，成为了国际足坛争议的中心。不过从结果来看呢，这一争议并没有转化为美国在成绩上的优势，美国队呢最终以1-4不敌比利时队，止步1/8决赛，既打了规则的脸，又丢了输球的人。
0: 确实啊，在淘汰美国队之后，晋级八强之后，比利时队的官方社媒直接发文嘲讽美国队啊，他说这运动呢是 football 不是 soccer， 而且呢还特意区别了大小写。在欧洲、南美等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呢， football 是足球唯一的正统名字，代表着历史传统和信仰。

0: 美国人发明了美式橄榄球，并且霸占了 football 这个词，而是将足球运动称为 soccer。
1: 哎，那虽然美国队惨败给比利时出局世界杯啊，让特朗普捞人白忙活一场，但破格享受红牌缓刑之风开始蔓延。英格兰足总呢正在考虑上诉，要求国际足联对非铲对手吃红牌的后卫夸恩萨也判缓刑。
0: 哎，确实啊，英格兰队的内核依据就是，既然国际足联已经对美国球员启用了缓刑规则，就应当对所有参赛队球队呢一视同仁。不只是英格兰，晋级八强的法国也已经申诉了，要求撤销奥利赛在对战巴拉圭时吃到了一张争议黄牌。
1: 叫什么换寡而换不均，是吧？七号呢，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呢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了关于福德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2026世界杯最荒诞和最具争议的一幕上演，一张板上钉钉的红牌被一直缓刑一年的裁决彻底颠覆。美国前锋巴拉贡的红牌风波近几天呢引发全世界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证实，他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电话，就美国队主力前锋巴拉贡在世界杯比赛上吃红牌提出异议，国际足联继而决定停赛暂缓执行。
0: 对于这件事啊，我们的评论员孟凡达有很多话要说，我们来听听他做出的点评。
4: 红牌延期会不会影响到体育比赛的纯洁性呢？凡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有人可能会问了，那国际足联凭什么可以让一个红牌延迟或者叫缓刑到明年再进行呢？您还别说，他真有这个纪律准则的第27条就规定了，为了平衡比赛的利益，而且呢兼顾竞技的公平，所以呢他有一个委员会，那国际足联的委员会可以通过商议来延缓之前做出的这个处罚。那么7年前在出台这个规定的时候，比利时就是站在反对阵营的，当时呢还有德国、英格兰、荷兰的代表，他们在理事会研讨环节就书面提出了3大反对理由。第一，就是红牌暴力犯规必须应该立即执行停赛呀，那么缓刑不就弱化了这个赛场的威慑力吗？第二，人家还提出来，那条文没有划定清晰的适用边界，没有写明何种处罚、何种赛事不能暂缓，那等于就把这个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国际足联内部的纪律委员会，这不就容易出现双重标准吗？第三，他们当时就担心东道主超级球星会获得豁免，破坏洲际赛事世界杯的统一公平竞赛底线。可是没想到这事儿最后还真就发生在世界杯，而且受害者差点就成了当初提出反对的比利时。解闷的时间到了。其实啊，在当时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啊，巴西、阿根廷足协的代表呢就提出过一个折中的修改方案，要求写明啊世界杯的正赛这个自动停赛不能够暂缓，但是呢当时就没有被采纳。那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他这个团队呢依靠亚足联、中美美、非洲多数协会支持落地了，而且当时会议纪要里边还记录了有12家足协是书面保留意见，而且呢法律的专家还有仲裁律师也都曾经公开撰文批评过，尤其是第27条与本来的规则当中红牌自动停赛条款存在着天然的冲突，造成了一个叫法理的矛盾。而且实施之后，直到2025的世预赛 ，C 罗暂缓禁赛才第一次用上。那么，国际足联虽然又遭到了德国、法国、比利时的公开声讨，认为你看 C 罗是吧，这不等于就是超级球星的特权吗？但是国际足联可能认为这样做球迷是买账的。那这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

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很多年前，《纽约时报》就曾经报道过，国际足联呢考虑将苏黎世的总部迁到美国去。当时呢，业界也很担心，法务部门是不是会变成长臂管辖，赞助和转播权的开发广告费挣得多了，转播费会不会更贵了呢？而且，英国的《泰晤士报》就认为，因凡蒂诺要离开苏黎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与在瑞士的丑闻保持距离。你们想啊，如果不是2015年美国在苏黎世逮捕了多名国际足联的官员，最终这个调查导致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辞职，不然因凡蒂诺怎么那么快上位的呢？所以呢，最后怎么解决，就是大国博弈之间，还有和各单项体育联合会所带来的有可能影响体育纯洁性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遵循奥林匹克宪章，而且东道主在申办的时候就应该接受监督。还有就是单项体育联合会，它不能仅仅是在瑞士，那么用几章规定就让它超越地方的法律和国际法的特权。所以在国际足联出了这个事儿之后，那么全世界也都讨论，就是国际足联谁来监管它？难道仅仅是美国吗？而且大家也在关心即将到来的2028年的奥运会，那。

0: 名参与者和每名观众都是监督者。
1: 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当中啊，云突风舞就发来信息说，国际足联把红牌的威慑力变得一文不值了啊，以后红牌罚下是不是还可以缓期到退役之后再执行啊？我都替他们脸红啊，比红牌还要红。
2: 是，那以前是以后是不是等到黄牌累积够了，是不是黄牌也能撤下了？
1: 也没事了哈。好，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来进行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来到半点导航，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有一个路段是发生事故了，是西三环转南三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横向路段上今天比较早就开始上这个流量了，像和平路、淮安路这一时段都已经出现了压车缓行的路段。和平路上东西双向在中段部分的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往西方向走，目前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上，往东方向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的桥面上，整体的通行速度呢已经是慢下来一些了。还有淮安路，现在相比较这个和平路来说呢，淮安路还是稍微好走一些的，不过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上桥口这个位置现在是排了有三队，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有准备上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主要还是在北二环这个桥面上，进市区的车辆比较多，后方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二环路上整体来看通行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不过南二环的中段部分往西方向走，在这个建通街上桥口这个位置已经是稍微有一点小拥挤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的曲港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因为交通管制，金雄高速的盛方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雾情的影响，京哈高速从秦皇岛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关闭，秦滨高速的各站口天津方向以及唐津高速的各站口唐山方向也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因为路面积水，目前秦唐高速的诸葛庄站双向以及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也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

0: 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0: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呢7:35了，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啊。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下雨啊，说昨天晚上下雨了，好多朋友都在说啊，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呀？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当中啊，用户873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昨夜的电闪雷鸣、疾风骤雨换来了今天早晨的空气清新、
4: 哎、
3: 气温凉爽，是一锻炼的早晨啊，我是多走了1000步。
4: 风铃就说啊、打卡啦，主播早上好、
3: 哎、
4: 昨天晚上又打雷又打闪，想着大雨来了，早上一看没下吧、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下还是下了一会儿的啊。但是后面呢我观察了一会儿、主要就是打闪雷声都小啊。
3: 现在主要就是十里不同天了，有的地方在下雨，有的地方只能看见闪啊。
4: 是的，
3: 彭龙就说到，说昨天下雨了，鹿泉这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啊，这雨都下到哪儿去了呢？幸福99爱说到，说要打卡了，我现在在大河市场呢。大家呢也可以持续来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来打卡啊，聊一聊昨天晚上下雨您听到了吗？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4: 另外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世界杯的最新进展啊、这两天也放了几个报道，包括刚才呢我们评论员也评论了一个这个红牌的这个事儿。
3: 是
4: 好孩子就说了，昨天上午看了比利时和美国的直播的比赛啊，同时认识了穿20号球衣的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争议球员巴洛贡啊、这回知道是哪个人了、
3: 可算知道了啊。
4: 哎，另外时光灰烬就说了，这个美国足协的自作聪明暗箱操作啊，他带红出场是因果循环，如果不出场啊，美国队可能还众志成城一点，
3: 是、
4: 他一出场啊本来就违规，那全队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抬不起头，
3: 有点愧疚啊，
4: 对吧？所以说这个他说了，昨天所以美国队全队比赛的时候就宛若游魂啊，这个输掉了比赛，确实也是、而且比利时我们也知道这个队伍有一个不能言说的传统，什么传统？就比利时好闹内讧、但是昨天真的看不出内讧，
3: 众志成城，
4: 对，人家说一张红牌把比利时弄团结了。
3: 是啊，他时光灰烬也说到了，他说要知道人心齐泰山移呀、另外呢除了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992即时好运啊，这个其实不用我们多说，很多朋友每天都在问、我怎么参与这个即时好运，我怎么抽奖。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任意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有可能会中奖。今天我们奖金依然是500元的奖金。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呢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以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

0: 持。另外呢，我们再来帮助一下江女士，她的车是在北京丰台刘家窑路刘家窑南里小区里面，被一辆车号为 GCBH157 的白色宝马给挡住了。哎，希望车主听到消息，或者是车主的朋友啊，因为他是一个车牌号是 GC 啊、嗯。如果车主的朋友听到我们广播之后，帮忙联系一下他，挪一下车。
1: 哎，另外呢，我也建议您啊，这个123、12123啊，还有这个114都打一打，看看能不能直接连上车主。嗯、尤其是12123，其实平时还是比较好使的。
0: 嗯，有朋友就说到说，这雨啊，昨天是下到我们大晋州了哈、啊，晋州也是昨天哗哗的下雨。嗯、还有亨瑞说到说，早上好啊，992，今天天气真的挺凉快的。今天我也是多跑了5公里。总共跑了10公里。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有雾，京哈高速秦皇岛孟江站现在双向关闭，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因为路面有积水。那么目前呢，秦唐高速诸葛庄站双向以及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目前处于关闭的状态。
1: 另外呢，保定辖区的曲港高速在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呢因为交通管制，现在呢金雄高速盛芳站天津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0: 嗯，
1: 同时呢，韩星给我们发来了一条省会市区的路况啊，说到了维明大街淮安路路口，维明大街北行方向现在呢开始拥堵了，队尾呢快到新石北路了，堵的还是比较长的啊，大家如果想这个着急走的话，咱们尽量的绕行其他路段吧。
0: 嗯，确实是有雾，还是我们说到今天早晨呢，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以及沿岸海域都是有雾情的，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了，如果遇到大雾的情况，打开雾灯。还有朋友问到说，昨天下雨了，那今天还有没有雨呢？
1: 嗯，
0: 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发布的是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啊，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他地区呢，都是处于多云的天气。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态势，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级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4: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3: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4: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1: 嗯，
4: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

0: 对这个雨就很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治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0: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就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早间的7:45了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在西三环转南三环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听一下彭龙发来的语音。
3: 谢谢。
2: 哎，你好。
3: 这个南三环就是从西三环一转过来之后，这边有事故啊，现在交警在，然后这边稍微有点堵，事故应该一时半会儿撤不了。有一个车的左后轮已经被撞掉了，现在这边一共是4条车道，下一个右侧2条车道，堵是堵，但是3-2分钟过来了就没事了。
2: 嗯，他说了堵是有点堵啊，但是呢慢慢走是能走的，现在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说咱们注意提前变道行驶，大家在变道的时候注意别发生任何的次生事故，进行一个拉链式的变道。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量也开始逐渐的上来了。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西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这会儿车流主要是集中在呢玉华路跟中山路的桥面，北行方向走高架桥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保持好与沿车的跟车距离，过完这个中山路桥上的主路汇入口以后，前方呢就比较的顺畅了。东二环的主路上呢是主要在玉华路这个区域北向南的行驶方向，同样是因为车流合流，所以这边的行驶速度也是要注意提前放缓。南二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方向走，再走到这个建华大街桥上就已经会稍微有点拥挤了，前方过了建通街上桥口以后就会恢复顺畅。纵向主干道上的中华大街还是在北二环的这个桥面上，南行进市区方向的车辆积压比较明显，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那么进来二环以后继续往南方向走，下一个压车点呢是出现在了新凯路的交口处，平均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的话，主要是在工农路这个位置是有明显的排队，玉红灯后方队尾压车是接近到了淮安路的位置了。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上的车流量相比较一刻钟之前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的桥上已经是有长距离的压车缓行了。西行方向的话呢，这会儿是从建设大街后方队尾延伸到了建华大街的桥面上。中山路沿线有一个压车点呢，是体现在了维民大街的交口处，往西方向走排队车辆比较多，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另外还有淮安路在东二环的这个桥面上，西行方向的车流呢也是已经汇聚起来，目前通行这个路段平均需要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5: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 143.3。

0: 3点，同比增长11.6%，全年广告业务收入呢首次突破20,000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同比呢增长32.6%，五年实现翻番，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7:4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今天早晨的空气质量非常的好啊，是空气质量指数29，属于优。有朋友就说到说，都是多亏了昨天晚上的一场大雨啊。但是有朋友说啊，说我在鹿泉呢，我怎么没有看到下雨呢？是不是您睡得太熟了啊？因为西三环的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我已经昨天晚上是疾风骤雨的啊。还有这位双峰也发来信息说，昨天晚上的大雨下到赵县区域了，暴风骤雨来得特别猛烈。
0: 哎，爱吃樱桃的丸子说了啊，昨天下班啊，刚洗完车，没有一个小时就
4: 下雨了。我们再来听一下心想事成他是怎么说的。
5: 主持人，
4: 哎，你好。
5: 昨天晚上4点左右，红旗大街三环下冰雹，下了半小时。
4: 哦，三环红旗大街下冰雹了，下了半个多小时。再来听一下回忆，他是在哪里？
6: 昨天晚上8:40才下的雨，下的暴雨。我们是晋州城北下的大。
4: 晋州城北下的特别大，下的大暴雨，昨天晚上8:40的时候下的。再来听一下靠近一点点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7: 主持人，
4: 哎，
7: 南三环中心方向，快到107的，已经压车非常严重，已经压到这个后方弯道上。
4: 您说的这个南三环东行方向靠近107这块压车严重呢，也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起事故，有3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那么造成呢后方有一个压车，目前呢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两边的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而且呢有一辆车可能需要等待清障车，有辆车的车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别发生任何的次生事故，提前的变道通行。
0: 我们看带着家人去旅游，在我们的互动专区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主持人早啊，如果别人堵住自己的车，刚才说12123联系车主挪车呀，确实啊12123有一个这样的功能，它叫做一键挪车，您点了之后呢会自动的给这个车主的号牌的这个人给发短信啊，发短信呢，然后如果要是看不到或者说一直没回复的话呢，您就可以拨打12123的这个电话，然后转人工，然后呢跟他说明一下情况啊，他也会帮咱转接到这个车主的手机上。
4: 有的时候就怕对方不接电话啊，
0: 对，那联系不上就难受了。
4: 还有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这个日月就发来信息，他说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了，70多分钟阿根廷0-2落后啊，落后两球，看着想着没戏了，我就去睡觉吧，结果79分钟的时候扳回一城，又看到希望了，83分钟梅西扳平，93分钟恩佐的绝杀，这小心脏我都受不了了。
0: 但是呢好像听说昨天晚上，因为我没看嘛，所以说我也不太好说，
4: 只能是听说啊，
0: 对，不太好说到底这个哨偏不偏啊，但是听说包括朋友圈看也都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 好的，毕业季已经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高校面临的期末考试。最近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大学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期末考试在网上走红了。他们的期末考场不答卷不刷题，取而代之的是身着古礼服走婚礼流程，沉浸式演绎历朝传统婚礼。新奇有趣的考试形式引发了热议，不少人调侃别人家的期末考试拼分数，这个专业的期末考试啊拼仪式感。咱先不说这个考试形式有多么的与众不同，单说这个专业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小众了。据该专业一位同学介绍，婚庆专业不仅需要钻研婚礼文化、婚嫁历史、民俗礼仪等理论知识，还要学习摄影摄像、花艺设计、婚礼主持、活动策划、现场统筹等等实操技能，全方位掌握婚礼行业的各项本领。当然最吸引网友的是该专业独特的期末考核模式，每学期期末学生们需要分组搭档沉浸式演绎汉、唐、宋、明等不同朝代的传统婚礼仪式，复刻古法婚嫁流程、礼仪细节与服装形式。这类模拟婚礼演练贯穿整个学期，成为学生的日常必修课。有趣的是啊，这个专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全班40人中男生仅有5人。由于婚礼演绎必须男女搭档完成，少数男生成为班级的香饽饽，期末考核时轮番上场反复结婚，一人要搭配多名女生完成不同朝代的婚礼展演。模拟婚礼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整场表演必须端庄肃穆，仪态得体，一旦笑场就会直接扣分。于是期末考场上常常出现这样的画面，学生们身着庄重古风礼服，一本正经地走完繁琐礼仪流程，全员呢是默默憋笑，极致隐忍，严肃又可爱的反差让无数网友直呼真实又有趣。这场趣味考试还让学校另一门特色专业殡葬专业受到了关注。该专业同样采用实景实操的考核模式，学生考试需要沉浸式扮演逝者，体悟岗位细节，敬畏生命礼仪。很多人最初对婚庆殡葬这类专业抱有刻板偏见，觉得这类专业不起眼儿，没前途。但随着短视频传播，大众逐渐认识到这些特色职业专业的真正价值。有网友真诚留言点赞，认为这才是接地气的好专业，立足民生需求，服务大众生活，值得大力支持。在固有认知里，好专业似乎只局限于师范、医护、计算机、金融等等热门品类，但社会发展需要多元人才，民生服务更离不开细分领域的专业支撑。婚礼是国人一生重要的仪式，承载着家庭期许与传统文化底蕴，一场圆满得体的婚礼离不开专业人员的精心策划与细致统筹，而殡葬专业关乎生命尊严，是社会温情与文明的体现。重庆高校婚庆专业的走红，不仅是趣味校园日常的出圈，更是大众对实用型职业教育的认可。摒弃偏见，尊重平凡岗位，让每一份扎根民生、服务大众的职业都被看见、被尊重，这是新时代职业教育传递的温暖正能量，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好证明。如果回到过去，你会选择报考这样的专业吗？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我们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咱们中国人的情感呢，很多时候都融在一杯醇香的老酒里。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
0: 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的价格啊，是6瓶一整箱，每瓶呢是500毫升，直降50元，到手只需要149块钱，自己喝呀或者是请客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好，机会不等人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机会来购买。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价格非常的合适，一箱到手只需要149块钱。
3: 嗯，另外呢，我们说小暑节气刚过啊，咱们石家庄这天是越来越有暑味了啊。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接下来一天天的高温加雷雨轮番上阵，是又闷又热呀，出门走两步就是一腿汗。那今儿给大伙推荐一款雅露的冰丝速干裤，是男女同 同款的。
0: 对，这条裤子我们特别推荐啊，是用冰丝科技的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贴。

0: 贴肤以后呢，瞬间就有降温的感觉，穿到身上随身就好像带了一个小空调一样。关键是它透气速干，出了汗很快就能干爽了，不会粘在腿上。今天爱商城也是超值特惠啊，只需要99块钱一条。这还不够，我们再直接多赠您一条，也就是说99元的价格，让您直接带走两条冰丝速干裤。酷暑马上就要到了，给自己呀、给家里人，或者给另一半啊，或者是给平时爱遛弯的爸妈呀、喜欢运动的孩子啊，都可以备上两条换着穿。
1: 嗯，那您选好两条的颜色尺码，然后一起放进购物车啊，就可以享受99两条的优惠了。
0: 对，
1: 单拍一条不发货不赠送啊，库存有限，买一条少一条，大家一定要抓紧。男女同款，黑色、灰色、卡其、军绿多色，可以从85斤穿到235斤，还可以选裤脚的样式，有平口的，有竖口的，耐水洗，不缩水，不掉色，不变形，久穿不闷。同样，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来看到它。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滋补中草药多多益善。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个说法对吗？
3: 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比如人参、党参、黄芪等滋补药，如果长期大量服用，也可导致毒副作用。比如甘草，药性平和，能调和诸药，有健脾之功，具有补中益气、泻火解毒、缓和药性、和中缓急之效。但若无故而久服，就可能影响脾胃气机，有碍消化功能。为此，滋补中草药也要注意合理用药，不滥用，不贪多，要遵医嘱服用。只有辨证施治，才能收到药到病除的预期效果。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进入小暑节气之后呢，较高的气温和湿度组合让天气是来到了上蒸下煮的模式啊。那本周呢，我省的天气舞台上是高温和雷雨并存，雷雨会频繁出现。今明两天呢，主要是在中北部的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局地的日降水量呢是可达中到大雨的量级，个别地点有暴雨。十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地区又将会迎来较大的降水，而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局地的对流激烈，请大家要继续对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恶劣天气保持关注。那高温则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像今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可达36到39度。而明天到后天呢，高温的范围就将会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勤补水。同时呢，户外体感温热，如果回到室内的话，千万不要急于冰镇解暑，避免引起肠胃不适。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降雾的影响，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唐海北站、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与唐漕高速互通146公里处双向是禁止了唐漕高速的车辆转经秦滨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南铺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受到车辆大的影响，丰南南站附近158公里处秦皇岛方向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也提醒过往司乘朋友们要多加耐心，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在京沪京台高速，受到管控车辆的影响，青县站、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吴桥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的。金雄高速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盛芳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了所有车辆上道。沧渝高速保富段受到地方道路养护施工的影响。